这前进是指分道而行。在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一位名叫元稹的人。元稹呢，他聪慧过人，饱读诗书，被封为洛阳令。而元稹也仗着自己的才能，有些看不起朝廷中的某一些达官贵族。有一次，元稹出外游玩，正巧御史中尉李彪的马车从对面飞快地驶来。照理说，元稹官职比李彪低，他应该让路给李彪的。但是元稹一向就不太看得起李彪，偏偏不想让路。那李彪呢，借他这样目中无人，当众就责问元稹：我是御史中尉，官职比你高，你为什么不让路啊？元稹说：我是洛阳的地方官，你在我眼中不过是洛阳的一个百姓，哪里有地方官给百姓让路的道理呢？他们两个互不相让，就吵起来了。于是他们请孝文帝评理。孝文帝听完他们的争论，笑着说：你们各有各的道理，你们可以分开走啊，各走各的，这不就行了吗？

我们今天谈的是分道扬镳。一讲到分道扬镳，有时候呢，在互相争执的时候，各让一步，海阔天空吧。那么，分开马路，驱车前进，是指分道而行，也比喻因为思想政趣不同而个人做个人的事。某些时候，某些方面，这样是对的。但是有时候，如果该合作的时候，那么也应该有合作的道理在。所以近义词可以说各行其事，各从其志，而反义词却反而是志同道合了。造句可以讲，王家两兄弟在父亲死后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也许只有父亲当时是他们合在一起的缘故吧。那当父亲不在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各奔前程了。这是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成语分道扬镳。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在一块儿在画龙点睛里面再见。祝福大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子。
0: 你讲安尼，搭讪也无卡，就情况无同样，就是每个人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对不对？有人家里，对不对？主人讲上厕所都不关门，有人家里呢还要锁门，还要敲门，有没有厕所或浴室？
1: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青春期会有这种状况？小孩子想要自己锁门，爸妈叫他不能锁门。
0: 我们家都没有这个问题耶。我小孩没有青春期，我真的是觉得人家很多，我有看过朋友的小孩青春期，我觉得很恐怖耶。因为你知道他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那个脸好可怕，
1: 好臭啊。
0: 那个不是臭，我不会形容那脸，是很可怕的那个阴暗的那个脸。我就想说，哎呦，这小孩脸好恐怖。他们说青春期的这个脸，我就想啊，吓死人了，就是好像你欠他几百万那种
1: 哦。
0: 然后就是也不看你，也不什么，脸就很臭这样。
1: 他在
0: 我不知道，我就想哦，青春期那么恐怖。然后后来等到我小孩到青春期啊，我都没有印象他们有青春期，我的小孩不会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也蛮好的，我就是说跟人家讲，我从来不知道小孩
1: 青春
0: 期，我是看别人小孩。

0: 还在看到。
1: 那你小，你有没有青春期？你自己？
0: 我觉得我也没有。
1: 有没有叛逆？
0: 没有，不会叛逆，不懂得
1: 叛逆。什么叫叛逆也不知道。
0: 对。
1: 有没有追逐想要自己的那种，譬如说隐私啊，
0: 没有，
1: 然后想要自己有自己的房间啊？
0: 没有，那个年代哪有什么自己的房间，我们那年代有房间就住就不错了，还要你自己的房间。
1: 对啊，
0: 以前小孩都一大堆啊。
1: 对
0: 啊，以前我们就
1: 榻榻米啊，一条一个榻榻米，然后睡好几条小孩子。
0: 我们就一人睡，我们也是榻榻米啊，就一人一个床，这样都好大一间哦。
1: 然后大家都排排睡嘛，
0: 排排睡，对，
1: 男女都排排睡哦。
0: 因为不是，因为我哥哥跟我们都年纪差很多，我大哥比我差一轮，所以等到我大一点的时候，他早就去外面工作上学了。
1: 那但是你二哥三哥呢？
0: 也都差很多，一个九岁，一个最多最少
1: 的。那你排排睡也只不过两个女的，
0: 都是我跟我姐排排睡。
1: 那哪叫排排睡？
0: 对，我现在印象里面只有我跟我姐睡。
1: 我们有四个女生才叫
0: 排
1: 排睡。
0: 真的是排排睡的。我跟他也有排着啊，也没有离很远。所以我现在跟我姐都很好，
1: 一起睡觉的，
0: 就是因为我们比较接近嘛。
1: 对啊，就是你们两个啊。
0: 对啊，
1: 所以这其实有时候青春期是因为小孩子开始有他自己的存在感。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听妈妈说什么做什么。或是他不太确定，他还是要看妈妈的意思，或者是爸爸的意思，
0: 对，
1: 要他们认同，他才敢做。慢慢他突然间发现，他不必一直老是看父母的，他想要想，哎，要我原来我也可以自己做很多的探索，或是我做自己的决定。然后也许他也想要知道，自己是一个，譬如说是男生的话，他也会有变化嘛。
0: 对
1: 啊，譬如说他的喉结啊，那女生当然就生理上也会有变化。
0: 我只有印象，就我儿子啊，他青春期的时候，他吼，你讲到喉结，他就因为我儿子小时候就很会唱歌。
1: 哦，对对对。
0: 然后他小时候唱歌很好听，那时候在学校还他们还说，哇，黄太太，我看你儿子好像巨星哦。他小学的时候一走过学校的时候，他就表演，然后旁边还有伴舞的，然后唱完以后，他走过别的班，他们说，哇，你看大明星来了，然后他就一直走路有风的样子。然后呢，青春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声音就变很怪，他就再也不唱歌了，因为唱不出来，你知道吗？
1: 对呀。
0: 我的印象，他声音变得很像
1: 阿叫
0: 鸭公阿公阿公桑，对。可是到高中以后他又好了，又恢复这种一副明星样。
1: 对啊，所以那有一段时间是一种模糊期。
0: 对啊，
1: 或者是说自我开始怀疑。
0: 对，
1: 或者自我开始肯定。
0: 但是我孙子从生出来的声音就很哑。
1: 真的、哦、
0: 他现在三岁半还声音就是哑哑的，很奇怪。
1: 我在想，你儿子在那边开咖啡厅，他应该可以自己驻唱。对不对？
0: 没空。
1: 跟他说一个好主意。每个周六就有一个
0: 有现场演唱，
1: 对，现场，哎，不然好可惜哦。这个歌喉搞不好就会这样更红。
0: 大概高中的时候，结果学校就是那个也是有那个歌唱比赛，他又拿冠军，然后呢之后又选全校模范生
1: 哦，
0: 选上他，因为一堆女生看到他尖叫，
1: 哎呦，
0: 然后他姐姐说，你们学校女生是眼睛瞎吗？你又长得不好看，他们尖叫什么？他说：“哎呀，你是我姐姐，你不知道我睡在哪。”因为他姐姐说：“你又不帅，他们为什么要尖叫？”他一去到学校，女生就啊这样子，
1: 真的、哦、
0: 对、
1: 啊哦，崇拜到哟，
0: 对，崇拜他，
1: 歌声迷人。
0: 他说那些人真奇怪，我一走过就尖叫的，为什么
1: 这么红、啊？
0: 然后他姐姐就笑他。他还说你不知道我睡在哪，因为你是我姐姐。
1: 他妈知道吗？
0: 我也没有觉得他多帅，但有一天我开车经过他们学校的时候，一堆
1: 人，他在哪一个学校？
0: 他以前念台北的。
1: 哦，台北啊。
0: 然后一堆学生经过的时候，我就想， 哎呦，这些学生真的长得不好看。然后又觉得他真的很帅。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但是很奇怪，他一堆同学，他们那些不会念书的，一堆同学到我家来，我发现那些不会念书的小孩都很厉害，他们都非常有礼貌，而且非常的健谈。
1: 哦、
0: 对啊，哎呀，黄妈妈你好，然后一进来，我们家钢琴打开开始弹，很会弹。我就想，哎，你说这些不会念书的小孩，他们有别的长处？嗯、
1: 对呀、啊，
0: 你知道吗？
1: 没有。没有被淹没。
0: 对，因为我曾经我先生就说他们老板的一个儿子建中的从、
1: 嗯嗯、
0: 他说他非常没礼貌、
1: 哦、
0: 就是他进来公司里面可能不一定是骄傲，他就是完全不会打招呼也不会讲话、
1: 啊、
0: 就脸也是很臭这种、
1: 嗯、
0: 但是我就后来发现我说哎，其实他们那个不会念书的小孩但是竟然很健谈而且很会聊天、
1: 嗯、
0: 然后进来的时候也很有礼貌很会打招呼、
1: 嗯、
0: 然后呢诶想不到钢琴也弹得很好而且不是一个会弹有好几个都会弹
1: 哎呦
0: 对有一个弹得非常好我就说哇不容易啊、
1: 哎、
0: 他们也是有他们的优点啦
1: 对啊
0: 对嗯真的很好玩
1: 所以有一个叫做青春作伴
0: 对
1: 对，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
1: 嗯，
0: 对，
1: 好还乡，你知道这是谁的诗吗？
0: 不知道，嗯，
1: 我去长江以后才想起这首诗，
0: 嗯、真的，
1: 对，青春作伴好还乡，就是杜甫啊、嗯，
0: 哦，是啊，
1: 杜甫就是在四川嘛，
0: 啊、
1: 他就是一天就是。经文就听
0: 有杜甫草堂我有去过
1: 哦，我以为杜甫草蛋
0: 草堂啦里面因为他有在那边住过
1: 对啊对他住在那边、嗯、然后就是突然间听到说哦京师动乱已经被恢复收复河南河北、哦、
0: 嗯, 嗯
1: 所以这就是忽闻京师就是就是突然间听到说有收复了他说、
0: 嗯、
1: 哇他就好高兴的就是涕泪纵横就想到说可以回乡了这样、
0: 嗯嗯、
1: 然后看到他的妻儿他们好像也再也没有愁容满面
0: 嗯嗯、
1: 哦、然后他就觉得突然间很想赶快回家乡去、
0: 嗯、
1: 所以就有一个最后那句就讲青春作伴好还乡对、
0: 嗯、
1: 这个以前读过背过了但是后来就忘记了
0: 全部还给书本
1: 就为了考试读的嘛、
0: 嗯嗯、
1: 你不是自己真正想要读的嘛
0: 对有时候他会在你脑子里突然跑出来、哦、
1: 有一句会跑出来
0: 嗯嗯
1: 但是呢你要整句呢你要想到整首诗就不是那么
0: 嗯嗯
1: 那么容易哈
0: 是
1: 所以就会忍不住就会忍不住那一句想怎么样想取全首然后就忽然间就问了那个
0: 嗯
1: 忽然想啊那就问 AI 好了
0: 对
1: 结果 AI 就什么都很清楚
0: 对
1: 嗯
0: 我就说我那天也心血来潮学你我就问 AI 天气那么热你觉得我去哪边走走比较好今天假日、嗯、他就跟我说哦，你可以去哪里？什么？去哪里避暑啊？他说，如果他好像是说去山林溪还是哪里避暑？
1: 哦、真的
0: 但他说，但如果你只有一天的话，你可以去金山哪里泡脚，或去阳明山哪里走。哎、
1: 哦
0: 欸，他有给我建议好几个，
1: 真的、哦，
0: 真的很好玩哎、欸。
1: 哦，还有到阳明山泡
0: 脚。对他，如果说如果你住在北部哈，他也大概知道我是。在北部的人吧、
1: 嗯、
0: 然后如果在台北如果你只有一天你就可以去哪里泡泡脚、
1: 嗯、
0: 或者是你去哪里阳明山哪里走一走什么之类的很好玩
1: 对,
0: 对
1: 啊所以还是要偶尔哈、哦，像我们说我们现在记忆不是很零散吗
0: 对, 对
1: 而且有时候都只是一句两句这样
0: 对对
1: 然后你只要讲那句他就会把你整首、嗯、整首都说出来、
0: 对对其实以前 Google 里面就会啦
1: Google
0: 里面你歌词或者是诗词你只要有时候不用讲到一整句半句他就会告诉你、
1: 嗯、真的、哦、
0: 就会跑出来对
1: 对所以我就说知我者
0: AI
1: 没落 AI， 但是有时候他也会拉惨、
0: 哦，拉惨也会的。嗯，
1: 对他有时候也是扯了半天，
0: 对，
1: 不是你真的要的，所以要学会做 AI 的主人。
0: 他说现在人家念书不是真的很会念，你要怎么会把电脑里的 data 把它叫出来，叫到你要的资料？
1: 对，
0: 你要懂得如何使用它。
1: 对，
0: 对不对？
1: 你要够比他够冷静。
0: 他现在你已经不需要背那么多了，电脑里都有，你不需要背出来。
1: 对啊，
0: 他们说以后是你看你怎么使用电脑，
1: 就是
0: 你可以很快速的把它叫出来。
1: 就像我们前面
0: 讲的，你找到答案。
1: 对，你要是要能够精准一点的，问题的、问他的话，他就会很快，
0: 对、啊，
1: 很快就那个回答你。
0: 对啊，所以你说现在因为 AI 太厉害了，所以他们说已经不需要背太多书了，以后念书的方式跟现在念书不一样，
1: 对啊、
0: 或者是对，就是你要会怎么样处理事情，所以将来以后书念的好或不好，跟现在的形式完全不同了。以后，所以你是哪一种小孩不一定就是更成功。
1: 对啊，
0: 会有所改变。
1: 现在对成功的定义哈，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单一了。
0: 对对，
1: 对啊，
0: 是给你多哎，感谢给你太感谢属堂
1: 安子西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首先来谈谈，在戏曲里面有个字叫起霸。起呢是起来的起，霸是霸王的霸。那么在戏曲舞台上，起霸的意思是什么呢？起霸是表现大将军上阵临敌之前整盔离甲的动作，这是一套非常经典的舞蹈，这套舞蹈被称为起霸。那么起霸的来源是明代的剧作家沈采所做的《千金记》。这个《千金记》里面呢，以韩信为主线人物，表现了楚汉战争的故事。起霸呢是其中的一出戏，表现的是气吞山河、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出征垓下之前，整盔束甲，检查自己上阵前的准备情况，也试验自己穿上铠甲以后的活动能力如何，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叫起霸。当时扮演项羽的演员陈明志以及参与创作的前辈艺术家，依据戏曲舞台艺术的规律，大胆的创作，在出征准备这种情定的情境中，塑造了活生生的项羽艺术的形象，也表现出了霸王勇冠三军的大将气度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由于这段形体的舞蹈以

生活为基础，在规定情境中恰当地表达了霸王的人物形象。所以此后在这种规定情境中表现将帅风度和威武英姿时候，常常就被套用下来，并且运用过程中不断的精炼和概括，经过几个世纪的磨练，终于形成了今天这种既有丰富的表现力又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表演形式。所以呢，在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霸王别姬》就是依据这部《千金记》的传奇编写而成的。其中起霸一折的内容就是霸王项羽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做好上阵前的准备，整理检查盔甲的情况，通过舞蹈动作和表现霸王的英雄气概以及大将的风度，所以名为起霸。后来在戏曲舞台上，起霸是广泛的应用于各种武将的出场的舞蹈，可以分为男霸、女霸、整霸、半霸、正霸、反霸，就正反，那么单起霸、双起霸，还有多人起霸等等。不同的角色应用起霸时有不同的动作特点，来适应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性格。比如说程砚秋先生，他的戏剧须知中论起霸就说，老生要攻，花面要撑，武生曲中小生要紧，旦角要松。这以上呢，这是对胸背而言的。所以整个的这种起霸的种类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外呢，还真正一般人还有说呢，是双人起霸、蝴蝶双、蝴蝶霸、通用霸、专用霸、大霸、小霸等等，真是非常的非常的丰富呢。最主要在京剧《霸王与虞姬》第一场，司马欣、董仪、李由、孙胜、张平、周雄、王离、韩章上起霸；京剧《曲南郡》第六场，牛津上起霸，晋以下场。前台正在演着另一个场面，许多人在高兴地喝着彩，方才的那一点惊恐就没有了，所以鉴赏着编式的起霸，专门用来塑造霸王威武勇猛的形象，所以叫做起霸。后来呢，戏曲也吸收这种表演的方式，丰富了其中的内容，形成了舞蹈化的形式套路，所以这就是起霸这两个字的由来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播出的各项节目。好，阿嬷一位呢，我们现在有讲到很多台湾好吃的东西哦，不知道听众朋友吃过哪些啊？当然还在地的台湾人哈，台湾朋友或者是已经留在台湾很久的这个外国朋友，应该都吃过啦哈。什么我们之前讲的什么这个臭豆腐啦、肉粽啦哈等等的，
1: 蚵仔煎啦，
0: 蚵仔煎哈。相信好小吃小吃啊，这个应该是 不只能当点心，也可以吃得饱的，在台湾真的很丰富。
1: 是啊，
0: 好，
1: 是
0: 那有一个这些都是我们有的讲起来都好两三百年的历史哦，这些饮食文化哦，那当然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更有文化，更历史悠久，叫节气。节气，
1: 对，这个节气呢，咱一年里面，咱有总共有24个，分作四季，所以一个季差不多有6个。
0: 对，一年有24个，然后一年有4季，所以一季就有6个。那大概平均呐，平均就是1个月2个。
1: 对，对，差不多是安尼。
0: 那我们之前讲这今天的前面一个就是这个春分嘛。
1: 对，
0: 春分之后呢，照顺序，叫顺叔，叫顺叔，照顺序，我们就要来讲清明了。
1: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春分以后嘛，差不多半个月哈，差不多15天左右哈，就是清明啊。
0: 那清明大家会比较记得，是因为它会放假。
1: 有影有影哈，跟咱讲到遐一年当中的迄个24个节气哈，其中可能有2个、是有哪节气嘛，是赶快是节日啊，所以就像阿芬讲的节日，咱都休困。
0: 可是一个是清明嘛，另外一个
1: 这个是当节
0: 哦，当节。可是当节
1: 没休困，
0: 没有休息，没有放假，但是会知道是因为要吃汤圆。
1: 对对，好啊，所以这清明哈，咱

0: 啊，要休困，嗯，啊，是因为咱爱背蒙，
1: 对，我们要扫墓，
0: 背蒙扫蒙，啊，拢，有人讲，啊，所以这清明大约是伫啊，迄，那个啊，新历的差不多四月初四、初五，
1: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
1: 对，这我也是有常常会被搞混，就是小时候大概因为小时候。以前啊，齁，儿童节就四月四号，也会放假，然后清明大概就四月五号，所以就会连以前有春假，可是后来渐渐长大就发现那个日历上面的清明不一定四月五号，
0: 是啊，
1: 有时候是四月四号，有时候四月五号，这样变来变去，所以是跟节气有关系。
0: 对，嗯，因为顶摆公告迄个春分吼，嗯，嘛是同款是伫迄个新历的啊三月差不多二一，哦，所以这个时间无一定，
1: 对，哦，
0: 所以我想这是跟咱的古历有关系，嗯，哦，有时咱有轮回诶这个因果，哦，所以迄个时间的当年无都都是同迄日，
1: 对，哦，就不像国历了，所以它就是会有一点点变化，但也不会变太多啊，就是大概一两天、两三天内。
0: 对，
1: 嗯哼，
0: 是呀，啊，
1: 清明，
0: 哦，清明，
1: 嗯，
0: 是安怎讲？咱们把这个节气合作清明哈，
1: 嗯，
0: 我想在春分以后哈，就是这个天气的渐渐哪来哪温暖嘛，好，
1: 嗯
0: 哦，啊，所以这个春天。本来这个气候都让人感觉较轻松，
1: 啊
0: 哦啊，所以天气那温暖的是，咱个较厚的衫裤脱起来穿较薄的，哎，嗯，人就感觉较轻松，哦，啊，搁刷落去，咱行去伫室外，哦，这树木，
1: 嗯，
0: 哦，拢开始咧布叶，
1: 啊，对，
0: 哦，啊，嗯，所以这个天气吼，风吹来，咱就哎感觉无遐尼冷啊，
1: 嗯，
0: 哦，所以人会感觉较轻松，
1: 是，
0: 所以咱就会个合作清明。哦，就是云清风和，
1: 哦，
0: 啊个日头拢明明，哦，嗯，看起来就明朗，
1: 嗯，
0: 啊，所以咱就改讲清 明
1: ，哦，就是春分之后，这个天气也比较温暖一点点，哦，不像春分之前那个比较冷，
0: 对，哦，
1: 的感觉，那个因为天气好了，所以大家也都跑出来了。
0: 对，
1: 哦，衣服也换了哈，嗯，从厚的变成薄的，嗯，还是要有一点点长袖啦，哈，嗯，那个
0: 对，
1: 我们
0: 啊总是已经哦，给轻松足济啊，
1: 对，不是像棉袄这种羽绒衣这种厚重的衣服了，
0: 嗯，
1: 那天气也比较暖和了，大家都跑出来了，嗯，然后会去踏青啊，哦，看到春天就是绿意盎然的样子啊，哦，所以大家的心情也比较清爽。
0: 是呀，
1: 啊，然后天气也好了，所以也是很明朗，哦嗯，就那种清明的感觉，嗯，
0: 对，
1: 哦，
0: 所以人感觉加真轻松，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时期，哦啊，吹的风，哦嗯，是吹东南风，
1: 哦，东南风，
0: 对，嗯啊，所以那个带来的雨水就较高较丰富，
1: 尤其在台湾又是这个海岛型，哦，东南风那个就是从太平洋巴士海峡这边来的啦，
0: 对啊，所以那个风就渐渐温暖，
1: 嗯，
0: 哦，啊个带来雨水嘛较济，
1: 嗯哼，
0: 哦，所以咱有一个清明时节雾纷纷，
1: 啊，对，清明时节雨纷纷，
0: 对啊，所以就是哦，
1: 会比较容易下雨，
0: 对，
1: 嗯，
0: 然后啊，所以因为这些树木啦，还是农作物，
1: 嗯，
0: 拢需要这个雨水，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哎，因为有雨水。啊，所以因的哎布给
1: 哦，
0: 对，有租用，
1: 好，嗯，
0: 有营养分，
1: 哎，
0: 所以这个时阵，咱看了拢足轻松，
1: 对，
0: 哦，嗯，是
1: 看到绿意盎然，哦，然后那种生命，植物的生命这样很丰富，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
0: 是呀，啊，好，嗯哦，啊，搁这个时阵吼，哦，啊，台湾迄个沿海的温度吼，哦，有渐渐有较悬淡薄，所以就进入迄个飞鱼
1: 哦，
0: 诶，哦，飞的迄个鱼吼，飞鱼吼，迄，哦，那个季节
1: 哦，
0: 对，啊，咱看
1: 看得到，
0: 对，吼，哦，在南苏吼，还，哦，是小琉球附近啊，迄，那个渔民吼，拢会当去掠迄个飞鱼，
1: 嗯哼哼，
0: 哦，对，
1: 飞鱼的季节，
0: 对，
1: 嗯，
0: 好。啊，这个时阵哦，咱就讲，哎，虽然气候较温暖，
1: 嗯，
0: 总是嘛不是讲足稳定一直烧热，
1: 嗯嗯，
0: 嘛无咧气温的变化，
1: 嗯，
0: 哦，
1: 嗯嗯嗯，
0: 嘛是真大，嗯，
1: 有时候热，有时候凉啊，还是没有说到夏天这么稳定的温度，嗯，
0: 是呀，啊，嗯，啊，所以就是有一句。

0: 俗语话就是安尼讲，三月初，
1: 嗯，
0: 赶死少年家，
1: 嗯，这么重，身体太差了吧？三月初赶死少年家，
0: 对，哈啊，所以咱都就是讲哦，啊，这怎么傲少年吼？安尼就赶死哈，所以这个意思啊，不是真正死哈，就是讲可能我在死，我要出门的时阵，看天气未歹，
1: 嗯，
0: 啊，所以我就穿少少啊，哦，安尼。天气这清爽，安尼吼，我得安尼穿一件薄薄啊，我得出门去。下载啊，过岛了后，哦，天气变化，温度降低，到暗时我要回来了，皮皮穿。
1: 温差大啦，
0: 对对啊，所以诶，少年人吼，拢是讲
1: 靠
0: 身体用，哦，我穿薄薄啊，一件都有够。
1: OK， 那这边讲的三月初其实是农历啦，
0: 对对，
1: 所以换算回来就是清明四月，国历四月初了。
0: 对对，好，所以咱讲
1: 大概清明的时候，
0: 对，就是这个季节。
1: 嗯哼嗯哼，其实清明主要是要扫墓呢。
0: 对，啊，所以咱这个清明这个节日，
1: 嗯，
0: 好，就是
1: 啊，对，
0: 大概拢知影这个扫墓，这扫墓吼，安怎咱得爱扫墓？
1: 为什么就这样？
0: 对，是安怎墓得爱去甲扫？
1: 哦，因为他因为通常坟墓都在郊外嘛，郊外就比较不常去，然后就容易荒天蔓草，然后长杂草，然后我们就是要去整理啊。
0: 嘿，
1: 但是一年才一次，好像有点
0: 伤少哈。对，
1: 那至少有啦。
0: 对对对，哦，所以阿芬讲的唔真对，就是讲咱较早迄个迄梦吼，较无像即马啊有诶梦痕，哦，就也规有真好诶规划，吼，啊普通时都有人甲整理甲足舒适，啊所以即马扫墓吼，可能你无去扫嘛是足清气
1: 哈。
0: 啊，以前无哦，以前拢嘛是诶，你土甲盖起来，
1: 哈，
0: 啊所以。你的梦的上外口，迄就是土。
1: 对，
0: 啊，佮咱都只有讲到春分以后，即雨水一个到吼，哦，迄草啊吼发着足紧。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哦，就拢草啊安尼嗡嗡嗡。
1: 嗯
0: 有时吼草啊伤嗡吼，啊遐梦安尼，大家梦安尼烧起吼，一吹无呢。哦，对啊，所以咱需要去改扫或清气
1: 哈，
0: 改遐草啊挂挂嘞，安尼好。所以咱都讲啊，若是讲迄个梦。白吼，还是蒙做了无好，有鼻气，咱会阁用啊，用一挂土吼，阁甲修理又好些。所以这扫墓，咱毛讲
1: 背蒙，
0: 哎，背蒙的意思就是。
1: 所以背蒙是
0: 就是甲一背土
1: 哦，
0: 哈，甲背土啊。
1: 我以为是要去陪他，哎，陪伴。
0: 迄个背不是陪伴的陪，是一个土
1: 哦，
0: 啊，所以迄是背土，对，
1: 培养的培。栽培的培，
0: 对对对，对对哦、嘿。
1: 啊、但是意思是那个修缮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迄个咱迄吼，有时有时梦会鼻涕，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他
1: 都是哎、那个以前做那个做木的师傅叫头锥塞嘛，
0: 还是头锥的，对，迄、那个。啊，土木的，土木的还是土水师？
1: 对，刚那个 Pio 这有讲到，就是以前呐、啊，
0: 哦，
1: 早期就是土葬比较多，那现在当然，也是土地取得没那么容易，所以大家都，有一些专业的这个葬仪社，他们就有这个墓园啦，或者是这个灵骨塔，就是很专业，然后也规划得很好，所以现在小朋友，你说要带他去扫墓。很难想象说是去，像这种福德山，
0: 对，
1: 或是阳明山上那边，
0: 对，所以我较早细汉，我对我的爸母去拜望的是，我爱夹刀啊，爱夹扫帚，爱夹畚斗、
1: 水桶，
0: 哎，对，哦，起码这都唔变了。
1: 现在带花，带你喜欢的，他喜欢的。
0: 对，
1: 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差足多啊！所以咱都叫有公告，那是迄个梦吼烧客吼，安尼有啊个草啊发个嗡嗡嗡，可能你真歹找到家己的梦啊，
1: 对，而且
0: 祖先的梦，
1: 大家都葬在那边嘛、嗯
0: 哎，对。
1: 然后有时候方位，对，各家方位又不一样，
0: 对，因为请的那个地理师拢无同款，
1: 然后又各家的那个。

0: 个生辰八字又不一样，所以那个看起来就讲直白一点就是有点混乱，
1: 对，
0: 所以不容易找，不像现在那个都规划好一条路一条路，
1: 对，
0: 几排几号
1: 啊，这嘛够蒙白合呗啊，呢，嘿，哦，真正差足济，啊，所以伫遮咱就啊，我想起啊，这个清明都有一个故事，哦。嘿，清明的由来，
0: 啊，
1: 我想听众朋友怕是啊，你也捌听过哈，就是迄个汉朝，迄个汉高祖哈，嘿，对，就是刘邦，刘邦原来哦，甲楚霸王，就是迄个项羽，因两个啊，拢相台，后来刘邦就太赢，所以伊就做皇帝，
0: 是，
1: 啊，所以等于做皇帝了后，伊就想讲啊，伊爱登去找伊爸母的梦，啊，所以因为迄个战争一段时间吼，迄个梦可能有哪安尼乱安尼，吼，普通是无战争就已经真乱啦，即些个战争了后，佫较歹找，所以伊就找真久，找拢无。后来伊就想讲安尼要安怎，互伊想到一个办法，伊就摕纸，家裂互脆幼幼的纸，爱了。对天甲压起哩，像是伊就祈祷讲啊，天公伯啊，你给我吼，风若吹吼，甲这纸若有倒一张纸，去停伫某一个梦，啊，风阁吹袂去，安尼吼，迄个就是啊，应该是阮老爸老母的梦，所以伊就安尼祈祷，
0: 很诚心的祈祷，
1: 对，啊，可能皇帝的祈祷甲咱老百姓的祈祷无甚物共款的款，真正天公伯啊听到的，啊，真正予伊安尼做了后，伊真正的发觉，真正有一张纸，去停伫一个梦，啊，佮而且风安尼吹佮吹袂去，迄张纸毋知揢到甚物货，揢到遐草啊的款。伊真正去找，哎呀，遮尔啊拄好，有影，像迄个梦，都是因老爸老母的梦，所以伊就足欢喜的吼，所以就伫遐啊，伫遐祭拜，所以这就是咱的历史上迄个啊祭祖、扫梦的由来，所以就有人啊，以后去扫梦的时候，你甲梦清好好势了后，你爱啊摕一挂纸条啊哈，啊用石头去叠梦，这叫叠梦纸，这个叠梦纸就是对这个老
0: 高祖，
1: 老邦的这个故事，
0: 所以他也是也算孝感动天啦，
1: 对，
0: 他的孝心，因为他还是希望可以帮，就是自己的长辈父母可以，把这个坟墓清理好啊，但是因为之前跟项羽这个西楚霸王的战争，无心回家来那个扫墓吼，或是祭拜啊，但是还好他孝感动天，在当他。有这个祈祷之后呢，这个碎纸片就刚好有一张碎纸片就粘在雕呀，卡住在他父母的这个坟墓上面。对啊，说不定是因为下雨湿湿的，就刚好粘住。
1: 这嘛是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好，不过那是讲热吼，不是刚刚
0: 到处粘了，
1: 应该。
0: 好，就也算是老天爷被他的那个孝心感动了，就让他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用这样的方法找到自己父母的坟墓。所以后来，汉高祖到现在应该也几千年了，很久了，所以这个就一直被流传下来，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有去扫墓的朋友，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算是习俗啦，就是把一些纸条压在这个墓碑上面，
1: 对，
0: 叠梦纸，压墓纸的由来，
1: 叠梦纸，对。
0: 那我记得清明节好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润饼呢。
1: 哦，对，所以讲到润饼哈，嘿，咱就是我想到是有一个名叫做寒食节。
0: 哦，寒食节，
1: 对，所以这个寒就是寒嘛，就是食冷的，所以迄个寒食食这个食物就是这个节日咱爱食的是食冷的，食冷的物件。
0: 对哦，你要叫华人吃冷的食物好像比较少呢。
1: 对，
0: 刨冰有了。 哎、欸，对哦，也可以吃串饼。
1: 好，不过这是假的吧哟、
0: 哦。有啦，先去那个高雄的那个蛙公饼，也是吃得很饱。好，寒食节，所以不、啊，所以为什么要吃冷的食物嘞？当天、嗯
1: 嗯，好，所以这嘛是一个历史故事啦，哈、嗯，就是啊，在春秋时代的时候，嗯、春秋战国的时代啊，有一个叫做晋文公，
0: 哈、嗯，晋、
1: 啊、
0: 文公，
1: 对、嗯、啊，晋文公这是足出名的一个明君，哈、嗯，伊是诶不知好的君王，嗯、啊，等于要被做。国王以前、啊嗯、有一段时间是被人追杀、
0: 哦
1: 对啊、所以当他在德蒙的时候、嗯、就有一个大将、哦、就是叫做仲尼
0: 重耳
1: 对、嗯啊啊、这仲尼就人背在这个晋、啊、文公的身躯边、嗯啊、对他这样德蒙、
0: 哦、
1: 后来晋文公、啊、他变成一国的那个国君了后他就想起啊这个仲尼他就想说、啊、我应该要把这个仲尼封一个官给他做、嗯哦、不过这个仲尼他知道、
0: 嗯
1: 哦、这个听到这个消息了后这个仲尼不爱、
0: 嗯嗯、
1: 不过这个仲尼还要、啊、很友好他老母、嗯、所以就都跟老母住在庄家、
0: 嗯、
1: 不过因为国王要找他所以他就带他老母去避起来他、哦啊、就避在、哦、避在山来到底、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这个国王找都没有、啊
0: 嗯
1: 啊、所以就有人建议说咱归去放火烧这粒山、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中立他很友好老母的、嗯、他一定不甘他老母烧死在那里、
0: 嗯、
1: 所以他一定会把他老母带出来、
0: 嗯嗯嗯、
1: 这样咱就找到他
0: 了对对对对、
1: 欸、这个国王听到说嗯不错
0: 可以试试看
1: 对、嗯啊、就真的放火谁、
0: 嗯、
1: 知道这样烧几十天了后哇没看到他、
0: 欸、
1: 结果去找的时候哇这个中立说跟他老母男做会、
0: 嗯、
1: 说休息在这个山、
0: 啊、
1: 对、啊、所以这个晋文公心很艰苦、嗯、所以为了要纪念这个中立、哦、所以他就规定说这样我们这日要把叫做寒食节
0: 不要用火
1: 对都不会用火、哦、因为这个火、哦、我就是因为用火跟中立休息、嗯、所以我们这日我们都不要用火所以
0: 刚、這個啊、好在清明的时候，
1: 对，
0: 哦，
1: 所以就是寒食节，哈、哦哦、啊，所以咱的食润饼，润饼拢冷的啦，哈，因为你
0: 都可以事先弄好了，
1: 对、嗯，所以你带先冲个好水，对，哈、嗯、啊，所以你咧搞润饼的时阵，遐物件拢已经冷起啊，
0: 对，
1: 因为你烧烧无法度搞，
0: 嗯嗯，哈、嗯，
1: 对，
0: 嗯、
1: 那个润饼皮那拄着烧
0: 就软掉，
1: 冷起啊，嘿、嗯、啊，所以你拢爱哎，拢爱食冷的，
0: 嗯嗯嗯，
1: 哈、
0: 嗯、
1: 啊，所以赶快，所以咱。这润饼，伊个单位数哈，哎、
0: 嗯，
1: 单位数就是一角，
0: 嗯嗯嗯嗯嗯嗯嗯，一卷一卷，
1: 对，人讲一角、嗯、啊，迄、那个角哈，本身是一个动作啦哈、啊，就把物件藏伫内底啊，甲包起来，咱、啊、叫做一角哈、啊啊，啊，所以嘛有人讲一卷，不过迄较无到底啦哈、
0: 嗯，
1: 对，嘿、
0: 嗯，
1: 正确的讲法是一角、嗯，啊，所以嘛有人讲润饼角，嘿，对，哈、啊，所以这就是。
0: 哦、所以就是晋文公为了要 他是希望可以把就是之前在流亡的时候被追杀的时候的这个身边的好伙伴找出来、
1: 嗯、
0: 因为他已经变成国王国君了、
1: 嗯、
0: 然后想要栽培他或者是想要重用他但是其实重耳是想要陪伴他是可以共患难但不能这叫什么
1: 享富贵
0: 好、嗯哦，所以好，你已经功成名就了，那你、啊、然后你就继续当你的国君，啊、我要回去陪我妈妈了。哎、欸，想不到，哎、欸，晋文公居然还是这到底是谁想的？谁想的计谋？搞不好他其实是想要把他烧死，就乱献策，
1: 出馊主意。
0: 哎、欸哦啊，但是哎，晋、欸、文公他真的是哎、欸、是很有心的人啊，他没想到。居然这样就把这个重耳跟妈妈烧死了所以就规定说哎、嗯欸，好这一天就不要用火所以就想到你华、欸、人也是蛮厉害的你我不用火我不能吃东西哎、欸，那我前一天先弄好前因为那个润饼的料就是什么豆芽啦豆干啦、啊、然后有一些青菜啦、
1: 嗯、
0: 可能以前没有那么丰富但是现在反正就是很多料理就是可以前一天先预备好然后当天隔天当天你就是 干干的、凉凉的，然后就可以铺在这个润饼皮上面，再把它

0: 卷起来，嗯，给搞起来，
1: 对，搞起来，好，
0: 嗯，对，所以这就是清明，比较重要，也比较大家知道的一些特色。
1: 是，好，还有两句俗语，跟有哪跟清明有关系，咱就是说，咱刚才有说到清明的雨水是有哪不止那么丰富，就是说，雨南蒙头纸，日晒谷有残，谷有的残，所以这个就是说，清明再下去那个节气就是谷有，对，就是说，如果是清明的时候有
0: 落雨，
1: 安尼谷物就会好天
0: 哦，它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如果清明有下雨，那下一个节气就是这个谷雨，
1: 对、
0: 就会好天气，
1: 好天气，对，
0: 那就不是雨啦，
1: 嘿，对，谷物对，所以嘿，
0: 所以这是一个统计啦，从古至今的一个统计，
1: 有这个俗语，它、是不是哎，今麦天气越来越不同款了哈，
0: 所以这很难讲
1: 哦，对，这总是这些人有累积这尼啊，这尼的迄、那个。经验、所讲出来的俗语、所以是一个参考啦，做一个参考。
0: 蒙头纸，日晒
1: 谷有残，对，对，因为咱都叫讲到迄个蒙头纸哈、就是扫蒙嘛，
0: 哈，
1: 嘿，对，戴蒙纸，对。啊，搁一个伫这个时阵哈，咱有讲清明鹅，谷有姜。对，鹅就是鹅啊，对，所以在清明的时候是种鹅的好时机，所以这个时阵爱食鹅啊是，真对时，好，就是清明鹅
0: 爱食姜，
1: 谷物爱食姜，对，种姜的好时机，对，好。对，所以这就是这些人拢有教因的经验哈，对，伫每一个节气有较钓时的迄个农产物，
0: 对，所以这些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啊，就是要吃钓时的哈，当时当令的食物，那同时其实也是为了身体好，因为刚好那个时节，人体就缺少那些东西，那些营养素，
1: 对，
0: 那大自然。就是会照顾人类，
1: 是
0: 就让那个时候盛产那样的农作物，然后来补足人体所需的营养素。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亲像我记得以前我的妈妈捌讲，那是多一个时期出生什么，咱就爱加减买来吃，因为这是上帝给咱的这个礼物，
0: 对，
1: 所以咱就爱加减买一挂来吃，
0: 没错，
1: 不管你哪爱吃，
0: 喜欢
1: 嘿，对，你哪爱吃，你就吃较济；你哪无爱吃，有哪就爱吃淡薄
0: 啊。加减
1: 吃，对，
0: 这是上帝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哦，
1: 是
0: 让我们可以很健康的生活，很平安的生活。就是，当然我们也是这个叫循环啦，让大自然可以有循环哈、不要过多的去摄取，就是也要有一个平衡。
1: 好，说到这个润饼糕、我本身很爱吃润饼糕，
0: 因为方便嘛，
1: 对，我会记得我小孩的时候，我最爱去我的阿姨他们家、吃润饼糕、我阿姨他准备的料有十多多项，
0: 这怎么包、
1: 对、所以他包起来的润饼糕都特别大糕
0: double，
1: 对、所以拢食甲，
0: 这可以吃两餐咯、
1: 对，所以吼，我那遐尼大糕吼、普通是食一糕，得真饱。不过因为吼实在是太好食嘞，所以吼就勉强甲食两糕。哇，嘿，所以
0: 连隔天的饭拢甲食伊。
1: 对，所以阿姨足够足够宽遐料的所以给我印象很深刻的，
0: 回味无穷，就是
1: 说，去阿姨他们家吃润饼糕，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0: 这样听了都很想吃了，
1: 对，所以咱即马吼，当然不一定伫清明你才食会着润饼糕，即马伫
0: 到处都买得到了，
1: 吼，即马一世界拢买有。不过遐料嘛，
0: 不一样，
1: 阿姨实在差真济，
0: 而且现在很多变呐，吼，那个料。

0: 的内容很多变，就是不同、嗯、不同的那个肉都可以拿来当。
1: 对啊，
0: 以前很简单，可能就是肉丝啊，或者是、嗯、嘿，那现在还有什么鲔鱼啦，反正就跟早餐店一样，什么都可

0: 车关系少年家、还有这个
1: 荷兰
0: 蒙头爪日日拍各个牛产，跟大家来介绍。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阿妈一位，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进程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进程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进程汉卿谁属是由师大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呢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当中探索的结果。那赵佑智老师呢在过去的时间透过汉卿谁属的专题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跟清代时期的台湾治理的相关的故事，透过不同的人物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是怎么样相当不容易的建设起来。在这个治理上面，台湾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岛，而同时之间它因为它的复杂的地貌，所以它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有相当多的因素必须去考量，而且同时之间还有外国势力的问题，还有原本在台的这些居民的问题，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小岛看似地方不大，但是它却有许多需要很缜密考量，甚至跟它的后勤跟它的整个的官制的系统怎么连接的问题，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过去的时候，赵佑智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台治理的功臣名将，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各自不同的区域当中做了很多治台的措施。同时之间呢，赵佑智老师也为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一些历史的资料，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有更多的了解，欢迎你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这个当天首播的，今天是8月13号首播的这样子的预告文当中呢就有一些更详细的资料。好，今天呢我们就持续把这个汉卿谁属的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欢迎我们各位朋友们跟着赵佑智老师的脚步一起来探索精彩的清代台湾史。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古月道精程汉卿谁属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台湾兵被盗，周凯、熊一本同捕年的故事。在台湾还没有设省之前，台湾兵被盗就是台湾的最高文官，而且情况复杂，治理殊为不易。尤其是西利东渐后，列强以船坚炮利敲开清国大门，台湾成为七省门户，尤其是清国的海疆要地，故自台湾担任兵被盗任务特别艰难。闽浙总督赵盛缜曾经说过，台湾系海外沿江，民番杂处，事务因繁，道员为全台主政，非精明干练、才守兼优之员，难其升任。所以，要能够担任台湾兵被盗，在台湾主政，可以说相当的艰巨。本集就来说一说十九世纪中期三位台湾兵被盗，周凯、熊一本同捕年的故事。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台湾兵被盗。台湾兵被盗的前身最初是叫做台下盗，再来后来改名为分巡台湾盗。然后1791年之后再更名为台下兵被盗，并且加暗查使衔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原本台下盗或者是分巡台湾盗，他们都是正式品的官员，那台湾兵被盗就改为正三品。那正四品跟正三品有什么差别呢？差别非常之大因为正三品就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了不用由上级的官员来代转所以在台湾原本只有台湾总兵他是正二品，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但是1791年我们台湾兵被盗加了按察使衔成为正三品之后，他也可以直接上奏给这个皇帝所以成为在台湾主政有资格直接上奏给皇帝，不用由长官来代转的官员，就是除了台湾总兵那另外就是台湾兵被盗了只有他们两个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至于台湾知府或者是凤山县、台湾县、诸罗县的知县，他们都没有资格直接上奏给皇帝，必须要由他们的长官台湾总兵或者是台湾兵被盗代转才可以把意见传达到皇帝那边所以台湾兵被盗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台湾兵被盗虽然是正三品不如台湾总兵但是因为他是文职的官员是有考科举的所以这个台湾总兵还有一般的老百姓对台湾兵被盗是相当的尊敬那当然有一些台湾总

兵啊，个性也是非常的强悍跟倔强。哎，那他认为他的官品高于台湾兵备道啊，而且握有重兵啊，所以啊，就常常跟啊台湾兵备道啊发生了一些冲突啊，就是所谓的文武不合啊。好，那我们经过刚才的说明，我们知道啊，台湾兵备道可以说是台湾主政的啊最高的啊文官的官员啊，地位相当的重要，在还没设省之前。哎，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说一说啊，三位台湾兵备道的故事。好，第一位我们先讲这个周凯。好，周凯出生于1779年，卒于1837年。他字仲礼，号云高，是浙江省富阳县人。周凯少年时曾向胡杨派的领袖散文家允静、张惠言等人学习古文，在清朝的时候桐城派，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的流派，那杨湖派，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周凯少年的时候，他曾经向杨湖派的，领袖来学习古文。1811年，也就是嘉庆16年，周凯进士及格，殿试二甲，成绩不错，受翰林院庶吉士。那之后散馆后，担任史馆的编修、转修、提调，这个官职一直在往上提升。那周凯在京师期间，他也小有名气。他曾经跟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结成宣南诗社，为所谓京师24人之一，所以他是小有名气。1823年道光三年，周凯，外放出任湖北省襄阳府的知府。他在任内，提倡农商，经济的这个发展，所以他著有重商书，重商业的这个书，重商说，三篇，提倡重商养蚕，而且还派人至江浙采购商苗8000余株，播种于汉水流域。其后周凯还发动民工疏浚高阳池，作为农田灌溉的水源。其次，周凯还创办了80多所的义学，并且捐款印制启蒙课本，供学童来使用。再者，周凯还修建桥梁及城垣，并且充实库粮，造福民生。此外，周凯，也利用公暇访查襄阳状况，写成了《襄阳杂事》一书。周凯在离任之前还非常的有责任感，他将未完成的公务或者是气虚加强之事编成了襄阳必告录，以便接任者很快上手来处理。1826年道光六年，周凯被擢升为湖北汉皇得道的道台。他在任内勘察金山县的堤防，写成了勘堤记程，疏浚汉水内外二河故道义等议论。1830年，也就是道光十年，
周凯改任福建省新全永道的道台。年底他到任逝世后，即有感于厦门金门为战略要地，应该要有完备的制书以供后人来了解跟查询，因此他着手修转厦门志、金门志。厦门志，周凯邀请了闽清县学的闽清县学的教育林汉，还有候选知县陈龙瑞、林森、林坤煌等人分别担任分级，并聘请举人吕世仪为总教，他则自己担任总转。啊，这个吕世仪后来也有来我们台湾的板桥林家啊，来作为一个一个老师啊，板桥林家少爷的这个老师了哈。好，那厦门志编纂的工作历时两年，终于完成。啊，不过本书要等到周凯过世后，才由新任的新全永道道台黎潘缪等人捐款刻版啊，才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来印行出版啊。那厦门志被学者认为是一部资料详实的地方志。好，1832年，也就是道光十二年，澎湖因为啊去年飓风之灾而发生了饥荒，新全永道的道台周凯奉命前往澎湖赈灾。那当地的秀才蔡廷兰啊，做了请急赈歌啊，呈给周凯，啊，历陈灾民的惨状啊，让周凯了解，并且做了一些建议啊，例如筹建社仓，以备灾荒时啊之用啊。周凯十分肯定啊蔡廷兰的才华，其后他赈灾也不假虚力之手，亲自发放赈银9000多两，使灾民都能确实收到赈银。此外，周凯还将本次赈灾的所见所闻啊，写成了《澎海记行诗》啊，这个诗大概有200多首哈，两卷来传世。1833年，道光十三年夏天，周凯会同金门总兵率领兵丁搜捕叛徒盗贼集团，焚其巢穴，压抑了海盗的气焰，获得当时候江苏巡抚林则徐等人的这个肯定。六月，周凯奉调数理台湾兵备道，并且啊加按察使衔。十月，他又奉旨回任新全永道台。1834年，也就是道光十四年，周凯上奏提出了台湾应行新格事宜十条。1836年，道光十六年初，周凯在金门人啊林树海协助底下，寻获了南明建国鲁王的墓葬之地，他奏准为鲁王整建坟墓，以示对忠贞之士的褒扬，同时亦是怀柔之意。九月，周凯啊奉命再度数理台湾兵备道。十二月，他终于获得征除。啊，周凯啊上任台湾兵备道后，就与台湾总兵张勤合力搜捕
张炳

这个叛军的余党啊，稳定社会治安啊，这个张炳的这个啊起事，张炳的叛乱啊，大概是啊清代台湾啊的这个老百姓的叛乱啊当中啊排第四或者第五的哈、啊、第五规模的这个叛乱了哈，所以是一场还相当大的哈一个叛乱。好，次年周凯巡视全台，并且深入还是蛮荒之地的噶玛兰厅，返回府城后，他上诉朝廷，提出治理台湾的新格事宜这样的一个奏章。好，本年周凯还拔擢澎湖世子蔡廷兰为拔贡生啊。七月，周凯因出巡啊染疫，病情日益严重，不幸在任所病逝，享年呐59岁啊，十分的可惜。周凯工于诗文，以书信灵奉誉为主啊，著有内自悚哉文抄、内自悚哉诗抄、襄阳诗集、君阳寄游诗、高阳词修谢诗集、富阳先正古文选、富春杂事等。再者，周凯也精于绘画啊，他诗法原名的一些啊著名的画家，以及啊当时候的董诰啊著名的画家啊，跟他们来学习。他所画的山水画浑雅苍秀啊，深受大家的这个喜爱跟肯定。那周凯的画作以闽南纪胜十二景最为出名，该册画业啊创作于1836年道光16年，总共12幅，画面清丽雅朴，内容表现他担任新泉甬道以及台湾兵备道任内有关厦门台湾的大事实录。画里面的所有人物、建筑、山海、地名、事件史传中均有记载啊，例如第五幅画啊的画页为澎湖赈灾图，所画的内容就是前面讲到的1831年道光11年啊这个冬天，这个周凯啊奉命到澎湖赈济风灾的所见所闻。那第七幅这个画页是官阁修书，所画的内容是1832年道光12年3月周凯在厦门筹备修转厦门至金门至啊的情景。第十画页为台海扬帆，所绘的内容为周凯担任台湾兵备道啊，多次往返于台湾海峡，饱受惊涛骇浪的情景啊。好，以上是周凯的啊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二位台湾兵备道啊熊一本的故事。熊一本出生于1778年啊，卒于1853年，他字以贯，号介臣，是安徽省 六安州人。幼年从师读书，聪明好学，十岁即能作文。1807年，也就是嘉庆12年，熊一本考中秀才。他苦读数年之后，又于1814年，也就是嘉庆19年啊，进士及第，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位。上广后

改任刑部主事。1817年，也就是道光22年，熊一本担任刑部郎中。他为政简言，力不敢欺，工于则研究儒学。1834年，也就是道光14年3月，熊玉本升任台湾府的知府。啊，那1837年，道光17年，熊玉本啊短期署理台湾兵备道。啊，此后啊，熊玉本就是3度啊担任此一职位啊，有时候是署理，哎，最后终于征除。啊，1841年。也就是道光21年，台湾府城五庙六条街的绅商控告恶盖墙锁不成，逞恶闹事啊，于是陈请县府建碑示禁。当时候的台湾道啊，台湾兵备道姚莹啊，然后台湾府的知府熊一本批示啊，严格管束乞丐啊，丐手婚丧喜庆啊，则依规定实施啊，并且要求台湾县的知县啊，严心科碑严禁啊，严禁这个恶丐啊强锁。同年，台湾府城五庙六条街的绅商也共同拟定了防火规约10条，又是陈请台湾县的这个县府哈来核实，经过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兵备道啊姚莹跟台湾知府熊一本的批准，啊，也是交给台湾县的知县严新科碑来这个申禁啊啊，以杜绝火灾的发生啊，防火的重要事项10条啊，科碑啊，然后来要求大家啊来遵守啊，以杜绝啊火灾的发生。1843年，也就是道光23年，熊一本终于征除台湾兵备道。那由于他还兼任提督学政，故啊熊一本锐意整顿书院。并且曾经4次主持考试，为台湾啊选拔了不少的人才。其次，熊一本任职期间，遭逢鸦片战争，英军入侵台湾。熊一本除了率兵抵御外，啊，也筹备台湾的海防。熊一本对于鸦片战争啊，在啊吴淞殉国的陈化成将军有感不舍。啊，陈一成他幼年的时候曾经在我们啊新北市的新庄啊住过，所以新庄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路叫做化成路啊，这个化成路其实就是纪念陈化成将军的。那他亲自作诗敬挽陈化成，表彰陈化成将军的忠义啊。这个熊一本写道：“昔时未读五车书啊，雅量清新，温如玉，冷如冰，是大将军啊，时势大儒，使天下讲道论文。”哎，讲道论文人愧死啊！此日竟成千载业，忠肝义胆，重于山，坚于石，忘无身，不忘无主啊！任世间寡廉鲜耻辈偷生啊！所以对于陈化成啊，这个奋战殉国啊，表示敬意跟这个不舍哈。啊，那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熊一本啊因病啊去职，回归故里。那1853年，
咸丰三年啊，这个熊一本在他的故乡安徽六安呐、啊，这个病逝啊，享受75岁。熊一本在台湾

之前也讲过啊，为什么叫曹公郡啊？这个曹景啊，他修筑，但是他并没有啊说修筑这一条水郡就自己命名纪念自己啊，那是因为，哎，曹景的上司熊一本觉得这一条水郡呢，曹景的功劳很大，所以把它命名为这个曹公郡啊，所以这个熊一本，哎，就是曹公郡名称的命名者哈。好，那曹公郡的修筑，熊一本也有提倡之功，好，有助于台湾南部看天田的水田化啊，然后增加了这个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称赞的是，熊一本遭逢鸦片战争波及台湾啊，他奉命练兵，并且勇敢的率军抵御英人的入侵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英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位台湾兵被盗，哎，童补年的故事。童补年啊，出生于1781年啊，然后卒于1848年啊。他字子瞻，号建南，是山西省平陆县人啊。这个地方啊，在古代呢啊，附近还有这个关羽啊，关公啊，出生在这个平陆啊附近的啊一个县啊，所以这个童补年算是关羽的啊乡亲了哈。啊，童补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农家，哎，七岁就丧父，赖母亲呐 一力抚养啊。幼时，哎，放牛为生，但是童补年聪慧过人，又勤奋好学，好，之后还得到名师赵立宾的启蒙。那1810年，也就是嘉庆15年，他通过乡试，获得举人的身份。啊，次年在师友的资助底下进京赶考，好，很顺利的就通过殿试啊，然后进士及第。1813年，也就是嘉庆18年，童补年被任命为广东省肇庆府高明县的知县。他一上任就发现县境对外交通困难，于是他亲率民众修筑山路，让县里面的蔬菜水果得以运出销售。好，那日用品也能够啊输入这个高明县，改善了民生。但是不久，哎，这个童补年就因为母亲过世，必须返回山西丁忧守孝。啊，1823年，也就是道光3年，童补年被任命为福建省宁化县的知县。啊，他在山区的宁化县啊担任啊一任的这个县官，任满之后啊，于1826年，也就是道光6年，改调到沿海啊福建沿海的惠安县来担任知县。童补年在惠安县的任内啊，这个治基啊卓著。啊，他有鉴于县内缺乏教育设施，所以号召地方民众捐钱兴建书院，哎，获得热烈的响应，筹得2万多两的这个白银，好，然后兴建了文风书院。啊，书院内有讲堂、斋舍、藏书阁、文昌阁。还有朱子池，那东西两廊还建了考棚啊，方便地方的考生来考科举啊，所以

对于振兴惠安县的文教啊贡献甚大啊。再者，他也号召啊捐款修葺惠安县的成员啊，啊获得也是获得热烈响应啊，获得捐银2.3万两啊，然后整个成员的工程历时3年，在啊1829年，也就是道光9年竣工啊。那此外，同甫年在任内也修缮军营跟大德桥等公共建设啊。1831年，也就是道光11年年底，同甫年升任台湾府民李藩海防两捕通判啊，驻格马兰厅啊，啊，也就是俗称的这个格马兰通判了哈。好，那当时候呢，格马兰还是蛮荒之地啊，逞凶斗狠之事啊，时常发生。好，在同甫年还没上任的1830年，道光20年就发生了，哎，新和福星啊两个挑夫团体的哈，啊，严重械斗，哎，史称林平械斗事件。那其后这个林平械斗事件蔓延扩大啊，那正巧这个同甫年这个时候上任，那一上任他就使出霹雳手段啊，决定要逮捕啊，这个械斗的啊这个首谋领袖了哈。那他为了逮捕这个械斗的领袖，他还啊运用了原住民来协助搜山啊，然后逮捕了数十名的啊主犯跟从犯。那其中10多名的主犯，哎，他将他啊斩首示警。哇，从此之后，格马兰的民众啊，视同甫年啊像神明一样啊，内外都不敢欺啊，觉得他很有威严啊，敢斩首啊这一些械斗的哈，啊，这个领袖。那所以同甫年啊，在担任格马兰厅通判的时候啊，社会秩序就逐渐的安定下来了。好，那1832年，也就是道光12年，同甫年还在格马兰厅的文昌庙右侧，哎，新建了啊，增建了仰山书院啊，让仰山书院呢啊不再是草创啊，而是具备了独立的规模。那同甫年，哎，他也常常有空，就亲自在仰山书院啊来讲学。好，那道光13年，也就是1833年，格马兰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暴涨啊。同甫年当机立断啊，立刻发长平山啊长平仓啊库存的粮谷来赈济啊，救活了啊这个灾民啊无数。那此事也使得同甫年的声名大噪啊，当地的百姓还编歌谣来颂扬同甫年的德政啊。那其次，同甫年眼见格马兰茅草房屋很多啊啊，所以火警频传，于是他设置砖窑，烧制砖瓦，供民众啊将房屋改建为砖瓦屋啊，这样子有效的来减少火灾的发生啊，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好办法啊。那再者，同甫年也曾经颁例禁止汉人倾销设藩保留地的这个石碑啊，树立这样的一个石碑来保护原住民族的啊这个土地啊，他们的保障他们的生计。此外，
葛马兰的童声啊，必须长途跋涉到淡水厅啊，也就是到那个竹堑，今天的新竹来参加声援考试。不少人因为路费负担沉重啊，而对考试却步。同补年，于是从仰山书院的经费中拨一部分作为考生啊的补贴，使得愿意赴考的人数啊大增啊，提振啊当地科考的成绩啊。那同补年在葛马兰厅通办任满之后，当地的士绅非常的爱戴同补年，于是啊向他的上级闽浙总督啊陈祖洛啊来请求，是不是可以同意啊让同补年啊留任一年啊哈。那陈祖洛经过这个考虑准许了民众的这个请求啊。好，那1835年道光15年4月啊，宜兰的昭应宫啊这个落成了啊。同补年进献楹联，他写道：海不扬坡啊，海不扬坡啊，万国梯行归地板，民皆安堵啊，一方乐利养神功啊。显见同补年对于国泰民安、民生乐利的一个渴望跟期望了哈。那同补年为官可以说相当的廉明，所以到今天呢、宜兰五谷庙内啊仍然有同补年的长生入位哈。好，那1835年道光15年5月啊，同补年升任台湾府的海防同知。那1841年啊，这个道光21年同补年又升任台湾府的知府。那同补年在台湾知府任内啊，遭逢鸦片战争，英军侵台啊，同补年数度协同台湾总兵达洪阿跟台湾兵备道姚莹来击退英军啊。同时同补年也严格管理啊下属官吏，弹劾了多名的知县。那所以台湾总兵达洪阿跟台湾兵备道姚莹啊，在防疫咒术当中就称赞同补年，好，可以说树得民心，办事啊结实啊，对同补年啊相当的这个夸赞。好，1845年道光25年6月，台湾因为飓风大作，连日暴雨哈，据说淹死的居民有3000多人啊。那同补年不等雨停，就亲自赶往灾区查明灾损状况，并且发义昌的谷米千余担来赈济灾民，然后救活许多的这个灾民。好，1847年道光27年闽浙总督刘运科巡视台湾，然后这个时候身为台湾知府的同补年有感于民风颓坏，吏治废弛，还有隶属苦累等弊病，他写了将近6000字的这个建议书给这个刘运科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刘玉波治军论台湾时事书他向闽浙总督刘运科提出了一些建议。再者他也跟台湾这个兵备道熊一本共同向闽浙总督刘运科建议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刘运科是为了水沙连番地
是不是要解禁来台湾啊

巡视跟调查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有讲过，刘运科最后自己调查也是倾向要解禁啊。那推波助澜的啊，就是这个这个童卜年跟啊熊一本，哎，他们的建议啊也是啊倾向于解禁水沙连翻地的开垦啊，认为解禁之后既可以获得大片的良田沃土啊，同时又可以安置游民，哎，来从事生产啊，那所得还可以充作官兵的这个军饷，所以是利大于弊了哈。好，那1847年道光27年9月，童卜年升任啊这个台湾这个兵备道，哎，然后兼任福建按察使啊。那1848年道光28年啊，童卜年已经疾病缠身了，他向朝廷请辞，但是并没有获得批准。那其后竟以劳瘁病故台湾的任所啊，然后史书上面记载说通台袭之啊，整个台湾呢啊，整个台湾人都非常的啊感到可惜了哈。那安葬的时候啊也相当的风光啊，据说道光皇帝亲赐肥猪1000头啊，让这个童卜年啊风风光光啊。然后沿路啊自发来送葬的民众的队伍啊多达17里啊，10几里啊。那台湾民众为了纪念童卜年啊，也建庙立祠啊，树碑立传啊，可见得啊童卜年啊深受啊这个啊人民的这个爱戴了哈。那童卜年他钟情文学啊，著名的文章有天后宫上梁文、社稷坛祷告地震术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红楼梦》啊颇有研究。啊，童卜年为了让人们读懂这个《红楼梦》，他还以太平贤人为这个笔名，撰写了《红楼梦》读法，啊，妙富轩评石头记啊等文章啊，来教人家怎么样读《红楼梦》，所以他也堪称是早期台啊早期这个红学的研究者啊。那再者，童卜年的书法啊也是颇有造诣，现存于厦门博物馆的一块陈君其英的木匾啊，这是他为一位长者啊题赠的祝寿匾额啊。那这一块匾额上面写的陈君其英啊4个字，可以看出啊童卜年的书法笔力遒健，古朴圆润啊，写的相当的好看啊。那整个来看，童卜年他从1811年就步入了仕途啊，他到任之处皆为民鞠躬尽瘁，他为官廉洁奉公，堪称廉吏的楷模。而童卜年在台任官17年，提倡教育，创办学堂书院，设置砖窑烧制砖瓦啊，供茅房改建使用，减少了火灾啊。再者，他抵御英人入侵，保卫了这个台湾的疆土啊。那所以史书记载，童卜年所在除奸剔弊，百废俱举啊，历任5县2厅1府1道啊，所至建学校，修城垣，抚流亡，则一遇啊，替奸窘，皆以罪报啊。总结来说，童卜年的治基
可以说相当的丰富跟卓著啊，深受民众的爱戴啊，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官员啊。我们今天讲了十九世纪啊接近中期时候的三位台湾兵备盗啊，包括周凯、熊一本，还有这个童溥年啊，他们的事迹啊，他们的事迹都非常的丰富啊，而卓著啊。那在台湾还没设省之前，台湾兵备盗他就是台湾的最高文官啊，所以整个台湾的治理的成败，可以说就是抄在台湾兵备盗的手中了哈。那台湾兵备盗在1791年之后啊，他还加了按察子衔啊，成为福建省里面的三把手，对不对？一把手当然是巡抚，那二把手就布政使，三把手就是按察使了哈。那他的官品呢，也提升到正三品啊，由正四品提升到正三品。那这一提升呢，就是让他可以啊单独上奏啊皇帝，可以密折上奏啊，那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权力啊，因为整个台湾也只有台湾总兵啊跟台湾兵备盗啊有这样的权力啊，而不像呢台湾知府或者是台湾各县各厅的这个知县同知啊，他们要上奏不可以单独上奏啊，必须经由他们的长官啊，就是兵备盗啦或者是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啊代为上奏啊。那万一他是要弹劾要讲这个台湾兵备盗或者是福建巡抚乃至于闽浙总督啊这个治理不好的地方啊，他想要跟皇帝来这个告状，那可以吗？就没办法，对不对？因为他要请他的长官代为上奏啊，那他的长官看到之后怎么可能会替他来代为上奏呢？所以这个台湾兵备盗啊，加了按察使衔之后，可以单独上奏这个皇帝啊，具有这样的权力。好，这个可以说是清廷对台湾啊的这个治理啊看重的一个具体表现啊，因为中国其他地方的道台啊仍然是四品啊，它是没有单独上奏的权利，而台湾啊这个地位越来越重要，是七省的门户，是海疆的最前线啊，所以这个清朝的皇帝啊后来啊在十八世纪末终于把他的官品提升了啊，让他可以直接打报告给这个皇帝啊，让皇帝知道啊台湾真实的状况啊，那这在中国其他地方的道台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清廷啊清国对于台湾治理的啊一个重视的一个表现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啊，周凯、熊一本跟童溥年三位台湾兵备盗的这个事迹啊。那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代啊中衰期之后啊，问题相当的多啊，这个政治腐败啦、吏治不良，或者是分类械斗啊。乃至于外患啊，逐渐的这个频繁起来了啊，但是在台湾的啊这个主政者啊，台湾兵备盗啊的盗台啊，还是有非常啊这个认真负责
兢兢业业啊，在治理台湾的人

0: 好，那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周楷、熊一本啊，同卜年啊，都是这样的状况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欢迎您啊，下周啊同一时间，再次来收听我们古月到京城啊，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各位听众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老师的分享呢，我们总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在清代时期台湾的许多治理的不容易齁。而且当中呢，随着你治理的区域跟你的领域不同呢，它的难度也不一样齁。而且同时之间隔着一个台湾海峡，要怎么样能够把整个大的这个中国版图的治理可以延伸到台湾的这个地方，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工程，而且物资也不容易，跟它的运输也相当的不同。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这些愿意来到台湾治理的这些功成名将这么值得被人感念，因为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来开垦。当然台湾是一个机会之岛，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觉得他们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更好的生活。那同时之间也因着这么多前人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台湾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建设，这是许许多多人努力的结果。而同时我们也要把这样子努力的结果继续延续下去，我想这个是身为这个时代的我们所应该尽的责任。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朋友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欢迎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听见。我是念维，这里是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专题，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相会了。上一周，如果大家有听到后祥云我们的来宾他精彩的生命故事，你就会发现，一个想梦想做老板的人，在他已经生病的时候，他还是在梦想着他老板的目标，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但是因为他的信仰，让他在这一次的梦想过程当中，他更坚定这一位上帝是他生命中的主宰。所以呢，我们今天再欢迎后祥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他精彩的生命故事。欢迎祥云，谢谢你。
1: 谢谢 Judy，
0: 跟我们全球听众问候一下。
1: 亲爱的这个全球的听众，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还是你现在正在想要成为上帝的孩子，好，都这个很开心，然后能够在这边跟你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的生命故事。
0: 好，是的，因为喜乐处方间的节目本来就是为一群如果有在病痛中，或是在苦难中，或是心里不平安惧怕的朋友们，我们就是透过来宾的信仰来告诉你，只要你有上帝的这个信仰，相信上帝的存在，认识他的话，其实基本上你的心灵就会非常的平安跟安静，而且重点，你的生命是喜乐的。我想当初祥云在那么众多的这个信仰当中，他选择来选择去，还是发现只有基督徒信耶稣是比较喜乐的，不用那么对平安的。那当然上一周祥云有跟我们分享到，在你生命人生一个意外，打一只蚊子，从你那个耳石剥落以后，就后续就开始时好时坏，时好时坏。所以你的人生里面也发现说，哎，原来这个晕眩不是突然发生的，其实它已经是有经年累月的累积，你的工作压力，对不对？你的人际关系，甚至你心中的那个梦想，都是累积在这里面的。可是你那个执着就对于追求目标咬住目标不放的这个霸气，倒是令人敬佩。好，那这个疾病对你而言，后来你紧紧抓住神以后，我觉得他对你的生命起了什么样的一个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呢？
1: 其实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其实正好因为我第一次开口跟神说我不行了。对，我在之前我从来没有跟神说过这句话，说我不行了，只有交给你。
0: 所以你以前都凭自己的智慧跟能力去做，
1: 对，自己以为自己有。对，然后但是在那一次，我因为我就是第一次这样说，然后我交给他，神就开始接手我的人生。然后从2004年，然后
0: 等一下，你怎么交手？你怎么知道说，这个时候我要对一个我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然后跟他对话？你到底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
1: 就是我说的话很简单，就是我不行了。通通都交给你了，
0: 这样子，你掌管吧。
1: 对，然后那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
0: Okay.
1: 然后神就开始，然后就像上次我最后讲的，就是神就派了一个人来告诉我。

0: 一个产品，然后那我在我就这个交代助理把它打成一个一个档案，然后传出去，然后寄出去给我的客户，结果就这样子两个礼拜，然后客户的回应，
1: 你就达成目标
0: 了，对，就达到目标。我人还躺在床上呢，
1: 不会吹灰之力，
0: 是的。
1: 所以你知道这不是你的，
0: 就是，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方能成事。那个时候的我连圣经都还没有读过一遍。
1: 哦，那你会不会吓到啊？
0: 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应该是上帝的恩典，
1: 不是你做的。
0: 对，不是我做的，这很明显不是我做的。而且呢，接下来
1: 那个业绩应该很庞大，对不对？
0: 是是，就是这个业绩非常的庞大，然后就一下子就这个上千万这样子，对，然后很多很多的客户这样子。那但是呢，我那时候我就是仍然还是躺着嘛哈，然后但是躺了三个月以后，就有人介绍说这个针灸，好，那就是要我去针灸，然后那我就去针灸之后就慢慢的恢复，就我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可以讲话，然后我可以开始做事情这样子。然后那当大概差不多这个可以开始恢复的时候，哎，我就开始照我以前的想法又跑出来了，对，
1: 又忘了，
0: 哎，又忘了，对啊，又觉得哎，我好，
1: 很健忘，
0: 对，就觉得就以为说哎，我好了嘛，对不对？好，然后又开始以前的习惯又通通都跑出来，就第一个就想说，哎，那我已经有一倍了，对不对？好，我的这个业绩就一年的业绩已经做到了 MDRT 的业绩了，对不对？好，但 MDRT 不是有 COT、TOT， 对，它有三倍，有六倍，对不对？好，那我想说，哎，那我可以去这个剩下的时间，我又可以，我可以照平常那样子，还可以跑，我可以做三倍啊！对，这个人的这个人性又跑出来了，那种贪婪的，对，那个人性，然后还有那个真劲，然后又跑出来了。然后结果呢，正好那时候台湾又正好又碰到了这个有一个法令出来，就是说在第二年，就是到那一年。好之后，好那一年之后，就是你的保险，你就只有3000万能够免税。
1: 哦，
0: 然后但是在那一年之前，你是不管买多少，只要是寿险类的，好你都可以全免，对，你就可以免这个所有的，对对，所有的这个遗产税嘛，好，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在那个，因为这样的一个法令，所以在那一年就会有很多人想要赶快买，
1: 对，
0: 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想说，哇，也搭的这个顺风车，那我 COT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赶快去找我的一些这个比较财力丰厚的客户去谈呢，哎，就奇怪，通通都进不来，
1: 怎么谈怎么
0: 对，怎么谈都进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而且时间都快到了，对不对？1月1号这个法令就生效了，对不对？你1月1号以后再买就没有用了。然后所以但一直去谈，一直去谈，就是没有。可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的业绩的截基是12月25号，好，然后就 奇妙的就是在12月26号，所有我谈的
1: 通通进来，
0: 通通都进来了，
1: 那不就不行了吗？
0: 不是，那就算第二年。
1: 第二年，
0: 对，然后呢？
1: 业绩算第二年，
0: 对，业绩算第二年，
1: 可是
0: 客户的
1: 免税
0: 还是可以的。对，
1: 你看，上帝就是不让你在那一年进账了。
0: 没错，然后而且其实他不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就问神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得到COT， 难道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1: 是，
0: 好，因为我们不明白啊，对不对？好，结果才知道不是上帝不让你，而是上帝知道你后面会面对到更麻烦的事情，
1: 哦，
0: 所以他先帮你把业绩通通都预备好了，他连业绩都帮你算好了。所以我那时候26号这一堆到1月1号，然后才5天嘛，对不对？好，然后5天，然后所有的业绩都出来，都进来了，而且这个业绩就正好明年的业绩全部都达到了。
1: 哇塞，
0: 对，然后呢，
1: 那你就可以坐在那边不用做了。
0: 对对，所以我第二年我就想说啊，那时候都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可是后来才发生了，知道说哦，

0: 因为我第二年我开始生病，是生另外一种病，我就一直感冒，一直感冒，我的喉咙没有办法讲话，而且那个感冒一感冒就是一个月，然后喉咙就肿起来，然后等到这个消肿了以后又开始感冒，就一整年一直到。
1: 哪有感冒那么久的？
0: 对呀、啊，就这样一直新的感冒，好了以后又起来。
1: 新的流感，新的流感。
0: 对，就这样子一直。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1: 太惨了吧？
0: 太惨了，对。然后那一整年哦，哈，都喉咙因为都肿起来，都没办法讲话，所以那一整年都在休养。后来我在想，因为前一年不是因为晕眩嘛，对不对？那因为这个晕眩是它不能，我不能动嘛，对不
1: 对？
0: 我不能晃动太厉害，我即使可以起来走了，我只要运动啊或晃动太厉害，头这样子像我现在这样摇来摇去，有没有哈？或者讲话对很快很急，讲话很大声，就通通都会又再晕回去。所以呢，我就不敢运动了。所以因为你长期没有运动，你走路都是非常的慢，非常的优雅。还有人说，哎呀，小雨你的走路为什么这么优雅呢？我那时候都不好讲说啊，因为我根本不能够走得快。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没有运动，所以我的免疫系统整个往下掉。
1: 哇，
0: 所以
1: 然后又产生另外的。
0: 对，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就一直不断的生病。所以因为我的业绩就已经达到了，所以在第二年我就一直在休养，我完全这个都不用去担心业绩的事情，不用去想业绩的问题。然后那一般的这个有一些小 case 进来都是客户要的，那客户要那就很简单，就赶快去签一下就结束了这样子，然后所以不用讲太多话啊什么的。对，所以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对，你跟他说要终身会员十年，他就让你每一年都有，他帮你把业绩算得好好的。
1: 天哪，
0: 对，然后所以他也让我学习到说，哦，好，我们做人这个跟神这个的互动，我们不可以贪心的。对啊，所以那时候那而且在这个当中，在这些年里面，在这四年，好，然后在那四年里面，神让我不只是学到这个问题而已，而且他那时候他把我很多的在这个一些问题都暴露出来，然后他而且他用的方式，那时候的我还听不到神的声音，但是呢，神就用我可以懂的方式让我知道，他要这个他要我改。
1: 好，举一下。举一下例子，
0: 比如说我们都会算业绩嘛，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每一个 case 在谈的时候，你脑袋里面一定会迅速的转一下啊，这个 case 若是进来的话，大概业绩算多少，对不对？好，大家都会有这个。然后可是那时候神就很清楚的让我知道，不要算，我只要一算，我只要脑袋哦，好，一闪过这个念头，好，因为我大部分我就是这个哦，这个客户签了就那个，但是假如说我今天只要脑袋一闪过这个念头说，哎，这个 case 大或小，这个大概会有多，我只要一算一下，这个 case 立刻没有
1: 啊，
0: 就没有了，就消失了。然后呢，一次也就稀松平常，两次有点怪怪的，三次哎不正常啊，对不对？因为我的客户大部分都是熟人介绍的，所以会这个这样子的状况是
1: 不多
0: 不多。对，然后所以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问神说，哎，为什么会这样？是有什么事情是你要我改吗？好，然后那我就在想说，哎，那这几件的共通点是什么？好，共通点都是我脑袋闪过去说，哎，这一件好，然后我可以这个业绩可以算多少，我就闪过这个念头，这个 case 就不见了。所以后来我想说，好，那我就不要想了。哎，果然
1: 有多少算多少，
0: 对，反正就我就不算业绩、
1: 就是、签了。
0: 对，然后反正我就只管客户的需求，我只要去管这个客户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给他的东西是符合他需求的，好，
1: 是
0: 对他
1: 对方的利益，
0: 对对，完全站在他的利益，完全不要去想。
1: 你以前也有站在别人的利益啊。
0: 对，但是我们都会去想一下，我们自己会有
1: 自己会有多少？
0: 对对对，
1: 也会算自己的利益。
0: 对，总是这个基本会突然想一下嘛。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想说，哎，然后的这个这个我们大概这个 case 进来的话，业绩会多少？
2: 有一个很奇怪，你算自己的利益是正常的。那为什么神不让你算？
0: 那是我们觉得正常，但是你想想看，假如说今天在因为在后面好，在2008年的时候，
2: 就是、对你而言、啊、
0: 对，在2008年的时候，好，因为我后来才知道神为什么要训练我这些，哦、对。2008年大家都知道，那是这个金融风暴的那一年，嗯、对不对？好，那也是我的 MDRT 的那个十年的最后一年。好，就是十年的最后一年、哦，
2: 就是另外一个挑战。
0: 对对对，然后那金融风暴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大家都风声鹤唳，对不对？哈，所以客户他们很多人就告诉会打电话给我说，祥云，我有一笔钱，多少钱？你帮我想办法，帮我看放在什么地方
2: 哦，
0: 好，怎么安排比较好？那假如说今天我要是站在我的立场去想的话。哇，那当然是
2: 最高的。
0: 对呀、啊，当然是佣金越高越好啊。对，那当然我们是性格不会是做这样的事情，
2: 是
0: 可是总是会拉扯一下吧，
2: 对
0: 不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好，对。然后，可是呢，因为被神训练过，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连想都不去想，我只找对客户最好的东西。他的性格是怎么样？他的需求是怎么样？他想要达成的理财目标是什么？
2: 哦、
0: 好，然后这样子去帮他找。合适的东西，所以那时候这个都最多卖的就是那个买权的这个联动债。好，那联动债大家都知道，
2: 就是、佣金不多，
0: 佣金很那业绩佣金已经很少，业绩还算对算对半，你知道那更少。那你说要达到 MDRT 的
2: 好累、哦，
0: 那个对那个不你要不知道要搞出几亿才能够弄得出来，对啊。但是我就想说，我都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神会负责。好，我只要管照着他希望的做事情。
2: 所以你有前后这样的一个印证，
0: 对，
2: 你就懂了，
0: 我就懂了，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在神他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就跟我一直互动，然后很多的事情，他让我学习到，我要站在各方面，我不是只有站在我的立场、客户的立场，我还要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
2: 哦、OK，
0: 对，所以这
2: 三赢，
0: 对三赢，他要我做的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上帝不是在2009年，然后跟我说出来自己开公司，
2: 可以开做老板。
0: 对，我就是2009年的时候，然后可以自己出来做老板，而且
2: 那时候适合做老板了。
0: 对，因为我已经知道要怎么样是三赢。
2: 嗯，
0: 我不是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也不是只是站在业务客户的立场，也不是只是。就是只是在那边想这个很单纯的这样子，而是我是看了三方面，我要大家都赢。然后那你自己出来当老板，你当然要让保险公司也赢、啊。
2: 动物这件事也不容易耶。
0: 对，但是上帝总是有办法让我知道。
2: 哇，有些人就是觉得应该的啊，不是就这样吗？
0: 对对，很对，
2: 是是。
0: 但是神，你想想神，他就是让用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就像我的客户，我的 case 一直被拿掉，一直被拿掉。
2: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0: 嗯哼，
2: 为什么你愿意接受神这样的给你的操练，或者是你愿意这样顺服听话？
0: 因为神
2: 已经基督徒是都要学习这样一件功课，但
0: 是
2: 很少。有人可以顺服或是接受，可是你自己为什么就可以？
0: 因为神已经先让我看到了，他比我厉害的多了。
2: OK，
0: 对不对？他已经让我先
2: 看到了，没有尝到甜头。
0: 对，是是是，神都是先爱我们嘛，对不对？
2: 先
0: 让我们
2: 主恩之对，
0: 先让我们主恩满意，然后能够溢出来，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就能够。照着他的希望去做，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这四年他训练我，然后到最后这一年，你知道他把他所有训练我的东西都因为我在最后这一年里面我用到了。好，都他要让我要站在客户的立场，不要去想自己的 这个业绩自己能够赚多少，好，然后他反正他都会负责这样子，然后我要站在，我不可以这个我要站在保险，我也要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要这个让保险公司也不能够吃亏，好，这样子，然后所有的种种的这样子下来，那我就知道说 OK， 那我照着上帝的这个方式做好，那就没有错了。结果也的确是因为照着上帝的方式做，每一个环节到最后碰到试探的时候，仍然用上帝的方式做，就完成了2008年最后那一次的 MDRT 的业绩，拿到了终身会员。

0: 芳谦。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侯祥云，我是九弟。刚刚各位有听到祥云在讲的他的一些经历，其实你会发现说，一个跟神关系亲近的人，你会发现神爱他的程度是完全在保护他的，而且为他所预备的道路都是非常的没有所谓的困难。但祥云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就跟神的关系越好，他越听话，所以呢，他就越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分。有时候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会搞不懂，哎，为什么会这样？常常用人的逻辑跟思维，好，来去解读。可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够好，其实你就明白，神是在保护你。神自有他看得比你更清楚的方向，
1: 没错，没错。
0: 所以，祥云，真的，你这样一尝主恩之味，我相信你后来就是很享受营救于在这里面，对不对？凡事都会求问。
1: 其实刚刚讲的那才是一滴滴，到在2008年的时候最大的恩典还
0: 在后面。好，那我们就很想来听一听。
1: 其实很多人都讲说神迹奇事，对不对？好，然后都是在耶稣的时候才有的，对不对？好，然后也有人引经据典的讲说，耶稣说在这个除了约拿的神迹，这个没有神迹是给这个世代的人看，对不对？好，然后但是在2008年，神在我的身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来，就让我经历到了他的神迹。
0: 你又发生了什么事？
1: 就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的直接圣灵的医治。我之前不是从2004年不是这个晕眩的这个病都歪歪倒倒，然后就这个走路也都要好好的走，然后因为这个头

0: 我一转，然后动作一快，又要晕了，对不对？
1: 是在训练世界小姐。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每天都非常的优雅这样。然后，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好，然后这个我的腰，好，因为我长期都没有办法运动嘛，我的腰也直不起来，然后我的这个免疫系统也很差，也很容易生病，然后这个更不要讲说这个晕眩，然后头这个不太这一到这个生病的时候，一发病的时候，这个就不能够想事情，好，然后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思考这样子。然后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的中间，就是在这个五月底的时候，好，五月底那时候就在这个5月28号，那时候有一个布永康牧师在林口体育馆办了一个培灵布道大会，好，然后呢那时候我姐姐跟我的同学，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好，然后在那个时间我就经历了我人生第一次的直接的圣灵的医治。在那次培灵大会，他第一天他两天，然后第一大概差不多1-2万人哦，整个的那个林口体育场都满了，
1: 哦，很大，
0: 对对对。然后那第一天他是在讲要教大家方言嘛，好，这样子。然后第二天那个牧师就说现在圣灵在这里，好，他要这个要我要这个帮大家祷告医治，做医治的祷告，请你们大家把手放在你的生病的地方。
1: Okay.
0: 那我就因为我的腰都直不起来嘛，然后那所以我就赶快把我的手放在我的腰上面，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放在我的头上面，你看下面一个茶壶，对不对？对，然后就这个就开始听到这个牧师在讲，他说好，现在我们开始大声的祷告。我一听啊，我不能够大声说话呀，对不对？一大声说话是不是就要晕了，对不对？然后想不行不行，这个我才刚我还在发病当中，其实我那时候还在发病当中，
1: 哦，
0: 脑子是不太能转的，这样，但是我可以站起来这样直直的这样走路这样子，
1: 像僵尸，
0: 对对对对，然后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开车是可以的，然后但是
1: 还可以开车，
0: 对，还可以开车，对对，我那时候我都还
1: 大胆了吧？
0: 对，我那时候还是这样子，然后这都，但是你就是已经病了那么多年了嘛，然后对，你就大概知道说你自己要怎么样预防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就这样子很慢慢的这样子过到那边，然后所以他那时候想说要大声的唱这个祷告，我说哎呦不行，我不能够大声的祷告，然后可是突然间又另外一个声音跟我说，若是神要医治你，你大声祷告也不会晕眩，也不会发病，然后我想，哦，好吧，那我就大声祷告看看吧，就害我想说，反正要是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我旁边还
1: 有
0: 人，
1: 还可以救你，
0: 对对对，还可以把我送回去。然后结果我就开始大声的祷告，就害喂，祷告完以后发现没事情，哎，好棒哦，没事。然后我就很高兴，然后想说，哎，那这个真好。那结果没想到，紧接着那个牧师又讲说，好，现在我们开始唱灵歌，哇，那灵歌不是就要从那个天庭盖这个地方发音吗？对不对？那对我来说，那更糟糕啊，对不对？然后我想，不行不行，我不能够唱灵歌，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唱高音一点，然后就倒
1: 了，
0: 对，就晕了。然后所以我想，我不行啊，不行啊，好，这样。然后可是，哎，又想到，又那个声音又出来说，若是神要医治你的话，那你唱灵歌也不会晕，这样子。我想，好吧，那我就既然刚才大声祷告也没有晕嘛，对，那我就试试看吧。那我就在这个就大声的跟着大家这样一起这样唱灵歌，就哎，真的没有晕，哎，
1: 哇！
0: 然后结果后来这个结束了以后，那牧师说，哦，你们有这个什么见证啊，什么就可以到前面去。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晕眩到底有没有好啊，这样那我就离开了。哎，对，那时候都没有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一些事情，
1: okay.
0: 对，然后就走出去了，好，就因为那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这样子，然后结束了以后，然后我就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通电话，然后一个人来跟我抱怨，我们的同事，别的单位的同事来跟我抱怨他的主管，然后那时候我就拿这个圣经里面的话， 好，然后来安慰他，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样子。然后那但是我就等到电话挂下来了以后，我就突然想，哟，我怎么会记得得？好，我现在假如说我在发病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记得得那个圣经里面的话，因为圣经里的话在当时的我不是常常拿出来，我又不是神职人员。

0: 天呢，因为那天是礼拜六嘛，第二天就正好就是聚会啊，哈，我的小组也是礼拜天。那我第二天走进去我的小组的时候，然后我的小组长他正在准备这个一些资料啊那些，他就那背对着我，然后我这样走进去，他就这样很惊讶的回头看我，他说他觉得有一个身影，好像很熟悉，但是却是用跳跃的进来，就觉得很陌生，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就很惊讶的看着我，他说：“哎，你刚才是用跳的进来的。”我才突然发现说：“哎呦，真的耶！哎，我的腰也不酸了，然后我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慢慢的、优雅的这样走进来，而是用跳跃的。”这样我真的就开始回想，哎，我刚才的步伐是跳跃的，然后我就发现说，哇，我真的被医治了，我好高兴。嗯，而且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的脑袋里面想的是，我又像之前一样，我就被医治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若是又大声讲话，或者是
1: 又会
0: 发病，我就一直以为我就像那个被扎针灸一样，有没有哈？是暂时的好了，好。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其实上帝已经完全的根治我了。
1: 哦，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很高兴说啊，我被医治了，很开心。但是，再隔一天，就是我要上飞机到美国去开，因为美国的 MDRT 的那个会员的大会都是在年中间，都是在六七月嘛，哈，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要到美国去开会，然后那我就上飞机了。上飞机以后，我下飞机以后，就是开完会了以后，我就会到美国去找我爸爸妈妈，好，然后还有我姐姐妹妹，他们都在那边。那我就带着小孩去，然后。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哦，我是那时候把小孩放在我妈妈家就去开会这样。然后但是我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哎呀，你怎么病着这个样子啦，好，那我胖着这个样子。我那时候只要是发病的时候我一定会胖，因为我要一直吃，否则的话我就很容易会晕。
1: 哦，
0: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自主神经失调，真的是很奇怪。那是一个像是你以前没有善待自己啊，然后那个你的身体整个来跟你讨债一样那种感觉，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说，就发病啊。然后我姐姐就说，她就带我去看了一个中医，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中医他就帮我这个把脉。他把脉的时候就。我就问他，是我自己问哦。我说王医师，我这个病哦，有没有办法可以根治？
1: 嗯，
0: 就后来这个医生就看着我，然后就跟我说，叫你的主耶稣治你啊！
1: 啊，
0: 我好惊讶哦！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呢？对，而且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被耶稣医治，我被圣灵医治了呢？讲后来他就笑笑说，我就是知道。然后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一些这个，他是中医，然后他学中医的过程。他因为他很爱他的病人，所以他可以看到他病人的里面，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因为不懂，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教导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听得一愣一愣的。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他后来又讲了一些的东西，让我发现说，哎呦，他好像怪怪的。好，他可以看到这个你的里面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发现说，他看到十字架的反应是会整个人往后退的。
1: 所以他不是基督徒，
0: 他不是基督徒。
1: 哇，
0: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啊，他看到十字架的反应这么大，那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看电影，不是有一个大法师，你记不记得？好，那大法师不是那个人家拿着那个十字架，然后一对的那个鬼啊，然后一弄，然后那个鬼就往后退，对，他那个状况就很像哦。然后我就想说，诶，那你看到十字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那你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有很多的问号，后来我就发现不太对劲，我就赶快离开了。然后但是第二天哦，第二天我的头又开始晕了，而且这次的晕很奇怪，跟我以前的晕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前后晃，不是像我一般的晕眩是这样天旋地转那样子，它是前后晃。 然后我就觉得很怪，我想我不是已经。

0: 被神医治了吗？为什么我起床的时候会这样前后晃呢？哈，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大姐，我大姐那时候她是在灵粮堂，她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圣灵方面的这样子的知识，然后这个跟神有比较多的一些的经历，然后所以我就问她，我就打长途电话回去问她，然后她就说，她就叫我的小名，好，然后说后猫咪，你赶快跟神认罪。我说我何罪之有？然后他就说，因为神已经根治你了，但是你还去问那个人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被根治，所以你给恶者可乘之机，所以他才会告诉你说要你的主耶稣治你啊，意思代表是说你还没有好。然后我说啊，这样子哦，然后我说哦，那这怎么办呢？然后我姐姐就带了我，然后这个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就从那个祷告之后，我就完全好了。
1: 好，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基督徒，他对于认罪悔改这件事就会比较有想法，或者是有一些问号，所以姐姐告诉你说要认罪悔改，那你的认罪悔改就像你讲何罪之有，那个罪是什么？
0: 就是
1: 祷告，对，
0: 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神已经完全医治我了，但是我不相信，我以为只是像针灸一样，好，一时的短暂的，然后若是说讲太多话，然后或怎么样的，像以前一样，又很容易的又会倒回去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神的医治是完全的，好，然后是这个已经是根治了，好，所以我对神根本没有信心。
1: 所以你认罪的内容就是，
0: 对，我认罪的内容就是说，主啊，请你原谅我，好，你已经根治我了。好，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好，所以给恶者可乘之机，让他偷窃、杀害、毁坏。好，那请你原谅我。好，然后那这个也这个将这些也这个完全的医治我，让这些这个晕眩的这些症状完全的去除掉。这样，然后就那时候的这个就是认这个罪。这样子，然后也就做这样子一个祷告，是我姐姐这样讲，然后我就跟着她这样做，这样子，然后那之后我就完全就好了，
1: 所以现在晕眩就没再出现，
0: 没有，
1: 你看这样几年了，
0: 哦，你看2008年到现在，
1: 哇，感谢主哎，
0: 对，神真的是，
1: 对，
0: 他是真的是大医生，
1: 是，
0: 而且这只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1: 你觉得如果那个晕眩还带着在你的生命里面，它会造成你什么样的困扰，或者是对你的有哪一些的不方便呢？
0: 第一个，我就不可能去跟人家多聊天，去多讲话，然后也更不可能唱歌。好，那这个我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我自己的兴趣啊，我从小就参加合唱团，然后我的兴趣就是其实就是唱歌，
1: 所以你失去很多耶，
0: 对，那我的人生会真的是会失去很多，然后就这个就这样子呢，做一个很优雅的 Grace， 我的英文名字刚好就 Grace。
1: 可是你在这个病痛的过程当中，你的儿子、你的先生、家人看在眼里，对于你这样子的一个病痛跟信仰的过程，他们怎么解读啊？
0: 我先生觉得你就是吃维他命啊，你吃维他命好的、
1: 啊。
0: 然后我儿子太小了，
1: 哦，
0: 他那时候没有办法，对，不太能够理解，对，
1: 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侯祥云。祥云刚刚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到他在生命关键的时刻，以及他在经历那些病痛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还是会一直用人的概念说，哎，可能是短暂的，可能是哎这个暂时恢复，还不是完全医治，
1: 是，
0: 所以完全不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
1: 什么，对，
0: 对，然后还会再去找人，再继续来想要为这件事求的一个就是说更完整的这个医治啊，或者是证明，结果没想到反而，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讲，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刚刚祥云有特别说那个恶者的什么毁坏啊，破坏、偷窃啊，像那种其实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的质疑，
1: 对
0: 啊，你的不相信，
1: 是
0: 这个都是
1: 他才会给你，
0: 对，
1: 你才会给他空间、
0: 就是。对，所以如果你碰到像类似像这种，为什么刚刚那个把脉的，就我的理解哈、啊，有些把脉的人，或者是他们在做这种。他们其实都会有被那个鬼附身的，
1: 没错没错，他是养小鬼的，我后来才知道，
0: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那时候是他是原来他是在做美安、
0: 哦、
1: 然后所以他开的药哈，我们把了脉以后，他开的药是美安的东西，然后所以那时候
0: 卖直销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在美国那个姐姐，她是做她的下线，然后那她就是那时候我姐姐她有子宫肌瘤嘛，那常常会那个血崩，那那个人就这样就是一直就是帮她把脉啊看啊，然后给她这个又美安的产品这样去弄，可是也并没有比较好。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讲说，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你一直让一个鬼在那边看你的，跑到你的肚子里面去看你的肚子里面的东西状况，很恐怖哎、欸。然后我姐姐是觉得她讲了以后，我讲了以后，她也觉得好像有点毛毛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根本没有用，她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0: 哇。
1: 对，然后他甚至有一次去参加那个美安的什么一个大会啊什么的时候，哇，就当场在那边整个血崩崩到他的整个衣服全部都是，然后还当场他的这个上线就赶快拿着这个衣服啊什么，然后给他包起来，然后立刻离开会场。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并没有变好，而且只是你更依赖他在那边帮你看，可看了什么用呢？没有变比较好啊。
0: 所以那个鬼看到上帝他吓到他才会跟你讲那一些话，
1: 可能吧，对，
0: 对
1: 不对？对对对，
0: 是后来所以姐姐才告诉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1: 对，才我另外一个姐姐，对对对，那是我的大姐，然后也告诉我说，要做这样的祷告，对，然后所以这个当然这也就是让我们就知道说，这我觉得神也是让我在这个当中去学习，
0: 嗯，
1: 好，学习就是说如何，就是说当你经历了医治以后，你要如何持守这个医治在你的身上，这样子。然后那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恶者总是在这个外面在随时等着，对不对？马太福音上不是写的吗？对不对？好，然后在这个无水之地在那边晃来晃去的，对不对？好，随时找机会想要再回来，看到你里面打扫干净了，对不对？好，若是你没有把
0: 真的
1: 你没有把神放进到你的里面的话，他看到你打扫干净了，他随时又会再跑回来。对，所以说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可以给恶者这样子的机会，那他一定会来试探的。
0: 是，
1: 对，所以这个但是我们就是要跟很这个紧密的抓着神，然后这个紧密的，然后读经祷告，让自己的里面不是空的。
0: 嗯，
1: 好，然后是有神在里面的，然后那这样子的话，这恶者他就没有办法骗我们了。
0: 是，所以其实你经历的比较特别啦。
1: 是，
0: 像我采访那么多哈。被神医治的案例不是那么的多、啊、就是有分享到这一块。那我觉得祥云这一次分享这个还蛮特别的、
1: 哦、这在我身上一点都不特别、
0: 对对对，
1: 这只是我的第一次。
0: 一般人会觉得很特别、
1: 对对，因为这个只是我的第一次。
0: 哇，你还有第二次啊？
1: 哦，不止第二次
0: 你很多次
1: 很多次。对、
0: okay.
1: 后来整整七年哦、然后就是这个，对啊，真的是很多人这一辈子 遇到一次都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我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神的这个医治，直接医治的大能。
0: 时间有限，你就讲一个比较你个人比较
1: 好。在七年后，2015年，就2008年的5月28，我第一次被医治，对不对？
0: 嗯嗯，
1: 整整七年，2015年的5月28号，
0: 嗯，
1: 好，我在耶路撒冷的医治特会里面，再一次经历圣灵直接的医治。然后当时我是因为
0: 那次你又怎么了？
1: 我就是因为两年前我发现我的那个 CA199 的癌指数很高，然后我去做了所有的检查。
0: 那是什么什么什么癌指数啊？
1: 那就类似跟跟消化器官有关的，
0: 哦、
1: 就是这样、
0: okay.
1: 胰脏啊、大肠啊、哦、那些的。对，然后但是找不到原因，
0: 哦、
1: 都找不出来，因为我不肯做那个。大肠镜，我想那侵入性的，那时候我还算年轻，我不太愿意做那个侵入性的那样子的一个检查，所以我就做 MRI， 然后去这样子去说，我用最自费用切最细的那种 MRI 都没有找到问题，然后到最后全身检查完了以后，只看到子宫有肌瘤，然后我就那时候医生问我说要不要子宫肌瘤要不要切，我真的是五分钟考虑。也没有问上帝，那时候真的是就这样哦，好，就然后医生告诉我说哦，是很小的口，1公分，好，然后那我就好，那就立刻决定切，就没想到这一切下来，只不过住3天，1公分外面的伤口，你知道我痛了1年多，原来因为伤口太小。然后他要内视镜在里面弄、
0: 哦、里面
1: 弄的范围太大，
0: 搅搅
1: 对、啊、我的整个的肚皮上面的神经被拉伤，真的是你完全没有想到，
0: 那里面大受损哎、欸，
1: 对，而且啊那时候刚开始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每一次去看
0: 在里面你也不知道啊，
1: 对，然后看医生跟医生说还是好痛好痛，痛到那个汗脑像雨滴，那像那个大雪滴一样啪啪啪这样的弄在。桌子上面
0: 很痛，
1: 很痛，
0: 那個、痛，
1: 对，而且痛到你的心脏有没有哈都出问题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每次去看医生，那医生就给我开维他命 B 啊，就 B 群啊，就然后后来到最后，医生才告诉我说，他说我只给你开1公分、欸，他说你在外面开这个刀的话，人家都会给你开3公分，然后我就是给你开1公分，不过因为这样子，然后你里面要看的地方那么多，所以有一点拉伤了、
0: 啊，
1: 我才知道哦，
0: 轻描淡写
1: 的、哦。是
0: 的，
1: 我心里想，我又不穿比基尼，你就给我开3公分，我也没有意见呐、啊。这样搞得这样子，真的整个人就
0: 白白受痛哎。
1: 是的，那个痛啊，让你整个人都肿起来。你知道那个，因为你疼痛过多的时候，你一直长期在承受那个疼痛的时候，你的心脏会无法负荷。
0: 这件事让你学到什么？
1: 哦、这件事让我学到以后若是有任何要开刀一定要再三的问神，一定要祷告，一定要问神我要不要开这个刀，然后对，真的之后我没有再开过刀，对对，在那个之后我就没有再开过刀，对，每一次
0: 可是你刚刚说发现如果他是有这个癌症的肯定还要再动刀啊，
1: 所以后来神就是医治我，他直接好医治我，对，所以
0: 你怎么发现癌细胞的？
1: 好。

0: 这个这整个的过程是有点那个，我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讲不讲得完。好，那我很快的讲一下好了。好，在当时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我的心脏然后也都开始这个二尖瓣脱垂，好，然后整个通通都很糟糕，然后一直到那一年多以后，就是2015年，然后年初我妹妹邀请我说去参加那个以色列的特会，好，爱修园在以色列办的特会有旅游，然后我想说哇，我根本我一定会中暑啊，我那么虚弱，那时候真的是整个人又肿又虚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这样一定会中暑，然后我想拒绝，可是我那时候我的小组长就帮我祷告，在异象里面他就看到神给了我一只遮阳伞，所以的话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知道神要希望我去嘛，这样，然后因为我的小组长是那种可以看得到异象，他帮你一祷告就可以看得到异象的那一种，所以那我就顺服我就去了。那去了以后，那在那个第二这个两天的医治特会里面，第一天他就说有人这个他先告诉我们要饶恕，好，然后那这个接下来他就开始讲说，哎，神说他要医治心脏有问题的人，我就赶快上去，然后就还一上去，哦，就突然间这样哭到这样子，哭到不行，我不知道我这一生到底是有什么的，可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好像你所有的委屈，好，这样在那一刹那，我全部通通都这样子，通通都出去了，然后哭的就好像那个胃都要吐出来一样，这样子要翻出来，然后还这样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好整个人，
1: 啊，
0: 对，就整个人这样很洁净一样这样子。那我妹妹那时候在坐在那边，然后她就在那边看，她说：“哎呦，我看到你这样子哭的那样子晃来晃去的，你旁边那个阿婆，那广东阿婆那么小，我好怕你倒下来压到她。”然后后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就开始泄水。我这第二天呢，白天的时候我就开始热，然后我还问了一下牧师，正好那天晚餐牧师坐在我的旁边，然后我就问牧师说，哎，牧师，我这个好像生病了，我发热，好像发烧，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一下？就那牧师看了一下我，他说，哦，圣灵在做工。那我就很惊讶，然后我就好像，这样子嘛。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泄水，我就开始一直泻一直泻，而且这个泻很奇怪，他肚子不会痛，然后就是一直拉，然后五天，在这五天里面，我只有喝水，没有吃东西，然后而且还继续跑行程，哦，因为那五天
1: 很有体力哦，
0: 对，完全一点那个累，然后的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也没有肚子痛，然后这个上厕所你在外面跑行程你怎么上厕所，
1: 对，啊，
0: 对不对？肚子痛的时候拉肚子怎么办？我那时候还想说是不是什么中东 MERS 啊什么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我就想说，好，既然这个神让我来到这边，那我就去吧，哈，就真的是很奇妙，每一次一旦要有这个，一定是要有这个很好的很干净的厕所跟很长的时间我坐下来，然后他才会泄，没有这两个条件的话他都不会泄，
1: 这也太神奇了。
0: 对，神就是这么神奇的让我经历五天。好，这还不是最神奇的，最神奇的是我回到了以后，这个回到台湾以后我整个人都瘦下来了，因为你看你拉了五天都没有吃东西，你一定瘦下来，然后我的助理看到我的时候说，哇，电影明星耶，然后我还想说，哇，那一定是瘦了很多公斤，我去站在这个体重机上面看，就后来才发现一公斤都没有少，然后一直到五天之后，第六天我开始吃东西，我开始吃东西以后，然后我再去站在这个体重机上面，而且一开始吃东西我就没有再泻喽，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每一次站到体重机上面就少一公斤，最后少了10公斤，
1: 这也太夸张了吧，
0: 是太夸张，然后而且能够这个当时完全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然后一直反复在想，后来到最后。好，那一直到这个有一天我就站在那边，在我的厨房里面，一面擦炉台，一面嘴巴碎碎念说，这什么怪事啊，这什么中东 MERS 还是什么东西，就突然间我就像被雷打到一样，然后每一个字哦都很清楚的打在我的脑袋里面，然后说，不要用你的想法限制我的作为，逻辑是我造的，自然是我造的，我可以让一加一等于二，

0: 我也可以让一加一不等于二。哇，那一刻我惊讶的站在厨房里面几秒钟以后赶快认罪悔改，说主啊，对不起，我不应该用我有限的想法去想你这个无限的神。所以在而且在接下来两个礼拜里面，神让两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姐妹来跟我讲同样一句话，神要我跟你说不要用你的想法限制他的作为。
1: 哇，
0: 是的。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就知道说，哦，真的是神太他的这个太神奇了。而且其实他 不是只有让我消肿，我的二尖瓣脱垂好了如此而已，我还去看医生，然后证明我的二尖瓣脱垂已经都没有了。而且在十一月的时候我去做了，因为我小姑得这个大肠癌，我们就全家通都去做这个大肠的这个大肠镜，就后来就发现说我有一个四公分的大肿瘤，然后而且那个肿瘤后来发现是良性的。那时候我才在想说，医生都跟我很惊讶说，哇，这么大的肿瘤是良性的，恭喜你。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哎，真是感谢主，哎，怎么是这样。后来我在无意中看到了一本书，上面写说白色是主肠胃，好，那白色的水其实就是从肠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才知道神那时候就是用那个泄那些水，到最后都是白的水，有没有哈？就帮我把我身上所有的毒全部通通都清掉了。
1: 哇，实在太精彩了，很想再听下去，但我们时间就到了，我们以后有机会一定再邀请湘瑩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继续来谈他很神奇的生命故事。
0: 感谢，
1: 谢谢，谢谢湘瑩，谢谢。好，亲爱的喜乐处方签的朋友们，你们听完湘瑩这个好像在听天方夜谭神机奇事，但是这是真人真事，因为有这一位神，他的生命得到医治，而且是很神奇的医治。我们祝福湘瑩，好，未来的生命越健康，越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感谢主啊，谢谢，
1: 也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完了，你还能不相信吗？赶快来相信这位主吧！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2: 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大家好，这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跟我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眼光来，跟大家谈这个节目。那个，我们一向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谈了已经好几个月了，都是谈汉民族为本位的，是吗？所以呢，我们讲的不管哪一个朝代，我们讲来讲去都讲的是汉人的事情，就是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完全是汉族的事情，我们要谈的是汉族的邻居们的事情。那在现在的历史课本呢，他们把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些民族呢，这个汉族的邻居们都叫做北亚这个民族，就是亚洲的北部北亚民族。那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宋朝走一趟的这个系列里头，那宋朝的历史中很有趣，有很多的参与者，反倒是宋朝好像他的那个角色不是完全是主角，尤其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的主角变了，我们的到下面一集的主角更加变了哈，就是跟这个汉朝呢有
1: 汉族
0: 有关系，不是汉朝哈，就是汉族人有一些关系，但是呢主客异位了。好，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由魏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谈谁吧。
1: 好的，我们要谈的其实就是跟宋朝是大概同时存在的几个由北亚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啊，建立的朝代，就是三个，一个是辽朝另外是西夏，另外一个就是金朝啊，所以一般就是说辽夏金啊。
0: 是。
1: 那这三个朝代呢，他们跟宋朝呢
0: 重叠的
1: 时间有时候就会形成了好像类似三国鼎立的这种情况啊。国土虽然有大有小，但是呢当时就是其实都互相的影响，那么也有彼此在外交上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同盟的这样的关系啊。
0: 是，
1: 所以也就是说，不是以宋朝这个单独在舞台上啦，这时候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有其他的这个王朝存在。
0: 是，所以几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总共不晓得1000多年的由汉族人为皇帝的这些历史上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阶段。那么就是说他的主角不光是汉人，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同的民族的那个主角。那我们今天也就跳脱了我们认为汉本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观，我们呢好好的关照一下当时同时并存的邻居们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您说的有辽有金有西夏这三族，我们先在地图上找到他们好吗？我们先大概的解释一下辽在哪里，它的幅员是在哪里。
1: 辽跟金都是靠北啊，北在宋朝来说就是靠北，
0: 对。
1: 然后西夏就是靠西北啊，
0: 西北。所以具体的讲一下啊，就是说金，大家听到金好像觉得有跟清朝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宋朝的金，所以是不是后金？在后来到了清朝的前身是后金，那今天的金呢是属于宋朝时候的那个金。然后呢那个金的地点，但是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差不多都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跟长白山的地区，这是在金朝他们所在的地方。那我们再讲一下那个辽在哪里呢？您刚才说了他是在北边，那这个北呢就比较宽了，这不是只是一个定

0: 点，它的辽国，我们在地理上您听过辽东半岛对吗？
1: 嗯，
0: 那辽东半岛那个
1: 辽河，
0: 对对对对，那个辽东半岛呢，在那个时代呢，好像不是属于辽的，但是呢，它是辽的东边哈，所以那个可以说是这个辽是在中国的北边。那如果我们去想一下，大家大概听过，就是说中国有万里长城隔开了那些蛮族入侵，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长城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呢，辽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算是皇帝吧，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就是在长城以南的屏障就割让了，他要给契丹，所以辽其实是
1: 契丹族、
0: 哎、是契丹族、嗯、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突破了一个长城的这个壁垒，结果就变得说他就在这个一个比较燕云十六州、
1: 嗯、
0: 有人讲也是幽云十六州，反正就是两个字都是那个十六州的地方，原来是个天然屏障，把这个蛮族，所谓的蛮族就是契丹族隔开的，他们没有，所以从那个之后呢，在辽朝呢，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北边，而且它曾经非常大的幅员。那西夏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的附近，
1: 嗯，
0: 是陕北，它是横山县那个地方，它是在西边，所以除了叫它夏或者叫它大夏以外，还有人叫它西夏。啊，所以这个三个是围绕在中国的北边的，这样的北边跟东北边的三个族，也就分享了当时的主角的地位。好，那您介绍一下，一个个介绍
1: 一下。如果说具体点说啊，这个三个朝代，辽朝呢，一般是从这个916年，就是西元916年到1125年啊，他这个立国有差不多209年或者210年，头尾都算的话啊，
0: 对，
1: 他是被金所消灭的，
0: 对，
1: 那在这个209年里面，他有经历了9个。君主，就是九个国君，9个皇帝。西夏是从1038年到1227年，189年的历史，它是被蒙古所灭的。那么他有10个皇帝啊，当然我们这边说几个皇帝，几个或者说开始的年代哈，也有不同的算法。一般来说，他们刚刚这个统一，或者是他们刚刚这个建国啊，但是还没有这个就是入主到就是有不同算法啊，有的只是在他们的民族里面。这个统一，然后有的呢是说他们有建了宣布了国号哈、照汉人这样的有这个国号年号这种才开始计算，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说法吧。
0: 是，
1: 那么金朝的话呢，从1115年开始到1234啊，这个年代是倒是最好记的，1234啊，1234年被蒙古人所消灭，他也是经过10个皇帝啊，
0: 对，
1: 这三个朝代差不多都是10个皇帝左右，
0: 是
1: 啊，那么我们要看他们这个十个皇帝，里面要找这个比较贤明的啊，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或者是特别昏暴的啊，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啊。
0: 是，
1: 那这他们这三个朝代呢，讲起来，当然土地的话是西夏最小 啊，土地是西夏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西夏虽然土地小，但是它的就是它的国力呢，却不输给别人啊。
0: 是。
1: 我们从哪一个地方可以证明呢？我们就看这个面对这个蒙古的大军啊，蒙古人。一般去攻打一个国家，两次三次大概就会把它消灭掉。但是蒙古出兵打西夏打了几次呢？打了六次，而且都是成吉思汗亲自指挥，亲自发动的啊，打了六次，最后一次才成功。但是这个是最后一次，成吉思汗自己也因而这个。就等于就是病死了。
0: 是，所以其实在蒙古的历史来讲，我们的后面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来谈蒙古历史里头要打六次去打一个民族，好像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很少见，表示他的底气还是满足的哈。那我想呢，今天因为讲了这三个族朝呢，我想我们以比较有趣的、大家比较周知的人物来谈这个。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谈过说这个此经非彼经。经啊，就是这边的经是宋代的经，算是前经。然后彼经就是后经，就是后经呢是在就是清朝之前的那这个他们呢，而且有时候大家也会说，哎呦，他们的创始人搞不清楚谁是谁哈。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宋代的这个经朝，他的那个创始人是完颜阿骨打，大家记得这个怪名字，完颜阿骨打，他是在。在女真族，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族都是女真，女人的女，真假的真，女真族。那完颜阿骨打在那个时候，他生是在1068年，然后他是在历史上完全统一了女真的很多部，就是说，所以在他手上，他先统一了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部族，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算是伟大的领袖，而且呢，他还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他创造了女真的文字，就是后来的满文，就是他当时的这个创造文字的这样一个工作呢，也给他们这个经。这个金的这个朝呢留下了很多的记录啊，他可是呢他是56岁就死了。那现在再谈谈后金，后金的创始人是谁呢？没错，你知道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呢，大家说哦，那这一定是同一族啦，都是女真族，但他们来的地方是不同部的，大家请注意，他其实不是一脉传承。要是什么西说里头说什么完颜阿骨打是这个努尔哈赤的几代几代之前的祖先呢，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那完颜阿骨打呢，他的部是叫做黑水是吧，然后努尔哈赤呢是另外不同的族，所以呢他后来他并不是因为祖上有多伟大然后他就又成立了后金，他完全是不同部。然后呢他建立后金的时候他很善战，但是他一个特色，那前面的完颜阿骨打创女真文字，努尔哈赤呢他竟然他的汉文很好，他还读了三国演义跟水浒传，所以他在里头学会了很多策略，很多军事，很多的那个政治，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领导者。但是呢他是清朝的清太祖，所以大家请不要张冠李戴啊，把这两个经混为一谈，而且把完颜阿骨打认为是这个努尔哈赤的阿奏，这完全是无关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人物的说法。那我们再谈谈那个契丹，契丹的创始呢大概大家都知道，有听过一个什么耶律阿保机啊，这个名字也是蛮特别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谈北亚的民族，
1: 都不是汉人，
0: 他都没有汉名啊。所以呢，这耶律阿保机他是建立他的国号叫契丹，这是一开始呢有，后来到了几年，30年以后呢，就改国号为辽，但是到了。 五十年以后呢，又改回叫契丹，所以呢，这个到了1066年，这个就是大概是70多年以后，他又成为辽，所以他在这两个名字中间纠结了很久，但是辽就是契丹，契丹就是辽，那这是耶律阿保机是他们的一个创始的。
1: 嗯，
0: 那讲到西夏呢，您说西夏的国家。幅员不大，他就在陕西那一部啊。
1: 嗯嗯、
0: 那他们的这个领导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他们的部族叫党项，党是国民党的党，
1: 嗯、
0: 或者是民进党的党，项、
1: 嗯、
0: 是项羽的项、
1: 嗯，
0: 党项人呢，他们是在这个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政权。
1: 嗯、
0: 那他这个政权的这个名字呢，在他们原来他们的姓氏叫拓跋，拓跋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这个人呢，到李有历史记录的时候，这个人叫李元昊，那李元昊呢，他是是他的生平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因为呢，他在西夏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他的成长是非常不幸的，就是说他的家族。族人自己会彼此杀戮，这是非常可怕的。他从小，后来这个李元昊，他是杀了他父亲即位，然后呢，他也杀了他的皇后，就是在他的生命里头，就是他的义气好像就是他的家人，他等于是在很多的阶段里头，他都是有杀戮，这是一个特色。那李元昊呢，建立西夏，就是您说的，他很强悍，对不对？到后面，这个连那个这个蒙古的这个伟大的成吉思汗，都要经过6次的战役才能把他收服下来，所以他们是不简单的。
1: 是。
0: 那当然，领导的李元昊是一个汉化程度最高的、最深的，你看他有汉名，而且他的汉化程度非常高，他引用了很多中土就中原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比如说政治啊什么的，所以非常的在他的这个统治里头，西夏得到很大的发展。
1: 在我们中国历代的这个国君的这个称号哈，或者是就是说庙号，一般来说最早的两个都比较不会变，就是第一个都叫太祖哈，
0: 对对，
1: 第二个都叫太宗，就
0: 是、
1: 太祖、太宗哈、
0: 哦。
1: 所以我们看今天讲的这三个朝代也一样，虽然他们是这个北亚民族啊，当他们以后他们走进历史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夏就叫夏太祖啊，夏太宗，然后辽叫辽太祖、辽太宗，金也是金太祖、金太宗。那么
0: 这是后人给他们的，还是当时他们自己？
1: 当时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也都用了汉人的方式了。
0: 是，
1: 所以第三个开始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发现说这头两个好像是不变了啊。
0: 对。
1: 那么这三个朝代和三个民族啊，他们其实都是在汉化跟不汉化，就是指他们自己的文化跟汉族文化之间是在那边摇摆，在那边是想就是要求一个均衡的路了啊。
0: 是，
1: 我们发现说他要汉化，他可以。争取汉人的这些这个读书人啊，或者是一些文人的支持啊，那同时他们也发现汉文化的确有一些好的地方啊，比方说这个儒家的啊这种人伦啦啊，这个还是科举考试，这些也的确是他们觉得是好的制度了啊，所以他们很多就是要追求汉化，可是呢又不愿意过度汉化，失去了自己民族特性。
0: 对对
1: 啊，像这些北亚民族，他们本来就是比较于尚武的精神，比较是这个有这个就是勇猛的精神，但是你过度汉化容易就是变得比较柔弱啊，这种
0: 方式。他们那时候心里是瞧不起这个汉人的，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好像 国家太重视这个文臣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的武功是很差的，
1: 所以常常在这个中间呢摇摆。像刚刚讲这个李元昊啊，
0: 对，李元昊，
1: 其实李元昊啊，他其实他那个他的父亲跟祖父呢，
0: 是
1: 就是太祖太宗两个嘛，
0: 对对对，
1: 到他的时候啊，其实他就有一点就是说他不想再听汉族的这个指挥了，
0: 是，
1: 就是本来这个礼是唐朝给的嘛，
0: 对，
1: 这个

0: 唐朝的国姓嘛，李
1: 就是
0: 李的，所以他元到李元昊的时候，其实他是就是放弃这个李的这个姓，
1: 是、
0: 啊、他就是回到拓跋啦，或者是就直接这个称元昊啊。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可以看到。你刚才提到这个金有文字，其实辽跟夏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字、
1: 自己的文字啊、
0: 这个都这他们不用，当然他们学汉字，但是他们呢也保留自己文字，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两种文字都是官方这个通用并用的啊、哦。那么这里面特别是提到这个西夏的文字啊。
1: 是
0: 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这个西夏文字啊，非常非常特别，它的发现也有一段很离奇的一个这个事情啊。
1: 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这个辽金西夏这样的三个朝代，我通常呢除了读小说或者也喜欢看戏曲，来到就是能够把自己还原到历史里头去，因为这大家可能也跟我差不多啊，有的人是看武侠小说，有些人是看戏说乾隆去回答以前的历史。那在京剧里头有一部这个四郎探母，那个我从小到大只要男生说我会唱一段，大部分的人都唱四郎探母啊。那个四郎呢是杨四郎，其实呢他在那个唱的那个剧里面就讲到辽，

0: 所以呢，四郎探母其实讲的是杨家将的故事，他们的家将杨家将这个辽国呢，在当时他威震天下啊，这个杨家将其实是原来这一门的都是武将，然后呢，但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很拼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很多的男的杨家将就已经拼光了，就等于他们的男将都很多的是被掳或者是战死了，结果就让杨门女将去上阵了，所以大家也看过杨门女将的电影或者是什么，那就是说好像当时呢，这是的确是辽国他们的兵力是比宋朝强很多，然后呢他掳去了很多的这个就当时的这些中原人，那在这个过程辽国掳了这些中原人的过程，他不一定都是烧杀掳掠，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要把这些人都杀光，而是他们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要未必是同化，但是是学习，他要学习汉文化，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感觉他因为学习了汉文化，他也更加的能够威胁到汉朝，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家的心态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意识形态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个辽在那个时候曾经是盛极一时的。是吗？
1: 辽哈，他们这三个朝代其实也如同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也很重用汉的这个人才啊，汉人。辽朝这个用的汉人呢，有一个家族非常的著名，就是姓韩的。韩氏家族啊，韩氏家族呢，可以说三代哈，从最早的韩之谷啊，就知道古代那叫之谷啊，他就是如同您刚才说的，他是就是被俘虏了。他六岁的时候啊，因为战乱被俘虏，俘虏以后呢，他就也受到耶律阿保机的重用。所以后呢，他当然也在那边在契丹就成家立业。
0: 是，
1: 他一共有11个儿子啊，那11个儿子呢，以后也都当然他们在那边长大嘛，又在这个契丹朝廷做官啊，所以他的孩子们以后都是有契丹的这个官位啊什么的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叫韩匡嗣，他们的这个有他们的孩子啊，叫韩德让，道德的德，礼让的让，韩德让。我们特别就是要讲韩德让这一代这个人啊。因为这个韩氏家族一直都在契丹朝廷受到重用嘛，就是他们跟契丹的一些这个朝廷就是最这个皇家的人哈，就是这个也都关系很密切的。
0: 是，
1: 那这个韩德让有什么重要呢？他被重用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都听说过有一个北宋跟契丹之间的一个盟约，我们也介绍过，叫澶渊之盟。
0: 对，澶渊之盟，
1: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后来北宋这个兵力打不过
0: 契丹
1: 、以后呢，就跟他定了这个一个盟约啊，这个两边是称兄道弟啊，但是北宋要每年要有这个
0: 税贡
1: 啊，这些要这个捐多少啊，这个啊，反正就是用金钱来换到和平啊。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契丹这边呢，最主要的，这应该也叫辽朝了，已经是称为辽了。在辽朝这边促成这个盟约最主要的一个推手啊，就是幕后的功臣，就是这个韩德让啊，就是韩德让。那么不过韩德让他因为他的祖先，我们刚才说了，是被俘虏过去的，所以他这个家族即使在契丹飞黄腾达，他们总是有一个这个好像感觉不能跟契丹

0: 一般的贵族平起平坐，
1: 是是，
0: 总是有一个俘虏的这个阴影。
1: 对，
0: 但是到韩德让这个时候啊，因为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他接受了改名。

0: 龙运啊，龙、
1: 哦、
0: 耶律龙运就是他的契丹名字啊。
1: 是。
0: 所以然后呢，更有趣的就是说，这算是一个这个辽朝历史里面的一个爱情故事了啦。
1: 嗯，是啊。
0: 就这
1: 野史吗？还是正史？
0: 正史、
1: 啊、
0: 这个绝对不是野史啊、
1: 哦，
0: 就是韩德让跟契丹最有名的一个萧太后。
1: 哦，就是那个、
0: 他们对对，就是
1: 大灯殿里的萧太后，
0: 就是这个萧太后是谁呢？
1: 嗯、
0: 萧太后是辽景宗的皇后啊，叫萧绰嘛，绰绰有余那个绰，萧绰。她很年轻，二三十岁，她就成为了这个太后了。以后辽景宗死了以后啊，
1: 嗯、
0: 这时候萧绰就是萧太后啊，她面临着朝廷里面算是一个。危机重重了，因为很多辽朝的贵族啊、
1: 嗯、
0: 或者什么都要抢这个位置，那他当然是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来挺他支持他啊，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是韩德让呢挺身而出，他极力的来这个支持这个萧太后，
1: 是
0: 这个不只是在政治上支持了，因为他们的这个就是说，他们其实年轻时候，他们就曾经彼此有一点这个好感的哈、哦。
1: 是。
0: 后来因为嫁给了辽景宗了，那当然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辽景宗死了，所以这个于公于私啊，这个韩德让都是跟这个萧绰走得很近啊。
1: 是。
0: 那么当时就是形同夫妻啊，到这个地步啊、同进同出，在当时的都是公开的了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是等于一个地下的一个这个夫妻了啊。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韩氏家族在契丹在辽朝啊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汉人啊，
1: 是。
0: 那么韩德让尤其是一个代表人物。
1: 所以呢、常常说爱情是种族融合最好的方式、是吧，当民族有爱情的时候，那这个大家彼此有爱心的时候、那么要融合就不是以流血或者以这个战争的方式来强迫的融合、所以这也是一个蛮美好的故事哈。
0: 是。
1: 我看到这个契丹在他的这个帝国的扩张里头呢，他很厉害的，曾经到了高丽哦，到高丽就是这个、韩国啦，今天的韩国、朝鲜啦、这边，他都到那当时在高丽的北边有个渤海国，他甚至呢势力也扩张到海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契丹其实是一个外向型的，他们的那个攻击的那个不仅是朝内陆的南边的宋朝去讨伐，他甚至还走向了大海的海边。那些国家
0: 这算他们的后方嘛，所以他们就要稳住他们自己的这个后方啊，然后才可以南下去跟宋朝去这个争霸。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宋朝的邻居们，他们其实应该算是在那个时代是主动方，因为他是初级的人，而宋朝是一路躲到南方，最后亡国，是吧。好，谈完了我们的辽朝以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再讨论另外两个邻居哈。好，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那我们谈完了辽朝，我们现在请您介绍一下西夏吧。
1: 好，西夏我们刚才大略也提了一下，它土地国土算是在这三个里面比较小的啊，但是它是最经得起这个攻击的啊。我们说这个蒙古的大军呢、啊、曾经打了六次才把它灭掉啊。那它怎么这么厉害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出产，他们的铁啊，现在一般就发现他们在兵器的制造上是相当出色，他们制的刀剑还有这个盔甲这些啊，就是在这个武器上啊，他们做的比较好啊，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一个优点了。另外，我觉得他们在外交上，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不只有兵力，还要有外交的，因为处在这个当时这么强权中间啊。
0: 是。
1: 他我发现西夏的这个外交特别的灵活务实。
0: 是的。
1: 他不在乎什么名义啊，不在乎说什么名义，所以我们看他，这他很容易他就称臣，称臣就称臣，称儿子就称儿子啊，他无所谓。他只要能够从中取得利益，
0: 对，
1: 这个取得利益就好。
0: 是，
1: 我觉得这一点啊，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所谓汉朝啊，这个汉民族这种正好是一个对比。我们汉这个所谓这个天朝观念啊，
0: 是
1: 最计较的就是这个名分啊，
0: 没错。
1: 算宋朝都还算好的了，还愿意跟人家什么称兄道弟啊什么啊。你看这个很多我们历史上就是讲的这个名字多名分多重要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到今天不是还是在论述一点。当然要证明啊，要改名啊什么，甚至名字啊，我们是觉得那么重要。但是西夏的外交灵活弹性务实，就是他无所谓啊，他就这点也让我觉得很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吧。那么最后我们谈谈西夏这个文字啊，刚才提到西夏文字非常的特别，你如果去看西夏文字啊，我相信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不是专家，没有研究，一个字也看不懂，非常的复杂啊。那这个文字曾经消失了几百年。
0: 是啊，
1: 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讲说蒙古人啊，就是打了六次才把他的这个消灭，然后成吉思汗还因此而丧命了。所以成吉思汗一命就是说攻下西夏以后，这个绝不这个手软的、啊，特别是这个皇家的人全部杀光啊！
0: 是是，
1: 所以呢，好像后来一直到就是后来元朝

0: 对西夏这个政权相当的这个怀恨在心，
1: 是
0: 所以、所以元朝时候啊，照中国惯例呢，修前朝的历史啊，
1: 是
0: 元朝末年的时候有个叫脱脱这个宰相奉命修前朝历史，他只修了这个辽史金史跟这个宋史你看。西夏史他就不修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刻意的，我们说要亡国还要亡你的历史，他就不希望你西夏历史传下去这可见他们这个对西夏的仇恨呢、是一直很深刻的
1: 对，
0: 所以西夏文字后来当然也就当然禁止使用或者怎么样，就消失了几百年，你知道吗？一直到19世纪初年到1804年，有一个读书，就是当地的现在叫当时叫凉州嘛，就是现在甘肃吧甘肃那边的一个读书人，他呢在一个寺庙里面他发现有个寺庙很特别，这寺庙有个亭子全部用砖头封起来，几百年了就没有动过。那么他就问这个寺庙的这个负责人呢、说他们都不敢动，他们怕说会招来厄运。结果这个读书人呢、他姓张叫张树，树就是树木的树，这个左边是三点水。张树呢，他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跟他们终于说服了，就是叫工人来把这个砖的一块一块取下来，才打开里面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碑。这石碑一面是汉文汉字，另外一面就是看不懂的，就是西夏文字。
1: 哇
0: 所以这是个大发现，从此西夏文字呢公诸于世。当然刚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研究，那当然光靠这个碑你也不可能能够把这个文字谜能够解决，
1: 是
0: 后来陆陆续续考古学探险家一直都慢慢西夏的考古这个特别要提到20世纪初年1908年到1909年，有一个俄国人，一个俄国的军官叫科兹洛夫，他呢奉命了俄国的这个政府派他来到了这个一个叫做黑水城，黑水城这个他去挖掘，因为当时传说西夏大量的宝物就埋在黑水城下面，结果在黑水城他果然呢到1909年的时候他找到一个算是一个这个好像一个仓库一样，或者地下的一个图书馆一样，
1: 是
0: 哇，里面找到大量西夏的文物，包括那些字那些字画啦，那些手工艺品啦，佛像啦什么，哇，这是一个考古上大发现。结果那时候因为清朝末年嘛，中国自己也不晓得这些东西要保存什么，
1: 对，
0: 就当时这些外国的探险家也是很强势的，也是很狡猾的，就把这些东西通通运回到圣彼得堡，所以现在这一批西夏文物都在俄国俄国。那这里面呢，就可以很多很多资料，就可以解开西夏文字之谜所以你看，西夏的历史文字都几百年消失了。所以很多我们就看那很多人称为神秘的西夏就是这样来的
1: 但是那些文字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过
0: 了，现在可以
1: 了，
0: 现在没有人，当然没人使用，但是现在有很多专家可以解读了因为当时发现的这个所以在这个黑水城的这个文物里面有一本是类似于现在所谓的这个
1: 字典
0: 就是夏就是汉跟夏的这个西夏文字的字典，所以这样一来现在可以说西夏历史还有它的文字差不多都已经可以解读了所以这个在近代来说算是一门叫做西夏学西夏学，就像在外国有叫汉学那我们知道有这个西夏学也是这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恢复了西夏的历史
1: 所以西夏人其实是党项族的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他就等于是党项族的一个传通用的文字
0: 他们创也是新创的，

0: 这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元昊，
1: 对，
0: 元昊时候啊，他这个创的，他当然不一定他自己创，就是他下令呢来创文字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当时这些创文字啊，耶律阿保机了这些，他们这几个朝代的这个开国的啊，都相当的有魄力啊，不但是建国，而且是创文字，
1: 是。老师，我们就谈一谈金吧，这是第三个邻居，是中国的第三个邻居。
0: 金啊，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过了，他也差不多是120年，然后有10个皇帝啊。
1: 是。
0: 那么金朝看起来啊，在这三族里面啊，三国里面，汉化程度算是最深的。啊，他们接受汉化程度是最深，他们的这个虽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字金文嘛啊，但是他们这个就表现出了这个对这个儒家啦，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汉人呢各方面啊，都是这个汉化的比较深一点啊，特别他们有一个贤君呢，叫做金世宗啊，是金世宗，还有一个绰号嘞，金世宗啊，什么绰号呢？小尧舜啊，你知道，既然叫尧舜嘛，那这个当然是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啊尧舜时代作为标准啊，世宗下一个叫张宗啊，所以金世宗跟金张宗这两代啊，在位时间也比较长，他们呢在位时候算是金朝一个盛世啊，那他们就是走汉化的路线。这个金张宗呢，怎么他这个甚至啊，他连那个书法绘画他都学这个宋徽宗的。啊，我们刚才也是我们介绍过这个宋徽宗的瘦金体，金章宗写的就一模一样，就是写这个瘦金体的，
1: 他是临摹他的，
0: 临摹他的，他就是学连这个书法绘画啊都学这个宋徽宗。当然还好，没有学到宋徽宗这个成为亡国之主了哈。
1: 对。
0: 那么当然。金朝皇帝贤明像世宗、张宗的也不多啊，
1: 对，
0: 昏君也是不少啊。其实大概看起来这些外族的君主啊，一般来说就是酗酒，这个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个这个风气，一个习惯啊，
1: 是
0: 就是爱喝酒啊。
1: 其实你要以他们的背景来说，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他们喝，但是呢，你喝的过度啊，
1: 是
0: 这个也当然是不好啊。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这个君位王位的这个传承呢、啊，也比较多用武力来争取的事情比较多。啊，这个都比汉族的朝代要多。
1: 对，
0: 那么我们提一个金朝的昏，算是比较昏君了哈，叫做海陵王啊，海陵王完颜亮啊，他叫海陵王完颜亮。那么他就很残暴的啊，
1: 是，
0: 但是他也很有文采的啊，他也是这个可能作诗作文的啊。
1: 是，
0: 那我们要讲了，为什么要讲海陵王亮呢？因为海陵王亮的残暴哈、啊，所以当时北方金。这个很多这个女真人呢，就尤其是在这个跟政治有关的女真人，他们害怕遭到海陵王的报复或者是残杀，他们就向南逃，逃到哪里呢？逃到福建省。闽南，那我们晓得闽南人后来又渡海台湾，
1: 是，
0: 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台湾有一个姓的人，他们是女真人的后裔，
1: 是吗？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考据出来他们的先祖
0: 是女，他们这个族谱很清楚了，
1: 啊、
0: 就是什么姓呢？这个姓在台湾也不多，就是了。
1: 对，
0: 年姓年，一个米在
1: 一个年，很赞。
0: 这边右边一个这个赞字啊，
1: 赞
0: 的叫年、
1: 哦，
0: 而且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彰化。中部一带
1: 啊，
0: 你去上网去查，他们彰化这个年姓家族，他们都经常是回中国去跟闽南的这个年姓家族一起过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宗族的一个这个活动啊。
1: 是，
0: 他们就是女真后裔啊，女真，而且他们在这个就是在 我们所谓 DNA 上面也好像有一点特别地方、
1: 嗯、
0: 是不是我不晓得才姐妹说他们头发的颜色、啊、稍微不跟汉人一样的、哎
1: 哦、
0: 反正呢就是说原来这个我们就看到历史啊真是无所不在哈、啊、你以为女真人那么遥远跟你没关系没想到就在台湾就有女真的后裔他们当初祖先就是躲避海陵王亮的这个残暴啊、嗯、向南迁移啊
1: 这很有趣啊
0: 很有趣
1: 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很多时候你在看台湾的百家姓吧如果他们真的是尊重他们的宗族的这个来源的话很多都是从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到的
0: 是
1: 吧各省
0: 是
1: 而不光是闽南族各省各县的他们如果在不同的时段也许过去要逃避当时的战争然后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离开家乡到了不同的地方后来都聚到台湾来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自己的根寻根的动作来看的话我们的确是会发现很多我们以前不太清楚的先祖的秘密或先祖的他们的一个来处哈、
0: 嗯、
1: 所以这样说来人跟人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区别读这个时期的历史呢我们发现在同样的时段里头同时存在了有宋这个 汉人为主的宋还有、
0: 嗯、
1: 这个有契丹人有女真人、
0: 嗯、
1: 还有
0: 西夏
1: 党项人、
0: 嗯、
1: 哈这本不同的、种族其实在白种人的眼光来看这全部都是一族就是、蒙古利亚种人
0: 是
1: 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你们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甚至整个亚洲的种族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误解但是的确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种族来讲都是同样的除了文化不同都是来自于同样的血人种啊所以真的差别不是那么大但是在政治跟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过程里头把人分开了、
0: 嗯、
1: 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一些人性的征战把人分开了但是我们也同时读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就是萧太后跟、
0: 嗯、
1: 韩德让的故事
0: 是的、嗯、
1: 这就是让我知道说真的你要消弭这个种族的隔离种族的歧视就是一个真正的有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把人真正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希望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在就是像天国一样好的时代呢就是大家都有充满了爱心而且呢能够彼此相爱这样子可以消弭掉很多很多不同的、
0: 嗯、
1: 不同的旗舰或者不同的一些暴力的征战或者是一些不能容忍的那样的一个杀戮或者是侵诈的情况、嗯、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今天来讨论这样一个、不同的话题就是不是跳脱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的天下是什么样的所以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的宝贵的教训魏老师您说是吗
0: 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国家他们其实也都是追求汉化跟他的本这个就是原本文化之间一个平衡啊过度的汉化抛弃自己的当然也不对啊那么那个排斥汉化啊就是也是就看到也不就是也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给我们以后中到比较后期我们所谓的文化变成中西文化或者跟世界文化的这个也到我们今天这种时代啊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文化中有自己的那个有成分然后又可以不断的吸收新的好的成分进来啊这就是值得我们在这历史上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1: 嗯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末了，我们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期待，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现在立足在宝岛的 这些人民呢，能够不要排斥四周你所就是你的邻居们，而且呢也不要有一个特别的本位主义，就是说抗拒一些很优美很好的文化的传承，
0: 是，
1: 你把自己的一些丢掉，然后你去屈就于另外一个跟你其实没有同根源的一个文化去屈就，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你也去追索你的上代祖代祖辈他们的那一些曾经有过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对你的下一代也是有益处的一个追寻。那我们真的不要说我们要去什么化，我们既然是世界的公民，但是我们周围的邻居们，我们都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就是能够包容了解您说是吗？
0: 是的，
1: 好，感谢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愿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个非汉本位文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大家都可以深思。同样呢，下一个礼拜我们在空中再见。
0: 好，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呢，朱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这个梨园中的趣事及他生长成长跟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受到朱老师的影响，就是做什么事情真的是要有恒心，而且乐在其中。朱老师在不论是任何的一个环境，就哪怕遇到挫折，其实他都有一个意念，就是好好的学习。其实我们真的要向朱老师学习这个样子。在生活中呢，我们难免碰到很多的挫折，哪怕别人的指指点点，其实真的要学习。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我们，可是我们也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我们的初心，好好认真地对待我们自己的人生。
1: 我们学习这个文化艺术啊，
0: 嗯，
1: 从小练功，大家都是所谓苦啊，
0: 是，
1: 要挨打，要干什么？
0: 是，
1: 其实我们真是六个字，
0: 嗯，
1: 努力，
0: 嗯，
1: 加油，最后两个字就是坚持。
0: 对。对，其实很，不管是任何事情，
1: 是不是、啊、
0: 都要有这样的心态，
1: 坚持。哎、
0: 嗯，
1: 我们生活也是一样啊。
0: 嗯，
1: 你好是喜怒哀乐，
0: 嗯，
1: 每一件你遇到的，
0: 嗯，
1: 你都要去坚持。
0: 是、啊，
1: 你把受的苦中苦方为人上
0: 人上人，这是我小的时候的座右铭，
1: 是不是、啊？大家都是这样子吗？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啊？朱老师、啊，可是我听您这么讲，我是不是觉得自己要回去好好的忏悔，因为我没有坚持下去？应该有的时候在那个环境情境中。
1: 不是你没有坚持下去啊、
0: 哦、
1: 现在我也没有坚持下去啊这大环境不对了，
0: 是
1: 是不是？但是并不是说谁错谁干什么，
0: 嗯，
1: 哎，我们去自己来
0: 调试，
1: 一定的调试、
0: 哦、面对，
1: 哎，一定的调试，
0: 嗯，
1: 跟就跟打场球一样，
0: 嗯，
1: 最近都在世足大赛，
0: 嗯，
1: 哎，你要会进攻，
0: 嗯，
1: 你还要会防守，
0: 嗯，能进能守，
1: 哎，是不是、啊、我们做人做事有守有为嘛、嗯、
0: 是的，
1: 是不是？今天是该你发光发亮、嗯、你就是尽量往前，你也不要退缩，你要、哎、不好意思我不要了，
0: 嗯，
1: 我也是红到这个样子、嗯、我钱挣够了、
0: 啊、
1: 你也不可以啊，
0: 是，
1: 哎呦，你是个，也许你现在既没有名也没有利可图、
0: 嗯、
1: 但是不是，
0: 嗯，
1: 这更是让你去体验，哇，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所谓叫什么，没有白吃的午餐呢、
0: 啊？啊，是的，
1: 就跟有一样，我们也没有做白工啊。
0: 嗯，
1: 是不是、啊？我们、嗯、尤其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讲，
0: 嗯，
1: 替主做这工，
0: 嗯，
1: 你只要感觉按这个方向指示的做，
0: 嗯，
1: 就对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爱的真谛第一句话就是，
0: 嗯。
1: 爱是忍耐，又有恩慈。
0: 阿们，是的，对，
1: 都要一个忍耐。
0: 嗯，对，
1: 有钱你要耐得住，不乱花。没钱你耐得住，也是原来乱花的方式。
0: 嗯，
1: 要给他不能乱花了。是不是？
0: 嗯，
1: 哎，所以我讲，我们这个学习，
0: 嗯，
1: 这个从来就是更是我们人生的大道理，都在里面，
0: 是，
1: 都在里面，哎，
0: 真的，这也是我们经济演员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努力坚持，
1: 坚持嘛，
0: 嗯，
1: 坚韧嘛，
0: 嗯，
1: 不是我管我们戏曲文化人士了，
0: 嗯，
1: 我们做个坚。做个军人要怎么样？还是坚韧不拔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对，真的就是，
1: 哎，不拔不就是就叫你不要逃离啊！
0: 对，
1: 拔着哟，我抽出来了，我不去受这个苦了，不是，
0: 嗯、
1: 不是，哎，
0: 嗯、
1: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坚持了，
0: 嗯，
1: 哎，
0: 真的要 就是好好的这么学习体会到了以后，不只是在我们人生的舞台上，在我们表演的艺术舞台，其实有朱老师这种意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光彩。真的，
1: 对，你看这不是说我的意念，
0: 嗯，
1: 你看这些名家，
0: 嗯，
1: 现在舞台上表现优异的人士，
0: 嗯，
1: 哪一位都一样。哎，我们的甚至于我们的后辈，
0: 嗯，
1: 不要说前辈们了，
0: 嗯，
1: 同辈以及后辈们，也是你看着他们在那里努力，蒸蒸日上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都是，哎呀，也不是一下子就这么你就大红大紫了，
0: 是
1: 吧？每个人大起大落啊，
0: 嗯，
1: 这些事情多了，
0: 是。朱老师，您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一次经验吗？您回想看看，有没有让您最难忘的？
1: 其实舞台上啊，
0: 嗯，
1: 哪一次都很难忘。
0: 哦，真的是啊。
1: 哎、就你看我、
0: 哎、
1: 我聊起来，
0: 嗯，
1: 你讲什么戏？哎呦，这怎么你还记得、啊？
0: 是
1: 不是、
0: 嗯？
1: 换句话，我上台我就不是随随便便上去的，
0: 是真的。
1: 哎，不要说又排戏又干嘛、
0: 嗯？
1: 第一个我怕丢人，
0: 对
1: 不对？
0: 嗯。
1: 第二个我怕我没有别人演的好。
0: 嗯，哎，对，我们都有同感。
1: 是不是？
0: 是。
1: 我再讲一下，我们的师长们都算上。
0: 嗯。
1: 前面有老师的时候，有同学的时候。
0: 嗯。
1: 哎，你别给你老师丢人哦。
0: 嗯。
1: 如果同学里面有好多名角唱红了。
0: 嗯。
1: 哎，你们是同一届、同一期的。
0: 嗯。
1: 你别给他丢人了。
0: 啊，对，我们就有这种。
1: 是不是？
0: 嗯。
1: 人生嘛。
0: 对。
1: 等到跟同样要我的学生了，哎呦，哎，你是某某人的老师哦，
0: 嗯，
1: 他都现在就这么干嘛了，你可别给他丢人呐、啊
0: 嗯，
1: 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小孩儿子成长了，
0: 嗯，
1: 我都可以啊，我不能给我儿子丢人呐、啊
0: 嗯，
1: 我不能给我儿女丢人呐、啊，
0: 是，
1: 人本来就是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0: 嗯，
1: 是不是？不能糊涂的过，
0: 嗯，
1: 不能糊涂的过，
0: 哇哦，
1: 哎，但是呢，
0: 嗯，
1: 你也要一个很宽广，这个不要太计较得失，
0: 哦，是，这都是一个生活的经验跟历练啊，
1: 对对、
0: 嗯，
1: 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
0: 是，
1: 我就跟你刚。这个前几期有问到、
0: 嗯、
1: 说我在低谷的时候、
0: 嗯、
1: 每个人委屈什么的，
0: 是
1: 你现在想有什么好委屈的，
0: 真的
1: 我以前一场戏我可以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0: 嗯、
1: 你走到背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其实都不给钱呐、啊
0: 嗯、
1: 我们不是都做了吗、
0: 嗯、
1: 对不对？尤其这个职业叫江湖饭呐、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演不是为我呀，
0: 嗯，
1: 为同行啊，我们不是还要演窝头戏，
0: 嗯，
1: 连演，
0: 嗯，
1: 赈灾，
0: 嗯，
1: 你就是有所谓嘛，再不给钱我，哎，你不给钱我也演了，只要是为梨园好，
0: 嗯，
1: 为我们这个职业好，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好，你说要能赚很多钱，那你就跑这来胡唱啊，
0: 嗯，
1: 胡演也不行啊。你们要这样的话，将来是有这种供奉其圣这个盛会的时候、
0: 嗯、
1: 他第一个就不要你京剧啊，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人都是一样嘛，所以随时要把自己调理在一个
0: 嗯
1: 这个位置上头，
0: 是，
1: 哎，并不是说你说多好，
0: 嗯，
1: 哎，多坏？你说刚刚你问我的一个问题，这台上有什么难忘的事？
0: 嗯。
1: 是不是？
0: 嗯，什么经验让你最难忘？
1: 什么经验难忘是啊？就是每一场戏下来，你最好，你都每日三省吾身呐、啊。
0: 嗯，
1: 你说每日你要有所得。
0: 嗯，
1: 得就是哎呦，我今天好过瘾哦。
0: 是，
1: 我打场球，演场戏，我演的多棒多好。
0: 嗯嗯，
1: 难忘。
0: 嗯，
1: 今天演完了戏，哎呦，我今天可嘛糟糕了。我没想到我在台上会那个样子，那个德行。
0: 不是有一个小地方觉得自己做的不够，
1: 不是觉得这就跟打麻将一样嘛，一炮三响都出来了。

0: 在台上，哎呦，那个很容易啊，我那个起吧，
1: 嗯，
0: 包括你如果你上台的话，那个过桌子抢位，或者是踢出手，那最简单的，那你那个钓鱼三个那个枪过来三个圈，你砰就踢回去了，
1: 是。
0: 结果今天那个直丢直，就这么近距离，
1: 就滑了。
0: 哎，你回去你就给它搞掉了嘛，
1: 是真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是对方
1: 的错还是自个儿的错？
0: 哎、是吗？你演的再好，
1: 对，
0: 你跟你的对手默契不够，
1: 也会让自己很难过，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们两个人都是造诣一等一的，
1: 嗯，
0: 但是他不高兴，
1: 对，
0: 你不乐意，
1: 是。
0: 那今天这场戏，就是默契不够，
1: 是
0: 内心的团结不在一起，
1: 嗯。
0: 跟一场球赛一样，我今天反正该我得30分，我管你的，最后嘛输20分，
1: 嗯，
0: 帮你有个队友，
1: 嗯，
0: 结果今天某个你的队友里面有个得20分，你搞了半天连3分都得不到，
1: 是，
0: 哎呦，我就在篮下我也投不进，
1: 真的，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这就是舞台上不要说团结努力了，一颗菜。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今天一台戏啊，
1: 嗯，
0: 忘词的忘词
1: 啊、
0: 哦、误场的误场，
1: 那真的是，
0: 你认为你在台上叫好叫的满天叫的震响下来，你窝不窝囊？
1: 窝囊，那也是够让人，
0: 这就证明
1: 难受的，
0: 就证明你们这几个人，今天我们合演这一台戏人、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团员有状况了，
1: 是。
0: 我们现在讲句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是同一个团的，
1: 嗯，
0: 工作伙伴，
1: 嗯，
0: 我不跟你演，你不跟我演，
1: 嗯，
0: 我要跟
1: 别人，
0: 陆海空勤，
1: 嗯，
0: 我去找陆军的来，
1: 是是，
0: 对不对？我不要跟、嗯、不要跟你，我们俩都是小大鹏的，
1: 嗯，
0: 或者是海光的。
1: 嗯，
0: 哎，他说他不要跟谁演，
1: 嗯，
0: 是不是？
1: 这
0: 就是不合作嘛。
1: 对，
0: 为什么要连演的时候最难就是陆海空勤三军一条心？
1: 对，
0: 那结果我们现在一个团都不是一条心了。
1: 嗯，
0: 你想的是张三，我想的是李四，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变成王二麻子了，是不是、啊？
1: 是，
0: 这就是一台戏。
1: 嗯。
0: 哎啊，我们这个人生都会走到那，哎呦，搞了半天你不知道啊，我在那里的时候啊，每个人的心里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想不到一块儿去了嘛。
1: 嗯，真的。
0: 今天我们身带进丑到台上要都好，
1: 嗯，
0: 对不对？那个人就说不要不要，反正我也没唱的，那琴师干嘛要花那么多钱、
1: 嗯、
0: 不要了，所以随便找一个人来。
1: 嗯，对，就不能有这种随便的心态，
0: 不能随便的心态吧，
1: 是是，
0: 就是不合作不团结，
1: 对啊，这是说到痛处啊，朱老师，
0: 这也不是讲说痛处，
1: 是
0: 这社会都会有的，
1: 嗯，
0: 叫这有一句话叫窝里反，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啊、本来我们合作起来演这个大闹天宫，
1: 嗯，
0: 或者演三国演义，
1: 嗯，
0: 可以演得很好，
1: 是
0: 生旦净丑，
1: 净丑
0: 有一个人想的不干嘛，
1: 嗯，
0: 不要不要不要，那个我要叫陆军的来陪我演，那个
1: 大家心里就不舒服了，
0: 你、
1: 嗯、
0: 你跟他演得越好，原来跟你同在的这个工作伙伴是什么想法，
1: 对，确实朱老师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0: 不是我有碰到，我们现在都在碰到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哎，就跟你讲低谷的时候、
1: 嗯、
0: 或者什么，就是上下不齐心，不团结，不合作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梨园话序里面讲的，
1: 嗯，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每一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你为什么讲？你说哎呀，有没有让我最深刻的？最深刻的就是这句话，今天我们拿了金像奖，又有团体奖，
1: 嗯，
0: 那今天我们个人奖项得了一个，
1: 嗯，
0: 得了两个，团体奖都没得，
1: 嗯，

0: 下次再演的时候是不是要检讨那个角色是不是该怎么样，或者要跟他沟通。哎，当然这很容易，这个团出问题就是你看都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都是你因为有我怎么样怎么样，互相就怪来怪去，我讲都在那自己跟自己呀，莫名其妙的竞争较劲。我们基督徒讲叫争竞，而不是大家一心一意，团结合作，一颗菜，互相观赏。你就是不好，哎，我们这个呢要注意点，我们这呢都比别人差。
1: 朱老师，你讲这个话，我想起来，那是不是在我们老师辈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生活环境里头，他们就会互相的研究讨论。后来到了后期，像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就是我们后期的时候，就有产生您刚刚说的这些状况。
0: 你不要说后期，我们老师们叫先期，都有啊。今天我们原来，我们就以大鹏剧团来讲，傅连城的、荣春社的、明春社的、戏曲学校的，不是都是这样的吗？对不对？好的时候，哦，这都是名校名家呀。然后呢，最主要呢，小大鹏有申立军呐，有科班啊，演出戏来好。等不好的时候，自然是明春社的跟傅连城的不和了，戏曲学校的跟荣春社的不和了，有没有？哎呀，那个戏你别拍他了，你拍他我没法演，是不是啊？甚至于我在讲，老师也有私心的，我带着我的学生演，我不跟你演了，对不对？那个学生呢，我要跟我老师演，我不要跟你演。通通这些东私心都难免，就个人叫淫私嘛，对不对？勾结淫私，所有的私利私欲都出来了，
1: 就这个怎么预防呢？
0: 这个没有办法预防的，
1: 没有办法，
0: 没办法预防的，这我要告诉你，现在告诉你怎么预防，好不好？你要是遇到的越多，就是告诉你，你算是有福气，你经历过这个事了，就跟我讲我们天父阿爸的一句话，原来是一个不美，看起来
1: 不是
0: 一件美好的事，
1: 是阿们
0: 最后呢，却成了祝福的经历和
1: 恩
0: 典了，
1: 是。
0: 就是因为有他有这个互相这个干嘛，我们在这才知道哇，合作团结的可贵，
1: 对，是感谢主。
0: 这是我们工作中，我们讲嘛，活到老学到老嘛，
1: 确实，
0: 我们永远不要气馁，
1: 是，感谢主，朱哥啊，那现在我们就是传统京剧这个创新与现在传统之间的这种平衡，您觉得这两个创新跟传统两个这个有什么？
0: 好像是背面起来是互相拉锯，对不对？我们两个人今天不和，一个传统一个创新，
1: 是。
0: 如果你永远
1: 保持
0: 在一个拉锯的状况，就是不好，也许永远在一个拉锯的方面
1: 是好的，
0: 你砥砺了我，我砥砺了你，
1: 是，
0: 对不对？因为你要知道，创新，决定
1: 是
0: 好，是，但是在某种角度、某种立场上来看，创新更是两个字啊，就是背叛呢、
1: 啊，
0: 是不是啊？我们两个人戏讲好幺二三大都什么什么的，你忽然你在中间加一个蹦子，加一个旋子，你变成独树新才。

0: 了，
1: 嗯，
0: 又有创意又干嘛，
1: 嗯，
0: 我这边傻傻的，你不是把我给骗了吗？
1: 嗯嗯，
0: 两个人没在一道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两个都不独树青苔了，
1: 嗯，
0: 也你也不能就是太老腔老调了，
1: 是，
0: 你就两个人，哎，他们两个人不是，他们两个人这个默契很好，
1: 嗯，
0: 两个人你看唱起戏的都很有新鲜感，
1: 嗯嗯，
0: 很醒皮，
1: 嗯，
0: 是不是？我们两个人在传统上，反正就反正我怎么教怎么唱啊，你我也不少板也不少演，我在舞台上我们就开打跟头我也翻了，
1: 嗯，
0: 靶子也打了，没我也没错，
1: 嗯，
0: 那人家看了，我们讲看那出戏什么闷气沉沉呐，啊，对不对？
1: 死气沉沉，
0: 没有朝气，没有新鲜感。
1: 嗯，
0: 但是你这出戏看完了，
1: 嗯，
0: 都是新鲜感的，就是，
1: 就是
0: 我从来没看过什么这个人怎么唱的。
1: 啊，是。
0: 你不是那就变成胡唱了嘛？
1: 嗯，对。
0: 胡作非为了嘛？
1: 嗯，所以两者之间怎么平衡？就是朱老师讲的，大家要彼此融入。
0: 不是光大家，那不是那么容易了。
1: 哦，
0: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不守规则了，就是这个团队有问题了。
1: 嗯嗯，
0: 都不按制度来了，
1: 嗯，
0: 不按规则来了，
1: 嗯，
0: 你都按规则，都按制度，
1: 嗯，
0: 都对了吗？也不对。
1: 嗯，
0: 你还要面对一种新状况啊。
1: 是，这种拿捏很难呢。
0: 但是人不行啊，你永远要面对啊，
1: 嗯，
0: 你要面对现在的状况啊，
1: 嗯，
0: 就跟我们在打场球，今天来的都是高个子跟我打球，
1: 嗯，
0: 你心想，哎，这高个子，
1: 嗯，
0: 技术不怎么样，
1: 嗯，
0: 都不灵巧，
1: 哦，
0: 哎，我这个，哎，你就都去干嘛？
1: 嗯，
0: 你没想到，
1: 嗯，
0: 他技术也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既有中锋，
1: 嗯，
0: 又有后卫，
1: 是
0: 又有前锋，
1: 前锋，嗯，
0: 他很团整嘛，就跟我们生旦净丑一样嘛。
1: 是，
0: 哎，这个，哎呀，你放心了，
1: 嗯，
0: 这个大鹏嘛，要吃饭一窝蛋，嗯，其他的生啊净啊丑都不怎么样，
1: 嗯，
0: 也可以这么说啊，
1: 嗯，
0: 哎，有了这个团体，反正就是老生好，
1: 嗯，
0: 其他的都不好，哎，这个团体就是花脸好，
1: 嗯，
0: 其他都不怎么样，
1: 嗯。
0: 那你就不能料敌要从严，那你不能从宽呐，
1: 嗯，
0: 是不是都要哦？他不好，你也就随便上去唱啊，
1: 嗯，
0: 那更要注意了，人家才会看，哎呦，
1: 嗯，
0: 就是再不好，人家看，哎，他们今天大家都聚精会神哦，
1: 嗯，
0: 全力以赴啊，
1: 嗯，
0: 这些今天都是傅连城的，
1: 嗯，
0: 或者都是小大红的，
1: 嗯。
0: 以前我们大鹏剧团大鹏剧校，
1: 嗯，
0: 曾经连的四届
1: 是
0: 三冠王，
1: 是
0: 后来又变成陆光也得过几冠王，
1: 是
0: 后来海光也优秀过，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这个就是在某个阶段这个团体，
1: 嗯，
0: 也许是制度有些问题了，方法，
1: 嗯，
0: 都要干什么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今天我们这个打球，通通都是明星球员，
1: 嗯，
0: 上去就输掉了。
1: 大家都有那个，
0: 大家都想把我，不要的，你们三个人别上我，我就把他们给吃死了。
1: 嗯嗯，
0: 我赢他们富富有余了。
1: 嗯，
0: 错了。
1: 嗯，对，团结的
0: 三个臭皮匠
1: 胜过一个诸葛亮，
0: 胜过一个诸葛亮。
1: 对。
0: 那三如果不干嘛的话，你就是三个诸葛亮，
1: 嗯，
0: 你也是一个猪八戒，
1: 啊，
0: 也是个臭皮匠，
1: 是不是？嗯，
0: 所以你讲这个小到你个人算，你个人台上的好坏，
1: 嗯，
0: 你个人的荣辱，
1: 嗯，
0: 你更要想到大局，
1: 大局
0: 叫大局，
1: 确实，嗯。
0: 你不要忽略人，以前的戏曲名家就是旁边他一个丫鬟，
1: 嗯，
0: 旁边的一个
1: 家院，
0: 哎呦，那个怎么你给我换人了，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啊，对，
0: 他不能换嘛，那个你打这个出手
1: 下巴，

0: 四个下巴或者八个下巴，
1: 嗯、是，
0: 这嘣，忽然到第七个掉了，哎，那个本来是那个谁呀、啊？
1: 对，怎么坏人？
0: 那他现在离开了，
1: 嗯，
0: 上面就把他开除了，
1: 嗯，
0: 那你怎么办？你就在这个地方不行啊，他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哎，你叫他唱一段，他唱不好啊。
1: 嗯，
0: 他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个靶子，或者第一句枪，第一个词儿。
1: 对，
0: 就跟那个什么江庄之鸭，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公爵就叫那驸马爷，香看过了香连
1: 状，
0: 啊，逮公爵，公爵，公爵，公爵，公爵，公爵，公爵，公爵，如果我们正常演包公，
1: 嗯，
0: 驸马就可以了。
1: 对，
0: 但现在大部分演的嘛，状而直呈上，
1: 嗯，
0: 他就这一个状纸呈上就把你给状光景的就是狂，呈上，他状纸都不点，
1: 对，
0: 其父王曹操刀啊，
1: 嗯。
0: 共就是谁来共共谁打当的一个人当个观众叫好，
1: 对，
0: 就那周仓的一嗓子，
1: 嗯，就把好都已经
0: 对不对
1: 了，是的，
0: 齐不忘曹操刀，哦，冒个好也念不出来，也面齐不忘曹操刀，嗯，完，
1: 对，真的，哎呀，周老师
0: 每个角重不重要？
1: 重要，
0: 所以我讲这个团的制度，
1: 嗯。
0: 规则
1: 是，
0: 你不能忽略任何一个人。
1: 嗯，确实。
0: 因为我当导演，
1: 嗯，
0: 我也当了，不要说助教、干事，当老师，
1: 嗯，
0: 对不对？编导室主任，
1: 嗯，
0: 那感觉到这一个团队啊什么的，那个差别很大。
1: 是
0: 第一届徐璐徐姐拿的金像奖的花木兰，
1: 嗯嗯，
0: 你想想看看，
1: 嗯，
0: 中间那四个意识
1: 是
0: 都是最好的，熊宝森熊老师，
1: 嗯，
0: 孙元斌孙老师，或者你爸爸，
1: 哦，
0: 李金和李叔，
1: 哇，是天哪，
0: 对不对？
1: 是，
0: 都每个东西你相得益彰，
1: 对，
0: 哎。缺一不可，
1: 是真的
0: 缺一不可。那这个团要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嫌我，我嫌你。在那就什么，
1: 嗯，
0: 就得四梁四柱啊，
1: 是
0: 就得拆脚拆台了。
1: 嗯，对对，
0: 是不是？所以我讲，我们这个职业努力加油，
1: 嗯，
0: 坚持
1: 是，
0: 哎，不是光舞台上，
1: 嗯。
0: 连团队大家的心气，
1: 嗯，
0: 心气儿，
1: 嗯，心气儿，对，
0: 是不是啊？哎，对，我今天再高兴，都让吃饭。小娟，快快快快来来，都，
1: 嗯，
0: 我们来喝一口，来一杯。
1: 嗯，
0: 哇，祝你生日快乐！
1: 是，对。
0: 好了好了好了，你喝你的吧，你生日快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哈哈哈哈！
0: 你看到没有？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一个叫撂蹶子嘛，我们叫撂台嘛。
1: 嗯，对。是
0: 对不对？他就不肯给你大家这个大家相互相应啊，
1: 是
0: 全力以赴，
1: 这个，都很重要。
0: 哎，
1: 嗯，这个在梨园这个环境里头，其实我觉得这个塑造了朱景荣朱老师的这一生。老师呢，这一生在梨园里头啊，真的是过得非常的通透。嗯，
0: 没有了，
1: 真的，
0: 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个分享，我们大家来分享这个，
1: 是是是，嗯，时间过得好快。我说，啊，每一次听朱老师呢，在这个梨园话絮里面跟我们分享他的梨园的生活跟经验呢，都是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呢，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呢，梨园话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这一出《余量斗智》。这出戏里面呢，不只有海源张豪老师、高慧兰高姐、吴兴国，还有高德松高老师，还有张宏福张老师，也有我们朱景荣朱老师，是一出非常棒的好戏。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是曾殷勤于我，莫非中了那压倒的魁？也罢。

0: 臣上可是四将军，
1: 这么统统领兵何往？
0: 与刘皇叔二兵合一，攻取西川。
1: 哼，哪里是攻取西川，分明是暗夺荆州一道士兵，不是？
0: 啊！孙刘结亲，举世一家，口出此言，真道岂有？
1: 你那妖言，只好蒙哄你那满营众将，休来蒙哄我家

可不恼，而母怨真似火烧，本督错把金。

得知码头发话表，叫声子路平根庙，奋斗大兵进来到不多金州，我就不服。

万人齐言宣昂，胯下千里我卓也马的战马。

汉汉将张阿飞，奉了先生将令，带领人马迎了他的大营。

0: 他那周瑜小儿到此，只可辱，不可杀。这三军队，
1: 有，
0: 来，来。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画龙点睛，我们今天来谈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谈一个比较好玩的词儿，叫“风吹草动”。风吹草动好像应该算是形容词吧？可事实上，它跟忠臣伍子胥是有关系的哦。我们来看他在什么时候跟风吹草动有点关联呢？

今天谈到的是风吹草动。说到春秋时期呢，楚平王杀害了大臣伍奢，又追捕伍奢的第二个儿子伍元。伍元得到凶讯，立即乔装改扮，准备投奔到吴国去避难。而伍元匆忙地赶着路，来到一条江边，但他怕追兵赶到，就躲藏在芦苇之中。过一会儿见到一艘渔船，伍元就急忙喊道：“渔父，渔父，快来渡我！”伍元上了渔船，渔翁见他举止行为不像一般人，就问他到底是谁。伍元以实情相告，渔翁非常惊讶。到了对岸之后，渔翁要他稍等一会儿，给他找点吃的。伍元等了一会儿，不见渔翁回来，心中生疑，怕人来捉他，一有风吹草动，就又躲到芦苇的深处。渔翁取来了饭菜，不见伍元就喊道：“炉中之人出来吧，我不会出卖你的。”伍云走出来饱餐一顿，然后解下祖传的佩剑要送给这渔翁。渔翁说楚王高价悬赏捉拿伍云，自己都不贪图了，怎么可能接受你的宝剑呢？伍云问渔翁的姓名，渔翁不图报答，也没有告诉他。而伍云嘱咐渔翁，如果有追兵来，请勿泄露。渔翁见伍云还有疑心，就投江而死，以此消除伍云的疑虑。后人就用风吹草动，即便长行，来形容人惊恐时候的情景。人在惊恐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风吹草动，都会觉得非常可怕，好像随时都有情况会出现，人家随时敌人会出现一样。但是以示忠心呢，这个渔翁居然呢投江而死，也是让人非常感叹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今天为您分享的《风吹草动》。其实这个五云就是字子虚，就是伍子胥的故事。传说他逃离楚国的时候，投奔吴国的途中，行到昭关时候，关口已经有画影图形来缉拿他。当时伍云无路可走，正在为难时，幸好遇上隐士东皋公，留伍云住宿。伍云一连七天不能离开，急白了须发。后来设计以貌似伍云的好友黄浦纳假扮伍云，让伍云混出关去。伍云逃到吴国之后，帮助吴王灭了楚国，也报了杀父之仇。所以这风吹草动有时候真的很可怕，就是因为逃难的期间呢，总是难免真的是样样都觉得可怕的不得了，因为任何时候都好像有坏人随时出现，生命随时受到了威胁。所以风一吹草就摆动，当然比喻只是轻微的动荡或变化，也让他吓得不得了了，真的是。那城墙四周有士兵守卫，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出城搜查。这是风吹草动当初是形容伍云在逃难的时候，逃避这个追兵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害怕。背弓蛇影，风吹草动，样样都让人惊心动魄。那么也形容这么多的忠臣，为了让他们减去这个疑虑，居然是自己

牺牲的生命，真是让人感动。好，这是今天为您分享的这个风吹草动五云，也就是伍子胥的一段故事。好，我们今天画龙点睛的进行到这儿了，祝福您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一块儿在画龙点睛节目再见，祝福大家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石吉。
0: 今天要讲初本的青春作伴好还乡，是不是？
1: 是从哪里出来的？
0: 是从这个文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的这首
1: 七言绝句。
0: 是，
1: 这个叫七言
0: 七言绝句。
1: 对，七个字的写成一句叫做七言。绝句就是四句就变成一个绝句，然后这个杜甫他用八句，等于四的两倍嘛，哈，他就把他的心情呢，痛快的把它全部表达出来。我觉得为什么以前都为了考试在读这些诗词，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哇，我有时候有很丰富的感想，或者很什么样的感觉，可是我怎么样形容我的感觉，你要是没有精通这样的字眼，你就写不出像杜甫讲的，因为他在四川好像也有一点也是被贬吧，在四川有一个杜甫的草堂，
0: 对，杜甫草堂，
1: 对，然后他应该也是很想念那个自己的家乡了，就应该就是讲回到中原了，
0: 听到收河南河北，他就心情的写照，
1: 对，他的心情就会很感慨啊，就是
0: 就写了这八句，
1: 八句，对，第一句呢，这里面有客家话可以用什么？
0: 很难
1: 啊，
0: 很难，
1: 涕泪满衣裳，
0: 对。你是说叫我讲这句吗？
1: 对啊，比如说
0: 他这是剑外忽传收蓟北，不是吗？
1: 对，剑外忽传，大概他就不再使用剑了嘛，就没有，都应该已经他已经不再当兵了，然后忽然听说
0: 这个是剑门关外、忽然传来收复蓟北的消息，所以呢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听到时眼泪沾满了衣裳，然后却看妻子愁何在，回头看看妻子和孩子，那还有一点忧伤，
1: 没有，
0: 那
1: 就表示他都没有
0: 忧伤
1: 嘛，
0: 漫卷诗书喜欲狂，就是胡乱的卷起诗书，高兴的简直要发狂了，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个重点的白日虚歌，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对，
0: 就是白日放歌，高声痛饮美酒，趁着明媚的春光与妻儿一同返回家乡。最后就是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是
1: 就沿着长江了，
0: 对，心里想着就从巴峡穿过巫峡，经过了襄阳后又直奔洛阳，这就是他全文这样子。
1: 对，但你有哪一些客家话？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初攀后返乡，后归乡，我们大部分都讲回乡的归乡，归乡，
1: 归乡，
0: 他
1: 从巴峡穿巫峡，就是从重庆要
0: 他是走这个短捷径吧，是不是？
1: 他要就是走沿着长江啊，往下游走，所以呢，就从襄阳向洛阳，
0: 是
1: 因为他那个四川地势比较高嘛，
0: 对，
1: 他有点向上游，所以襄阳到洛阳，洛阳应该就是现在的西安吧。
0: 对，
1: 所以我当时候想到说有点像是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感觉，就是有点
0: 为什么
1: 开心回家，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客家话不讲青春吧，
0: 春
1: 有吗？
0: 你是指意思吗？青春就抢春
1: 啊，
0: 对啊，
1: 笑脸的，对吧？
0: 这个地方 应该也不是讲笑脸的青春，这什么趁着明媚的春光与妻儿一同返乡，嗯，这叫青春作伴好还乡。
1: 青春，嗯，心情也很轻松，
0: 是明媚的，趁着明媚的春光。
1: 对啊，应该是青那个心情浓厚，
0: 嗯，心情浓厚，嗯，所以青春其实它这个青春，像客家话就抢春也是一样，就抢春。哦，嗯。当然不是讲，不是形容少年的时候，他这里是明媚的春光，
1: 青春应该是表示、就
0: 是、
1: 是
0: 趁着明媚的春光，青春作伴好还，然后趁着明媚的春光跟妻儿作伴好一起还乡这样子，他这里的解释是这样，嗯，
1: 对，这个连诗是
0: 太久了都忘记了。
1: 都唔记得，
0: 这时候已经52岁了。杜甫已经52岁，
1: 他已经52岁了。嗯，他应该也是老了。
0: 对啊，
1: 想念家乡。
0: 他就是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那个叛军的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所以杜甫听到的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欣喜若狂，就写下了这首文官。

0: 安钧收河南河北，就是这首，公元763年，
1: 那么久了，
0: 广德元年写的。
1: 所以你看，文字可以传这么久，不会腐坏。
0: 对啊，
1: 只要你
0: 很
1: 记
0: 美的
1: 得，
0: 文字，对。
1: 对，就有一些特别让人家难忘的句子，你觉得哪一句你最觉得有动力？
0: 便是这句"青春作伴好还乡"啊，就是"强撑作伴后返后归乡"，就是应该是觉得天气风光明媚的感觉，因为那个是一个心情吧，就是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就觉得春光明媚，
1: 对，
0: 对不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阴暗。这样有时候阴天，你也会觉得心情好的时候，你觉得当然阴天你会比较心情不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正好是心情很好的时候，你又觉得阴天也是一个很舒适的感觉，你也不会觉得这个阴天让你有多么的不适感，你又觉得很舒服啊，凉
1: 对，
0: 凉的不热嘛，阴天不是吗？天气比较舒服嘛。
1: 对，对。
0: 可是假如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阴天是那种心情更阴霾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啊，天气黑黑的，然后呢，如果就是还下一点小雨，然后那个景色就有点凄凉，然后人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样的灿烂这样。但阳光一照呢，不管是上午、下午啊、中午啊，有太阳光一照，那就感觉上就真的是青春了，
0: 对，
1: 有活力。
0: 是，
1: 对，所以就这七首，这些这个8个句子里面，每一句其实都有它的那个，它的精准的心情。
0: 心情，
1: 对对，像他就讲青春作伴好还乡，好像心
0: 对，
1: 情是轻松的。
0: 对
1: 然后
0: 啊。
1: 呢，妻儿居然愁容啦，愁容就不在的嘛，本
0: 对
1: 来人
0: 啊，
1: 家天天
0: 本
1: 都
0: 来忧愁的愁容就失就
1: 对，
0: 走了，就
1: 对对对，所以
0: 一
1: 那个，
0: 扫阴霾了，
1: 对
0: 心情
1: 呀，
0: 就好了。
1: 对，然后
0: 他可
1: 他，
0: 能觉得自己有回乡的机会了，就很开心。
1: 对，然后呢，就一开始就惊传，就是那个情 绪的
0: 对啊，
1: 爆炸力哈，
0: 对，
1: 听到讲战胜了
0: 大洋哎、欸。
1: 对，所以这个呼传收济北，然后再来呢，他就又心情也觉得开心到呢，目屎哭哭流，
0: 对啊，都流泪
1: 涕泪纵横。
0: 了，
1: 对，所以他这首诗啊，所以情绪的起伏很大，
0: 对呀、
1: 然后要看妻子愁何在，连他们身上也都没有不再这么
0: 对，
1: 忧
0: 妻
1: 愁。
0: 子跟孩儿都已经没有了忧愁了。
1: 对，然后重点就是呢，漫卷诗书喜欲狂，哇，
0: 就
1: 那
0: 是
1: 个
0: 随便
1: 随
0: 的把
1: 便，
0: 书本卷一卷，
1: 什么样的书都对他来讲，现在都是开心的不得了。
0: 对，
1: 所以你
0: 人
1: 看，
0: 呢、哦？你看人开心跟紧张的时候，都会什么东西都会快速的把它收起来，好像胡乱弄一下，
1: 对啊，
0: 胡
1: 那
0: 乱
1: 赶
0: 整
1: 快，
0: 一下，
1: 对。所以你知道他这首诗前四句啊，就把里面的那种呼传的那种心情，忽然就收到一个讯息，然后再来涕泪，哇，这个情感丰富到，
0: 提
1: 然后
0: 示
1: 再来
0: 中，
1: 是妻子有愁何在，
0: 愁已经不在了，对，
1: 对，愁
0: 哪
1: 断，
0: 还有愁？对，
1: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喜欲狂，就是欢喜到安尼跟他笑的安尼。
0: 想被气笑，
1: 对，狂
0: 没有，
1: 叫！
0: 就是哎，对
1: 你
0: 啊，
1: 高兴的时候，你会不会狂叫？
0: 会啊。像你看足球赛，或者是
1: 啊，对
0: 看什么球赛的时候，踢进球了，你就啊，有没有很开心？
1: 对对对，对啊，
0: 对，如果你喜欢的他踢进去，你就觉得哇，太棒了，就会惊叫，对不
1: 真的
0: 对？
1: 是真的也是情绪的起伏很大，
0: 对，都会的。
1: 所以那上面的那种情绪的那个变化。到最后就是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1: 叫人家纵酒。
0: 没有，他这种是形容你开心啊，你就是觉得可以喝一点。
1: 对
0: 我就
1: 啊，
0: 是 诗人都很喜欢喝酒，你有没有发现？
1: 哎，
0: 是不是人在一个那个
1: 男的比较爱喝酒？
0: 没有，就是好像喝到你一种茫茫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诗性大发，还是会觉得没有约束，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放松，
0: 想写啊、很放松，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会像你平常很拘谨。你一喝酒以后，你就可能
1: 对啊，
0: 可能就是放松自己了，
1: 但是你
0: 放开来写了，
1: 对。所以他叫人家白日放歌须纵酒，还可以你放纵自己。嗯、
0: 对、
1: 啊，然后第六个就是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对，嗯，
1: 就是所有的那些都不存在的那些焦虑、忧虑或者是愁啊、喜啊。
0: 对啊，
1: 然后只想要赶快回去。
0: 嗯，所以呢，就超最好是从那个巴峡穿过巫峡，很快速的。便下襄阳向洛阳，
1: 襄阳哎，襄阳到洛阳很远呢、欸。
0: 人家
1: 所以长江的往下游，
0: 嗯嗯、对、啊，
1: 往下，因为它是从高往下嘛、
0: 嗯，
1: 所以它才会有这种好像很快就可以到洛阳、
0: 嗯。
1: 其实以前那个李白也是朝辞白帝彩
0: 云
1: 间，
0: 对，
1: 也是很快，
0: 对、
1: 啊、对，心情好，一切都是
0: 如飞，一切就好。嘿，希望大家一个礼拜心情都很好了。
1: 对啊，
0: 心情好，做嘛该都欢喜。
1: 感谢苏糖，
0: 感谢大家今天苏糖，
1: 安子西，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听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跟您谈到的是他们中国戏曲的表演方式，他们的一些词语，这些专用词语呢，其实呢很快的就能表现出他的专业程度。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起霸，起来的起，霸王的霸。那么现在我们要今天谈的是什么呢？是走边。如果说起霸是用于身份沉稳的大将军的话，那么走边呢，则多用于身手敏捷的江湖豪杰，表现夜行了、巡查等等情节。比如说月黑风高、羊肠小径，夜行人出发前整袖啦、勒胸啦、紧大带、系靴子，行动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纵高低跃、飞行飞身潜行，这一切呢都演化成舞蹈动作，这个叫做走边。所以走边呢也是戏曲的表演形式，那么常常呢用于剧中人轻装潜行的景况，武戏演员基本功之一，主要是由正云手、反云手、各种踢腿和飞脚、旋子、蹦子、扫堂腿、飞天石响以及快三步等等动作组合而成，也分单人和双人、多人等多种形式。演员呢手持着或者身带着兵器、器末的走

边则比较复杂一点，常常伴着全堂的锣鼓响当当当当当。如果中间以曲牌、演员、连唱、带舞的称响边，只用轻轻的堂鼓声或者哑边表现水上行舟，用小锣是突出水声的效果，又称水边。左边要求动作灵敏，节奏明快，在轻巧中见稳重。所以左边的来源呢，是起源于晋剧《白虎边走边》当中的舞蹈身段。有个说法是说，因为反走边的人物因为怕人看见而躲在墙边走啊，道边走，潜身夜行，所以称为走边，旁边的边。一般来说，二虎村的黄天霸走边最难了。再来呢，林冲夜奔的林冲走边最累了。那么蜈蚣岭的武松走边了最吃功夫，要看看他有多少的例子。比如说逼上梁山的林冲在夜奔时候的表演，为攻打祝家庄而乔装改扮为樵夫，前往侦探敌情的石秀在探庄时候的表演，因为要载歌载舞和擦锅等器乐伴奏，所以称为响边。如连环套里面的朱光祖上山盗窃窦尔敦双钩时候的走路方式，是表现黑夜潜行而不用锣经伴奏，只有轻急堂鼓的声音称为哑边，就是哑巴的哑。为了表现武艺当中翻江鼠蒋平到水中捞月的系列舞蹈动作，称为水边，因为在水里边。那么白蛇传稻草的鹤鹿同两个人巡山时候走边称为双边，因为两个人。阴阳楼中的花逢春、呼延抱、秦人、徐世英等四人的走边称为多人边。所以走边时候演员呢，大多是身穿抱衣抱裤等等轻便紧身的衣裤，有短打武生和武丑武旦等等硬功。走边多用于短打武生，比如说二虎村的黄天霸走边和起霸相似，也可以称为单人走边、双人走边和多人走边等等。至于呢，另外一个就叫做边式，就旁边的方式，这个边式。边式呢，其实呢是一个北京话，也称作边式，装饰的饰，旁边的装饰。像齐如山先生编著的《北京土话》第四章就收录了这个词条边饰。他说穿衣服长短肥瘦周身合适曰边饰，身材长短肥瘦合适也称为边饰。或者说修饰边饰四个字省来，知朝子夏仁虎先生所著的《旧经所记》卷二五言当中也说，美曰俊，亦曰俏饰，又曰边饰，就是好看美的意思。所以当演员的表演动作潇洒利落，服装大方美观，化妆干净准确的时候，就可以用边饰来称赞他。所以戏曲舞台空间表现的方式，用演员的身段来表现的就是边饰。在用演员身段的表现行进的方式啦啊，最常见的就进门式啦、出门式啦，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元春、李运秋兄妹饰演孙大圣和铁扇公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的身段边饰非常的漂亮。这是让您所今天了解一下，在戏曲里面一个走边跟边饰到底是代表些什么，让您一块来分享。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NEW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通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呢，我们最近有开始在介绍这个算是台文台语文绘本台语文绘本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语言就是要从小就是生活啦，语言就是生活，然后从小就可以一起来认识，来对，认识来运用
1: 是
0: 、就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学习不同种语言，不止两种哦
1: 对，所以我那你都想到这来哈，我拢对这个作家哈，这个来创作这个台语文的出册，还是出版的单位，拢感觉真感动哈，因伫台语文的这方面的努力
0: 是，
1: 因为那是台语是你的母语，听众朋友，可能你细汉你讲，唔过要写要看。拢无，
0: 有点困难呢。
1: 对，唔过真嘛哈，因为有一批人，有这样有心，在这方面来努力，所以台语文的册，啊个红啊册，够多，够台语文的字，安尼出版，好难买二啊，更加方便
0: 是，
1: 这是不简单。
0: 对，真的，而且其实台语文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之前也讲过它是唐朝的官话，然后就是这样一直流传下来，当然可能已经就是流到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就变成各地的方言了啦，但是它一些本它的根本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华文的这个历史啦，所以其实它有音，所以应该是有字的，只是真的是历史太过悠久了，所以就不一定连得起来接得起来，那现在就有一群人他们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些东西再找回来，然后也致力于在这个幼儿儿童的教育上面，可以让他们也可以更早就接触到这个台语文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一样要介绍这个绘本图画书
1: 好，咱今天就要来介绍

0: 啊，这本的迄个绘本哈、嗯，叫做《来佚佗》。
1: 佚佗，嗯，来玩哦，
0: 对，好、哦，嘿，啊，这个佚佗，哎，听众朋友，您敢知呀？佚佗要安怎写？
1: 哦，对哦，以前啊，吴阿姨以前有那个佚佗郎嘛，台语歌有佚佗郎，
0: 对，嗯，好、哦、啊，所以这是真趣味哈、哦，哈、啊，是一个。日头的日，嗯，啊，啊个一个错字边，哈、嗯哦，对，啊，这是七，
1: 嗯哼，
0: 啊，头就是月，啊个一个错字边，哈、哦哦，对，这个七头。
1: 小时候好像有看到那个弃儿的弃，然后逃走的逃，
0: 哦，安呢，
1: 七头，就是取音呐、啊，
0: 嘿哼，
1: 啊、哦，所以应该，目前算是有一点，被证明哈、哦，就是一个日，然后错字边啊，月错字边叫七头。
0: 嗯
1: 好，一起来玩哦！
0: 对，嗯、好来佚佗。好、嗯、啊，这本册作者哈，这故事是老寿丁老师哈，伊所写的。好、嗯，啊是这个李刚曲台语文教基金会出版的、嗯。
1: 哦，我们上次讲的那个阿弥猫也是
0: 对
1: 阿弥刚曲他们出的，
0: 对，嗯、对好
1: 呵出版的。
0: 好、嗯，也、是真古锥哈，所以通过这个来佚佗啊，这个故事的讲到啊，有真济唐团的任何的时阵、嗯、啊，因想要避祸、
1: 嗯，
0: 啊，有一个查某囡啊，啊，都真好心，就讲来来来，安尼拢来阮家啊，啊，所以了啊，通过这本册，予咱较了解，什么款的动物可能咱华语咱拢无问题、嗯，真简单就会当把迄个动物。哈、哦，还是迄个唐团的名叫出来，唔、嗯、过、嗯、台语的无嘟嘟。
1: 对，我最近也有点伤脑筋，要怎么跟小孩讲这些台语动物、昆虫们的台语？
0: 对，
1: 嗯哼，
0: 借着这本书，会当给咱啊加减熟悉，一挂当然是淡薄难念哈，淡薄的啊，即个唐团，
1: 嗯，
0: 哎，热人的下晡。熊熊雷公死啦，落大雨。阿红赶紧要回去
1: 厝。嗯，热人的下晡就是夏天啦，吼、
0: 嗯，
1: 夏天的下午。哦，嗯、这我们常讲西北雨嘛。
0: 嘿
1: 就熊熊有雷公死啦、嗯，就是有打雷下打雷闪电啦，死啦就是闪电
0: 闪电。
1: 嗯，然后落大雨了。啊、那个阿红就是这个小女孩阿红就赶快哦，她要赶快回家咯
0: 对
1: 嗯、
0: 哦、所以这是我想有蓝的好
1: 嗯
0: 呵啊所以在这代主人都啊这些唐团哈神啊跟阿红讲我规身躯担哥哥呢你带我去避雨好不
1: 嗯
0: 善良的阿红讲好啊来阮家避雨
1: 神啊神啊就是这个蝉啊树上叫的蝉不是那个蝉宝宝是那个会夏天很吵蝉鸣的蝉
0: 知了
1: 知了哦对知了神啊就说就跟阿红讲说哎呀我身规身躯湿哥哥就因为下雨嘛他就被淋湿了、嗯、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好帮我带我去躲雨好吗哦、这个很善良的阿红就说哦呵来阮家避雨可以来我们家哦。
0: 对哦呵蝉衣好毛公蝉衣蝉衣甲神阿公我足乖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善良的神阿公好啊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1: 就大猪大爷吧好再来遇到的是蝉 A 蝉 A 就是蜻蜓蝉 A 跟神阿公我很乖呢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因为下雨淋湿了就会很冷、啊、我很乖蜻蜓说、神龙的神啊就是这个蝉呢知了就说呵这样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0: 对
1: 不是避雨
0: 去因家佚佗
1: OK
0: 走咧走咧尾牙甲蝉仔讲我赶甲皮皮爪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善良的蝉仔讲好啊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1: 好再就继续走咯继续走咯走咧走咧

0: 再来是遇到谁嘞？
1: 尾牙
0: 啊，尾牙，我们好像比较只有讲牙吼。
2: 有都有嘞，
0: 蝴蝶哦，尾牙哈，就是蝴蝶啦哈、就跟这个蚕 A 讲啊，我嘛刮个
2: 屁屁抓抓，
0: 也很冷哦。啊，你坐下去避雨好不好？哦，这个善良的蚕 A 就说：好啊，咱这回来去阿红岛佚佗。奇怪，都没有问主人呢。
1: 金姑甲尾牙讲：我赶甲死死准，你带我去美湖好无？善良的尾牙讲：好啊，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0: 哦，这个冷有不同的说法哦。哦，这个金姑就是金龟虫啊，金龟子啊、我们路上常看到的金龟车的原型，金龟子。金姑个甲这个尾牙讲，哦，我赶甲安那细细准，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好？因为他也是被雨淋湿了，就很冷。好，这个善良的尾牙就说，哦，好啊，咱这回去阿红岛佚佗。好，
1: 贵胖。嘛有人讲胖啊，胖甲金姑讲，我寒甲冻袂掉啊，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好？好，善良的金姑讲，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0: 好，再来就是胖、也有人说胖啊，就是蜜蜂啦、蜜蜂就跟金姑讲、我寒甲冻袂掉啊、真的。冷的冻那个受不了了，哦、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好？带我去躲雨好吗？啊，说善良的金姑，其实奇怪，也不是牙，也不是这个最前面的这个是神呐、他是问金姑，哦，金姑就说：呵，我们就一起去阿红他家玩，去佚佗。
1: 六角姑、看到大家拢要去避雨。赶紧问胖啊！我敢会使甲恁做伙去避雨？善良的胖啊，讲好啊，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0: 好，再来遇到是独角仙呐、龙角姑哦、原来独角仙的台语是龙角姑，看到大家拢要去阿红因家遐避雨，就看到大家都要去了啊。那我也可以去吗？我也当咖喱这会去吗？去避雨，但是、其实人家是问避雨呢。好，这个善良的胖就说：呵，咱这会去阿红岛佚佗。好了，佚佗等于避雨。
1: 对，所以阿红回来到厝，歪头看。哇，有足济通拖诶，有绳啊，有蚕蛹，有尾牙，有金菇，有蜂，有六角菇。
0: 所以阿红原来都不知道哦。一回头回到家，一回头发现哇，好多种虫在他身上。哦，有绳啊，蚕蛹。尾牙、金菇、胖、六角菇，就是有这个知了、蝉、有蜻蜓、蚕蛹，有蝴蝶、尾牙，有金菇就金龟子、然后有蜜蜂、胖，还有独角仙、六角菇。好，这些虫到了阿红家。会发生什么事呢？会玩什么呢？我们要先告一段落。所以这个，他就介绍了这、六种。
1: 六种，对，
0: 也蛮可爱的，也是我们生活中会常遇到的这个汤拖。
1: 对，好，普通人台语较无讲昆虫啦，吼，咱无安尼讲吼，哎，咱讲汤拖，
0: 汤拖
1: 啊，所以汤拖，敢那范围吼，较无拄拄敢那限伫昆虫，的较侪啊，可能有迄个像毛毛虫啦、
0: 蚯蚓啊，
1: 之类着即款的，咱一概拢总叫做汤拖，
0: 就是说。

0: 所有的都包含在这里了。
1: 好，那非得都是属糖的东西，
0: 对，
1: 东西，哎，拢叫糖拖，哦，所以不管一杯有湿的、无湿的，哈，嘿，那杯还是在水的，哈，拢叫做糖拖。
0: 这回来记得，
1: 对对，咱直接哦啊，有几个数哈，咱啊。哎，当来讨论一下哈，亲像讲热人诶下晡，哈，人讲热人就是
0: 热天
1: ，哈，啊，那是寒天，咱就是叫
0: 寒人，
1: 对，咱就是寒人，哈，啊，所以这个音调哈都无同款，咱讲热人，这个人是轻声，哈，对，寒人，好，
0: 很寒哟。
1: 对，所以咱就讲寒人，好，都有人讲寒人，啊，冇人讲寒人。
0: 哦，嘿，哦，这个很细微的差别，
1: 拢有人讲，好。不过热人，咱就无讲热人，
0: 没有，
1: 咱无安尼讲，哈，咱个热人，好，热天，好，对，好，寒人，
0: 寒人。寒人，
1: 寒人，好，对，
0: 是寒人生要记得，
1: 不是寒人生，
0: 要去吹包啊，
1: 对，哎，哥哥讲下晡，哦，热人的下晡，哦，咱下晡
0: 下午啊，
1: 对，咱冇讲下昼，
0: 哦，对对对，下昼，
1: 对，好，啊，咱那较正式的讲法，咱有讲顶晡，还是下晡，
0: 下晡，
1: 好，对。啊，是更加正式的，哈，咱在报告的时阵讲上午，下午，
0: 对，很多种说法，
1: 对，嗯哼，好，哎，啊，所以咱那是讲下晡，安尼伊的对应就是顶晡，
0: 哈，
1: 咱无讲上晡，哈，咱无讲哈，哎，顶晡，
0: 顶晡，
1: 哈。对，还是讲早起。咱有常常用到的就是熊熊
0: 啦，熊熊，
1: 嘿，熊熊说不
0: 突然，
1: 对，好熊熊，雷公信呐，好对，好，所以
0: 突然间，
1: 对，
0: 熊熊，
1: 对，好，嘿，能较少讲忽然间，哎，
0: 有了那个，
1: 有啦，嘛是
0: 戏剧里的。旁白 OS 会讲忽然间，
1: 忽然间，
0: 忽然间，
1: 对，
0: 熊熊，
1: 熊熊，咱那是用的足突然的未及时，哈，还是讲咱无想到的，迄个咱的系熊熊，
0: 熊熊，
1: 对，
0: 放未记，
1: 对，我想到一项代志，熊熊说
0: 想未起来，
1: 对，好，对，所以这是对阮这老大人，哈的。常常有出现这种情形，
0: 不要紧，人说生过孩子的王三当，
1: 所以真好，这样要有五万就对了，
0: 三当以后就好了，熊熊，
1: 所以刚才有过，有几只汤汤，拢给河南，所以他们就说淡哥哥，对，啊，所以咱一般咱嘛讲淡落落，
0: 啊，对，淡落落，
1: 好，对，淡落落，好，所以和西北和南对诶，哈，对，哈，阿芬你唔在有经验啊无？对，哎，
0: 我细汉迄个骑卡达车上课的时阵，那下课拄着西北河，想讲啊，我那骑到厝，应该阿未到厝一个无啊啦。但是通常都不是我们所想的，他已经压好压到到厝了，他还还没停，也没关系，已经到厝了，可以换衣服，
1: 对，所以我有哪有一个很惨淡的一次的经验，就是我跟我的以前读大学的同学，我们对台北这样一站一站一直出头就去到南部，所以我就到高雄的时候，因为我的家是住在高雄，所以到高雄就换我来招待大家，所以我就去屏东那个，
0: 应该不是在高雄而已，去到屏东，
1: 再走到屏东，
0: 潮州吗？
1: 山地门，
0: 哦，
1: 我就去山地门
0: 吃，真高走，
1: 对，所以那天要出门的时候，天气实在不错，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对，
0: 也没想那么多，
1: 对， 有好的物件拢总。

0: 无杂。好，啊，迄个时阵就想讲少年诶，咱也毋免举一支仔雨伞，安尼杂日，吼，拢毋免，哎，对，衫裤嘛穿一领薄薄啊，好，所以安尼就甲出门去，啥知影？到山地门，才拄拄开始佚佗那顶，
1: 哎呀，
0: 天开始翻乌，刷落去雷公四呐，丢丢来，搁落去。就是雨一滴一滴这么大滴下来，我们走在这个路里都没通避雨，也没凉亭，也都没，只有路边有一些芋仔的叶，姑婆芋
1: 的大叶子，
0: 对，叶子真大滴，所以我就说这样好，一人搬一叶来做来这火山、嗯，
1: 这时候还要看哦，有没有紫色的
0: 灯光哦。丢丢个走出山地门了啊，阮已经拢规身躯足凄惨的哦，还是真正是淡哥哥，淡绿绿，好、哦，嘛有人讲淡绿绿，拢有
1: 湿到连内裤都湿了，
0: 真正是安尼，吼、哦，
1: 好惨啊！
0: 啊，所以呢，风佮开始吹来时，就是
1: 皮
0: 皮喘，好、哦，这是
1: 寒佮皮皮喘，
0: 对，真正是寒死少年家，
1: 寒到死时阵，
0: 嗯，
1: 到一个讲点啥，
0: 对，所以阮就寒佮皮皮喘，寒佮死时阵，佮寒佮冻袂掉。
1: 所以现在讲都后话了，山地门是山嘛。山区气候多变化，所以奉劝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样，当然人不轻狂枉少年、啊、可是还是要有一些准备。尤其台湾这种海岛型气候，那个夏天的下午容易有西北雨、午后雷阵雨、
0: 午后雷阵雨，
1: 对，那尤其你又要去山边的话、山区的话、那更有可能会下雨。
0: 是啊，好，对，所以这个唐拖因所拄到这个惨淡的这个经验，
1: 三百块，
0: 对，我嘛有
1: 啊，甲淡哥哥。淡漉漉，所以这个神啊啦、餐 A 啦、还有这个尾牙啊、金菇啊、胖啊、鹿角菇啊，拢啊要去避雨，去阿红岛佚佗。
0: 对，所以咱的哈，咱的后摆这个继续来介绍啊，阿红因岛有啥物通去佚佗？
1: 好。好，来青藤，我们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同样邀请到的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是现任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这一集我们在谈到的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格式化了，但是儒家有他的千年明灯这样子的指引的效果，可是放在德不配位的政权，例如司马氏这个政权，儒家就变成他们钳制思想的一个伪善的恐怖统治的手段。而我们看到竹林七贤当中的嵇康，就是因为并不愿意同流合污，而后来他被司马氏当中的司马昭所杀。我们马上来听这一段分享。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第32集，主题是狂歌与长哭，竹林名士的灵魂图谱。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就被高度格式化了。他们读儒家经书，他们参与察举，他们进入呢中央或地方当官，这是一套将个人生命与国家官僚机器高度绑定的体制。然而，当司马氏将这套体制变成了特务统治与道德审查的工具时，朝堂上的每一次伏伏，每一句歌功颂德，都成了对正直灵魂的羞辱。司马氏政权因为德位不正，所以呢，他们就用恐怖统治来钳制天下的人心与人口。魏晋交替之际的中原大地，

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政治思想绞肉机，传统的政治理想彻底幻灭。此时全天下读书人都面临着灵魂被阉割的命运，顺从体制意味着出卖灵魂，做伪善的走狗，公开对抗则意味着株连九族的肉体消灭。正是在这种政治极端恐怖的夹缝中，以嵇康、向秀为首的民事群体做出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抉择。他们拒绝在虚伪的权力体制内窒息，毅然率先跳出政治的牢笼，走向了沉寂已久的老庄思想。他们合力打造了悦民教而任自然的山的竹林精神，为乱世灵魂构筑了一座精神避难所，更为中国人点燃了追求个体自由与浪漫心灵的血肉。嵇康与向秀敏锐地意识到，若要拯救在伪善中逐渐腐烂的灵魂，就必须与这个腐败的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精神切割。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汉代以来被边缘化的老子与庄子。老庄哲学的核心是道法自然与清净无为。在那个高压时代，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力量。儒家教导人们要建功立业，要为体制奉献，而老庄则告诉人们，当传统的政治理想变成口号与谎言，则个体生命的完整与自由远比那肮脏的乌纱帽重要的多。嵇康选择隐居在洛阳郊外，在大树下挥汗打铁，向秀则甘于贫困，在旁边拉起风箱。这种像难根难枝一般的打铁岁月，本质上是一场无声的精神罢工。他们用双手劳作的汗水洗净了身上属于朝廷体制的污垢，率先在山林与炉火之间实践了与现实政权不合作的思想革命。如果老庄思想仅仅停留在消极的逃避与隐居，那么它注定只能是少数人的自我麻痹。在竹林群贤中，最具智慧的哲学巨匠向秀，用他惊天动地的文字功力，完成了一场哲学史上的突围。在向秀之前，先秦的庄子常被死板的经学家进行逐字逐句的训诂，也就是字义解释，或者被视为纯粹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神仙狂话。向秀闭门多年，打破了过去死板且毫无灵魂的训诂传统，他用魏晋名士特有的敏锐与痛苦，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文字，重新注释了庄子。向秀的伟大创新在于，他没有像一般的隐士那样全盘否定现实世界，而是将老庄的无为与现实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重组。向秀在庄子注中提出，宇宙万物皆是自生自化的，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社会阶层和基本秩序，只要是能够顺应自然发展出来的，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真正的无为不是跑到森林老山里去当这个野人，而是呢，在现实环境中能保持心灵的绝对自由与纯粹，不被外在的功名利禄所绑架。

常向秀把这部注释拿给精神领袖嵇康看时，嵇康惊叹道：“此书从此不死矣。”向秀的重构为当时千千万万在政治恐怖中发疯绝望的文人调配出了一剂最高明的生命解药。他告诉世人，即使我们被迫活在司马氏这个肮脏的时代里，只要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还能固守着对真理的追求，不让灵魂与其同流合污，我们就依然是在实践老庄的自由。这座文字构筑的避难所，保护了无数乱世灵魂免于走向彻底的崩溃与虚无。且这种救赎不仅受限于魏晋时代，还及于之后100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无数受政治所苦的灵魂都因此而得到了救赎，甚至于是东亚文化圈中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灵魂也都得到了救赎。嵇康、向秀以及随后加入的阮籍、山涛等人将这套哲学转化为一种集体的美学实践，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竹林精神。其核心宣言正是嵇康在《诗词论》中所喊出的8个大字：“悦明教而任自然。”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要彻底跨越，抛弃那些被政客伪装利用的虚伪礼教，我们应该去顺应追求人最本真、最纯粹的天然情感。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中国人的美学与生命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此之前，秦汉帝国的文化基本上是冰冷而讲求实用的，国家的主旋律是庞大的官僚运作，屯兵开疆以及严格的法度秩序。人，每个人都只是这台帝国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竹林七贤则用他们的狂歌、长哭、琴声与破内裤，向冰冷的体制发出了最猛烈的反击。他们开始赞美男性的容貌与神采，他们的所谓容止美学，开始肯定个体面对生离死别时不加掩饰的真情流露，痛哭被认为是情之所钟。他们开始在琴声中寄托对天地宇宙的浪漫遐想。如果说秦汉帝国用郡县制和长城塑造了中国人集体体制内聚宏大而冰冷的骨架，那么竹林七贤在政治夹缝中所绽放出的悦明教而任自然的狂热，则像是奔流在骨骼里的热血，为中国人注入了追求个体自由、浪漫尊严与艺术心灵的丰满血肉。从这一刻起，中国文人不仅仅懂得如何当一个尽忠职守的官僚，更懂得如何在文学、音乐与山水之间当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这种悦明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精神成为了中国文化最宝贵的基因。在未来的2000年里，不论历史如何走向黑暗，不论体制如何冰冷残暴，每当中国文人感到痛苦与压抑时，只要读一读向秀的

庄子住，只要听听嵇康的琴声，他们的灵魂就能瞬间穿透恐怖的裂缝，在自由与浪漫的天地中获得永恒的安宁与呼吸。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当之无愧的精神图腾，他的身份极其特殊，他是曹魏皇室的女婿，因为他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住，但这也就意味着在政治血统上，他天然的就站在了篡位者司马氏的对立面。而在《世说新语》与《晋书》的记载中，嵇康的相貌与气质被奉为中国古代美男子的最高典范。他的美不是阴柔之美，而是一种融合了高傲、自然、强大生命力的神仙气质。世说新语中用了许多篇极其传神的比喻来形容嵇康惊世骇俗的外貌与风采。嵇康身高78寸，以现代的公分换算过来，嵇康大约是在185到188公分之间，在当时的人群中，他是极其高大挺拔的。《世说新语》形容他风姿特秀，见者都叹曰：“潇潇素素，清朗爽朗清举。”也有人说他素素如松下风，高而徐隐。山公也就是山涛说：“嵇熟夜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这几句话都在说嵇康不管是站立或走路时的姿态，炎炎若孤松之独立，也就都像是在巍峨的山岩上一颗孤傲的青松傲然挺立。他们都不约而同把它形容成松，他身上就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孤高，以及不依附任何人的独立感。但是更有趣的是，他们又形容说当他喝醉酒的时候，魁峨若玉山之将崩。一般人喝醉酒都是仪态尽失的，但是当嵇康喝醉酒时，当他身体微微摇晃倾斜，当时人看过去形容他就像是一座高耸的玉山即将要崩塌下来一样。玉山是形容他的皮肤白皙，光彩照人。这种形容就是说嵇康即使喝醉酒倒下来，也是一种极致的视觉美学。总结来说，嵇康的相貌是高大挺拔的，他不需要任何的华服与妆容的修饰，光凭那种孤松独立、玉山将崩的强大气场，就足以成为那黑暗时代里最耀眼的一抹白月光。所以，即使到了改朝换代，即使到了嵇康成为晋朝的天然死敌，他的好友山涛，也就是山巨源，在准备由吏部郎升职时，仍然写了一封信推荐嵇康来接替自己原本吏部郎的官职，希望嵇康能够突破这个天然的深渊，能够在新的时代中能够有一个新的展现。这封信在普通人眼里是平步青云的阶梯。

但在嵇康眼里却是一封招安的耻辱信。嵇康不认为自己应该在司马氏时代另永新祖，他也不愿意呢在三套推荐下成为司马氏的臣子，所以嵇康即刻挥毫，写下了震惊政坛的与三聚缘绝交书。在这篇千古名作中，嵇康没有丝毫的圆融与委婉，他把自己比喻成喜欢在泥淖里打滚的野鹿，说自己无法忍受朝廷官场的束缚，更毫不客气地痛骂那些依附权贵的政客，是狮子寄生在裤裆里。他更抛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经世论述，直接撕开了司马氏高举的儒家伪善的面具，与整个篡位体制进行了最激烈的正面对决。这种硬碰硬的刚烈注定为嵇康引来杀身之祸。西元262年，因为得罪了司马氏的手下钟会，嵇康被司马昭判处死刑。临刑当天，洛阳的东市刑场上聚集了3000名太学生，他们集体下跪求情，希望朝廷能够免除嵇康的死罪，希望能够让嵇康来太学当老师。然而当然不可能，主事者完全不因为太学生的恳求而动容。就在刽子手的屠刀即将落下的那一刻，嵇康神色自若，他转过头看了看太阳的影子，知道离行刑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向身边的人要来了一把琴。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嵇康在刑场上气定神闲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广陵散》这首曲子是取材于战国时期聂政刺杀韩相的历史故事。整首曲子慷慨激昂的旋律，展现了刺客为报复仇和知遇之恩，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悲壮气节。嵇康性情刚烈，才华横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弹的《广陵散》琴声激昂慷慨，充满了对世俗权威的蔑视与对自由生命的傲然。嵇康弹完抚琴长叹，他说，当年袁孝尼曾经向我求这首曲子，我总是舍不得教他，但是今天我一走，广陵散从此绝于世矣。于是他饮鸩就戮，年仅39岁。嵇康用肉体的毁灭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英雄玉碎，他高傲地走向死亡，留给篡位者一具无法被征服的背影。如果说嵇安的痛苦在于求人得人的壮烈，那么阮籍的痛苦则在于他太过清醒，却无法像嵇康那样决绝地去死。阮籍是高傲而直率的，他直率到会运用两种眼神表达对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当他见到拘泥礼俗的伪君子，便报以白眼，白眼就是斜视露出眼白；遇到欣赏的知音，则报以黑青眼，青眼就是正视，黑眼珠居中，表示看重。阮籍的母亲逝世时，仰慕他的姬喜，也就是嵇康的哥哥，前来吊唁，因为姬喜是热衷名利的礼俗

之事。阮籍极为不屑，他直接以白眼相对，姬喜十分没趣的离开。后来姬喜的弟弟姬康听闻此事，带着美酒与古琴前来拜访。阮籍一见到姬康大为欢喜，立刻转为正式的亲眼。但是阮籍再直率，他还是背负着陈留阮氏的家族命脉，他不能，他也不忍让整个宗族为自己的傲骨来陪葬。这种想反抗却必须活着的夹缝处境，逼得他只能将屠刀转向自己，用荒诞的行为来自残灵魂与肉体。当掌权的司马昭企图拉拢阮籍，提出要和阮籍结为亲家，让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晋武帝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时，阮籍面临人生最大的灵魂强暴，答应就是与弑君篡位的恶魔联姻，永世背负汉奸的骂名，拒绝则是抗旨之罪，全家立刻人头落地。阮籍没有写绝交书，他的反抗方式是摧毁自己的身体。他开始疯狂喝酒，大醉了整整60天。在这2个月里，司马昭派来的媒人每次登门，都看到阮籍醉得不省人事，吐得满地都是，连一句清醒的话都说不出来。媒人劝几十次，最终只能无奈放弃。阮籍用这种作践自己的身体，近乎自残的方式，在屠刀的刀锋边缘，惊险地保住了女儿的自由与家族的安静。他的清醒，让他对这个肮脏时代的一切美好凋零，有着近乎自虐的悲悯。洛阳城里有一位兵家的女儿，才华横溢，而且容貌美丽，却不幸在出嫁的前夕暴病身亡。阮籍与这个女子素不相识，跟她的家人也毫无瓜葛，但她听到消息后，竟然独自跑到少女的灵堂前，对着尸体放声大哭敬哀，全城的人都以为她疯了，但只有她自己知道，他哭的不是那个素昧平生的少女，他哭的是在司马氏残暴虚伪的统治下，所有纯洁美好的生命都注定会像这个少女一样提早夭折。他的长哭是对那个时代所有美好消逝的集体哀悼。然而命运对阮籍最残忍的折磨，是在于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灵魂的阉割。西元263年的秋天，司马昭基本完成了篡位的准备，朝廷百官都要联名上书来恳请司马昭接受晋王这个封号，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劝晋，极具历史污点。而这种极具历史污点完全用来粉饰太平的无耻公文，就急需一位名满天下的名士来执笔，好帮司马昭欺骗天下人。这个任务就残忍地落在了刚刚逃过一劫，此时已病入膏肓的阮籍头上。阮籍再次试图用大罪来逃避，但这一次司马氏的军队直接包围了他的住宅。当他在醉意中惊醒，看着眼前冰冷的毛尖，他明白自己已经退无可退，如果他拒绝，不仅自己要死，竹林七贤剩下的朋友以及他背后的整个陈留阮氏

0: 在洛阳城内被写下，当年嵇康死时的血迹都还未干透。阮籍看着宣纸，流下了屈辱的眼泪，他颤抖着提起笔，在病榻上写下了历史上著名的魏正冲劝晋王坚。他的文笔极好，字字句句将篡位者司马昭歌颂得如同尧舜禹汤。这篇公文送出后的短短两个月，阮籍便在家洛阳的家中科然长逝，享年54岁。历史学家公认，阮籍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心碎与耻辱。阮籍在逃无可逃之际，常常随意驾车出游，每每走到车机穷尽无路可走之处，便大哭而返。这种穷途之哭，正体现了他在魏晋乱世中政治压抑、前途无望却又逃无可逃的悲愤与绝望。当他在那份无耻的劝进笺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他心中的理想、他的傲骨、他的精神世界就已经被司马氏的体制彻底的强暴撕碎了。他用自己灵魂的社会性死亡换取了宗族的生存。他在临终前疯狂的吐血，那满腔的鲜血是他对这个逼死英雄、阉割隐士的黑暗时代最后的抗议。嵇康的血留在了西晋帝国建立的前夕，阮籍的泪留在了理想彻底灭亡的黄昏。这两位竹林七贤的精神巨头，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诠释了文人的风骨。嵇康用玉碎告诉世人，人的尊严可以高于肉体的生死，阮籍则用自残向后世展示，当一个清醒的灵魂被迫与黑暗妥协时，会承受多么撕心裂肺的痛苦。他们的琴声与哭声在历史的废墟上久久回荡，成为了中国文人在面对暴政与体制时永远无法被抹去的精神坐标。我们最后就用阮籍他自己写的一首咏怀诗结束这个主题吧。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透过我的同学带你们去认识认识他在外派工作的时光里面呢，周末假日都做什么哈。那我的同学虽然年纪跟我一样，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小我30岁，所以今天我们叫他李小姐，她已经退休了，好羡慕哦。那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李小姐呢，在我们在她被公司外派的过程里面呢，带我们去她外派欧洲的时候，去休假的时候都去哪儿。嗨，李小姐你好。
1: 永瑶你好，很高兴我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太棒了。是好，听说您退休了。
1: 我是提早退休。
0: 提早退休怎么可能呢？这么优秀可能公司不会放过您。
1: 没有，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的健康生活着想。
0: 真好，所以你的这个时间运用还要为了自己的人生真的是非常有规划。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哈，您这一次最近的这一次的外派的工作去到哪一些国家？
1: 我是在荷兰工作。那众所周知，那荷兰的周边呢就是有德国，然后南边呢就是有比利时，那比利时再往下呢就是到法国。那德国算是欧陆一个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有8500万。那这个地方呢，从南到北呢有各种不同的人文地理景色。那当然荷兰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很向往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大家都知道它有著名的风车，然后还有美丽的郁金香。那如果说呢，各位您在有打算去看郁金香的话呢，那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就叫那个 Kukenhof 的花园。但是呢，郁金香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那通常呢，它是在3月的第三个星期到5月第一个星期，这个花园会开放。那如果那现在已经是5月，当然已经是过了这个开花的季节。那通常的园方会在年底大概10、11月的时候呢，会重新把这个郁金香的这个球茎呢重新再种植。也就是说，郁金香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有时候它为了整体的美观着想，它会重新布置它的那个地理区域啊。那到底有多少的球茎呢？据说是有700-800万株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壮观啊。
1: 对。人家说库根花园看起来会这么壮观，那在11月种好的时候，大概在明年其实1、2月，这个郁金香叶子就会冒出土来啊。那大家到了3月的时候，它就会第三个星期就会开始开放。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最绽放的花况的话，请大概在4月中旬去的时候，是最好的。那除了这个话，那个大家应该也是很喜欢看风车。那看风车呢，在阿姆斯特丹其实就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叫做应该是叫做赞丹，那边可以看到一个叫风车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到户外很大一片，就是更原始是在比较靠近鹿特丹的地方，叫做小孩提房。这两个就是如果大家之后有想要去的话呢，

0: 就是可以考虑这两个景点。但是要去小孩提防的话，你要在鹿特丹，你需要去搭它的就是它有一个大桥，是伊斯拉莫大桥那边的水上码头，再去搭那个船过去。
1: 嗯，还要搭船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以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择一参观啊，就是风车的话。那
1: 它风车有没有跟您所说的？你说因为郁金香这个花呢，会有花季，风车它
0: 不会，
1: 它一年四季都在转吗？还是有某些季节
0: 一年四季都在
1: 转不转的？
0: 小孩提防那个是一个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个景点。那风车村那个虽然不是，它稍微商业化一点点，但是看起来在户外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就是很多游客喜欢参访的地方，叫赞丹。
1: 赞丹，
0: 对对。
1: 那你刚刚说小孩
0: 提防是要在南荷兰的鹿特丹，所以你要先要搭到鹿特丹
1: 再搭船，
0: 对对，到了水上巴士站以后，那你再去搭船，然后要看好船班，去来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也是相当的值得去看的一个景点。
1: 那个景点去看要花门票吗？还是只要搭船花船票就好？
0: 其实应该是说船票，不是门票。但是如果你像我刚才讲的风车村，或是当地，如果像在赞丹那个风车村，如果你要到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博物馆，小小的博物馆，当然你还要再另外付费。是这样。
1: 好的，您去荷兰这种外派的过程之前会有受到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够外派到那个国家去？公司有给你什么训练吗？荷兰语吗？还是要请你做哪些事情？通过了之后才能去荷兰？
0: 通常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去日本，你可能就要至少你的要一定的日语基础嘛。去英语国家就要英语，如果你去巴拿马，你就要会西语，西班牙会西语。但是到荷兰呢，没有要求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地的他们是非英语系国家当中的英文程度最好，是连续六年都是排名第一的，所以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说荷兰就是讲英文，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们英文真的太好了。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我们的英文还有具有相当的基础的话，应该以他们当地人友善的程度，应该你们还是可以存活，除非说你要进入当地的企业那你还要有更大的发展化，那你势必还是要去学当地的语文啊。
1: 好的，所以李小姐，我想问一下，你去的第一年有没有比如说前三个月或前半年有发生一些去之前没有想到，然后后来一些新鲜的或糗事，或者觉得为之一亮的那种他们的创新？
0: 我应该是说
1: 在工作，在日常，
0: 我觉得日常应该是比较多了。像我们，你看大家都知道说荷兰就是骑脚踏车的风气是非常的盛行，那很多人就以为说你就可以自己就骑了一台脚踏车就到处游玩。当然是因为他们就像他们那边，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他们还有专用的脚踏车道，可以让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骑车比较骑车去上班或去上学。那我就有看过比较常看的景象，就是妈妈呢，他们有会带着小孩，他们的脚踏车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座位，就小孩子坐在前面，妈妈骑着脚踏车载的两三个小孩同时可以去上学，就相当的快速方便不是说一定一个人骑一台。有时候的状况是妈妈骑一台，手搭在小孩的身上，小孩骑一台是并骑，也有两三个小孩是放在前面的篮子去，这也是蛮慢。那当然成人就不可能是这个样，那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为什么荷兰人身高会那么高的，也是有原因。除了从小他们就吃很多高，比如说高蛋白，或者是像喝牛奶啊、cheese，还有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骑脚踏车，
0: 而且不是说天气好我才骑，天气不好我也是骑。
1: 是啊，
0: 对。
1: 那天气不好，他们怎么骑？穿雨衣吗？还是给他淋雨？
0: 应该是说欧洲那里的雨势啊，跟台湾不一样。我台湾常一下就是，有时会
1: 暴雨，
0: 对，或是下蛮久，它是会突然下一阵子，你就停一阵子，所以他会不会觉得比较不以为意？当然，他们很重视你的外面那件外套是不是防泼水的，
1: 防泼水，
0: 所以如果说它只是下五分。

0: 就停坏，你就觉得没有必要。
1: 必要
0: 对，因为他们那里很少下倾盆大雨，下很久，所以为什么会说，哎，那里的人好像很浪漫，都不用撑伞？其实不是，因为雨没有大到这种程度，稍微可以撑一下。那我刚才讲说，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糗事呢？女生你可能比较碰不到，男生你可能会比较碰到，就是因为欧洲人长得太高，尤其是荷兰人是最高。
1: 最高。
0: 你如果是像洗手间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
1: 对，
0: 对。
1: 我曾经遇过在阿姆斯特丹，哎，怎么我站的明明是大人的地方，为什么感觉哎好像够不到这样子？
0: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85公分、哦，
1: 男生的平均身高185，
0: 那女生的平均也是170以上。但实际上，你看到女生175的更多，
1: 更多175以上的非常
0: 多，对，
1: 真的是不得了哈。
0: 对，
1: 所以您在那边在工作的过程，还有一些生活的过程啊、比如说买东西啊，或搭车啊、有没有一些？还有没有一些？好玩或好笑的，或者你看到那个亚洲人去那边遇到的糗事。
0: 亚洲人遇到糗事，刚才就是除了你身高会碰到这些问题嘛。第一个还有，你说生活上就是他们那边抽大麻是合法的、
1: 哦，
0: 所以你可能到街上的时候，你会
1: 闻到，
0: 刚开始你会闻到这个味道，你然后会想说，哎、欸，这个是什么很奇怪的
1: 味道？
0: 对。那我曾经在家里，我还有看到一个烟灰缸上面写的。大麻在这里是合法的，觉得非常的有趣的，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但是呢，你不能觉得，因为在那里可以，在台湾你就觉得其实是不行的。
1: 那你有没有深入去研究为什么他那里的大麻会合法？然后呢，他有没有因为抽大麻造成社会问题啊什么？
0: 应该是说，社会问题我是没看到，只是说你在。中央火车站或是观光区的地方比较容易会有啦、
1: 嗯、
0: 其他的地方你就会比较少看到这个问题，你就比较闻不到这些味道啦、
1: 嗯、
0: 这对一个观光客，你只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敏感、
1: 嗯
0: 欸、你怎么好像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以前好像我在台湾我都没有闻过、
1: 嗯、
0: 那里有，但是大概就是在观光区的这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就是你去荷兰玩就会很喜欢，为什么、很多美国或是其他人会蛮喜欢去那里，因为他那里的运河景色真的是非常迷人、所以为什么大家去的时候都要去，比如说去参加一个运河船的一个行程、那你参加运河船的行程有个好处就是他的船上你也可以切换各种语言，你就可以边大概有一小时的运河游的行程，你就可以用一个很快速的方式去理解一个城市之前它的辉煌的历史、
1: OK、我觉得那个城市还有一些特别，就是它的房子都至少房子的排面都不会太宽，然后但是高高的、
0: 对 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在搭运河船的时候，因为通常我记得在欧洲它的那个窗户、你开多大、多大还有几个这跟当时的税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你看，
1: 所以你如果门面很宽，税就多
0: 了，对，所以你窗户开太多可能也会影响、我记得我是有听过这些、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带我们去看了一些比如之前的名画家、曾经住在什么地方啊，都会去看到，就蛮有趣，尤其是推荐现在是五六七，现在是五月多嘛、如果大家觉得刚好有这个空闲的话，那因为欧洲从六七八月的时候天气就是非常好，而且大家可能在台湾人会很羡慕欧洲人，因为他们一休假了是三星期起跳的，因为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很喜欢住在户外，因为他们的冬天天气很不好，日照时间比较短，所以会就是尽情的把握在六七八月户外阳光很灿烂的时候就可以坐在户外，那这个时候其实应该也没有什么雨，而且他们因为日照的关系，通常在9点多的时候才会日落，所以等于是你玩的时间就相当的长、所以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把握这段期间。当然，你如果到9月出来玩也是蛮好，因为那个时候是接近叫夏末的一个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气候只是微凉。
1: OK， 所以它在随着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

0: 它的日出时间不太一样嘛，哈。
1: 对。
0: 那这样日出时间不太一样，会不会影响您在工作的那种作息，或者是说他们某一些场馆哈要开放的时间点？因为如果像夏天的话，我经验我第一次去踏上欧洲的土地就是荷兰，哎，怎么六月快到十点了天还亮着，然后半夜四点多天又亮了，就是怎么大家好像不用睡觉的感觉哈。那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就踏，因为搭荷兰航空，所以第一站就是在阿姆斯特丹。所以是不是你的工作的经验里面去那边怎么去适应不同的季节，天亮的时间不一样或天暗的时间不一样，无论是工作或者作息也会有差异吗？
1: 是，我觉得会哦。就像 我之前去的时间点，通常在三月的时候啊，它大概天亮的时间也是算是很晚了，大概像台湾大概是六点多，应该五六点就天亮。
0: 嗯，
1: 它大概那个时候，我不要讲一月了，讲三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八点多，那个时候才会天亮。所以说，你等你起床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0: 对，起床才亮。
1: 对，天还没亮。那如果那一直要到可能八点多，你天才会亮。那有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如果说你住的地方，通常我们住的地方就是欧洲是郊区，就是郊区住宅区，然后就一般就是都市区。你在那边，你就会觉得，欸，天很暗，那你要出门，你就会心里会觉得
0: 毛毛的，
1: 今天要上班吗？你会有一种错觉。那或者是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天已经还没亮，结果你等到你要下班的时候，天又已经黑了，对。所以说，你一般，
0: 如果一进办公室又是在日光灯之下，
1: 对，
0: 你感觉我怎么都生活在黑暗中，黑暗的时候出门，黑暗的时候回家的。
1: 对，那如果说刚好那时候天气又不是很好，你就等于一天你好像都没看到什么阳光，或是看到阳光的时间非常的短暂。这就为什么北欧的人会觉得说，他好像整个假设是在冬天的时候，他都没有遭到什么阳光，容易引发忧郁症，就是这个原因。
0: 哦，
1: 嘿，对。那如果但是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天就开始就比较杂亮，然后又是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才会开始就是天才会暗，所以他们等于是活动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长。那你说像你去的话，说博物馆那个开放时间会不会影响？会，有的会本来是五点要关门的，现在可能是六点也有可能，就是晚上六点再关门，就夏天的时候配合一下。
0: OK，
1: 所以你这个都要注意。其实他们都不会开放到太晚，标准都顶多到五点，有时候是稍微会拉长一点时间，但是你要去看一下这个那个时间。嘿
0: ，OK， 那你在那里一共待了几年呢？
1: 我是待了大概快要三年了哈，
0: 快要三年。
1: 那刚刚那个永瑶又问说，哎，那我在荷兰还有没有去哪里啊？
0: 对啊，
1: 然后我因为比利时呢就是在荷兰的南方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搭火车，但是这方面其实我们还是会搭巴士，因为火车是贵蛮多的啦。
0: 哦，
1: 哎，那我就
0: 价钱来讲火车比较贵。
1: 对，搭巴士其实蛮方便的，大概看它中间有没有停很多站的，那你我觉得，然后有时候呢他从荷兰到比利时的时候，他会先到一个有一站叫安特卫普，大家也许也没那么熟，但是安特卫普这个地方呢，它的火车站非常的漂亮，它盖得很像就一个古典的一个建筑，
0: 是
1: 哦，他会先在那边停，但其实也是有一些也算是有一些可看性，然后有时候呢，他会先在安特卫普停了之后，然后才到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布鲁塞尔它这个地方呢，它是
0: 很多人在尿尿，
1: 不是它的
0: 尿尿小童在那。
1: 对，尿尿小童其实我等下会讲，它的那个尿尿小童那个雕像其实体积非常的小。
0: 小小，对。
1: 那我要讲的是，你从荷兰啊到了先到安特卫普，然后再到了布鲁塞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到底布鲁塞尔是讲什么语言呢？你可能会觉得应该是法语吧，其实它是法语跟荷语的双语区。
0: 法语、荷语双语区。
1: 双语区，如果是在比较北部的话，
0: 所以有比利时的语言吗？
1: 没有，比利时其实它就是讲法语跟荷语。
0: 荷语
1: 其实就是在靠近荷兰的

0: 的比较北边那边才是讲荷语，然后主要他还是讲法语，但我是觉得讲法语的比例的人比较
1: 高
0: 对，但是他主要他还是双语区，就是这样子。那比利时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他有个叫比利时大广场嘛，那个广场就是非常的漂亮，旁边有一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所以观光客是云集的地方，但是请注意要那边的扒手，
1: 扒手也是云集，
0: 对对，是蛮多的。那刚刚讲尿道小童当然也是一个观光景点，那还有大家很喜欢 去吃什么比利时松饼，到处都是，
1: 是、哦、
0: 但是比利时松饼跟你看到很多你吃的松饼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些是你吃到是美式松饼、比利时的松饼是不太一样，有些比较正统的，有些会加一些珍珠糖在里头，什么就是他吃的是比较扎实 的那种味道。嘿，
1: 好的，讲到比利时，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李小姐聊聊天，如何来玩玩比利时。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要邀请我的同学李小姐，她年纪轻轻的就已经退休了，真的是令人羡慕。她外派的工作最近是派到欧洲去，而且她停留在荷兰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城市，但是她说荷兰离比利时很近，所以呢假日呢他就搭着巴士去比利时。那请李小姐跟我们聊聊比利时，你去过刚才说的安特卫普还有布鲁塞尔，把这两个城市的印象跟大家描述一下，或者是说之外还有哪些比利时重要的城市值得一游的。
1: 好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布鲁塞尔就是比利时的首都嘛。那安特卫普是它算是它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如果你从荷兰下来的话，第一个你就会先到安特卫普。那安特卫普当然也有一些景点来看，但是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安特卫普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城市。
0: 哪些好的地建议？
1: 它应该是说，当然他的车 我已经说过他的车站真的是美轮美奂，就是很多古典建筑，然后还有一些他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参观，还有他比较靠近海边的一些景点，就是你走路就可以到了，不用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那整个城市其实也是相当的，就是属于那种优雅式的那个建筑，就是你逛起来你会觉得很舒服啊，就是你从那边过来可以。那你如果说是你时间有限的话，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当然要先去首都去参观啊，那我就去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最知名的就是离火车站也没有算说很远的啦，就是叫大广场。那整个广场是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那当然还有看了建筑物之外呢，我们当然也是不能忽略美食嘛。那我就是讲的是所谓叫比利时松饼，比利时松饼当然就是跟美式松饼有点不太一样。那等于说是国民美食啦，你到时候去每一家店你全部都可以看到。那你上面你要看你要淋什么啊，我要淋巧克力酱啦，我要淋切片香蕉，很多草莓啦，我要加一球冰淇淋，什么都有。嘿，就是吃就是看着你那个眼花缭乱啦。
0: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你光吃松饼应该不会是正餐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你可以吃蛋菜。
0: 蛋菜在比利时吗？
1: 对，在比利时就是你可以吃很新鲜，就是他们可能会加一些基本调味，你就可以吃到就是一锅的蛋菜。嘿，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有饱足感，就是你随便去一家应该
0: OK
1: 失败几率不会
0: 太高。那为什么在阿姆斯特丹比较或者荷兰比较少，还是也是有？
1: 我觉得也是有，但是在比利时应该是更有名，就是你可能在广

0: 工厂附近的餐厅的话，你都很容易就只要说、啊、我要吃单菜，嘿嘿嘿，这也是、哎、就是你去那里然后再配着啤酒，那就很棒、
1: 哦、对啊，听说比利时的啤酒厂非常的多。
0: 对，是。那我讲完那个布鲁塞尔之后呢，那你想说还有别的吗？因为当地人都会说哇，布鲁塞尔太多观光客去了、嗯、我们当地人我们可能就要开发不同的。那如果是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可能就往左边、嗯、就会到一个城市叫做根特、根特、啊、根特去玩。然后根特这个地方呢也有什么钟楼很多，也是知名的景点，就相对起来没有像布鲁塞尔人潮那么凶，但是这也是属于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推荐的景点、
1: okay.
0: 那你就坐着火车，那你想说在欧洲搭火车不是都很贵吗？那如果你刚好是假日去的话、
1: 啊、
0: 我就建议你可以去买它的一个票，它就是它的来回票呢半价
1: 哦、
0: oh. hey, 所以请利用这个，如果您刚好是在六日有安排在那里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半价，不然火车票真的也是所费不赀、啊 oh. hey.
1: 所以假日有半价。
0: 对对对，
1: 要上网抢票吗？
0: 不用抢票，但是你最好是先预约好、oh. 你要选你是六日就是来回票它是半价的、oh. Oh. 那你如果从
1: 所以来回票它是要当日半价，还是说
0: 当日
1: 礼拜六去礼拜天回来？
0: 我目前为止因为我都是选当天，我记得是当天、
1: okay.
0: 好，因为我比较少给他跨隔日、啊、你就先到根特，根特之后呢大概有个景点，如果大家有比较注意的话还有一个叫布鲁日，很有名，
1: 是
0: 你就可以到布鲁日，这个也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看起来就是保留之前的那个比较早期的那些城市街道的景观、嗯、那也是非常的知名，那就是你可以安排在比如说你比较早就到了布鲁塞尔，那你玩完之后你就可以先坐火车大概应该不到一小时先到根特，然后再到这个布鲁日，好再去做个旅游。那当然呢你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在布鲁日可以住一晚是最理想的、哦、但是那里的
1: 不便宜啦，
0: 真的。之前有是住过，在广场附近有住过，就是很难抢到那个旅馆，就是你要提早。而且现在，这种知名景点的那个旅馆啊，自从 COVID-19 以后之后，住宿费真的是大幅飙升。
1: 飙升，哦、
0: 对对对。
1: 那关于一些招牌，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东方人或华人去。可能懂一点英文、啊、但是有些招牌可能不是英文，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现在你有用什么样的 APP、啊、然后可以比较快融入或找到你要去的那些点？
0: 其实现在第一个你当然是，如果你都还不知道，你第一个首先我们当然是靠我们的 Google Map 嘛、啊、来解救。第二个呢，如果你是他有些是写法很多看不懂的，你也是可以拿出 Google 的那个 App 就是翻译软体就照着看。那当然呢，其实当地人大家是观光去的人，英文能力应该都还算可以，所以只要你稍微问一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啦、嗯、嘿嘿。
1: 所以整个的物价在比利时跟阿姆斯
0: 特丹，其实比利时跟阿姆斯特丹都算是 偏高的，对，
1: 偏高的，
0: 对对。你会觉得，那我想你想说，那到底你所谓高是多少？可不可以讲个例子？那我讲松饼这种国民美食，好，对不对？你说简单的一个松饼，就是完全没有加什么，可能帮你撒个糖粉，可能3-4欧元应该是要跑不掉，
1: 三四欧元
0: 、哦，就是小小的一个嘛、哦。那你如果说你在
1: 欧元现在是多少？
0: 大概三十七
1: 。
0: 那如果说你要加那个什么榛果酱之类啊，白巧克力酱，你可能就5欧元或什么。那如果说名店的话，他帮你再加个什么，可能就6-7欧元。但是这已经属于是国民美食了，就是大家不妨吃的。但是可能对我们亚洲人来讲，你看你如果上面很多糖粉啊，然后又撒巧克力酱，可能你会觉得太甜，你可能吃不太下去，
1: 对，极不健康的感觉，
0: 适合拍照
1: 哦，让相机先吃一下呀。
0: 对对。
1: 那像这样的过程，你发现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是我买一份，然后大家来 share，
0: 有，
1: 还是说这样的习惯在欧洲人没有，这样他们都一个人吃一份，然后亚洲人都会买一份来 share， 还是欧洲人也会这样？
0: 有松饼会，因为松饼你通常你就是 捧着嘛，你就拿

0: 就放在一个纸盒上，你就开始，他们也是会分享，因为太多美食了。其实除了讲松饼之外，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薯条也是蛮有名的，就是就才有名店的薯条要排队。
1: 哦，是啊，
0: 对。但排队之外，他们讲说薯条就薯条，
1: 啊，
0: 那是什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配什么酱。
1: 哦，
0: 酱是要另外买的。
1: 哦，是啊，
0: 哈，对。那你说我是原味派的，不用，我要吃 天然的，当然是可以。但其实他那个酱呢，他们有的是有经过多重调味，比如说有加洋葱啊，加什么，就是因为要付费，可能是1欧元呐，啊。那，嗯，有人会觉得抢钱吗？怎么那么贵？那事实上有时候他们调的风味很特殊，真的吃起来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当然，薯条是一大份。很多人是分食的，是没有错的。
1: 哦，嗯，了解了解。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除了比利时之外，我们回到荷兰，你假日的过程还有去荷兰的哪些城市？从阿姆斯特丹出发，
0: 因为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话，你
1: 往北啊，往南啊，
0: 往南的话，
1: 往东南啊，
0: 通常我往南的话呢，通常最大的城市就是鹿特丹，大家就知道嘛。嗯，那鹿特丹呢，它就是一个国际的海港城市，如果说从亚洲去你去海运一些物品的话，它会先到鹿特丹，那才鹿特丹在算是陆运呢，到往北再到阿姆斯特丹。嗯，那鹿特丹有人说好像没有什么好看，为什么？它是就是因为它也算是一个新兴建筑比较多的一个城市。
1: 嗯，
0: 那它大家比较知名的，比较熟悉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方块屋啊。
1: 嗯，
0: 那方块屋你
1: 谢谢。
0: 对对对，就是黄色的方块屋，其实拍照起来是蛮好看。那方块屋的附近呢，有一个叫做最美的市集。最美一个市集，对。那为什么叫最美市集？它应该就是它那个建筑物应该是采光也很好。
1: 嗯，
0: 你说集结了各国的美，很多的美食。那主要是它当初开幕的时候，它也是有找他们的皇后去主持开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荷兰其实也是君主制的，
1: 啊，
0: 他们现在是国王，那以后呢可能就是女王了，因为就是都是公主。欸，那这个地方 我常去，就是蛮喜欢的一个地方。欸，
1: 哦，是喜欢是因为它的氛围，还是说建筑，还是说美食在里面？
0: 我觉得第一个建筑物本身就是光就是很明亮，然后又它是属于挑高式的建筑。
1: 嗯，
0: 第二个有各种的美食，然后里头又很干净，
1: 哎，
0: 对，你就觉得可以逛很久。所以，这个，
1: 那在美食这个，所以的感觉是美食街、美食市场，
0: 美食广场。
1: 广场那需要排队排很久吗？
0: 有几个需要而已啦。啊，其他的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不用费时排太久了。
1: Okay， 那这样的市场是早上几点开？有早市大家去吃早餐的，还是说
0: 没有
1: 那个晚上有夜市，还是什么？
0: 我觉得欧洲你就要想他不会太早开，他可能有的是11点还在开。
1: 啊，
0: 对，有时候你还要看看那个是 六日或是几点，有时候开的比较晚了，可能晚上八点他就关了，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啦，毕竟欧洲人他比较注重那个生活，他也不会太早去开。
1: 啊，
0: 嘿，但是就是你如果到那里的话呢，你去看了方块屋之后，那你就可以顺便去那里。然后，那其他的话，你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桥，那你就是看一下，就是游览一下城市的风光。然后还有一个参观过一个海事博物馆，就是在讲一些这个，等于是因为他们是港口城市嘛，
1: 嗯，
0: 就是看看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看看这些比较知名的建筑了。嘿，
1: 嗯，还有呢？
0: 那
1: 在海牙之外有没有再往南东南西北走？
0: 海牙当然是它，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国际法庭的所在地。
1: 哎，
0: 那海牙这个城市其实我有认识的朋友也是蛮喜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蛮美。
1: 嗯，
0: 它有很多景点，也有什么博物馆，像很多人去看那个名画啦，什么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啦，
1: 是是是，
0: 这些也可以。那这个都市那个也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曾经也去那个算是大使馆区有去看过了。
1: 哦，
0: 算是一个蛮美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些地方比较近，还有一个叫 Delft，
1: 啊，
0: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它就是以前它就是那边会制作很像那个青瓷器的那个，
1: 嗯，
0: 一个它有什么蓝瓷类似那种，

0: 博物馆、嗯、就是有空的话你可能才会逛逛到那里去来的、
1: 嗯、好，这个在至少在台湾大家翻成台福特，
0: 对，
1: 好，Delft 那里好像有一个大学，
0: 对对。

0: 去，然后还有去他的详细那边去逛逛，他好像也是有一些算是应该算是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就是我也是蛮有看点的一些景点啦，
1: 啊，这些景点都是要购票入场，还是
0: 说有些要你也可以在外面看，但是如果你要深入参观，那一定是要在付费进场的。
1: 好，
0: 就是你可以顺便去参观，或者是就是买有一些荷兰，你可能假设说你要一整天都要搭火车，你可能就要买一日券的火车票。那不然因为像
1: 火车，所以这些点都是可以搭火车到，
0: 对对对，
1: 还是说搭巴士？
0: 可以搭，因为搭火车比较省时间的。对，你搭然后搭那个巴士，跟着就是，除非你的时间你比较充裕，你这样可以这样子旅游。
1: 如果到那个火车站点的话，要再去这些观光点，都是怎么去？再转当地的电车？还是说就借个 U-bike 就可以骑来？
0: 其实应该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用你的走路应该也都可以到，如果你不想走，如果你当时你觉得天气不好，当然你就搭电车就可以了，算是蛮方便， 不用什么舟车劳顿还不至于，
1: 不错。所以 在假日你很常用这样的火车加电车的旅行？
0: 对，就是没有，也没有经常，就是你要刚好有那个，就是它有连续假日的时候，或者是说啊，你想来一个轻旅行一下，看一下天气不错，你就可以。
1: 轻旅行不用请假。
0: 对，
1: 哦，是不错。所以呢，在台福特之后，还有没有去过哪些城市？
0: 在荷兰主要是这个啦。那当然是说，我如果在阿姆斯特丹，你还要去的话，有个叫北海小渔村的。
1: 嗯，对对对，
0: 就是靠近那边，就是有什么有三个嘛，什么沃伦特啊，什么 Aden 这些地方可以，也是那边就常常因为比较靠近海边嘛，就常常你比较容易吃到比较新鲜的那些海鲜类的食品。那你看看那边的当地，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有人会穿传统服饰啦或什么的。那除了这个点之外，还有一个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在荷兰往更北，你要搭火车有点花时间，叫 Alkmaar。就像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你可以看传统的乳酪市集的表演，就是以前的乳酪的交易是怎么样的完成。我有去过，那去的时间点，那你说到底我要什么时候去呢？以前我去的时候理论上是礼拜五的早上开始才有，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他会在七月开始，听说礼拜二还是礼拜几，我记得是也有，就是你晚上也有，因为可能是要因那个观光客增加的需求，不然本来要时候都是礼拜五早上，对，有时候你要是去了十点不能配合，你就看不到。对，那那个也我觉得也蛮值得看的。
1: 为什么那个表演里面会那个有穿着荷兰那个大大的木鞋？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穿那个木鞋？你有研究过吗？
0: 我是没有特别研究，我在猜，因为他们以前是那个低地国，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蛮需要穿那种鞋子来工作会比较好。所以到现在
1: 穿那个鞋子那么重怎么工作哈？
0: 应该是不用跑来跑去的。我的意思说，他们可是在表演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穿那些，只是说那让你看以前我乳酪交易是怎么样完成，是传统的，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乳酪交易市集，然后他就一天有好几场，我们就可以去看。那看完之后，你当然也可以去品尝他那个乳酪，也可以买乳酪相关的器材，比如用什么来切乳酪啦，什么白乳酪啦，然后切乳酪的板子啦，都相当的有趣。就是你可以知道，原来乳酪是交易是这样的完成，就是一个像是橘黄色大大的那个一块一块的乳酪是这样子，然后到时候会有穿着荷兰传统服饰的女孩，然后来推销那个乳酪制品啊什么的，算是蛮有趣。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呢是比较北部，对，所以说有时候你要是时间上你没有办法配合，你就
1: 错过了。
0: 对，你自己如果说是自助型的话，就是不妨也可以把它排进去啦。
1: 那这样从荷兰的北到南，这样气候会，这样我们在台湾虽然不大，从南到北这样的气候还是温差会很大。
0: 我觉得还不至于差很大，
1: okay.
0: 对，因为 你其实你如果搭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到鹿特丹大概只有一个多小时出头嘛，那是快速火车。那我常常有在看它那个气温的变化， 还不至于差很多，因为、欸、它

0: 它其实也不会太冷啦，就是所谓不会太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冬天大概了不起就是零下5度是最冷，那会不会常下雪？偶尔会下，但是是薄雪，也不会说就是积雪很深，但是有时候下了雪可能地上还是会有点湿滑，但不会像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雪深达什么10公分，没有那种状况了。所以那夏天当然就是算天气还不错了，但是到了9月下旬之后就天气就开始比较凉了啦。所以人家说它的所谓的夏末是就是到9月中还叫夏末对对
1: 是哦，所以它的气候的变化会让你的穿衣服的那种行头或者是棉被啊什么，这个会有换季的感觉吗？
0: 也是免不了啦，既然会有所谓最低零下5度的，那你当然会需要换棉被什么，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室内会有暖气但是没有冷气
1: 哦。
0: 那说到这个冷气呢，我就要讲一下，
1: 没有冷气，
0: 他们对很奇怪，没有冷气，偶尔几天呢很热，我记得之前呢就是曾经有几天就是突然可能下午会飙到30几度，那有些邻居呢就会想热死，我要来装冷气，可是等到冷气装好了以后呢好像天气也没那么但是电风扇是需要的、
1: 哦是哦、
0: 所以说没有冷气你就会知道应该就是没有那么热嘛、嗯、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我也是那时候去那个荷兰的时候去 住旅馆的时候发现他们怎么这个旅馆那么烂，没有冷气，但是有那个有个那个那个铁管哈，那个还看起来就是好像暖气，
0: 对，
1: 暖气的感觉。
0: 是啊，因为就是没有这么热，有需要，但是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好像就是热的频率稍微高一点的，对、
1: 嗯，
0: 所以电风扇是很需要的，对，不然也是觉得有点无法招架，因为他们最热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午从3点多开始跟台湾是正午的时候开始就很热嘛，对不对？他可能有时候是2、3点的时候，但是他的热大概也是有几个小时温度就下了，但台湾是夏天的是从早上8点就开始很热。
1: 好的，因为在我有去过荷兰跟家人去旅行，还有去过两个你还没有提到的城市，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安霍夫，好像是菲利普的总部，是不是在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个？那个离好像德国比较近，还是什么？
0: 我还没有到那里去，我大概知道是在哪里，但是我没有去。还有一些城，我讲的是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比较去观光的旅游的城市啊。
1: 还有一个以前在地理课本还历史课本看过的一个城市叫马斯垂克，
0: 有马斯垂克有去过。那讲到这个，我可能可以跟他提一下，他那个真的，
1: 好像在那个国与国的边界上。
0: 我跟你讲，他的应该说他西边是邻那个比利时叫烈日，那个右边应该右下方是离德国那个叫我们台湾是翻雅琛，应该叫阿恒呐、啊、A A C H E N。很近啊，那所以呢这三个地方就有发行了一日的交通券。
1: 哦是啊，
0: 对，那你说大概多少钱？我记得火车票好像也是要到21欧元，就是你一日无限票、
1: 哦、
0: 你可以一直坐这三个地方吧。那马斯垂克当然是一个，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刚好在旁有比利时还有德国，所以它的风情跟那个荷兰地方比较不一样，但这个地方真的也很值得去一游、
1: 啊、
0: 那但是它离那个阿姆斯特丹就真的蛮
1: 比较远
0: 距离，但是也是可以搭巴士啦，也是可以到，所以也是蛮推荐。
1: 所以你从阿姆斯特丹搭巴士去阿马斯克吗？
0: 对，我有搭过吧，因为搭火车真的很贵、
1: 哦、很贵。
0: 对，那我有去过那个地方，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有一个人家说最美的书店叫天堂书店，那就是因为它是教堂改建的、所以很多旅行团就喜欢带人家去这个所谓叫文青的景点。那它这个地方的真的观光客也很多、所以因为你看旁边有比利时也有什么德国人都会来， 对，所以如果说你是自助旅游，你就可能就可以安排这个点一日去

0: 玩，那也顺便去烈日去玩，然后 也可以去那个叫阿肯的那个地方去玩，就利用这个一日券也曾经 去使用过。
1: 所以你这样一日券你这三个地方都有去过吗？
0: 有去过。对、
1: 哦、阿肯我们比较不熟。 你有还有印象吗？阿肯那个是过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嗯、德国，然后
0: 他已经算是德国算是最西北的一个城市了。我那时候是这是圣诞节的时候有去看过他的一个圣诞市集，也是一个蛮热闹的一个地方了哈。然后那你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因为它算是一个中型的城市，然后他们那边的教堂也算是蛮知名，就是当然可能大家时间有限不可能逛到这么细。那至于那个有一个叫烈日啊，就是我刚刚讲一日券可以去比利时烈日，就是算是在布鲁塞尔的东边的嘛，它算是比较二线的城市。那有一个松饼大家很有名的可能知道叫烈日松饼，讲的就是这个城市。那就是当地的厨师呢开发出来里头加了珍珠糖，就吃起来会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1: 哇，
0: 那烈日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呢？就是有个叫布伦山。什么叫布伦山？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阶梯。它一个阶梯就是
1: 很高，
0: 300多层
1: 啊。
0: 对，所以但是爬起来真的就是有一点陡，
1: 爬山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但是 是一个蛮知名的景点，大家都蛮喜欢去的。
1: 嗯，
0: 所以就是爬上去之后呢，你可能在附近还可以逛一逛，然后再走下来。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不晓得有没有电影还是什么，有时候在那边拍摄过，就是蛮知名一个景点，大家也很喜欢去。
1: 叫什么山？
0: 布伦山，但是其实不是一座山，它就是一个阶梯，阶梯300多阶的。那我当初是看过有人就扛着脚踏车也是可以跑上去，也是，想果然是体力惊人啊！
1: 哇塞，好的，我们音乐之后再继续跟你聊聊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外派到国外工作的经验。今天我们的同学李小姐在今天分享她被外派到欧洲，驻点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两三年呢，她旅游了，特别是在荷兰境内的几个大城市以外呢，也带我们刚才去的比利时踩了几个主要城市的点哈。那是不是李小姐可以再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两三年的外派的期间呢，还有哪些景点哦？你有特别有印象的？
1: 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以运河风光著名的城市，大家去都要去参观运河城。那我们搭乘运河船的出发点呢，通常就是在中央火车站附近啊，
0: 对对，
1: 或是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附近啊。那国家博物馆可能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可以去，那个真的是一个馆藏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如果要仔细看可以看三四个小时啊。那还有一个点我可能刚刚没有跟你讲，梵谷博物馆
0: 啊，
1: 也是大家就是
0: 必打卡景点。
1: 对对对，就是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国家博物馆
0: 旁边，
1: 所以说呢，有些人没空去看国家博物馆，先去看梵谷，因为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嘛哈，就
0: 是
1: 去了解它。那你记得，你如果七八月去的，请你务必要提前预约，你不能说那我下个礼拜吧，那应该你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请务必要记得要提前去预约。那除了这个博物馆是大家喜欢去，那其实还有国家博物馆，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有空你要去，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个画家呢，叫林布兰特。那他林布兰特最知名的一幅画呢，就叫夜巡巡，叫 Night Watch。那这幅画呢，我有很仔细的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幅画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可以这么许如这个这么到位，就是果然当时就是真的是有钱人来请他，请这位知名的画家呢，画出这样这个真的是成为国宝的一幅画了哈，
1: 世界名
0: 画。这幅画实在是太有名了，现在以前是可以近距离看，现在好像有稍微隔了一层你才有办法去看到。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没时间就没办法了，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就安排时间去参加观这幅那个举世闻名的画作。那除了说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这边呢，哦，有几个景点呢我们去看了之外呢，那当然还有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说羊角村，对不对？这个地方，但是羊角村呢，这个地方就相当的远了。
1: 哦，
0: 所以说大家要买的时候，他可能
1: 搭巴士还是搭火车？
0: 他要换好几段。
1: 哦，是啊，换了好几段。
0: 火车啊，再换巴士。那通常我们就会买一日票嘛，就是除了搭交通，这个交通的部分，当地很猛，你要游船要有船票嘛，就是要买这个。当然，有些人说我不要搭，跟大家一起搭，我自己划。可以，你也可以去买这种票。如果你的体力不错的话，也可以去搭。那就是要先安排好，因为这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说你早上九点出发，你去到那里，然后稍微我去，因为你一下到了那边之后，你再等搭船回来，你可能下午都已经是下午才有办法回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有当初。有充满森林风光 的河道啊，你就可以穿梭在其间，你可以享受一下那个大自然的奇妙的景观啊，所以也是一个蛮休闲体验当地风光的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所以说蛮适合就是你想要去体验这种所谓你搭着游船穿梭在各个河道之间的享受那个森林风光的，就不妨也去安排一下，你会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1: 所以在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的郊区会不会也跟这样的一个体验一样，还是阿姆斯特丹的郊区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0: 因为虽然说你在郊区你看的风光田野风光也是还是很漂亮，但是它那边是专门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河道密布，然后你可以就是可以搭船大概 有一大段时间，你就可以慢慢体验以前人大概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会让你自己留下一个很深刻印象，可以让你的身心都感到十分的放松，
1: 太棒了，
0: 可以沉淀你的心灵。
1: 所以就讲到船，是不是你在那边两三年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遇到你的客户他是搭船上班的？有没有？
0: 还不至于，因为
1: 河道很非常的多，所以他搭船来上班，有没有？
0: 应该还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搭船，我们都是就是纯休闲旅游，对对。你讲到这个哈，运河船旁边有一些船屋，倒是有些人好像我不晓得旅馆有些什么，就可以让你体验那个船屋的生活是有。但是那种通常你不要以为船屋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去住，没有相当的财力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拥有那个船屋。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观光客，
1: 所以船屋还是有门牌号的，
0: 应该是有。就是你在搭那运河船在游览的时候，当然有分一般型还有豪华型的。如果说你像现在你如果去，因为现在天黑的比较晚，对不对？你就可以，他可能游船可以，你可能还可以搭到七点八点，以前你就不行了嘛，对不对？那你可能安排，你如果比较想要浪漫的那个搭那个夜间
1: 夜游船
0: 的话，你可能有说哎有红酒啦，有就是趣事啊，如果就搭配着哎也是蛮好。那搭这个运河船呢，有分一种叫做半开放式，还有一种是全开放式。全开放式呢，就是有导游，就是上面有领队可以近距离跟你交流，也是蛮好。那因为你如果是搭半开放式那种观光船，那你当然是带着

0: 耳机啊，去听那个他帮，就是算是录制好 的景点，就到哪里他就告诉你。那如果说是那种是开放式的话，其实比较有机会，就是看到更多的详细的那个风光，那也可以去询问导游一些，都是导游是就是现场跟你讲解的，
1: 讲解，
0: 就是看你要什么样子的你的需求是怎么样，有时间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参加这样子的团体。嘿，
1: 好的，最后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特别荷兰，他那个足球也是很厉害，您在这几年有没有遇到一些大家疯球赛的那种场景
0: 啊？当然有啊，那个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子。我只是记得好像前几年那个他们想要荷兰的足球队想要打，那个时候在欧洲杯，那欧洲杯是先在德国有一些城市先举行啊，他们集体要打算搭火车去啊，没想到被火车误点。
1: 哇哩哩去那边还是上不去，还是说去那边比赛已经结束了？是吧？
0: 不是，你就会你的，你只要你以为你可以准时到，你的行程全部都被延迟，你就会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安排嘛，对不对？那整个欧洲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很疯足球的一个城市啊，那就是这个比赛那个比赛，然后比完之后你还才可以进入什么半决赛什么 semi final 这一些啦，那个荷兰是没有进入那个到后面的排名了。
1: 哦，但荷兰人真是很高。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会有大家把你看矮了，还是说你都每天工作都要仰着头工作？
0: 应该是说呢，在台湾你会觉得你如果身高不够高，你想要穿一下高跟鞋来稍微垫高一下，到那里你可能就会放弃了。因为女生身高平均170公分以上，
1: 啊，
0: 男生平均身高185公分以上，那第一个，如果你像你亚洲体型的话，其实衣服不好买。其实我觉得上衣你可能还感觉不到那么难，是长裤，因为你的腿长就是没人家那么
1: 长。
0: 对，
1: 他有没有帮你剪剪一下？
0: 感觉可能要买七分裤的当长裤子。对，
1: Okay.
0: 那边人就是我都在怀疑为什么会吃，怎么会长那么高呢？我看他吃的也是很简单呢，就是你，我常常跟你讲说，如果你搭荷兰航空欧洲内陆飞行的，你会得到一个飞机上的一个很简单的餐食，就是三明治。三明治就是当初只有夹一片乳酪而已，这就是飞机上的。嘿，那可能大家会不太习惯，怎么可以
1: 这么太简单了，
0: 对对，但他会告诉你这是用最好的面包再加上最好的起司，就是餐食很简单，讲好听就是以原味，你就吃原味的就好。
1: 吃原味就会变得那么高。好，太棒了，感谢李小姐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告诉大家她在欧洲外派的生活，特别是假日的时候他都去哪儿玩。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被外派的欧洲的机会，如果有机会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的外派的工作之外的假日休闲。谢谢李小姐，
0: 也谢谢永瑶，谢谢。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3: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宝，今天会要介绍什么人物呢？音乐之后我就要开始为你慢慢介绍咯。

武术对近代中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哦。讲到功夫，自然就会想到中国，中国功夫。如果你能够想象说，如果没有这个金庸啊、古龙啊、成龙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些跟武术相关的啊，全部都拿掉，那么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中国呢？而如果把武术从中国武文化里面抽走，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了啊。可是撇开那些神奇到近乎玄妙的武侠奇想，中国近代武术真正的崛起，不仅是具有文化、历史、体育等等无可替代的地位，更是在中国近代战争史里面谱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血泪篇章。而这些传奇般的往事，都跟一个人物有关哦。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中国近代武术之父，应该要说中国近代国术之父张芝。

我们说张之江的出生其实就跟武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他是河北沧州人，出生在1882年的7月21号，而沧州呢正是中国著名的武术之乡。清朝乾隆年间的《沧州志》里面就记载说，沧邑俗静武，上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文，成平之事加给人族，趾高气扬，样样乎表海之雄风，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种而不恤。好，这一句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种而不恤，就说明了说沧州人自古就有的那种上意任侠的风范。那没事就算了，我们好好过日子，一旦有事，哎呀，拼了命都要去捍卫乡间哈，就沧州的一种的文化吧。而张之江就继承了沧州的文化，从小就学习武术，也非常的热爱武术。8岁的时候呢，就由祖父启蒙读书，打下了一定的文学基础。那么在那个年代当中，在1901年的时刻，他就投笔从戎，进了东北的新军讲武堂，就学习技可，就是技兵哈。1907年的时候，他就担任新建的北洋第一混成的协哨官。1910年9月，张之湘所在的第一混成协跟另外两个团就合编为北洋第20镇，他就任第40协第80标骑兵营的排长，而且担任新军第20镇80标第3营队员的期间呢，他跟冯玉祥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甚至成为莫逆之交，就经常的在一块儿抨击清朝的腐败统治。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就计划在兰州起义，但是因为王金明等人提前起义遭到失败，所以冯玉祥被捕地解回籍。那么后来在1912年的时候，他又投奔冯玉祥，之后参加云南起义，讨伐洪宪帝制。护国战争之后呢，冯玉祥就任命张之江作为骑兵的营长，他追随冯玉祥建功立业。1918年6月，冯所部第16混成旅就进驻湖南常德。7月的时候，张之江就晋升陆军少将。9月的时候，就担任第16混成旅的2团团长。1921年，第16混成旅呢，又进驻陕西。后来这个旅啊，就编为第11师，他就被任命为第2。

22旅的旅长。1922年10月，冯玉祥赴京担任陆军检阅使，那么所部一师三个混成旅，张志江就担任第7混成旅的旅长。后来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的战争爆发，9月21号，冯玉祥所部离京呢就奔热河。

冯玉祥所部离京奔热河，去东北进攻奉系。10月19号呢，他就决心发动北京政变，下达了全军班师回京的命令。到了1924年10月25号，张之江到北京参加了有名的北院会议，西北军改编为国民军。会后，张之江就受命率部赴杨村，迎战吴佩孚直系沿京津铁路的反扑，把吴部队呢击溃。1924年12月15号，第四混成旅3个营就在张家口啊申变，然后劫掠全市啊。而张之江在张家口就诱杀了这个叛变的兵人有300多个人，里面有团长、营长、军官等等。到了1926年5月8号，冯玉祥下野之后，张之江就继任国民军的总司令。张之江指挥国民军在东起内蒙古多伦，西到晋北的千里战线，抵抗奉直晋三系军阀的联命进攻。国民军仅有15万人，而在艰苦的条件之下坚守了4个多月。多伦失守之后呢，张之江才下令向绥远撤退。退到绥远之后实力大损，张之江也就积劳成疾，离开了冯玉祥所部的西北军。

那么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后，张之江就担任禁烟委员会的主席等等，其实也不是太重要，但是总是有些的职位他就在担任这些的职位。而事实上，其实在清朝末年的时刻，他洋枪洋炮输入了中国，武术的实用价值其实是大大降低的，所以在那个时刻武术是遭遇到社会的冷落，很多的武林英杰英雄啊，基本上就是无用武之地，就流落乡镇卖艺求生，处境其实蛮悲惨。而张之将在当时的时候，他却不认为说有了洋枪洋炮武术就失去用途，他就主张说武术在战场上可以杀敌取胜，在平常呢也是一项锻炼身体强壮健身的体育活动。所以呢，他就在西北军的时期，我们刚才讲到他一串的那个经历啊，而他在西北军的时期，他就非常重视武术，凡是西北军都要操练练拳、劈刀、刺枪、体操四个项目，所以就造成了西北军强韧的体魄跟战斗力，同时也为国家就训练出一支能拼能打、战力惊人的百战雄师。而在张之江戎马生涯当中最传奇的成就，其实就是在西北军训练了这个大刀队，而大刀队也就成就了张之江和西北军的赫赫战功。不管是在北洋大战、北伐乃至于抗战，每一次的战役里面，西北军啊总是能够以大刀取胜。譬如说在直奉战争里面，东北军李景林受张作霖的指挥进犯西北军，西北军呢就由张之江组织大刀敢死队迎战，他先在这个阵地前面以少数的兵力引诱敌军，两侧就埋伏了重兵的大刀队，等到奉军大队人马进入到阵地的时候，两侧就突然出击，把敌人就全部包围在阵里面，这时候

大刀就发挥了很大的威力，进入阵地的敌军会全部被歼灭，李景麟狼狈逃走。就好像张作霖、吴佩孚等组成的直奉鲁这些的联军包围西北军的时候，张之江在这个战役里面是担任总司令，率领了20个师抵抗联军50多个师。在南口交战的时候历时4个多月，大刀队的勇猛犀利呢，就让西北军坚守阵地，始终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因为在大战局不利的这个整个大战局不利的这个影响之下，张之江为了保持实力，下令西北军全线的总撤退。虽然西北军终于失败，可是这次战争也牵制了直奉鲁等等这些军阀对北伐军的干扰，也就替北伐军铺平了北征的道路。但是也就是因为这场南口战役，也为张之江未来的生涯的变动也埋下了伏笔哦。那么西北军大刀队最著名的战役就是1933年3月的喜峰口大捷。那是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宋哲元率领了29军在喜峰口跟日寇拼死作战，佟麟阁、赵宇登、张自忠等等将军呢，就率领大刀队，用大刀哦杀的这个三岛这个日军啊，是横尸遍野，人头满地。这个战史记载，29军109这个旅哦，冒着大雪，绕到敌后夜袭炮兵营地，歼杀了日军1000多个，啊、哦，那个炸毁了大炮18门，这是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重大的胜利，所以喜峰口大捷。第二天，日本的《朝日新闻》就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哈、啊，这是对他们来讲，这是未有之侮辱。而对于张之江来讲，这一辈子里面有两件重大的事。虽然参与了这么多的战役，可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最重大的事情只有两件，一个就是武术。另外一个就是基督信仰。休息一下，我们来说说这方面。

果说武术给了张之江强健的体魄，那么基督信仰可以说是坚定了他的灵魂，而这两件事交织影响，就成就了张之江对中国的贡献。张之江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受到冯玉祥的影响，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提过，冯玉祥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他在这个管理军队的时候，他也是用基督教的教导管理官兵，为了让官兵对于基督教信仰有更多的了解，冯玉祥就经常邀请牧师到军队当中传讲福音。而在冯玉祥的努力之下，西北军不少的官兵就归信了基督。1924年有一次聚会当中，就有官兵5000多个人接受洗礼，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张之江。张之江其实他曾经是极力反对基督教，问题就是在冯玉祥长期的影响之下，最后他是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而受洗归主之后，张之江就取了一个教名叫做保罗，意思说就要像保罗一样在这个外邦当中传讲耶稣的福音。他曾经奉献30000多银元印刷了10000册的圣经，就分发给部下阅读跟愿意接受基督教的慕道友。圣经的封面呢，烫金字就说此乃天下之大经也啊。而他也曾经修造了一所大的教堂，每个礼拜天就敬拜宣道。张之江最常引用的圣经经节有马太福音12章18节到21节，还有诗篇145篇14节等等。他形容耶稣是革命的导师，这个基督教呢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他说，我非常仔细的研究，

督教的教义是革命的策源地，像那爱人如己、舍己救人等等要义，尤是革命者所必须要有的精神，这是他的一个心得。而张之江信主之后，因为信仰的带领，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显现出不凡的气度跟见识，尤其是表现在前进、爱国跟不畏艰苦这些方面，就让他在军队里面不仅是得到长官的赏识，而且能够让士兵心服口服，就愿意说啊，一笑死力，我拼了命也要这个效忠于你哈。在1917年7月的时候，冯玉祥率部进驻常德，而张之江当时是担任讲堂的监督官。在常德练兵的期间，他就每天不仅在起床之后就寝之前要祷告，在吃饭前也一定祷告，而且他要跪下来祷告，往往啊饭菜都凉了，他还闭着眼睛虔诚地在祷告。而在常德练兵的时刻呢，他特别重视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他还编着国耻歌，就是把这个21条卖国条约啊写成讲解的字帖，就是让军官士兵一面是练习写字，一面就不要忘记这个国耻，干什么呢？激发士兵强烈的爱国心。有一次啊，驻这个沅江的日本军舰上的几个士兵上岸，就横冲直撞要进入这个常德的城门，拒绝士兵的检查，而且还打伤了中国士兵。而张之江呢，就率部下进行回击，就把这个日军的嚣张气焰啊给打击一番，也就维护了国家尊严。而这件事情在士兵当中的影响也很大，事后冯玉祥也就称赞张之江有胆有势，甚有才干，很有胆识。后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冯玉祥的部队就奉命移驻河南的信阳待命，张之江呢为这个左路纵队，步走的多为是这个森林山路，艰苦的不得了。更要命的是啊，粮食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官兵每天两餐只能够是吃这个盐水拌杂粮过日子，艰难至极啊。而张之江就以身作则，完全跟士兵同甘共苦，而且时刻的加以鼓励，所以就是让部队始终保持着一种旺盛的士气。所以冯玉祥就称赞他说，饿死不作声的要数张之江，真的是很有骨气哈。而从这些事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说，基督信仰其实是他所有事工的最大力量，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些的非凡的能力，去带领士兵，去为士兵做出好的典范，去激励士兵在当时的时候有那种抗敌的勇气。

而张之江的后半生，他是全心致力于武术的推广，就创立了中央国术馆，有着一段很曲折的经过。其实那个是他在南口战役指挥作战的时候啊，因为日夜操劳的过度，所以总撤退的时候就中风了，半身不遂，中西医药治疗都没有用啊，好像不怎么见效。这时候呢，他就接受了武术家的建议，修习那家的太极拳，他每天啊勤练不辍。哎，半年之后病情果然就逐渐好转，终于他可以完全康复。而有了这个经验之后，他就更笃定武术是中国的国粹，也确认武术不仅是可以让身体健壮，可以杀敌卫国，而且能够治病救人。他摆脱了一切军事政治的职务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中国的武术重新的提倡起来。他把武术改为国术，就是要提高武术的重要性啊，因为你只叫武术好像就是武术哈，但是你变成一个国术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国术哦。而张之江退出了这个军政界，筹建中央。

国术馆的时刻。当时现总统蒋公就敦聘他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的部长，他就婉言谢绝了。他的理由就说，我提倡武术比当部长更能够表达我的爱国之心，因为武术呢能够起到这个救国为民的远大作用。那么1927年他就毅然地离开军队，也脱离了军界，只担任国民政府的委员，为的就是要全心投入宣导国术的运动。因为在他的这个认定当中，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国粹，应当是由这个民间推向上层，这是一个国粹嘛，要从下往上推。所以他就开始筹办国术研究馆。国术研究馆建馆的宗旨呢，除了行政管理跟编审教材书刊之外，另外就是学生武术训练队，培养武术的师资，以便推广武术的教育。可是当他向教育部申请备案的时刻，哎呀，教育部倒是百般刁难哦，不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些官员认为说，武术根本就是旧玩意儿，早就应该被淘汰了，不可能纳入现代的教育系统嘛，搞这些玩意儿干嘛呀。其实在筹办中央国术馆的过程里面，张之江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尤其是当时一般人对武术并不重视啊，贬斥武术是土啊，不科学，甚至有人觉得说这根本就是这个玄妙神秘嘛，这些搞这些东西干嘛。而这些的看法呢也非常兴盛，反而对西方传入的体育啊就趋之若鹜。譬如说在1941年3月，张之江担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面大谈国术，结果就被引为笑柄。哎，舆论界就批评嘲笑他是时代的落伍者，但是他没有被这些打倒哦，他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信念，就是逆流而上，逆潮流而上。他就找到了辛亥革命云南起义的老朋友，当时是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的李烈钧。李烈钧听了他讲之后，立刻就拍板敲定，好，教育部既然不承认，那么就由国民政府直接领导，经费就由国库开支。之后呢，张之江又得到了冯玉祥啊、牛永健啊、蔡元培啦、于右任啦等等这个国之大佬的积极协助哦，筹办中央国术馆的事情才有定论。1927年3月24号，中央国术研究馆终于在南京正式创建，馆长就是张之江，副馆长是李景林。不过这里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北洋军阀那个时期，张之江跟李景林其实曾经两度对垒战场，是老对手，也可以说是老敌人。但是张之江深知李景林精通武当剑跟内家拳术，所以当他创办这个中央国术馆的时刻，他就不计前嫌，三请李景林，终于邀到他担任副馆长。这种的胸怀，这种的做法，这是让人佩服的。不管曾经在战场上是这个敌人，但是当要做这件事，就是要推广这个国术的时刻，他就看到李景林就是这方面的专才嘛，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去邀请，终于邀请到他是副馆长。而中央国术馆建馆的时刻啊，就设有少林门跟武当门，以王子平还有这个高振东作为门长。那么后来呢，两门又于这个门派之间就互相倾轧，终于在1928年年底哦，两派这个矛盾激化，终于就说我们就选择个日子，我们来较量，互争高低，武当厉害，少林厉害。那么其后张之江就决定把什么少林武当啊这些哈，全部都取消掉，改设教务处取代。而且为了消除门户之见，中央国术馆就把各门各户各家各派全部融为一体，统称为国术，这也是所以定名为国术馆的一个原因了哈。不过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要说。

说，就是其实你就会发现任何事情在开始之初都很艰难，但如果要决定要做的时候，就要有人中间去做这种协调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事情才能真正做得出来。那么后来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国民政府就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立相应的机构，所以在30年代初呢，各省市都是相继成立地方的国术馆。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近10年期间呢，这个国术馆就训练了5期的学生，总人数大概有500个人。抗战期间，这些学生就奔赴抗日前线，像什么宋哲元啊、张自忠啊、傅作义啦、孙连仲啦，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将领哦。那么这些的将领，他们所率领的部队都有国术馆的毕业生担任武术教官，他们就以一生所学痛击日寇，也实现了张之江提倡武术武德、强身救国的一个理想。而至于张之江本人呢，也回应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邀请，担任高级顾问，也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到1933年的时候，他创办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而且这个兼任校长。而他对国术的贡献还不仅于说在国内的提倡、主管、设立学校等等，他也是让中国国术走向世界的第一个人。中国国术走向世界，怎么个走法呢？

1936年的夏天，第十一届的奥运会是在德国的柏林举行，张之江就发起参加奥运会，而且在上海就主持选拔了国术界的国手，就组成了代表队参加表演。而国手当中的张文广、温敬明、傅淑云、刘玉华等等都是中央国术馆的学生，他们在德国的武术表演当中，就轰动了整个大会。

当时世界的体坛舆论就说，中国国术具有艺术、舞蹈、奋斗三大特色，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跟尚武的精神。而奥运会的执行主席就特别命令大会为表演队设置了纪录片，作为研究跟纪念。而张之江本人也获得了该届奥运会五环的纪念章，就是奥运标志的那个纪念章。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张之江十多年的努力跟心血终于就被举世肯定，而将他称为中国近代国术之父啊，这也应该是一个很恰当的称呼了哦。而除了全心推动武术立国，张之江没有时刻忘记这个宣讲福音，他以军政界名人的身份，在这个政治界、教育界、体育界等等啊，都是广交好友，包括蔡元培啊、孔祥熙啊、于右任啊、牛永健啦、等等，都是他的朋友。而他也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见证基督，对于宣扬基督教义也有着很大的贡献。而在这么多的好朋友当中，张之江跟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个交情是特别的深厚。1948年司徒雷登72岁生日的时候，他还亲自写了一首诗啊，敬贺。这个诗说，杭州地灵但应闲，良友爱华几代传，道学渊。

帛经适用，坐育英才启万千。中美文化赖沟通，真理正义仗宏轩。教则广布恩德遍，表彰基督做光言。祝华使节展伟报，伟大的伟，邦交增进木敦盘。抗建复兴劳赞助，和平奔走立周旋。国际形势多险恶，上望先党祷主前，就在主前祈祷。一人所蒙悦纳，祝君长寿荣地天。哇，这幅书法到现在还收藏在杭州司徒雷登的故居里面。而张之江一生在军事政治上的丰功伟绩，其实早就记入了史册，有他的一个定评。而他对基督信仰的追求也有美好的一个见证，可以说是永远是后人的一个榜样。而他最大的一个贡献 乃是在于对于国术上的推广，还有让国术在这个整个的中国文化里面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也让国术能够在国际当中占有一席的地位。我们今天看，我们不管是影片或者是世人对中国的一个看法，中国功夫名扬世界，其实跟他当时努力的推广是有绝对的关系的。这是张之江。

张之江之后呢，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人，哇，另外一个宝，他是教育思想家吴雷川。这个吴雷川呢，是一个在清末时期荣获非常难取得的进士跟翰林头衔的旧士身份子，所以在当时他有非常高的这个社会地位，也受众人的敬仰。民国以后啊，他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是当时旧士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很少数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就备受各方瞩目。他一生当中并没有说在仕途上求什么发达，而是在教育工作上有杰出的表现，不仅是说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工作上表现得非常好，他也参与学校的校务工作，曾经主持过好几所学校，办校的成绩非常出色，其中呢又以燕京大学最为代表。此外，又因为他正好代表中国儒家跟基督徒的结合体，所以他一生也致力于两者之间的融合，著书立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开国人当中有关是类似研究风气的先河，所以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充满着传奇的色彩。那么在音乐之后，我就再跟你慢慢的说他这一生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

吴雷川的本名其实不是吴雷川，是吴正春，雷川是他的字，后来他就以字行于世啊，就是很习惯用这个字了。他的本名正春反而很少用。在1870年的时候，他出生，祖籍是浙江杭州府的钱塘县。因为在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正好在江苏的徐州地区担任知县，全家团聚在这个徐州，所以吴雷川是在徐州出生的。后来他的爸爸在徐州临近的清江府衙内呢谋得一个小小官职，所以全家又搬到了清江府去居住，所以吴雷川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是在清江浦度

国的。而徐州跟清江浦两个地方啊，虽然都不是中国内陆偏僻的地区，但是问题是当时两个地方缺乏铁路啊，也没有电报啊，邮务服务啦，还有报纸啦之类

隔绝的孤立地区生活。当时的西方文化，基督教虽然已经在这个江苏省里面沿海地区传入很多年了，可是似乎跟吴雷川住过的两个地方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根本就是没传到嘛哦。而他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他的爸爸虽然是担任官职，但是家庭里面食指浩繁啊，人物众多，所以生活就很清苦。依据他后来所写的一篇近似自传的文章《信仰基督教二十年的经验》，这篇文章里面就记载，他在童年的时代所吃的经常只是蔬菜而已，所穿的呢也只是由哥哥那里传下来的衣服。他的妈妈常常告诫他们兄弟要节俭，要勤劳，而以后这种节俭勤劳的习惯也就成为他一生重要的习性之一，因为从小培养出来的这种习惯。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的时候，他7岁开始启蒙读书，家里面呢请了老师教导他们几个兄弟读四书五经，从此他的童年时光就在书法的练习啊、经书诗赋的背诵啊、八股文的习作啦等等这方面啊，就是非常枯燥很刻板的就度过他的童年，也可以说是全放在准备着未来的一级又一级的科举考试上面，以至于他对当时国家所遭遇的难题困境啊什么的很少关注，因为在那个时刻他所注意的只是个人未来的前程，就是要去考科举，要取得一些的功名啊，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上面，在自己的这个上面有所成就，就是专注读书要考试。到了光绪12年1886年的时候，他17岁了，就回杭州顺利的考得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以后呢他就参加省试，不幸落榜，而且不止一次哦，3次落榜。到了光绪19年才上榜，考上了举人。又过了5年，吴雷川在北京参加京试跟殿试，顺利的考上了贡试跟进士，是清朝开国以来光绪朝戊戌科赐进士出身的第二甲中的第31名进士。这个讲起来好长啊，不过总括来说就是他考上了中榜之后不久又被点为翰林，就荣获入翰林院进修的这个荣誉。进士跟翰林可以说是当时甚至是几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荣誉，而吴雷川就能够在不到30岁的年纪顺利取得，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也象征说这个人的前途无量啊，这才30岁不到竟然点中翰林啊，这不容易，当然是前途应该是大展光明咯。而之后会怎样发展

由翰林院出来之后，他出仕任官的机会照理讲应该是很大，问题是他的仕途因为光绪24年维新运动的失败，还有光绪26年，就是1900年庚子之乱落空了，所以他只好回清江浦老家，竟然一住就是6年。一方面就继续的穷研经史，一方面呢就勤奋的练习公文的写作。这段岁月根据他自己的追忆，是一段乏善可陈又很可悲的岁月。因为他的爸爸当时有吸食鸦片的恶习，所娶的姨太太呢跟他的太太又不和啊，几次就强迫他们离家他迁，而家庭经济上收入又有限，常常不足以应付开销，所以让这个吴雷川虽然是高中了进士，也点过翰林，可是窘迫的只能住在一间茅草屋里面，过着非常非常清苦的生活。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跟次年1906年，他的双亲相继过世了，就让他在接着的4年守丧期里面又失去了这个仕宦的机会，就是做官的机会。

会。但是为着生活所需呢，他就接受了江北高等学堂校长的职位，主持校务有四年之久。到了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的时候，他就改往进士馆服务。1910年他就出任杭州一中学的校长。他在新成立的资议局当中出任议员，表现得非常活跃。武昌革命之后，浙江响应革命独立，吴雷川短期出任杭州市市长，但是旋即因为没有办法处理平息持续不断的骚动，所以就去职。民国元年他就开始在浙江省教育厅服务，不满一年他又应邀到北京出任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参事，主管部里面的秘书工作，前后有14年之久，这是一段很长的时光。那么民国三年，就是1914，他到北京任职几年了，渐渐就对于这种了无生气、等因奉辞的刻板公务生活跟国事日非的现状觉得非常绝望。他就日后追忆，曾经说那时候的生活真是醉生梦死，享受吃喝当中，在那样子的状况底下度日，但是毫无意义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生命反而有了转机。

时候他觉得生活当中是醉生梦死，没什么意义了。可是他有两个好朋友，是北京东太平街圣公会教堂的教友，看到他是这个样子的思想啦，所以就鼓励他，不如你也去思考一下基督教。他过去呢，自己是从来没有说是读过什么基督教的圣经，所以他就买了一本这个圣经，既然朋友让他去多所接触呢，他也乐意去接触一下，他就真的买了本圣经，详细的阅读研究。同时他也随着两个朋友就去教会参加礼拜，哎，渐渐的就被庄严肃穆的礼拜仪式感动了，渐渐的就被牧师真诚无伪的讲义所感动了，特别讲到为人服务方面的讲题，他就觉得非常感动。这个时候他对基督已经渐渐有感动，变成十分强烈的需要，所以就毅然加入了受洗牧道班。虽然呢，对于次基督教神学教义上的观点还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可是他就愿意把这些问题啊先搁置一旁，因着基督教能够带给他一种过去长久以来所寻求不到的心灵上的和平，所以他就欣喜的受洗入教，成为圣公会的教友，开始他以后多彩多姿的一生。受洗加入教会之后的吴雷川曾经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各项工作，他常常在教会的刊物上面就写文章弘扬主道，而且就带领教会当中的牧道受浸班的成员学习认识基督教的教义，也协助教会吸引知识分子的加入。他更进而在主日礼拜的时候上台讲道，主领每个礼拜举行一次的教会祈祷会，青年会的活动他也参加。吴雷川在教会衷心地参与各项工作，除了是因为遵守教会的这个教训之外了，另外的原因就是他皈依基督教不久，他的太太孩子就相继去世了，所以他就开始过着独居的生活，这实在是非常悲痛的一件事。为了克服这些悲痛的遭遇，反而让他更容易参与教会的工作，也因此跟教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可是啊，到了民国十一年，是1922年的时候，非基督教运动啦开始了。我们也说是非基运动，他的信心就受到冲击跟挑战。虽然以后他还是保持着对基督教的信仰，可是明显可以看出来啊，从那之后，他对基督教的认识有了改变。这段信仰历程上的起伏变化，在当时其实并不只是只有他一个人而已，教会中很多人都受到跟他一样的挑战跟冲击，因而也让他们跟他一样，跟吴雷川一样，也有了同样明显的改变。而这些在这个信仰历程上的起伏变化，自然是跟当时整个时代是息息相关的，也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一下哈。当民国六年，就是1917年的时候，国内有新文化运动的产生，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呢，可以胡适的一篇《中国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展开序幕。本来在文章里面所讨论的对象哦，主要是在思想跟文学方面，他要迎新思潮，破旧文化，而破旧文化所攻击的矛头就是指着儒家文化，其实并不是指着基督教而来的。可是到了民国八年，也就是1919年呢，著名的五四一事件在北京发生，新文化运动的形貌跟内容啊，也就开始有了改变。那么当那个时候啊，主张就是要求把中外的文化做一种这个新的评估，没有价值的就要破除掉，然后要建立起新社会跟新中国。虽然说所攻击的呢，基本上还是儒家思想，还有封建社会、军阀政府等等，但是也已经将检视批评传统中西文化的标准建立在中西文化思想对于中国建设的价值上，所以批判的对象就扩展到文化的每一个部分。那么宗教当然没有什么好说嘛，一定是文化当中主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受到批判。而从五四之后，批判宗教运动就开始兴起，而基督教是宗教当中的一支，自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跟挑战。而归纳当时基督教在中国所受到的挑战，不外就是说基督教是否有益于国家未来的社会建设啊，这一类的问题可以说是来势汹涌，就好像狂风巨浪似的，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基督教。而面对五四以后的冲击挑战，基督教会各界自然就要做回应嘛，而回应的方式跟种类也非常繁多。最有力的回应是来自全国教会联合组织内的一批教会领袖和属基督徒身份的知识分子，譬如说像什么陈静怡啊、余日章了、等等，还有像刘廷芳啊、赵子成啊、徐宝谦啊等等，吴雷川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他们都对新文化运动有深入的了解，就知道说新文化运动当中对基督教破坏的一面，也深深知道说如果不做适切的正面表示跟引导，往后啊反基督教的浪潮就会更高涨。所以教会领袖们在陈静怡的领导之下，曾经在民国八年，也就是1919年年底，在上海举行中华归主会议，讨论的主题呢，就是基督教怎么样能够最有效地协助中国。讨论结果就都认为说，建设中国必须要依赖基督教灵性方面的力量，所以就发起推动全国性的中华归主运动。中华归主运动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所开始推动的。

而据基督教教徒身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燕京大学任教的一批教授们，在刘廷芳、吴雷川、徐宝谦、赵子成的领导之下，本来就已经有生命社的组织。这个组织啊，就提倡基督教新思潮运动啊，就是要针对这个运动要做回应。接着又于在民国九年初在北京召开讨论会，研讨基督教怎么样对文化运动也做出应该有的看法。会后呢，又组成了北京正道团，希望以后积极举办研讨会，讨论基督教跟社会的关系，也计划编著查经资料来说明哦基督教对中国的实用性。另外呢，还计划出版定期的月刊，就叫做《生命月刊》，宣扬而且阐明大家所关切的问题。这个《生命月刊》是在那年的11月15号正式出版，徐宝谦主编，吴雷川是其中重要的编辑成员之一。而吴雷川所加的这个什么生命社、北京正道团等等，他们的努力有成效，但是啊，好像还是不能力挽狂澜。新文化运动发展下去，其中所埋下的反宗教种子是继续在滋长。尤其不幸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是阴谋煽动嘛，巧妙的就利用了国人激昂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引发了民国11年到16年全面的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等地方迅速的蔓延开来，使当时的基督徒就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可以说是继1900年庚子之乱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挑战。而面对非基运动的猛烈挑战，教会的反应其实有两方面，一个当然就是出面辩道，对不对？一个就是教友做反省的行动。本色化运动啊、自立运动啊等等，其实都是此类反省之后的结果。而吴雷川面对这个时期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他的回应是属于后面这个。他对教会当中的外界人跟外国势力就开始觉得非常的厌恶，所以他就正式脱离了燕大的生命社。另外呢，他就跟保广龄啊、张清士跟一些有识之士啦，在1923年组成了真理社，初刊《真理周刊》，他就负责社务，大概有三年的时间。而这个真理社呢，他完全拒绝外籍人士的加入，并且跟西方教会脱离关系，就是极力的主张有中国风格的基督教，希望因此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面生根成长。而吴雷川在这个中间更发挥他在旧传统学问方面丰富知识的这个长处，他不是各个考试啊都中第啊，所以他就发挥他的这个传统中国传统学问的这个尝试，就期望透过文字上的说明解释，沟通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共有三本有系统的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然后基督徒的希望，还有莫迪跟耶稣，都是循着基督教植根于中国这个信念下面才有的这些的作品，开启室内这一类研究风气之先。他的著作其实是很有祈祷的功效的，就是祈祷不是祷告的祈祷，而是开启导引很有这个功效。而吴雷川从1922年就在燕大兼任授课，1925年的时候呢，他是专任的教授，1926年他又出任燕大的副校务长，到了1929年的时候他就出任了校长，主持校务五年，成绩是非常非常的卓越。1934年的时候他才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回任教授，到1940年珍珠港事变发生，燕大关闭，他才离开燕大，但是在1944年的时候他才因病去世，不能说他才，在1944年的时候他因病去世，享年是75岁。而踪迹吴雷川的一生呢，燕大的同事跟学生对他都有很好的赞誉，因为他本人的生活很严肃，平常的时候就是素衣素食，持守
不劳则不能得食的看法，你一定要劳动才有所吃啊。所以他的一辈子就是非常勤奋。梅葆教授就称赞他说，大智大慧，人格健全，充满经验，值得人人信赖，而且是一具有复姓的长者，也确定他一生配得各样的赞誉。这是吴雷串。你想在那个年代里面新旧交替，

就是一心就是要去考试，要中科举，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仕途上面平步青云。我想那个时候他应该是抱着这个想法的，他也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努力，所有的考试都非常的顺利。不到30岁啊，就是贬为翰林啊，这是很不得了的。但是大时代的改变，在这个转变之中，他能够去适应，而且去吸取新的思潮，然后在一个新旧转折当中，他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去发挥他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就不简单了。何况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有他非常独到的一些的看法，而且有他非常这个就是努力的一些的方向，在办教育上，在这个努力于对于基督教信仰跟中华文化的这种的融合上，能够让中国人能够听得懂，完全理解这个信仰的本质上面，他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个在今天很多人都在这方面做，可是在当时开风气之先，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都是吴雷川他所做的，而且他自己个人，我想在一些资料上都看到，他是对自己是非常严谨，非常的这个谨慎度日啊。不是说啊随随便便啊随性，没有，他非常非常严谨的去过他的日子，也非常前进的慎重的在接受这个信仰之后，在这个信仰当中很用心的去追寻。这是吴雷川的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介绍了两个人，吴雷川跟我们所介绍的另外一个这个张之江哈。那不管是介绍哪一个人挖哪个宝藏，我觉得我们同样的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其实这一路下来呢，我就对这些人都很不熟悉，去找资料，去对这些人有些初步的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惭愧，就觉得怎么这些先人，他们可以这么的努力，在对于生命的这个上面，他们可以那么的认真。当他们看到什么为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全然的摆上。而在他们同样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岁月，可是他们有些人的寿命真的很短，可是在他们很短的这个旅世的岁月里面，他们却可以做出极大的贡献。而反观于我们自己呢，所以听这些故事或者我自己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一种收获，就是在他们身上挖宝，但是也从自己的身上去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然后期望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能够因着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对于自己的生命也有所提升，对于自己的生命态度也可以有所的改进。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好，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我要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琵琶演奏家黄胜宏黄老师。胜宏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胜宏。
0: 今天也特别的，我们把明芳也找来了。明芳你好。
2: 嗨，大家好。
0: 好，那个胜宏，我知道你学琵琶学了很久哈，而且我看到你一些的表演的资历跟你比赛的经历啊，其实都很特别哈，都非常的优秀。可是你却不是从音乐班出来的，也基本上来讲也不是国乐班，你事实上是从最有名的台中的东势国小的国乐团出身的。可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怎么会最后你走到了专业的这个领域？
1: 其实一开始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说自己会踏入这么真的是艺术的殿堂，台湾艺术的最高殿堂，我觉得在台艺大这边这样子。那小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机缘啦，因为刚好东势国小有一个国乐班国乐团，他其实是承班的，当初是承班，那他其实在现在的教育法规来说，它其实是违法的。
0: 对
1: 对，那我们那时候承班的原因就是想说方便管理，
0: 是
1: 老师觉得这样子比较方便管理啊，所以大家就直接从各班抽出更最好的小朋友，然后就进行考试，然后我们就进去国乐班里面学习。那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啊，一开始在分配乐器的时候，老师本来想要叫我去吹笛子。
0: 为什么？
1: 他说我嘴唇没有那个唇珠，他说口风比较好控制。我说是，可是我不喜欢口水。我就说我不喜欢口水，我就好，那我就不要吹笛子。那老师就问说，那你想要学什么？我说我不要跟姐姐一样学胡琴啊，因为我姐姐她本身是拉二胡的，
0: 是。
1: 然后我就说，那我不要跟姐姐一样学二胡，那我就学琵琶好了。然后老师说，为什么？
0: 你几年级啊？
1: 三年级。
0: 三年级你都可以那么清楚啊，不得了哎！
1: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很有趣，就是刚好。好像是中视八点档老三台的时候，好像在播王昭君啊。对，我就看到好像有琵琶然后就那学琵琶。然后老师说决定吗？你确定吗？我就小朋友不懂，就傻傻的，我就说好，那就
0: 你就看到了昭君的琵琶。
1: 对，
0: 其实如果你真知道，你现在应该了解昭君那个时候的琵琶，事实上是现在的中阮阮弦，对不对？
1: 有点接近。
0: 对，所以如果说你真的那个拿那个时候的琵琶的话，以汉琵琶来讲，根本就弹到中阮去了，对不对？
1: 弹到中阮。
0: 可是你就选择了琵琶，还不容易。那走了这一长条路，尤其是你的大学读的是。广告，
1: 对，我大学读的是广告。
0: 那这个广告这一个对你现在来讲有没有什么帮助？
1: 我觉得在视野上面会比较跳脱，
0: 是
1: 因为我觉得一般读音乐班的，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是一般读音乐班的譬如说交友环境，可能就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
0: 是
1: 几乎都是同一群人。
0: 对，
1: 那我觉得有一个譬如说我读的一般高中，普通高中，
0: 对，
1: 然后跟普通这样子的大学，看到的朋友，他们的视野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那有一些，譬如说我现在大学同学蛮多在媒体圈。然后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可能有在公关圈或者是新闻台也有。那我常常会看到他们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他们的一些生活，比如说他最近的他去哪里采访，或者是最近碰到客户，然后可能有时候还会有他最近客户的办的一些活动，我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那跟真的是从音乐班出来的学生的交友情况，我觉得有点不太相同。
0: 其实应该是说，就是学

0: 期的训练也不一样，对不对？
1: 嗯嗯嗯，
0: 而且你应该是有跨界的那种训练的嘛，
1: 嗯，
0: 因为你从不同的学理上学习，其实对我来讲我也一样啊。我从小虽然学音乐，可是我们那个时候除了特殊的真的叫做音乐班，没有所谓的音乐班啦。
1: 嗯，
0: 如果你真的要进入的话，你就必须进入大学的音乐体系。
1: 嗯，
0: 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的选择，尤其是对我来讲，我自己学建筑啊，我大学学建筑啊，可是对我来讲，可是从小学音乐，
1: 嗯，
0: 这两轨。你当时考上台湾艺术大学的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基本上来讲是表演组嘛。
1: 对，
0: 那表演组的时候，那个是琵琶。
1: 嗯，
0: 其实，在当时来讲，其实。那个是我台艺的第一届的这样子的乐器的硕士，可是你能考上，你知道你打败了多少对手，而且你知道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吗？
1: 好像略有听说，但是其实详细就那天去考试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我想说嗯啊就报名那就考试吧，那就坐下来就开始写答案。
0: 嗯
1: 就这样子，
0: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他是那一组里面总共只录取一个，也就是说，如果有十个人报名，你只录取一个，就是十分之一嘛。
1: 嗯，
0: 那个就是第一届，
1: 是。
0: 所以在你被录取，然后我们大家放榜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也跌破眼镜，是因为竟然所有科班的全部输他。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开始思考这个人到底他的来历到底来源在哪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设个底线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底线就是让非科班的人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标准，我们的硕班的要求标准是主修不得低于85，
1: 是
0: 看起来很吓人的分数吧。
1: 对，
0: 那这个85其实我们是要告诉人家，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根本不要进来了。
1: 是，
0: 可是你不但达到标准，你反而是第一名，你是这个组第一名嘛？所以你有没有思考过，当初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缘，其实你今天可能后面的路子可能就会变，
1: 对
0: 不对？完全不一样嘛。
1: 对啊，那时候我记得是大三升大四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记得我大三的时候，我就回到那个东势国小，我自己的母校，
0: 是，
1: 然后我的老师就跟我说，来，这几个琵琶学生给你教，
0: 嗯，
1: 所以我其实大三的时候我就
0: 开始教了，对对对对。
1: 后来教了一年之后，老师就问我说，哎，你干脆去读一个硕士好了。
0: 啊，是这个原因？
1: 对，他就说你去读个硕士吧。
0: 所以你是应届考吗？
1: 我是应届考。
0: 哇，真的更厉害耶。
1: 对，所以我升大四的时候我就开始上一些就是当时研究所要考试的科目。
0: 是，
1: 然后
0: 那你学科考的是特别高吗？你是因为学科的原因吗？
1: 学科我那时候有特别去上课，
0: 是，
1: 然后那时候考的分数算是高的，
0: 算高。
1: 对，
0: 可是你主修成绩应该也不低，对不对？
1: 对，也不低。
0: 好，你现在还记得吗？
1: 不记得了。
0: 哦，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
0: 其实我想啊，你自己讲你自己比较有点主观了，而且你好不太好讲，明白在这里啊，所以我找一个人，找了一个损友，
1: 好，
0: 找你的损友帮你好好没有，帮你去分析一下，看你这个朋友哈，他是什么样的原因考上？
2: 哎，其实刚讲到这一段啊，对他来讲很开心，但对我来讲是个伤心的往事。
1: Sorry，
2: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同一届
0: 哦，真的，
2: 然后我还
0: 考。
2: 对，
1: 我们同届。
2: 好，我还记得那，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高中就认识了，
0: 是，
2: 然后之后就变很好的朋友，
0: 嗯，
2: 然后我们就等于是手牵着手
1: 一起
2: 去考研究所，然后呢，但因为其实盛宏在我们那时候学生时代的时候，
0: 是，
2: 其实就像老师刚讲的，
0: 嗯，
2: 我记得那时候高中我们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比赛，
0: 嗯，
2: 然后我们比赛都会互相看嘛，
0: 对，
2: 那时候大家都不认识他，
0: 嗯。
2: 而且其实我们从小比到大，大概就这几个人在比，
0: 对，
2: 前五名就大概这几个。
0: 对，
2: 就有一天呢，这位黄同学就突然出现了。
0: 嗯，
2: 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顺序名册的时候，
0: 是，
2: 哎，有个新朋友，哎，不认识，嗯，不理他。但我永远记得，他开始谈的时候，我们大家觉得，天哪，这是哪位？怎么会？我们很惊艳，
0: 是，
2: 然后又知道他不是音乐班的，
0: 对，
2: 好，然后渐渐我们就觉得多了一个对手，
0: 嗯，
2: 那当然后来到了大学，我们渐渐变得好朋友，
0: 是，
2: 但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嫉妒，因为我们就觉得怎么可以有一个人同时把两件事都做那么好，对，然后我也记得他后来跟我说，他研究所
0: 是
2: 想要考音乐班，音乐

0: 就是这个专业的研究所。
1: 啊、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你别闹了吧。我说别闹是说你干嘛来跟我讲，那当然我还是有风度的忍着了。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抱着就是你行吗，虽然你琵琶弹得很好，但是你都没受过
1: 学科
0: 的
1: 训练。对对
0: 对,
1: 對。
0: 然后他就说他也有告诉他要去就是补强这一块，但我还是抱着就是我就不信你能补多强。好，所以我们两个就真的手牵着手一起去考了台艺大第一届的研究所。对，那我就想虽然我的主修可能会输你，但我的学科应该不会输你了吧。结果放榜出来之后，为什么是我伤心往事，因为呢他考上了，
1: 是
0: 我是备一
1: 啊。你是备一？
0: 我是备一。
1: 哇，这个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伤人了。所以呢，而且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厚着脸皮打电话给他，
1: 是
0: 而且这位老兄哦，他不是
1: 你要搓汤圆噻，
0: 他不是只有考上台艺、哦、你们知道吗？
1: 真的吗？
0: 他同年还考上了南艺。
1: 哦，真的啊？
0: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很好朋友嘛，
1: 是，
0: 我就真的厚着脸皮问他，我跟他说，黄胜宏，我跟你讲，你家不是住台中吗？你有考虑要回台中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台艺耶，我真的，他是我第一志愿。然后讲了非常久之后，我终于受不了，我说，哎，这位先生，你知不知道我是备一？
1: 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
0: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那你知道这是我的第一志愿吗？对，然后这个伤心往事就好了。我曾经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大概有一个多月不跟他说话。
2: 还好这个梁子没有
0: 结。但我们的友情还是很坚，就是坚定的。对，
1: 所以还好啦，因为好像你就去了师大嘛。
0: 对，就我觉得上帝还是有为我开另外一扇门。
1: 我本来一直以为说很奇怪，你怎么都不来台艺哦，跑到师大去，原来是这个原因，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还跟他，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上帝真的很幽默。
1: 是，
0: 如果他今天让我背二背三，或干脆没背上，我可能就自己摸摸鼻子，好好检讨。
1: 对，
0: 就刚好是背一，我觉得天啊，这是开什么玩笑？怎么这么刚好？ 对，所以那个刚刚讲他这段辉煌过去，其实我的内心在滴血。
1: 其实啊，我们常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当下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知道，其实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自己美好的旨意，他会帮你安排。
0: 对，
1: 当你认为最好的事情，其实他未必在那个时候你认为最好，可是未来未必。其实你在师大也有其他的一些训练，对你也有蛮大的帮助。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又回到了台艺啊，你还当了读了博士班呢、啊。所以这个拐，上帝还是帮你带回来了，因为受了其他的训练以后，让你更丰富，所以你才有读博士班的机会。所以盛宏，你终于知道说你结了多少梁子吗？
2: 啊，今天知道了，今天知道了，最大在旁边。
1: 真的，以在当下来讲，当时那时候我们的第一届，其实我们很在乎第一届的学生，我们非常在乎。所以我们，而且我在台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切很公平。我们绝对是打分数的时候，就是每个老师不准跟其他人讨论。而且我们不会说，大家打完了分数，然后跟大家说：“哎，我们讨论要谁录取，我们把分数来重新调整，不做这种事。”我们都是旁边有个录影机，直接录影所有过程。然后呢，结束了，直接拿那个胶台就放到每一个人的桌上，就把它贴起来。
2: 分数部分就把它贴起来。
1: 对，就绝对不更改。我第一个，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非常的 care。我认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都是一样的，他应该有同样的权利，他应该是同样备受尊重，他不应该让所有的人因为某个人的意见去导引了其他人。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很多的评审，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评审过程里面是客观的。什么叫客观？当人多的时候就客观了，当集中只有两三个人的时候，其实他就很主观。那我们不让大家互相去影响，所以一打完之后就贴起来。那为什么有个85的那个就是这个底标呢？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也是

0: 就是非本科的，可是他的主修真的是不好。可是你要知道，他考英文，他是英文系的，好像跟你一样福大的
1: 哦，
0: 福大英文系。然后他的英文他考，他的学科考到怎么样的？英文考了九十几，他的学科高得一塌糊涂。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门槛的时候，他是前两名吧？
1: 哇哦，
0: 他好像是。我把那个门槛打掉以后，他如果没有门槛的概念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讲他录取了。
1: 嗯，
0: 但是他录取了以后，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对他不是一件好事。
2: 嗯，
0: 因为他在音乐的专业里面，尤其是在演奏的专业，我们是以演奏为主体，不是以研究为主体，不是以学理为主体，所以这个差异性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对他不是好事。
1: 嗯，
0: 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培养这样子的，因为我等于是花费了很多的体力，但是培养出来一个不是我们要的学生。
2: 嗯，
0: 所以有门槛，所以当你会被有门槛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希望完全公平。
2: 嗯，
0: 所以今天很简单，虽然一个人很哀怨，另外一个人是也不知道，他只是努力然后他考上了，而但是他改变了他的一生，对不对？那其实这一切来讲，其实你看看他自己的比赛的资历，他在民国九十一学年度的时候，他是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大专 A 组。哎，你那时候怎么跑到 A 组去的呢？
3: 那时候我记得，
0: 你怎么可以跑到 A 组 ？A 组是给所有都是音乐的学生，
1: 对，所以
0: 但是 B 组的人可以挑战，
1: 对，所以老师你能懂我们当时
0: 我了解啊
1: A 组的心情吗？
0: 你这种 B 组的你就到 B 组去就好了，对，
1: 对
0: 不对？
1: 我们就有一天某一届的比赛突然冒出了一位黄同学，
0: 是啊，
1: 然后打乱了我们所有的前五名，
0: 哦，
1: 对，
0: 而且我看到他来一个什么优等第一名是吧？你有点太离谱了吧？
1: 特优第一名
0: 啊，特优第一是？
1: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我还蛮怀疑为什么会变好朋友，
0: 是
1: 因为按照这个我们的认识的过程，我们应该是敌人才对。
0: 对啊，
3: 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
1: 对，但我们却就是变成很好的朋友跟伙伴这样子。
0: 而且我看了一个资历，你讲了你2005年就第13届的台北市民族器乐大赛琵琶决赛第三名，
2: 是，
0: 请问前两名是哪里的？一个是哪里的？第一名是谁的？
2: 南艺的，两个。
0: 第一名是两个哦，前面两个是南艺的，
2: 都是南艺。
0: 也就是说，那个整个都是台湾的内部的比赛。
2: 是是是。
0: 哇，那台艺的不得跑哪去了？台艺那一年真的很惨啊！
2: 哦，我那一年是大学刚毕业，就是。
0: 哦，你大学刚毕业，
2: 刚考上的时候，所以那个我记得那时候节目单上面的我的，
0: 你是台艺，
2: 我是辅仁大学，
0: 哦，是辅大，还不是写台艺，
2: 对，我是写辅仁，
0: 所以你看，哦，这个，可是不管怎么样来讲，就是说，其实以一个我们从训练的概念来讲，学校的概念，其实你是一个非科班，
2: 嗯，
0: 可是最后你却是科班，其实我从来不惊讶这样的事情。因为真的有很多非科班的，其实他的演奏内容，他的整个结构其实不输一些科班的，啊，但是最后走在舞台上，当然顶尖的几个最后还是科班为主体了，因为这个你毋庸置疑的，就是在这个长久来讲，非科班的人其实要能够，除非你转。就像你其实你现在是科班的，
2: 是
0: 你早已经转了啦，
2: 嗯，
0: 我们刚刚一直讲你过去的某个阶段，
2: 对对，嗯，
0: 某个阶段其实后来其实你已经进入了科班体系，尤其你在科班体系里面你又用非常好的成绩优异的成绩毕业的，而且你的演奏后段来讲其实你不断的参加了各种类别的演出，那我也特别好奇的有一次就是好像是我邀你的吧，跑到东京去那个，
2: 对对对对，
0: 是我邀你们几个人去的嘛，结果那个的感觉如何？
2: 那个的感觉我记得那时候是去年吧，去年九月左右，
0: 是，
2: 哎，不对，是去年的3、4月左右，那时候我就记得老师有跟我说，哎，有一个日本的那个演出要来找，全部都是男生的哦。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哎，你记得要去哦。我说哦，好。
0: 哦，你就答应。对对，我又跟你讲，你就答应了。对
2: 对
0: 对。
2: 我说哦，好啊好啊。然后他老师就说，哎，之后会有人会跟你联络。
0: 嗯。
2: 那后来我们7月就开始做那个 audition 的动作。
0: 是。
2: 然后 audition 完之后，就选出了最后有6位。
0: 是。
2: 就是都是我们台艺大的学生。
0: 是。
2: 或是毕业的校友这样子一起过去。
0: 嗯。
2: 那

0: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就到东京跟大阪进行了演出。
1: 是，
0: 那合作的对象是那个日本一个非常知名的雅乐演奏家，有那个雅乐贵公子四公子之一的东夷秀树先生。
1: 是，
0: 那他本身在这个音乐造诣上面非常的非常顶尖。
1: 是，
0: 他除了会吹雅乐的那个臂力的乐器之外，他还会吹那个笙，然后还有一个龙笛。
1: 是，
0: 但是他除了这些雅乐的乐器之外，他本身会弹爵士钢琴。
1: 哦，厉害，
0: 非常厉害。
1: 哦，
0: 对，我们全部在旁边看排练的时候都看傻了。
1: 嗯，
0: 那那次的演出的经验呢，是我们在东京举办两场。
1: 嗯哼，
0: 每一场的东京涩谷的一个音乐厅，然后那个厅的场地大概有2000多人。那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那2000个。应该都是来看东夷秀树先生的，然后两场都满场，那在大阪的演出的话是在一个 live house 里面，好，然后座位不多，大概100多个位置，也是两场全部满，全部爆满。那我们演出的类型呢，就是比较有，譬如说跨界的，譬如说有什么公主彻夜未眠啊，然后用国乐器。
1: 对，
0: 六件国乐器跟一个臂力，然后钢琴，爵士钢琴，然后贝斯，电贝斯，还有一个爵士鼓这样子组成，然后还有什么木星啊，然后还有东夷先生自己的创作的歌曲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串成了一场的节目。那觉得那次的经验相当的特别，就是见识到日本人很专业，然后很专注，然后非常的仔细细心的一面，这样子。
1: 是，好，我们谈了那么久，我们来欣赏您的演奏吧。来，我们来介绍这首作品《春江花月夜》。来，您稍微简单的介绍好吗？
0: 这首《春江花月夜》是我在2012年。翠，这个翠要怎么解释呢？纯粹的翠，翠这首这场不是毕业音乐会，我的琵琶独奏会里面的一首曲子。那这个曲子呢，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由琵琶跟钢琴一起做诠释的。那钢琴的部分是请王立新老师来为我这个演奏这样子。
1: 好，我们来欣赏《春江花月夜》。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春江花月夜》，它是由黄胜宏的琵琶、王一新的钢琴他们的一个二重奏。这个作品其实演奏起来很特别哈，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春江花月》其实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那你自己的感觉，跟你弹单纯只有自己的琵琶弹《春江花月》，我感觉那个心情不一样，对不对？
1: 心情不一样，因为等于是说独奏的时候就只要顾着自己，比如说在诠释整首乐曲的时候的心情，那二重奏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到两边互相的默契，
0: 是，
1: 然后还有在整个乐曲的整个展现或者是说段落之间想要传达的情感，会多做琢磨。
0: 对，感觉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编的一个效果，非常的好，因为它是在原始的《春江花月夜》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头，然后把它分配很巧妙的分配到钢琴跟琵琶。我本来以为说是钢琴是一个伴奏，结果后来发现不是，越听到这个完全不是这回事哈，完全不是。好，今天很特别的是，听众们有福了哈，因为我们胜宏今天还特别带着琵琶，要为大家来演奏一首瞎子阿炳化验君的作品，叫做《大浪淘沙》。好，《大浪淘沙》这个作品其实，阿炳，其实我早期就说这个作品的时候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大部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乐器来演，你知道吗？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听的这首作品《大浪淘沙》，你们都不知道用什么乐器吗？三弦。哦。我听到了大浪淘沙都不是用琵琶弹的，都是用三弦弹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大浪淘沙是三弦作品，它不是琵琶的作品。
2: 哇哦！
0: 结果后来啊，原来是阿炳的作品，原来是用琵琶弹的。OK， 那胜宏，你今天怎么会选这个首作品？你要不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1: 这个作品其实我自己蛮喜欢的。那我记得第一

次学的时候是，好像是在2004年左右，那时候那个刘德海老师刚好来台湾，然后就进行一个演出交流这样。

0: 刘老师学这首曲子，
1: 是
0: 这样子。那这首曲子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对音色上面，这首是慢的曲子，所以它在音色上面可以多做琢磨这样子。那譬如说可以展现出琵琶的硬，然后还有它的左手的行韵，然后以及右手的一些技法这样子。
1: OK， 那要不要在演奏这一首整个这个作品之前，你稍微把里面比较有什么特点的，可不可以做一点简单的示范？虽然大家看不着，可是可以听得见，
0: 是
1: 好不好？好，你稍微解释一下。
0: 它的我们知道琵琶有四条弦，那我们有时候会有弹高低八度不同的双音双弹。那它如果要比较硬一点的时候的声音就变成它的触弦会稍微快一些，那就可以比较能够展现出琵琶的一个硬的这个特色。
1: 刚刚各位所听到的就是它运用了琵琶的指弦按弦，然后呢用中弦的空弦，两个正好是一个八度，
0: 是，
1: 所以听起来正好就是一个强化了一个声音的音响，然后也运用它在触弦过弦的速度，然后造成了音的我们叫做使振过程的变短，以后它就会变成比较刚。如果说它要柔的话，就触弦稍微过弦慢一点。好，那还有其他手法在这个作品里面运用吗？
0: 其他的手法的话，像是
1: 你刚刚讲说行韵，
0: 左手，
1: 对，左手行韵的概念里面基本上有哪一些？然后
0: 比如说
1: OK， 这个从琵琶的概念里面，它叫什么？
0: 它叫推拉弦，
1: 推拉弦，
0: 它就是改变音高这样子，
1: 就是用同一条弦，然后按的位置里面运用拉弦的概念去让弦变紧张，所以它的音高会变高。那么这个跟古筝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乐器啊，就用张，我们用什么弦的张力，而不是用它的长度去改变音高，然后这样产生的我们叫韵的概念，哈，行韵。还有呢？
0: 然后它还有一个，譬如说刚刚有一句，注意泛音。这个刘老师刘德海老师他说这个叫做共振泛音，就是说在
1: 就是他在残弦里面的二分之一的位置一个泛音出现，然后他就跑到指弦来，然后在同个位置上
0: 做
1: 柔弦的动作。 OK， 这个很特别，这真的非常非常特别，
0: 比较不常用到的，
1: 都应该是没有人想到啦
0: 对，刘老师特别都去想到一些我们不太会思考到的一些演奏技法。
1: 这些是还有呢？还有没有别的？
0: 还有我们有一个技法，这个发出一个类似杂音的。
1: 好，
0: 然后它有这首曲子里面会有两种，一种是用指甲抵着弦。然后另外一种是用肉，我们大拇指的肉去抵着弦，它声音是不一样的，比较闷，两种不太一样。
1: OK， 其实琵琶最难的，事实上，我弹琵琶弹了一个月，我只弹了一小段作品，我会弹了，我只弹一小段作品，后来弹不来了，因为对我来讲，我的手，所以我一直看到明芳弹琵琶，我就感觉哇，这不可思议，因为他的手未必比我长。可是他可以弹的琵琶弹成这个样，我就搞不清楚当时为什么我琵琶弹不好。可是如果我当时琵琶弹得好，我的胡琴大概就永远没有法去拉了，是吧？人总是有不同的专长啊。那琵琶其实五个手指要轮，而且那种张力要平均，其实不容易。好，我们就请盛虹来我们演奏这首花园君的作品《大浪淘沙》。

0: 哇，好棒好棒，谢谢谢谢。那个乐器要放到后头，
1: 好，
0: 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1: 好的。
0: 那个明芳，你，听了这样子的演奏，所以我想，
2: 我刚刚我觉得，其实他一开始弹，因为这曲子对我们弹琵琶来讲很熟悉，
0: 熟悉对。
2: 然后我就想，哦，大浪淘沙。然后当他第一个音下去之后，一直到刚刚结束。我才有点回忆过来，我一直都看着他。

0: 因为就是不自觉的，
1: 对，不吸引，
0: 对，而且我真的是到了老师刚刚讲话，我才发现我一直在看着他，
1: 嗯哼，
0: 对，太好听了，
2: 谢谢您。
1: 其实应该从某个角度讲了，因为看他的时候，顺便因为你们本身之间，因为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那当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会去关注演奏者，他不是只是听声音，而是他用什么手法。他怎么去呈现，我想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作品啊，而且那个从他所发生的一些音响跟我们都是现场的，我们根本也没有说什么录了然后再把它拿进来放哈，我们刚刚都是现场，所以我故意还跟你讲说把乐器放着吧。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蛮佩服他的，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录音
1: 是
0: 你要弹现场琴，那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耶。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里基本上来讲，我是不 NG 的哈，除非是今天我真的我产生错误了，否则的话，其实虽然我是预录。但是我会把它当成现场 live 整个的状况，好，一直要去把它播。哎，我很好奇的，好像是盛虹马上有音乐会还演出，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我
1: 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2: 这次很高兴啊，可以跟这个成功北一校友国乐团合作
1: 你跟我的母校啊、
2: 就是、对，所以我刚刚在讲名字的时候有一点诚惶诚恐。对，这次是在八月十七号
1: 八月十七
2: 星期三的晚上，在新北市芦洲工学社的音乐厅
1: 芦洲工学社，
2: 对，芦洲工学社的音乐厅、
1: 他们怎么会这次跑到那边去哈？
2: 今年好像暑假场地比较挤，
1: 吃紧。
2: 对，
1: 哎，暑假不是一般的专业乐团比较空吗？他们反而不演，
2: 好像有那个什么两厅院有维修
1: 啊啊，对
2: 对对，年度保养日这样子。
1: OK，
2: 所以比较紧张。
1: 那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呢？你有在他们那边当指导老师吗？还是
2: 没有？其实以前我还在台北读书的时候，曾经有去。那个校团那边就去帮忙演出过几场这样子对，就认识。
1: 可是你要知道
2: 老师这样，
1: 对啊，但是他们会让你跟他们一起做协奏的这样子，其实不容易啊。你要演奏什么作品？
2: 这次要演奏那个近年很红的王丹红老师的作品《云想花想》。琵琶协奏。
1: 王丹红真的是红透了，他近年他的一些作品其实经常都被不管是合奏。合奏是音乐比赛的自选曲的首选。
2: 是。
1: 然后呢，他的这些协奏曲，虽然每一个乐器他只有一首协奏曲，可能有的作品现在开始量多了一点点。
2: 嗯。
1: 可是以他的作品来讲，被演出率非常的高。
2: 嗯。
1: 那你选的作品还是他们乐团选的？
2: 乐团选的。因为我去年跟那个黄光友老师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1: 是，
2: 然后我也是演了《云想花想》，
1: 是，
2: 那黄老师听了也还蛮喜欢的，所以就介绍我跟城北校团这样子合作。
1: 那城北校团这次谁指挥呢？
2: 这次指挥
1: 黄光友吗？
2: 黄老师也有然后另外，
1: 那你这个时候作品谁指？
2: 我这首是廖诗云，
1: 廖诗云要指哦。
2: 然后还有另外
1: 我们的女强人，
2: 还有另外一位指挥是刘志轩。
1: 因为廖诗云是北医，北医女毕业的，
2: 是
1: 刘志轩是
2: 成功
1: 然后黄光佑是成功，然后黄光佑是陈如琪的学生，
2: 是，
1: 然后成功这个是陈如琪交给了黄光佑，其实中间还有别人，好像还有玉兴义吧，那个时候之前这种东西，然后我是将成功交给了陈如琪。然后陈如琪后来带了蛮久才交给了黄光佑，所以哇，这几个都是成功跟校友之间的关联性。嗯，其实要廖诗云一定要来听听，
2: 嗯，
1: 因为听听看他怎么跟你合作。
2: 嗯，
1: 哎，那廖诗云其实吹笙
2: 是，
1: 他也是很特别。到最后，台大研究所读了音研所以后，他其实很关注都在演奏的，尤其在指挥，很不容易哦，很不容易的。那你跟他合作，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2: 因为我们也是很熟的朋友啊。
1: 哦，
2: 那但是这一首《云想花想》的作品比较特别的是，他是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场，去年有一场王丹红 音乐会。

0: 的专场，哎、欸，没有，今年有一场王大闳音乐专场，然后他的节目单里面写到《云想花想》其实是他怀孕的时候的作品，所以他说，女性荷尔蒙大爆炸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应该要非常柔情似水，但是这次我觉得，我应该要挑战一下柔情似水的这个部分。男生要挑战柔情似水，
1: 我是蛮难的。如果交给明芳，我看你比较容易一点吧。
0: 对，他一定没问题。
2: 我想我可能蛮能体会那个母爱。
1: 因为你是
2: 那个，
1: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明芳是妈妈哦，是一个小孩，
2: 两个小孩
1: 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你从你来概念来讲，应该你比较容易体会这样的作品吧。
2: 对，其实云想花想这首真的是近年来很红的琵琶协奏曲作品。对，就光我身边就蛮多人都有演过这首曲子。因为我上次有看到那个节目单王大闳自己写的，就是就像刚那个盛虹讲的，对，然后我就在想，我当时其实看到我就有在想说，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机会演到这个作品，
1: 对，
2: 但我就有在想说，哎，我也蛮想尝试的，
1: 是，
2: 对，因为我觉得同样是身为母亲的出发点，也许我们在诠释上还是会有一些想法的落差，
1: 是，
2: 但我觉得同样这个母亲的角色，也许会在这首作品里面有一些共鸣，
1: 是，因为其实作曲家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称之为一度创作，可是演奏家他是一个二度创作者，他只要立基在作曲家的思维上头，其实他的想法他会有另外一番的想法，比如说以男生的柔情似水跟女生的柔情似水未必会相同，
0: 可能下手还是比较重一点，
1: 但是其实轻重不是问题啦，而是在所谓的柔情的这种的概念，男生的柔情跟女生的柔情其实一定会有差异，其实就算是男生本身也会有其他的差异，其实音乐的独特性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8月17号在芦洲工学社有一场成功北一他们年度的音乐会，由黄盛虹要来演奏廖世云指挥的云想花想，那晚上是7:30吧还是下午
0: 7:30、
1: 啊、
0: 是晚上
1: 7:30，那可以坐捷运啊，坐芦洲线，坐到芦洲线那边，然后走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脚程快的大概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那开车的话，那边有地下停车场，
0: 是
1: 啊，其实也最近来讲应该是很方便的哈。那票怎么到哪里呢？
0: 购
1: 它是购票吗？
0: 对，它是购票，然后现在也是在那个两厅院。
1: 两厅院
0: 是
1: OK， 它的票价大概多少？
0: 票价
1: 你不知道？
0: 对，我不知道。
1: 哦、各位，您就应该现在已经开始卖票了，
0: 是已经开始了。
1: 所以芦洲工学社好像只有几百个位置吧？
0: 对对对。
1: 哦，座位不多，所以各位您不要放弃了这样子的机会，尽快去买，可以到两厅院的售票口，你去直接到售票口买，
0: 对，
1: 也可以上网啊，上网可以买，然后就是8月17晚上7:30在芦洲工学社，由城北校友国乐团和黄盛虹来演奏的这个琵琶的曲子。好，今天最后节目中我们还要播放一首是琵琶二重奏彝族舞曲。当初你们怎么会做成一个琵琶二重奏呢？
0: 当初这场音乐会啊，是这个2014年张佩玲老师他的独奏会，然后我是选他其中，因为我又帮他导聆了。
1: 你又帮他导聆，所以你又帮他演。
0: 对，然后大家就看到我，其实好像还蛮忙的啊，一下又要主持又要讲话，然后一下又换衣服又上来弹了。那 这首曲子呢，其实就是这个王慧兰老师写的曲子，它就是建立在彝族舞曲的基本架构上面，然后来做一些，譬如说，我们的琵琶就是两把。一般 size 的琵琶，它没有做什么低音琵琶或者高音琵琶的这样子的编制，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琵琶来做，高低八度，或者是有一些和声，有一些手法的这样子的呈现。
1: 是，好，我们就来播放这一首彝族舞曲。那么也在这个音乐声中，我们要跟各位说再见。那也谢谢盛虹，谢谢明芳，谢谢两位。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画龙点睛，哎，我们今天来谈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谈一个比较好玩的词儿，叫风吹草动。风吹草动好像应该算是形容词吧，可事实上它跟忠臣伍子胥是有关系的哦。我们来看他在什么时候跟风吹草动有点关联呢？

今天谈到的是风吹草动。说到春秋时期呢，楚平王杀害了大臣伍奢，又追捕伍奢的第二个儿子伍元。伍元得到凶讯，立即乔装改扮，准备投奔到吴国去避难。而伍云匆忙地赶着路，来到一条江边，但他怕追兵赶到，就躲藏在芦苇之中。过一会儿见到一艘渔船，伍云就急忙喊道：“渔父，渔父，快来渡我！”伍云上了渔船，渔翁见他举止行为不像一般人，就问他到底是谁。伍云以实情相告，渔翁非常惊讶。到了对岸之后，渔翁要他稍等一会儿，给他找点吃的。伍云等了一会儿，不见渔翁回来，心中生疑，派人来捉他。一有风吹草动，就又躲到芦苇的深处。渔翁取来了饭菜，不见伍云，就喊道：“炉中之人出来吧，我不会出卖你的。”伍云走出来饱餐一顿，然后解下祖传的佩剑要送给这渔翁。渔翁说楚王高价悬赏捉拿伍云，自己都不贪图了，怎么可能接受你的宝剑呢？伍云问渔翁的姓名，渔翁不图报答，也没有告诉他。而伍云嘱咐渔翁，如果有追兵来，请勿泄露。渔翁见伍云还有疑心，就投江而死，以此消除伍云的疑虑。后人就用风吹草动，即便藏行，来形容人惊恐时候的情景。人在惊恐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风吹草动，都会觉得非常可怕，好像随时都有情况会出现，人家随时敌人会出现一样。但是以示忠心呢，这个渔翁居然呢投江而死，也是让人非常感叹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今天为您分享的风吹草动。其实这个五云就是字子虚，就是伍子胥的故事。传说他逃离楚国的时候，投奔吴国的途中，行到昭关时候，关口已经有画影图形来缉拿他。当时伍云无路可走，正在危难时，幸好遇上隐士东皋公，留伍云住宿。伍云一连七天不能离开，急白了须发。后来设计以貌似伍云的好友黄浦纳假扮伍云，让伍云混出关去。伍云逃到吴国之后，帮助吴王灭了楚国，也报了杀父之仇。所以这风吹草动有时候真的很可怕，就是因为逃难的期间呢，总是难免真的是样样都觉得可怕的不得了，因为任何时候都好像有坏人随时出现，生命随时受到了威胁。所以风一吹草就摆动，当然比喻只是轻微的动荡或变化，也让他吓得不得了了，真的是。那城墙四周有士兵守卫，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出城搜查。这是风吹草动当初是形容伍云在逃难的时候，逃避这个追兵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害怕。背弓蛇影，风吹草动，样样都让人惊心动魄。那么也形容这么多的忠臣，为了让他们减去这个疑虑，居然是自己牺牲的生命，真是让人感动。好，这是今天为您分享的这个风吹草动伍云，也就是伍子胥的一段故事。好，我们今天画龙点睛的进行到这儿了，祝福您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一块儿在画龙点睛节目再见。祝福大家，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姐。
0: 今天要讲初本的青春作伴好还乡，是不是？
1: 是从哪里出来的？
0: 是从这个文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的这首
1: 七言绝句。
0: 是，
1: 这个叫七言
0: 七言绝句。
1: 对，七个字的写成一句叫做七言。绝句就是四句
0: 里面
1: 就变成一个绝句，然后这个杜甫他用八句，等于四的两倍嘛，哈，他就把他的心情呢，痛快的把它全部表达出来。我觉得为什么以前都为了考试在读这些诗词，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哇，我有时候有很丰富的感想，或者有很什么样的感觉，可是我怎么样形容我的感觉？你要是没有精通这样的字眼，你就写不出像杜甫讲的，因为他在四川好像也有一点也是被贬吧，哈。在四川有一个杜甫的草堂，
0: 对，杜甫草堂，
1: 对，然后

0: 应该也是很想念那个自己的家乡啦，
1: 嗯，
0: 就应该就是讲回到中原啦，
1: 听到收河南河北他就心情的写照，
0: 对，他的心情就会很感慨啊，
1: 嗯，
0: 就是譬如
1: 就写了这八句，
0: 八句，对，第一句呢，这里面有客家话可以用的吗？
1: 很难
0: 啊，
1: 很难，
0: 涕泪满衣裳，
1: 你是说叫我讲这句吗？
0: 对啊，譬如说
1: 这是见外忽传收蓟北，不是吗？
0: 对，见外忽传，大概他就不再使用见了嘛，就没有，都应该已经他已经不再当兵了，然后忽然听说，
1: 这个是剑门关，剑门关外忽然传来收复蓟北的消息，所以呢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听到时眼泪沾满了衣裳，然后却看妻子愁何在，回头看看妻子和孩子哪还有一点忧伤，
0: 没有，
1: 那
0: 就表示他都没
1: 有
0: 忧伤嘛，
1: 漫卷诗书喜欲狂，就是胡乱的卷起诗书，高兴的简直要发狂了，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个重点的白日虚歌，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对，
1: 就是白日放歌，高声痛饮美酒，趁着明媚的春光与妻儿一同返回家乡。最后就是急纵巴峡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是
0: 沿着长江了，
1: 对，心里想着就从巴峡穿过巫峡，经过了襄阳后又直奔洛阳，这就是他全文这样子。
0: 对，但 你有哪一些客家话？青春作伴
1: 好还乡，初攀后返乡，后归乡，我们大部分都讲回乡的归乡，归乡
0: 归乡，
1: 他
0: 从巴峡穿巫峡，就是从重庆要
1: 他是走这个短捷径吧，是不是
0: 他要这就是走沿着长江啊，往下游走，所以呢就那个就从襄阳向洛阳，
1: 是
0: 因为他那个四川地势比较高嘛，
1: 对，
0: 他有点向上游，所以襄阳到洛阳，洛阳应该就是现在的西安吧，对
1: 对，
0: 所以我当时候想到说有点像是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感觉，就
1: 是
0: 有点
1: 为什么
0: 开心回家，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客家话不讲青春吧？
1: 春
0: 有吗？
1: 你是指意思吗？青春就抢春
0: 啊，
1: 对啊，
0: 笑脸的，对吧？
1: 这个地方应该也不是讲笑脸的，青春这什么？趁着明媚的春光与妻儿一同返乡，这叫青春作伴好还乡。
0: 青春，
1: 心
0: 情也很轻松，
1: 是明媚的，趁着明媚的春光，
0: 对啊，应该是青那个心情浓厚，
1: 心情浓厚，
0: 啊，
1: 所以青春其实它这个青春像客家话就抢春也是一样，就抢春
0: 哦，
1: 当然不是讲不是形容少年的时候，它这里是明媚的春光，
0: 青春应该是表示、就
1: 是、
0: 是
1: 趁着明媚的春光，青春作伴好还，然后趁着明媚的春光跟妻儿作伴好一起还乡，这样他这里的解释是这样，
0: 对，这个连、连诗词
1: 太久了都忘记了，
0: 都不记得，
1: 这时候已经52岁了，杜甫已经52岁，
0: 他已经52岁了，
1: 他
0: 应该也是老了，
1: 对啊，
0: 想念家乡。
1: 他就是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那个叛军的头领 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所以杜甫听到了就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欣喜若狂，就写下了这首《文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这首，公元763年，
0: 那么久了，
1: 广德元年写的。
0: 所以你看，文字可以传这么久，不会腐坏。
1: 对啊，对啊，
0: 只要你记得
1: 文字，对
0: 对。就有一些特别让人家难忘的句子，
1: 嗯，
0: 你觉得哪一句你最觉得有动力？
1: 便是这句“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嗯，
1: 就是“强春作伴后归乡”，就是嗯，应该是觉得天气风光明媚的感觉，因为那个一个心情吧，
0: 嗯，
1: 就是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就觉得春光明媚，
0: 对，
1: 对不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阴暗。像有时候阴天，你也会觉得心情好的时候，你觉得当然阴天你会比较心情不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正好是心情很好的时候，你又觉得阴天也是一个很舒适的感觉。你也不会觉得这个阴天让你有多么的不适感，
0: 嗯，
1: 你也觉得很舒服啊，
0: 对，
1: 凉凉的不热嘛，阴天不是吗？天气比较舒服嘛。
0: 对。
1: 可是假如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阴天是那种心情更阴霾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啊，天气黑黑的，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就是还下一点小雨，
1: 嗯。
0: 哦，好，那个景色就有点凄凉，
1: 嗯 嗯，
0: 然后人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样的灿烂，这样，
1: 嗯嗯。
0: 但阳光一照呢，不管是上午、下午啊、中午啊，
1: 嗯，
0: 有太阳光一照，那就感觉上就真的是青春了，
1: 对，
0: 嗯，有活力，
1: 是，
0: 对，所以这些。这个八个句子里面，
1: 嗯，
0: 每一句其实都有它的那个，它的精准的心情，
1: 嗯，心情，
0: 对对，
1: 嗯，
0: 像他就讲青春作伴好还乡，好像心情是轻松的，
1: 对，
0: 然后呢，妻儿居然愁容啦，啊，
1: 嗯，
0: 愁容就不在的嘛，本来人家天天都，
1: 啊，本来忧愁的愁容就失就走了，就
0: 对对对，所以，那个，
1: 一扫阴霾了，
0: 对，啊，
1: 心情就好了。
0: 对，然后
1: 他可能觉得自己有回乡的机会了，就很开心。
0: 对，然后呢，就一开始就惊传，就是那个情绪的
1: 对啊
0: 爆炸力哈，
1: 对，
0: 听到说战胜了，
1: 嗯，哦，大洋哎，欸，
0: 对，所以。这个呼传收蓟北，
1: 嗯，
0: 然后再来呢，他就又心情也觉得开心到呢，目屎哭哭流，
1: 对啊，都流泪了，
0: 涕泪纵横，
1: 嗯，
0: 对，所以他这首诗啊，所以情绪的起伏很大，
1: 嗯嗯，
0: 哦，
1: 对啊，
0: 然后又看妻子愁何在，
1: 嗯，
0: 连他们身上也都没有不再这么忧愁，
1: 妻子跟孩儿都已经没有了忧愁了，
0: 对，然后重点就是呢，
1: 嗯。
0: 漫卷诗书喜欲狂，哇，
1: 就是随便的把书本卷一卷，
0: 什么样的书都对他来讲，现在都是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所以你看，
1: 你看人开心跟紧张的时候，都会什么东西都会快速的把它收起来，好像胡乱弄一下。
0: 对啊，
1: 胡乱整一下。
0: 对，嗯，所以你知道他这首诗前四句啊，
1: 嗯，
0: 就把。里面的那种呼传的那种心情，忽然就收到一个讯息，
1: 嗯，
0: 然后再来涕泪，哇，哎，这个情感丰富到，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妻子有愁何在，
1: 愁已经不在了，对
0: 对，愁
1: 哪还有愁，
0: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喜欲狂，就是怀疑刚刚那跟他笑哎，
1: 准备起笑，
0: 对，狂叫
1: 就是哎，对，啊，
0: 你高兴的时候你会不会狂叫？
1: 会啊，像你看足球赛或者是，
0: 啊，对对对，
1: 看什么球赛的时候，踢进球了，你就啊，有没有很开心？
0: 对啊，
1: 对，如果你喜欢的他踢进去，你就觉得哇，太棒了，就会惊叫，
0: 真的是，真的也是情绪的起伏很大，
1: 对，都会的，
0: 哦，所以那上面的那种情绪的那个变化 到最后就是白日放歌须纵酒，
1: 对，
0: 叫人家

0: 动酒
1: 没有，他这种是形容你开心啊，你就是觉得可以喝一点。
0: 对、
1: 啊、我觉得诗人都很喜欢喝酒，你有没有发现？
0: 哎，
1: 是不是人在一个那个、
0: 哎、男的比较爱喝酒？
1: 没有，就是好像喝到你一种茫茫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诗性大发，还是会觉得没有约束，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放松，
1: 想写啊、很放松，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会像你平常很拘谨，你一喝酒以后你就可能，
0: 对啊，
1: 可能就是放松自己了，
0: 但是你
1: 放开来写了，
0: 对。所以他叫人家白日放歌须纵酒，还给你放纵自己、嗯、
1: 对、
0: 啊、然后第六个就是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对、嗯、
0: 就是所有的那些都不存在的那些焦虑忧虑或者是愁啊喜啊，
1: 对啊，
0: 然后只想要赶快回去、
1: 嗯嗯、所以呢、哦、就超最好是从那个巴峡穿过巫峡，很快速的便下襄阳向洛阳，你看
0: 襄阳，哎，襄阳到洛阳很远呢、欸。
1: 人家
0: 所以长江的往下游，
1: 嗯嗯、对、啊，
0: 往下，因为它是从高往下嘛、
1: 嗯，
0: 所以它才会有这种好像很快就可以到洛阳、
1: 嗯。
0: 其实以前那个李白也是“朝辞白帝彩
1: 云
0: 间”，对，
1: 对啊、
0: 也是很快，
1: 对。
0: 对，心情好，一切都是如
1: 飞，一切就好。希望大家一个礼拜心情都很好了。
0: 对啊，
1: 心情好，做嘛该做欢喜。
0: 感谢苏糖，
1: 感谢大家今天苏糖，
0: 安子西，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听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跟您谈到的是台湾中国戏曲的表演方式，他们的一些词语，这些专用词语呢，其实呢，很快的就能表现出它的专业程。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起霸”，起来的“起”，霸王的“霸”。那么现在我们要今天谈的是什么呢？是走边。如果说起霸是用于身份沉稳的大将军的话，那么走边呢，则多用于身手敏捷的江湖豪杰，表现夜行了、巡查等等情节。比如说月黑风高、羊肠小径，夜行人出发前整袖啦、勒胸啦、紧大带、系靴子，行动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纵高低跃、飞行、飞身、潜行，这一切呢，都演化成舞蹈动作，这个叫做走边。所以走边呢，也是戏曲的表演形式。那么常常呢，用于剧中人轻装潜行的景况，武戏演员基本功之一。主要是由正云手、反云手、各种踢腿和飞脚、旋子、蹦子、扫堂腿、飞天石响以及快三步等等动作组合而成，也分单人和双人、多人等多种形式。演员呢，手持着或者身带着兵器、器末的走边，则

比较复杂一点，常常伴着全堂的锣鼓响，当当当当当。如果中间以曲牌、演员连唱带舞的称响边，只用轻轻的堂鼓声或者哑边表现水上行舟，用小锣是突出水声的效果，又称水边。左边要求动作灵敏，节奏明快，在轻巧中见稳重。所以左边的来源呢，是起源于晋剧《白虎边走边》当中的舞蹈身段。有个说法是说，因为反走边的人物因为怕人看见而躲在墙边走啊，道边走，潜身夜行，所以称为走边，旁边的边。一般来说，二虎村的黄天霸走边最难了。再来呢，林冲夜奔的林冲走边最累了。那么蜈蚣岭的乌松武松走边了最吃功夫，要看看他有多少的例子。比如说逼上梁山的林冲在夜奔时候的表演，为攻打祝家庄而乔装改扮为樵夫，前往侦探敌情的石秀在探庄时候的表演，因为要载歌载舞和擦锅等器乐伴奏，所以称为响边。如连环套里面的朱光祖上山盗窃窦尔敦双钩时候的走路方式，是表现黑夜潜行而不用锣经伴奏，只有轻急堂鼓的声音称为哑边，就是哑巴的哑。为了表现武艺当中翻江鼠桨平到水中捞月的系列舞蹈动作，称为水边，因为在水里边。那么白蛇传稻草的鹤鹿同两个人巡山时候走边，称为双边，因为两个人。阴阳楼中的花逢春、呼延抱、秦人、徐世英等四人的走边，称为多人边。所以走边时候演员呢，大多是身穿抱衣抱裤等等轻便紧身的衣裤，有短打武生和武丑武旦等等硬功。走边多用于短打武生，比如说二虎村的黄天霸，左边和起霸相似，也可以称为单人走边、双人走边和多人走边等等。至于呢，另外一个就叫做边式，就旁边的方式，这个边式。边式呢，其实呢是一个北京话，也称作边式，装饰的饰，旁边的装饰。像齐若山先生编著的《北京土话》第四章就收录了这个词条边饰。他说穿衣服长短肥瘦周身合适曰边饰，身材长短肥瘦合适也称为边饰，或者说修饰边饰四个字省来。知朝子夏仁虎先生所著的《旧经所记》卷二五言当中也说，美曰俊，亦曰俏饰，又曰边饰，就是好看美的意思。所以当演员的表演动作潇洒利落，服装大方美观，化妆干净准确的时候，就可以用边饰来称赞他。所以戏曲舞台空间表现的方式，用演员的身段来表现的就是边饰。在用演员身段的表现行进的方式啦，最常见的就进门式啦、出门式啦，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元春、李运秋兄妹饰演孙大圣和铁扇公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身段边饰非常的漂亮。这是让您所今天了解一下，在戏曲里面一个走边跟边饰到底是代表些什么，让您一块来分享。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通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呢，我们最近有开始在介绍这个算是台文台语文绘本台语文绘本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语言就是要从小就是生活啦，语言就是生活，然后从小就可以一起来认识，来对，认识来运用
1: 是
0: 就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学习不同种语言，不止两种哦。
1: 对，所以我那那个想到这来哈，我拢对这个作家哈，这个啊来创作这个台语文的啊出册，啊是出版的单位，拢感觉真啊感动，因伫台语文的这方面的努力，
0: 是，
1: 因为那是台语是你的母语，听众朋友，可能你细汉你讲，唔过要写要看。哎，拢无，
0: 有点困难呢。
1: 对，唔过真嘛哈，因为有一批人，有这样有心，在这方面来努力，所以台语文的册，啊个红啊册，够多，够台语文的字，啊，安尼出版，好难被饿啊，更加方便。
0: 是，
1: 这是不简单。
0: 对，真的，而且其实台语文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之前也讲过它是唐朝的官话，然后就是这样一直流传下来，当然可能已经就是流到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就变成各地的方言了啦，但是它一些本，它的根本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华文的这个历史啦，所以其实它有音，所以应该是有字的，只是真的是历史太过悠久了，所以就不一定连得起来接得起来。那现在就有一群人他们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些东西再找回来，然后也致力于在这个幼儿儿童的教育上面，可以让他们也可以更早就接触到这个台语文。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一样要介绍这个绘本图画书。
1: 好，咱今天就要来介绍啊。

0: 本的那个绘本、哦嗯、叫做来七头
1: 七头对、嗯、来玩哦
0: 对哦嘿啊这个七头诶听众朋友您敢知道七头要安怎写
1: 哦对哦以前啊有啊以前有那个七头郎嘛台语歌有七头郎
0: 对嗯好、哦啊、所以这是真趣味哦啊是一个日头的日，
1: 嗯，
0: 哈、啊，阿个一个错字边，哈、嗯哦，对，啊，这是七，
1: 嗯哼，
0: 啊，头就是月，阿、哦、个、啊、一个错字边，哈、哦哦，对，这个七头。
1: 小时候好像有看到那个弃儿的弃，然后逃走的逃，
0: 哦，安呢，
1: 七头，就是取音呐、啊，
0: 嘿，
1: 嗯哼，啊、哦，所以应该，目前算是有一点，被证明哈、哦，就是一个日，然后错字边，啊，月错字边叫七头。
0: 嗯
1: 嗯，好，一起来玩哦。
0: 对，好来佚佗。嗯，好啊，这本这本册作者哈，这故事是老寿丁老师哈，伊所写的。
1: 嗯，
0: 好、哦，啊是这个李刚曲台语文教基金会出版的、嗯。
1: 哦，我们上次讲的那个阿米猫也是
0: 对
1: 阿米刚曲他们出的，
0: 对，嗯、好
1: 出版的。
0: 对，好、嗯，也、哦、是真古锥哈，所以通过这个来佚佗啊，这个故事的公告啊，有真济唐团的任何的时阵、
1: 嗯、
0: 啊，因想要避祸、
1: 嗯，
0: 啊，有一个查某囡仔啊，都真好心，就讲来来来，安尼拢来阮家哈，啊，所以了啊，通过这本册，予咱较了解。哎，什么款的动物可能咱华语咱拢无问题、嗯，真简单就会当把迄个动物。哈、哦，还是迄个唐团的名叫出来，唔、
1: 嗯、
0: 过、嗯、台语的无嘟嘟。
1: 对，我最近也有点伤脑筋，要怎么跟小孩讲这些台语动物、昆虫们的台语？
0: 对，哦、
1: 嗯哼。嗯
0: 借到这本书，会当予咱啊加减熟悉一寡，当然是淡薄难呢，吼、
1: 嗯，
0: 哎、哦，淡薄的啊，即个唐团，
1: 嗯，
0: 哎，热人的下晡。熊熊雷公四哪落大雨、
1: 哦、
0: 阿宏赶紧要回去
1: 厝嗯热人的下晡就是夏天啦、
0: 嗯、
1: 夏天的下午哦、嗯、这我们常讲西北雨嘛就熊熊有雷公四哪、嗯、就是有打雷下打雷闪电啦四哪就是闪电
0: 闪电、
1: 嗯、然后落大雨了啊、那个阿红就是这个小女孩阿红就赶快哦她要赶快回家咯。
0: 对
1: 嗯、
0: 哦、所以这是我想有蓝的好。
1: 嗯
0: 呵啊所以你这代主人都啊这些唐团齁神啊跟阿红讲我规身躯担哥哥呢你带我去美好好不
1: 嗯
0: 善良的阿红讲好啊来阮家美好。
1: 神啊神啊就是这个蝉啊树上叫的蝉不是那个蝉宝宝是那个会夏天很吵蝉鸣的蝉
0: 知了
1: 知了对知了神啊就说就跟阿红讲说哎呀我身规身躯湿哥哥就因为下雨嘛他就被淋湿了、嗯、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好帮我带我去躲雨好吗哦、这个很善良的阿红就说哦呵来阮家避雨可以来我们家哦。嗯、
0: 对哦呵蝉衣好毛公蝉衣蝉衣甲神啊讲我足乖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善良的神啊讲好啊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1: 就大猪大爷吧好再来遇到的是蝉 A 蝉 A 就是蜻蜓蝉 A 跟神啊说我很乖呢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因为下雨淋湿了就会很冷、啊嗯、我很乖蜻蜓说、神龙的神啊就是这个蝉呢知了就说好这样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0: 对
1: 不是美好
0: 去他们家吃饭
1: OK
0: 走咧买牙跟餐椅说我关到屁屁爪你带我去美好好不善良的餐椅说好啊咱做伙去阿红他们家吃饭
1: 好再就继续走咯继续走咯走咧走咧

0: 再来是遇到谁嘞？
1: 尾牙
0: 啊，尾牙，我们好像比较只有讲牙吼。
1: 有龙有嘞，龙有人讲
0: 哦，尾牙哈，就是蝴蝶啦哈、就跟这个蚕 A 讲啊，我嘛刚刚
1: 屁屁抓抓，
0: 也很冷哦。啊，你坐好去避雨好不好？哦，这个沈龙的蚕 A 就说好啊，咱这回来去阿红岛佚佗。奇怪，都没有问主人呢。
1: 金姑甲尾牙讲，我赶甲死死准，你坐我去避雨好无？善良的尾牙讲，好啊，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0: 哦，这个冷有不同的说法哦。哦，这个金姑。就是金龟虫啊，金龟子啊、我们路上常看到的金龟车的原型，金龟子。金姑哥哥，这个尾牙讲，哦，我赶到安那，细细准，你坐我去避雨好不好？哦，因为他也是被雨淋湿了，就很冷。好，这个善良的尾牙就说，哦，好啊，那这回去阿红岛佚佗。好，
1: 贵汤。嘛有人讲芳啊，芳甲金姑讲，我寒甲冻袂掉啊，你带我去避雨好无？好，善良的金姑讲，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0: 好，再来就是芳，也有人说芳啊，就是蜜蜂啦，蜜蜂就跟金姑讲，我寒甲冻袂掉啊，真的。冷的冻那个受不了了，哦、你坐去避雨好不？带我去躲雨好吗？啊、哦，说善良的金姑，其实奇怪，也不是呀，也不是，也不是这个最前面的这个是神呐、啊，他是问金姑，哦，金姑就说呵，我们就一起去阿红他家玩，去佚佗。
1: 六角姑看到大家拢要去避雨。赶紧问芳啊，我敢会使甲恁做伙去避雨？善良的芳啊讲，好啊，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0: 好，再来遇到是独角仙啦，吼，六角姑哦，原来独角仙的台语是六角姑，看到大家拢要去阿红因家遐避雨，就看到大家都要去了。我也可以去吗？我也当咖喱这会去吗？去避雨，但是、其实人家是问避雨呢。好，这个沈良的芳就说：“呵，咱这会去阿红岛佚佗。”好了，佚佗等于避雨。
1: 对，所以阿红回来到厝，歪头看，哇，有足济窗台。有神啊，有蚕蛾，有尾牙，有金菇，有芳，有六角菇。
0: 哦，所以阿红原来都不知道哦。一回头回到家，一回头发现哇，好多种虫在他身上。哦，有神啊，蚕蛾，尾牙，金菇，芳。六角菇就是有这个知了蝉，有蜻蜓蚕蛾，有蝴蝶尾牙，有金菇就金龟子，然后有蜜蜂芳，还有独角仙六角菇。好，这些虫到了阿红家会发生什么事呢？会玩什么呢？我们要先告一段落。所以这个他就介绍了这、六种。
1: 六种。对。
0: 也蛮可爱的，也是我们生活中会常遇到的这个汤拖。
1: 对。好，普通人台语较无讲昆虫啦，吼，咱无安尼讲吼，哎，咱讲虫拖，
0: 虫拖
1: 啊，所以虫拖，敢那范围吼，较无拄敢那限滴昆虫，吼、的较侪啊，可能有迄个像毛毛虫啦、
0: 蚯蚓啊，
1: 之类着即款的，咱一概拢总叫做虫拖。
0: 就是所有的都

0: 包含在这里
1: 了。好，反正都是属糖的东西，
0: 对，
1: 东西，哎，拢叫糖拖，哦，所以不管一杯有湿的、无湿的，哈，嘿，那杯还是得水的，哈，拢。拢叫做汤汤，
0: 做伙来佚佗。
1: 对对，咱伫遮吼啊，有几个事吼，咱啊，当来讨论一下哈。亲像讲热人诶下晡，吼，咱讲热人就是
0: 热天，
1: 热天，吼，啊，若是寒天，咱就是叫
0: 寒。
1: 对，咱就是寒人，吼，啊，所以这个音调吼都无同款。咱讲热人，这个人是轻声，吼，对，寒人。
0: 很寒哦，
1: 对，所以咱就讲寒人，好，都有人讲寒人，啊，冇人讲寒人，
0: 哦，嘿，哦，这个很细微的差别，
1: 拢有人讲，好，不过做人咱就无讲热人，
0: 没有，
1: 咱无安尼讲，哈，咱个热人，好，热天，好，对，好，寒人，
0: 寒人。寒人，
1: 寒人，吼，对，
0: 是寒人算要去倒，
1: 不是寒人算，
0: 要去吹包啊，
1: 嗯哼，对，哎，佮讲下晡，吼，热人的下晡，吼，咱下晡
0: 下午啊，
1: 对，咱冇讲下昼，
0: 哦，对对对，下昼，
1: 对，吼，啊，咱若较正式的讲法，咱有讲顶晡，还是下晡，
0: 下晡，
1: 吼，对。啊，是更加正式的，哈，咱在报告的时阵讲上午、下午，
0: 对，很多种说法，
1: 对，嗯哼，好，哎，啊，所以咱那是讲下晡，安尼伊的对应就是顶晡，
0: 哈，
1: 咱无讲上晡，哈，咱无讲哈，哎，顶晡，
0: 顶晡，
1: 哈。对，还是讲早起，咱有常常用到的是熊熊啦，
0: 熊熊，
1: 嘿，熊熊说不
0: 突然，
1: 对，哦，熊熊，雷公信呐，对，所以
0: 突然间，
1: 对，
0: 熊熊，
1: 对，嘿，咱较少讲忽然间，
0: 有了那个，
1: 有啦，嘛是
0: 戏剧里的旁白 OS 会讲，忽然间，
1: 忽然间，
0: 忽然间，
1: 对，
0: 熊熊，
1: 熊熊，咱那是用的足突然的未及时，哈，还是讲咱无想到的系列，咱的哎熊熊，
0: 熊熊，
1: 对，
0: 放未记，
1: 对，我想到一项代志，熊熊说
0: 想未起来，
1: 对，好，对，所以这是。对阮这老大人，哈，都常常有出现这种情形。
0: 嘿，马金人讲，生过囝的戆三当，
1: 所以真好哦。嘿，安尼要有五万的对，
0: 三当以后就好啊。熊熊，
1: 所以都叫我过啊，我过了加汤多哈，拢好拢好好南啊，所以因都讲淡哥哥，
0: 淡哥哥，
1: 对啊，所以咱一般咱嘛讲淡落落，
0: 啊对，淡落落，
1: 好对，淡落落，好，所以和西北和南对的哈，对哈，阿芬你唔知有经验啊无？对，哎，
0: 我细汉迄个骑脚踏车上课的时阵。那下课拄到西北雨，想讲啊，我若行到厝，应该还袂到厝，伊就无啊啦。但是通常拢毋是咱所想的，那伊个阿雨阿甲到厝啊，伊个还袂停。妈妈见伊个到厝还当换衫。
1: 对，所以我有那有一个啊，足惨淡的一摆的经验啊，就是我甲我的以前读大学的同学，吼，阮对台北安尼一站一站一直佚佗落去到南部，所以阮就到高雄的时阵，因为我的厝是住伫高雄，所以到高雄的换我来招待大家，所以阮就去屏东迄、那个。
0: 应该不是伫高雄了，去到屏东，
1: 更早去到屏东，
0: 潮州嘛，
1: 山地门
0: 哦，
1: 阮就去山地门佚佗，
0: 高走，
1: 对，所以迄天要出门的时候，天气实在袂歹啦，所以阮这少年嘞，吼，对，
0: 嘛无想遐济，
1: 对，有雨的物件拢总无杂，

0: 哈啊，迄个时阵就想讲少年的，咱也唔免夹一支啊雨伞，安尼安尼杂日，哈，拢唔免，哎对，衫裤嘛穿一领薄薄啊，好，所以安尼就甲出门去，啥知影？到山地门，才拄拄开始佚佗那顶，
1: 哎呀，
0: 天开始翻乌，刷落去雷公四呐丢丢来，
1: 嗯，
0: 搁落去。就是雨一滴一滴这么大滴下来，我们走在这个路里都没通的米雨，也没凉亭啊，也都没有，只有路边有一些芋仔的叶，姑婆芋
1: 的大叶子，
0: 对，那叶子真大滴，所以我就说这样好，一人搬一叶来做来这雨伞，
1: 这时候还要看哦，有没有紫色的。
0: 当我哦，丢丢个走出山地门了啊，我已经拢规身躯足凄惨的，哦，还是真正是淡哥哥，淡绿绿，好，毛人讲淡绿绿，拢有
1: 湿到连内裤都湿了，
0: 真正是安尼，哈，对，
1: 好惨啊。
0: 啊，所以呢，风佮开始吹来时，
1: 哎、
0: 就是皮皮抓，好、哦，这是
1: 皮皮抓，
0: 对，真正是关西少年家，
1: 关家西西准，
0: 嗯，
1: 一个一个讲点啥，
0: 对，所以我就关佮皮皮抓，关佮西西准，佮关佮冻袂
1: 掉。所以现在讲的后话了，山地门是山嘛，
0: 对，
1: 山区气候多变化，
0: 对啊，
1: 所以奉劝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样，当然人不轻狂枉少年啊，可是还是要有一些准备，尤其台湾这种海岛型气候，那个夏天的下午容易有西北雨，午后雷阵雨，
0: 午后雷阵雨，
1: 对
0: 对、
1: 尤其你又要去山边的话，山区的话，那更有可能会下雨。
0: 是啊，好，对，所以这个唐拖因所拄到这个惨淡的这个哈这个经验，
1: 三百块，
0: 对，我嘛有
1: 啊，甲淡哥哥。淡漉漉，所以这个神啊啦、餐A啦、还有这个尾牙啊、金菇啊、香啊、六角菇啊，拢啊要去避雨，去阿红岛佚佗。
0: 对，所以咱的哈，咱的后摆这个继续来介绍啊，阿红因岛有啥物通去佚佗？
1: 好。好，来青藤，我们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同样邀请到的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是现任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这一集我们在谈到的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格式化了，但是儒家有他的千年明灯这样子的指引的效果，可是放在德不配位的政权，例如司马氏这个政权，儒家就变成他们钳制思想的一个伪善的恐怖统治的手段。而我们看到竹林七贤当中的嵇康，就是因为并不愿意同流合污，而后来他被司马氏当中的司马昭所杀。我们上来听这一段分享。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第32集，主题是狂歌与长哭，竹林名士的灵魂图谱。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就被高度格式化了。他们读儒家经书，他们参与察举，他们进入呢中央或地方当官，这是一套将个人生命与国家官僚机器高度绑定的体制。然而，当司马氏将这套体制变成了特务统治与道德审查的工具时，朝堂上的每一次匍匐，每一句歌功颂德，都成了对正直灵魂的羞辱。司马氏政权因为德位不正，所以呢，他们就用恐怖统治来钳制天下的人心与人口。魏晋交替之际的中原大地，变成

那一座巨大的政治思想绞肉机，传统的政治理想彻底幻灭。此时全天下读书人都面临着灵魂被阉割的命运，顺从体制意味着出卖灵魂，做伪善的走狗，公开对抗则意味着株连九族的肉体消灭。正是在这种政治极端恐怖的夹缝中，以嵇康、向秀为首的名士群体做出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抉择。他们拒绝在虚伪的权力体制内窒息，毅然率先跳出政治的牢笼，走向了沉寂已久的老庄思想。他们合力打造了悦明教而任自然的山的竹林精神，为乱世灵魂构筑了一座精神避难所，更为中国人点燃了追求个体自由与浪漫心灵的血肉。嵇康与向秀敏锐地意识到，若要拯救在伪善中逐渐腐烂的灵魂，就必须与这个腐败的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精神切割。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汉代以来被边缘化的老子与庄子。老庄哲学的核心是道法自然与清净无为，在那个高压时代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力量。儒家教导人们要建功立业，要为体制奉献，而老庄则告诉人们，当传统的政治理想变成口号与谎言，则个体生命的完整与自由远比那肮脏的乌纱帽重要的多。嵇康选择隐居在洛阳郊外，在大树下挥汗打铁，向秀则甘于贫困，在旁边拉起风箱。这种像难耕难织一般的打铁岁月，本质上是一场无声的精神罢工。他们用双手劳作的汗水洗净了身上属于朝廷体制的污垢，率先在山林与炉火之间实践了与现实政权不合作的思想革命。如果老庄思想仅仅停留在消极的逃避与隐居，那么它注定只能是少数人的自我麻痹。在竹林群贤中，最具智慧的哲学巨匠向秀，用他惊天动地的文字功力，完成了一场哲学史上的突围。在向秀之前，辛勤的庄子常被死板的经学家进行逐字逐句的训诂，也就是字义解释，或者被视为纯粹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神仙狂话。向秀闭门多年，打破了过去死板且毫无灵魂的训诂传统，他用魏晋名士特有的敏锐与痛苦，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文字，重新注释了庄子。向秀的伟大创新在于，他没有像一般的隐士那样全盘否定现实世界，而是将老庄的无为与现实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重组。向秀在庄子注中提出，宇宙万物皆是自生自化的，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社会阶层和基本秩序，只要是能够顺应自然发展出来的，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真正的无为不是跑到森林老山里去当这个野人，而是呢，在现实环境中能保持心灵的绝对自由与纯粹，不被外在的功名利禄所绑架。当

向秀把这部注释拿给精神领袖嵇康看时，嵇康惊叹道：“此书从此不死矣。”向秀的重构为当时千千万万在政治恐怖中发疯绝望的文人调配出了一剂最高明的生命解药。他告诉世人，即使我们被迫活在司马氏这个肮脏的时代里，只要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还能固守着对真理的追求，不让灵魂与其同流合污，我们就依然是在实现老庄的自由。这座文字构筑的避难所，保护了无数乱世灵魂免于走向彻底的崩溃与虚无。且这种救赎不仅受限于魏晋时代，还及于之后100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无数受政治所苦的灵魂都因此而得到了救赎，甚至于是东亚文化圈中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灵魂也都得到了救赎。嵇康、向秀以及随后加入的阮籍、山涛等人将这套哲学转化为一种集体的美学实践，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竹林精神。其核心宣言正是嵇康在诗词论众所喊出的8个大字：悦明教而任自然。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要彻底跨越，抛弃那些被政客伪装利用的虚伪礼教，我们应该去顺应追求人最本真最纯粹的天然情感。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中国人的美学与生命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此之前，秦汉帝国的文化基本上是冰冷而讲求实用的，国家的主旋律是庞大的官僚运作，屯兵开疆以及严格的法度秩序。人，每个人都只是这台帝国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竹林七贤则用他们的狂歌、长哭、琴声与破内裤，向冰冷的体制发出了最猛烈的反击。他们开始赞美男性的容貌与神采，他们的所谓容止美学，开始肯定个体面对生离死别时不加掩饰的真情流露，痛哭被认为是情之所钟。他们开始在琴声中寄托对天地宇宙的浪漫遐想。如果说秦汉帝国用郡县制和长城塑造了中国人集体体制内聚宏大而冰冷的骨架，那么竹林七贤在政治夹缝中所绽放出的悦明教而任自然的狂热，则像是奔流在骨骼里的热血，为中国人注入了追求个体自由、浪漫尊严与艺术心灵的丰满血肉。从这一刻起，中国文人不仅仅懂得如何当一个尽忠职守的官僚，更懂得如何在文学、音乐与山水之间当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这种悦明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精神成为了中国文化最宝贵的基因。在未来的2000年里，不论历史如何走向黑暗，不论体制如何冰冷残暴，每当中国文人感到痛苦与压抑时，只要读一读向秀的庄子

只要听听嵇康的琴声，他们的灵魂就能瞬间穿透恐怖的裂缝，在自由与浪漫的天地中获得永恒的安宁与呼吸。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当之无愧的精神图腾，他的身份极其特殊，他是曹魏皇室的女婿，因为他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但这也就意味着在政治血统上，他天然的就站在了篡位者司马氏的对立面。而在《世说新语》与《晋书》的记载中，嵇康的相貌与气质被奉为中国古代美男子的最高典范。他的美不是阴柔之美，而是一种融合了高傲、自然、强大生命力的神仙气质。世说新语中用了许多篇极其传神的比喻来形容嵇康惊世骇俗的外貌与风采。嵇康身高78寸，以现代的公分换算过来，嵇康大约是在185到188公分之间，在当时的人群中他是极其高大挺拔的。世说新语形容他风姿特秀，见者都叹曰：潇潇素素，清朗爽朗清举。也有人说他素素如松下风，高而徐隐。山公也就是山涛说：嵇熟夜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这几句话都在说嵇康不管是站立或走路时的姿态，炎炎若孤松之独立，也就都像是在巍峨的山岩上一颗孤傲的青松傲然挺立。他们都不约而同把它形容成松，他身上就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孤高，以及不依附任何人的独立感。但是更有趣的是，他们又形容说，当他喝醉酒的时候，魁峨若玉山之将崩。一般人喝醉酒都是仪态尽失的，但是当嵇康喝醉酒时，当他身体微微摇晃倾斜，当时人看过去形容他就像是一座高耸的玉山即将要崩塌下来一样。玉山是形容他的皮肤白皙光彩照人，这种形容就是说嵇康即使喝醉酒倒下来也是一种极致的视觉美学。总结来说，嵇康的相貌是高大挺拔的，他不需要任何的华服与妆容的修饰，光凭那种孤松独立玉山将崩的强大气场，就足以成为那黑暗时代里最耀眼的一抹白月光。所以即使到了改朝换代，即使到了嵇康成为晋朝的天然死敌，他的好友山涛，也就是山巨源，在准备由吏部郎升职时，仍然写了一封信推荐嵇康来接替自己原本吏部郎的官职，希望嵇康能够突破这个天然的深渊，能够在新的时代中能够有一个新的展现。这封信在普通人眼里是平步青云的阶梯。

在嵇康眼里却是一封招安的耻辱信。嵇康不认为自己应该在司马氏时代另永新祖，他也不愿意呢在三套推荐下成为司马氏的臣子，所以嵇康即刻挥毫，写下了震惊政坛的与三聚缘绝交书。在这篇千古名作中，嵇康没有丝毫的圆融与委婉，他把自己比喻成喜欢在泥淖里打滚的野鹿，说自己无法忍受朝廷官场的束缚，更毫不客气地痛骂那些依附权贵的政客，是狮子寄身在裤裆里。他更抛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经世论述，直接撕开了司马氏高举的儒家伪善的面具，与整个篡位体制进行了最激烈的正面对决。这种硬碰硬的刚烈，注定为嵇康引来杀身之祸。西元262年，因为得罪了司马氏的手下钟会，嵇康被司马昭判处死刑。临刑当天，洛阳的东市刑场上聚集了3000名太学生，他们集体下跪求情，希望朝廷能够免除嵇康的死罪，希望能够让嵇康来太学当老师。然而，当然不可能。主事者完全不因为太学生的恳求而动容。就在刽子手的屠刀即将落下的那一刻，嵇康神色自若。他转过头看了看太阳的影子，知道离行刑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向身边的人要来了一把琴。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嵇康在刑场上气定神闲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广陵散》这首曲子是取材于战国时期聂政刺杀韩相的历史故事。整首曲子慷慨激昂的旋律，展现了刺客为报复仇和知遇之恩，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悲壮气节。嵇康性情刚烈，才华横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弹的《广陵散》，琴声激昂慷慨，充满了对世俗权威的蔑视与对自由生命的傲然。嵇康弹完，抚琴长叹，他说：“当年袁孝尼曾经向我求这首曲子，我总是舍不得教他。但是今天我一走，《广陵散》从此绝于世矣。”于是他饮鸩就戮，年仅39岁。嵇康用肉体的毁灭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英雄玉碎，他高傲地走向死亡，留给篡位者一具无法被征服的背影。如果说嵇安的痛苦在于求人得人的壮烈，那么阮籍的痛苦则在于他太过清醒，却无法像嵇康那样决绝地去死。阮籍是高傲而直率的，他直率到会运用两种眼神表达对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当他见到拘泥礼俗的伪君子，便报以白眼，白眼就是斜视露出眼白。遇到欣赏的知音，则报以黑青眼，青眼就是正视，黑眼珠居中，表示看重。阮籍的母亲逝世时，仰慕他的姬喜，也就是嵇康的哥哥，前来吊唁，因为姬喜是热衷名利的礼俗之士，

阮籍极为不屑，他直接以白眼相对，姬喜十分没趣的离开。后来姬喜的弟弟姬康听闻此事，带着美酒与古琴前来拜访，阮籍一见到姬康大为欢喜，立刻转为正式的亲眼。但是阮籍再直率，他还是背负着陈留阮氏的家族命脉，他不能，他也不忍让整个宗族为自己的傲骨来陪葬。这种想反抗却必须活着的夹缝处境，逼得他只能将屠刀转向自己，用荒诞的行为来自残灵魂与肉体。当掌权的司马昭企图拉拢阮籍，提出要和阮籍结为亲家，让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晋武帝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时，阮籍面临人生最大的灵魂强暴，答应就是与弑君篡位的恶魔联姻，永世背负汉奸的骂名，拒绝则是抗旨之罪，全家立刻人头落地。阮籍没有写绝交书，他的反抗方式是摧毁自己的身体，他开始疯狂喝酒，大醉了整整60天。在这2个月里，司马昭派来的媒人每次登门都看到阮籍醉得不省人事，吐得满地都是，连一句清醒的话都说不出来。媒人劝几十次，最终只能无奈放弃。阮籍用这种作践自己的身体近乎自残的方式，在屠刀的刀锋边缘惊险地保住了女儿的自由与家族的安静。他的清醒让他对这个肮脏时代的一切美好凋零有着近乎自虐的悲悯。洛阳城里有一位兵家的女儿，才华横溢而且容貌美丽，却不幸在出嫁的前夕暴病身亡。阮籍与这个女子素不相识，跟她的家人也毫无瓜葛，但她听到消息后竟然独自跑到少女的灵堂前，对着尸体放声大哭敬哀，全城的人都以为她疯了，但只有她自己知道，他哭的不是那个素昧平生的少女，他哭的是在司马氏残暴虚伪的统治下，所有纯洁美好的生命都注定会像这个少女一样提早夭折。他的长哭是对那个时代所有美好消逝的集体哀悼。然而命运对阮籍最残忍的折磨是在于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灵魂的阉割。西元263年的秋天，司马昭基本完成了篡位的准备，朝廷百官都要联名上书来恳请司马昭接受晋王这个封号，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劝晋，极具历史污点。而这种极具历史污点完全用来粉饰太平的无耻公文，就急需一位名满天下的名士来执笔，好帮司马昭欺骗天下人。这个任务就残忍地落在了刚刚逃过一劫，此时已病入膏肓的阮籍头上。阮籍再次试图用大罪来逃避，但这一次司马氏的军队直接包围了他的住宅。当他在醉意中惊醒，看着眼前冰冷的毛尖，他明白自己已经退无可退，如果他拒绝，不仅自己要死，竹林七贤剩下的朋友以及他背后的整个陈留阮氏都将在洛阳。

0: 阳城内被血洗啊，当年嵇康死时的血迹都还未干透。阮籍看着宣纸，流下了屈辱的眼泪，他颤抖着提起笔，在病榻上写下了历史上著名的《为郑冲劝晋王坚》。他的文笔极好，字字句句将篡位者司马昭歌颂得如同尧舜禹汤。这篇公文送出后的短短两个月，阮籍便在家洛阳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54岁。历史学家公认，阮籍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心碎与耻辱。阮籍在逃无可逃之际，常常随意驾车出游，每每走到车机穷尽无路可走之处，便大哭而返。这种穷途之哭，正体现了他在魏晋乱世中政治压抑、前途无望却又逃无可逃的悲愤与绝望。当他在那份无耻的劝进笺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他心中的理想、他的傲骨、他的精神世界就已经被司马氏的体制彻底的强暴撕碎了。他用自己灵魂的社会性死亡换取了宗族的生存。他在临终前疯狂的吐血，那满腔的鲜血是他对这个逼死英雄、阉割隐士的黑暗时代最后的抗议。嵇康的血留在了西晋帝国建立的前夕，阮籍的泪留在了理想彻底灭亡的黄昏。这两位竹林七贤的精神巨头，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诠释了文人的风骨。嵇康用玉碎告诉世人，人的尊严可以高于肉体的生死，阮籍则用自残向后世展示，当一个清醒的灵魂被迫与黑暗妥协时，会承受多么撕心裂肺的痛苦。他们的琴声与哭声在历史的废墟上久久回荡，成为了中国文人在面对暴政与体制时永远无法被抹去的精神坐标。我们最后就用阮籍他自己写的一首咏怀诗结束这个主题吧。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透过我的同学带你们去认识认识他在外派工作的时光里面呢，周末假日都做什么哈。那我的同学虽然年纪跟我一样，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小我30岁，所以今天我们叫他李小姐。她已经退休了，好羡慕哦。那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李小姐呢，在我们在她被公司外派的过程里面呢，带我们去她外派欧洲的时候，去休假的时候都去哪儿。嗨，李小姐你好。
1: 永尧你好，很高兴我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太棒了。是，好，听说您退休了。
1: 我是提早退休。
0: 提早退休怎么可能呢？这么优秀，可能公司不会放过您。
1: 没有，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的健康生活着想。
0: 真好，所以你的这个时间运用还要为了自己的人生，真的是非常有规划。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哈，您这一次最近的这一次的外派的工作去到哪一些国家？
1: 我是在荷兰工作，那众所周知，那荷兰的周边呢就是有德国，然后南边呢就是有比利时，那比利时再往下呢就是到法国。那德国算是欧陆一个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有8500万。那这个地方呢从南到北呢有各种不同的人文地理景色。那当然荷兰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很向往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大家都知道它有著名的风车，然后还有美丽的郁金香。那如果说呢各位您在有打算要去看郁金香的话呢，那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一个就叫那个 Kukenhof 的花园。但是呢郁金香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那通常呢它是在3月的第三个星期到5月第一个星期这个花园会开放。那如果那现在已经是5月，当然已经是过了这个开花的季节。那通常的园方会在年底大概10、11月的时候呢，会重新把这个郁金香的这个球茎呢重新再种植。也就是说，郁金香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有时候它为了整体的美观着想，它会重新布置它的那个地理区域啊。那到底有多少的球茎呢？据说是有7、800万株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壮观啊！
1: 对。人家说库根花园看起来会这么壮观，那在11月种好的时候，大概在明年其实1、2月这个郁金香叶子就会冒出土来啊。那大家到了3月的时候，它就会第三个星期就会开始开放。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最绽放的花况的话，请大概在4月中旬去的时候是最好的。那除了这个话，那个大家应该也是很喜欢看风车。那看风车呢，在阿姆斯特丹其实就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叫做应该是叫做赞丹，那边可以看到一个叫风车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到户外很大一片，就是更远

0: 时是在靠近鹿比较靠近鹿特丹的地方，叫做小孩提房。这两个就是如果大家之后有想要去的话呢，就是可以考虑这两个景点。但是要去小孩提房的话，你要在鹿特丹，你需要去搭它的就是它有一个大桥，是伊斯拉莫大桥那边水上码头，再去搭那个船过去。
1: 嗯，还要搭船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以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择一参观呀。就是风车的话，那
1: 它风车有没有跟您所说的？你说因为郁金香这个花呢，会有花季。风车它
0: 不会，
1: 它一年四季都在转吗？还是有某些季节
0: 一年四季都在
1: 转不转的？
0: 小孩提房那个是一个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个景点。那风车村那个虽然不是，它稍微商业化一点点，但是看起来在户外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就是很多游客喜欢参访的地方，叫赞丹。
1: 赞丹，
0: 对。
1: 那你刚刚说小孩
0: 提房是要在南荷兰的鹿特丹，所以你要先要搭到鹿特丹
1: 再搭船，
0: 对对，到了水上巴士站以后，那你再去搭船，然后要看好船班，去来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也是相当的值得去看的一个景点。
1: 那个景点去看要花门票吗？还是只要搭船花船票就好？
0: 其实应该是说船票不是门票。但是如果你像我刚才讲的风车村或是当地，如果像在赞丹那个风车村，如果你要到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博物馆，小小的博物馆，当然你还要再另外付费。是这样。
1: 好的，您去荷兰这种外派的过程之前会有受到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够外派到那个国家去？公司有给你什么训练吗？荷兰语吗？还是要请你做哪些事情通过了之后才能去荷兰？
0: 通常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去日本，你可能就要至少你的要一定的日语基础嘛。去英语国家就要英语，如果你去巴拿马，你就要会西语，西班牙会西语。但是到荷兰呢，没有要求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地的他们是非英语系国家当中的英文程度最好，是连续六年都是排名第一的啊，所以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说荷兰就是讲英文，其实不是啊，是因为他们英文真的太好了，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我们的英文还有具有相当的基础的话，应该以他们当地人友善的程度，应该你们还是可以存活，除非说你要进入当地的企业啊，那你还要有更大的发展化，那你势必还是要去学当地的语文啊。
1: 好的，所以李小姐，我想问一下哈，你去的第一年哦，有没有比如说前三个月或前半年有发生一些去之前没有想到，然后后来一些新鲜的或糗事，或者觉得为之一亮的哈，那种他们的创新？
0: 我应该是说，
1: 在工作，在日常，
0: 我觉得日常应该是比较多了。像大家都知道说荷兰就是骑脚踏车的风气是非常的盛行，那很多人就以为说你就可以自己就骑了一台脚踏车就到处游玩，当然是哦，因为他们就像他们那边，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他们还有专用的脚踏车道，可以让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骑车。比如骑车去上班或去上学，那我就有看过比较常看的景象，就是妈妈呢，他们有会带着小孩，他们的脚踏车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座位，就小孩子坐在前面，妈妈骑着脚踏车载的两三个小孩同时可以去上学，就相当的快速方便啊，不是说一定一个人骑一台，有时候的状况是妈妈骑一台，手搭在小孩的身上，小孩骑一台是并骑，也有两三个小孩是放在前面的篮子去，这也是蛮妙。那当然成人就不可能是这个样，那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为什么荷兰人身高会那么高的，也是有原因。除了从小他们就吃很多高，比如说高蛋白，或者是像喝牛奶啊、cheese，还有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骑脚踏车，
0: 而且不是说天气好我才骑，天气不好我也是骑。
1: 是啊，
0: 对。
1: 那天气不好，他们怎么骑？穿雨衣吗？还是给他淋雨？
0: 应该是说欧洲那里的雨势啊，跟台湾不一样。我台湾常一下就是，有时候会
1: 暴雨，
0: 对，或是下蛮久，它是会突然下一阵子，你就停一阵子，

0: 所以他会不会觉得比较不以为意？当然他们很重视你的 外面那件外套是不是防泼水的、
1: 哦、防泼水，
0: 所以、
1: 哦、是
0: 如果说他只是下五分钟就停的话， 你就觉得没有必
1: 要。
0: 对，因为我他们那里很少下倾盆大雨下很久，所以为什么会说、欸、那里的人好像很浪漫都不用撑伞？其实不是，因为雨没有大到这种程度，稍微可以撑一下。那我刚才讲说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糗事呢？女生你可能比较碰不到，男生你可能会比较碰到，就是因为欧洲人长得太高，
1: 高
0: 哦、尤其是荷兰人是最高。
1: 最高。
0: 你如果是像洗手间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
1: 对，
0: 对。
1: 我曾经遇过在阿姆斯特丹，哎，怎么我站的明明是大人的地方，为什么感觉哎？好像够不到这样子。
0: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85公分、
1: 哦、男生的平均身高185，
0: 那女生的平均也是170以上，但实际上你看到女生175的更多，
1: 更多175以上的非常
0: 多。对，
1: 真的是不得了。
0: 对，
1: 所以您在那边在工作的过程还有一些生活的过程比如说买东西啊或搭车有没有一些还有没有一些好玩或好笑的或者你看到那个亚洲人去那边遇到的糗事。
0: 亚洲人去到糗事刚才就是除了你身高会碰到这些问题嘛、嗯嗯、第一个还有你说生活上就是他们那边抽大麻是合法的、
1: 哦、
0: 所以你可能到街上的时候你会
1: 闻到，
0: 刚开始你会闻到这个味道，你刚好会想说哎，这个是什么很奇怪的
1: 味道
0: 对。那我曾经在家里我还有看到一个烟灰缸上面写的大麻在这里是合法的，觉得非常的有趣的，
1: 有趣，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但是呢，你不能觉得，因为在那里可以，在台湾你就觉得其实是不行的。哦、嘿，
1: 那你有没有深入去研究为什么他那里的大麻会合法？然后呢，他有没有因为抽大麻造成社会问题啊什么？
0: 应该是说，社会问题我是没看，只是说你在。中央火车站或是观光区的地方比较容易会有啦、
1: 嗯、
0: 其他的地方你就会比较少看到这个问题，你就比较闻不到这些味道啦、
1: 嗯、
0: 嘿，这我就对一个观光客，你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敏感、
1: 嗯、
0: 你怎么好像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以前好像我在台湾我都没有闻过、
1: 嗯、
0: 那里有，但是大概就是在观光区的这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就是你去荷兰玩就会很喜欢，为什么、哦、很多美国或是其他人会蛮喜欢去那里，因为他那里的运河景色真的是非常迷人、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去的时候都要去，比如说去参加一个运河船的一个行程、嗯、那你参加运河船的行程有个好处就是他的船上你也可以切换各种语言，你就可以边大概有一小时的运河游的行程，你就可以用一个很快速的方式去理解一个城市之前它的辉煌的历史、
1: 嗯、
0: 嘿嘿
1: OK我觉得那个城市还有一些特别，就是它的房子哈，都至少房子的排面都不会太宽，然后但是高高的，嘿。
0: 对对，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在搭运河船的时候，因为通常我记得在欧洲，它的那个窗户哦，你开多大、嗯、多大，还有几个哦。这跟当时的税是有关系的、哦、所以说你看，
1: 所以如果门面很宽税就多了，
0: 对，所以你窗户开的都可能也会影响、
1: 哦、
0: 对，我记得我是有听过这些、
1: okay.
0: 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带我们去看了一些比如之前的名画家、啊
1: 嗯、
0: 曾经住在什么地方啊，都会去看到，嘿，就蛮有趣，尤其是推荐现在是五六七，现在是五月多嘛、
1: 嗯、
0: 如果大家觉得刚好有这个空闲的话，那因为欧洲从六七八月的时候天气就是非常好，而且大家可能在台湾人会很羡慕欧洲人，因为他们一休假了是三星期起跳的，因为、
1: 哦、
0: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很喜欢住在户外，因为他们的冬天天气很不好、
1: 哦、
0: 日照时间比较短，所以会就是尽情的把握在六七八月户外阳光很灿烂的时候就可以坐在户外，那这个时候其实应该也没有什么雨，而且他们因为日照的关系，通常在9点多的时候才会日落，所以等于是你玩的时间就相当的长、
1: 嗯、
0: 嘿，所以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嘿就可以把握这段期间，当然你如果到9月出来玩也是蛮好，因为那个时候是建议叫

0: 夏末的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气候只是微凉。
1: OK， 所以它在随着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它的 日出时间不太一样嘛，哈。
0: 对，
1: 那这样日出时间不太一样，会不会影响您在工作的那种作息，或者是说他们某一些场馆哈要开放的时间点？因为如果像夏天的话，我经验我第一次去踏上欧洲的土地就是荷兰，哎，怎么六月快到十点了天还亮着，然后半夜四点多天又亮了，就是怎么大家好像不用睡觉的感觉哈。那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就踏，因为搭荷兰航空，所以第一站就是在阿姆斯特丹。所以是不是你的工作的经验里面，去那边怎么去适应不同的季节，天亮的时间不一样，或天暗的时间不一样，而无论是工作或者作息也会有差异吗？
0: 是，我觉得会哦。就像 我之前去的时间点，通常在三月的时候啊，它大概天亮的时间也是算是很晚了，大概像台湾大概是六点多，应该五六点就天亮。
1: 嗯，
0: 它大概那个时候，我不要讲一月了，讲三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八点多，那个时候才会天亮。所以说，你等你起床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1: 对，起床才亮。
0: 对天还没亮。那如果那一直要到可能八点多，你天才会亮。那有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如果说你住的地方，通常我们住的地方就是欧洲是郊区，就是郊区住宅区，然后一般就是都市区。你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哎，天很暗，那你要出门，你就会心里会觉得
1: 毛毛的，
0: 今天要上班吗？你会有一种错觉的。那或者是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天已经还没亮，结果你等到你要下班的时候，天又已经黑了，对。所以说，你一般
1: 如果一进办公室又是在日光灯之下，
0: 对，
1: 你感觉我怎么都生活在黑暗中？黑暗的时候出门，黑暗的时候回家的。
0: 对，那如果说刚好那时候天气又不是很好，你就等于一天你好像都没看到什么阳光，或是看到阳光的时间非常的短暂。这就为什么北欧的人会觉得说，他好像整个假设是在冬天的时候，他都没有遭到什么阳光，容易引发忧郁症，就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嘿，对。那如果但是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天就开始就比较杂亮，然后又是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才会开始就是天才会暗，所以他们等于是活动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长。那你说像你去的话，说博物馆那个开放时间会不会影响？会，有的会本来是五点要关门的，现在可能是六点也有可能，就是晚上六点才关门，就夏天的时候配合一下。
1: 哦，是，
0: 嘿嘿
1: ，OK。
0: 所以你这个都要注意，其实他们都不会开放到太晚，标准都顶多到五点，有时候是稍微会拉长一点时间，但是你要去看一下这个那个时间。嘿
1: ，OK。那你在那里一共待了几年呢？
0: 我是待了大概快要三年了哈，
1: 快要三年。
0: 那刚刚那个永瑶又问说，哎，那我在荷兰还有没有去哪里啊？
1: 对啊，
0: 然后我因为比利时呢就是在荷兰的南方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搭火车，但是最方便其实我们还是会搭巴士，因为火车是贵蛮多的啦。
1: 哦，
0: 哎，那我就
1: 价钱来讲火车比较贵，
0: 对，搭巴士其实蛮方便的，大概看它中间有没有停很多站呢，哈，那你我觉得，然后有时候呢他从荷兰到比利时的时候，他会先到一个有一站叫安特卫普，他也许也没那么熟，但是安特卫普这个地方呢，它的火车站非常的漂亮，它盖得很像就一个古典的一个建筑，
1: 是啊，
0: 他会先在那边停，但其实也是有一些也算是有一些可看性，然后有时候呢，他会先在安特卫普停了之后，然后才到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布鲁塞尔它这个地方呢，它是
1: 很多人在尿尿，
0: 不是它的
1: 尿尿小童在那。
0: 对，尿尿小童其实我等下会讲，它的那个尿尿小童那个雕像其实
1: 小
0: 体积非常的小。
1: 小小，对。
0: 那我要讲的是，你从荷兰啊到了先到安特卫普，然后再到了布鲁塞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到底布鲁塞尔是讲什么语言呢？你可能会觉得应该是法语吧，其实它是法语跟荷语的双语区。
1: 法语、荷语双语区。
0: 双语区，如

0: 果是在比较北部的话，
1: 所以有比利时的语言吗？
0: 没有，比利时其实它就是讲法语跟荷语，荷语其实就是在靠近荷兰 的比较北边那边才是讲荷语、
1: 嗯、
0: 然后主要它是讲法语、
1: 嗯、
0: 但我是觉得讲法语的比例人
1: 比
0: 较
1: 高
0: 对、哦、但是它主要它还是双语区、
1: 嗯、
0: 嘿，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比利时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它有个叫比利时大广场嘛，那个广场就是非常的漂亮， 旁边有一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
1: 嗯、
0: 所以观光客是云集的地方，但是请注意要那边的扒手，
1: 扒手也是云集，
0: 对对，是蛮多的嘿，那刚刚讲的尿道小童当然也是一个观光景点，那还有大家很喜欢 去吃什么比利时松饼，到处都
1: 是、哦、
0: 但是比利时松饼跟你看到很多你吃的松饼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些是你吃到是美式松饼、
1: 哦、
0: 比利时的松饼是不太一样，有些比较正统的，有些会加一些珍珠糖在里头，什么就是他吃的是比较扎实 的那种味道。嘿，
1: 嗯，好的，讲到比利时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李小姐聊聊天，如何来环环比利时。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要邀请我的同学李小姐，她年纪轻轻的就已经退休了，真的是令人羡慕。她外派的工作最近是派到欧洲去，而且她停留在荷兰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城市，但是她说荷兰离比利时很近，所以呢假日呢他就会搭着巴士去比利时。那请李小姐跟我们聊聊比利时，你去过刚才说的安特卫普还有布鲁塞尔，把这两个城市的印象跟大家描述一下，或者是说之外还有哪些比利时重要的城市值得一游的。
1: 好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布鲁塞尔就是比利时的首都嘛。那安特卫普是它算是它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如果你从荷兰下来的话，第一个你就会先到安特卫普。那安特卫普当然也有一些景点来看，但是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安特卫普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城市。
0: 哪些好的建议？
1: 它应该是说，当然他的车，我已经说过他的车站真的是美轮美奂，就是很多古典建筑，然后还有一些他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参观，还有他比较靠近海边的一些景点，就是你走路就可以到了，不用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那整个城市其实也是相当的，就是属于那种优雅式的那个建筑，就是你逛起来你会觉得很舒服啊，就是你从那边过来可以。那你如果说是你时间有限的话，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当然要先去首都去参观啊，那我就去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最知名的就是离火车站也没有算说很远的啦，就是叫大广场。那整个广场是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那当然还有看了建筑物之外呢，我们当然是不能忽略美食嘛。那我就是讲的是所谓叫比利时松饼，比利时松饼当然就是跟美式松饼有点不太一样。那等于说是国民美食啦，你到时候去每一家店你全部都可以看到。那你上面你要看你要淋什么啊，我要淋巧克力酱啦，我要淋切片香蕉，很多草莓啦，我要加一球冰淇淋，什么都有。就是吃，就是看着你那个眼花缭乱、
0: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你光吃松饼应该不会是正餐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你可以吃蛋菜。
0: 蛋菜在比利时吗？
1: 对，在比利时，就是你可以吃很新鲜，就是他们可能会加一些基本调味，你就可以吃到就是一锅的蛋菜。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有饱足感，就是你随便去一家应该
0: OK
1: 失败几率不会。
0: 那

0: 为什么在阿姆斯特丹比较或者荷兰比较少，还是也是有？
1: 我觉得也是有，但是在比利时应该是更有名，就是你
0: 可能
1: 在广场附近的餐厅的话，你都很容易就只要说、哦、我要吃单菜，嘿嘿，这也是、哎、就是你去那里，然后再配着啤酒，那就很棒。
0: 哦、对呀、啊，听说比利时的啤酒厂非常的多。
1: 对，是。那我讲完那个布鲁塞尔之后呢，那你想说还有别的吗？因为当地人都会说，哇，布鲁塞尔太多观光客去了，我们当地人，我们可能就要开发不同的。那如果是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可能就往左边，嗯、就会到一个城市叫做根特，根特、啊、根特去玩。然后根特这个地方呢，也有什么钟楼很多，也是知名的景点，就相对起来没有像布鲁塞尔人潮那么凶，但是这也是属于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推荐的景点。
0: Okay.
1: 那你就坐着火车，那你想说，在说搭火车不是都很贵吗？那如果你刚好是假日去的话，
0: 啊、
1: 我就建议你可以去买它的一个票，它就是它的来回票呢半价。
0: 哦，
1: 嘿，所以请利用这个，如果您刚好是在六日有安排在那里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半价，不然火车票真的也是所费不赀、啊哦、
0: 所以假日有半价，
1: 对对对，
0: 要上网抢票吗？
1: 不用抢票，但是你最好是先预约好、哦、你要选你是六日就是来回票，它是半价的、哦哦、那你如果从
0: 所以来回票它是要当日半价，还是说
1: 当日
0: 、礼拜六去礼拜天回来？
1: 我目前为止因为我都是选当天，我记得是当天、
0: okay.
1: 好，因为我比较少给他跨隔日、啊、你就先到根特，根特之后呢当然有个景点，如果大家有比较注意的话，还有一个叫布鲁日，很有名，
0: 是
1: 你就可以到布鲁日，这个也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看起来就是保留之前的那个比较早期的那些城市街道的景观、嗯、那也是非常的知名，那就是你可以安排在比如说你比较早就到了布鲁塞尔，那你玩完之后你就可以先坐火车，大概应该不到一小时先到根特，然后再到这个布鲁日，好，再去做个旅游。那当然呢，你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在布鲁日可以住一晚是最理想的、哦、是，但是那里的
0: 不便宜啦，
1: 真的。之前有是住过，在广场附近有住过，就是很难抢到那个旅馆、哦，就是你要提早。而且现在，这种知名景点的那个旅馆啊，自从 COVID-19 以后之后，住宿费真的是大幅飙升。
0: 飙升、哦，
1: 对对对。
0: 那关于一些招牌，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东方人或华人去。可能懂一点英文、啊、但是有些招牌可能不是英文，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现在你有用什么样的 APP、啊、然后可以比较快融入或找到你要去的那些点？
1: 其实现在第一个，你当然是如果你都还不知道，你第一个首先我们当然是靠我们的 Google Map 嘛、啊、来解救。第二个呢，如果你是他有些是写法文如果看不懂的，你也是可以拿出 Google 的那个 App， 就是翻译软体，就照着看。那当然呢，其实当地人大家是观光区的人，英文能力应该都还算可以，所以只要你稍微问一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啦、嗯、嘿嘿。
0: 所以整个的物价在比利时跟阿姆斯特丹，
1: 比利时其实比利时跟阿姆斯特丹都算是 偏高的，对，
0: 偏高的，
1: 对对。你会觉得，那我想你想说，那到底你所谓高是多少？可不可以讲个例子？那我讲松饼这种国民美食好，
0: 对
1: 不对？你说简单的一个松饼，就是完全没有加什么，可能帮你撒个糖粉，可能3-4欧元应该是要跑不掉，
0: 三四欧元
1: 、哦、就是小小的一个嘛、哦。那你如果说你在
0: 欧元现在是多少？
1: 大概三十七。那如果说你要加那个什么榛果酱之类啦、啊，白巧克力酱，你可能就5欧元或什么。那如果说名店的话，他帮你再加个什么，可能就6-7欧元。但是这已经属于是国民美食了，就是大家不妨吃吃的。但是可能对我们亚洲人来讲，你看你如果上面加很多糖粉啊，然后又撒巧克力酱，可能你会觉得太甜，你可能吃不太下去，
0: 对，极不健康的感觉。
1: 适合拍照
0: 哦，让相机先吃一下呀。
1: 对对。
0: 那像这样的过程，你发现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是我买一份，然后大家来 share？
1: 有，
0: 还是说这样的习惯在欧洲人没有这样，他们都一个。

0: 个人吃一份，然后亚洲人都会买一份来 share， 还是大欧洲人也会这样？
1: 有松饼会，因为松饼你通常你就是捧着嘛，你就拿着放在一个纸盒上，你就开始，他们也是会分享，因为太多美食了。其实除了讲松饼之外，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薯条也是蛮有名的，就是就才有名店的薯条要排队。
0: 哦，是啊。没
1: 有，对，但排队之外，常常讲说薯条就薯条，
0: 对啊，
1: 那什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配什么酱。
0: 哦，
1: 酱是要另外买的。
0: 哦，是啊。
1: 哈，对，那你说我是原味派的，不用，我要吃 天然的，当然是可以。但其实他那个酱呢，他们有的是有经过多重调味，比如说有加洋葱啊，加什么，就是另外要付费，可能是一欧元呐，啊。那，嗯，有人会觉得抢钱吗？怎么那么贵？那事实上，有时候他们调的风味很特殊，真的吃起来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当然，薯条是一大份。很多人是分食的，是没有错的。
0: 哦，了解了解。
1: 对对对。
0: 嗯，好的。那除了比利时之外，我们回到荷兰，你假日的过程还有去荷兰的哪些城市？从阿姆斯特丹出发。
1: 因为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话，你
0: 往北啊，往南啊，
1: 往
0: 南
1: 的话，
0: 啊，
1: 通常我往南的话呢，通常最大的城市就是鹿特丹，大家就知道嘛。嗯，那鹿特丹呢，它就是一个国际的海港城市，如果说从亚洲去你去海运一些物品的话，它会先到鹿特丹，那才鹿特丹再算是陆运呢，到往北再到阿姆斯特丹。那鹿特丹有人说好像没有什么好看或是什么，它是就是因为它也算是一个新兴建筑比较多的一个城市。那大家比较知名的，比较熟悉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方块屋啊。那方块屋你
0: 谢谢，
1: 对对对，就是黄色的方块屋，其实拍照起来是蛮好看。那方块屋的附近呢，有一个叫做最美的市集，最美的一个市集。对，那为什么叫最美市集？它应该就是它那个建筑物应该是采光也很好，你说集结了各国的美，很多的美食。那主要是它当初开幕的时候，它也是有找他们的皇后去主持开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荷兰其实也是君主制的啦，他们现在是国王，那以后呢可能就是女王啦，因为就是都是公主。欸，那这个地方 我常去，就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地方。欸，
0: 是喜欢是因为它的氛围，还是说它建筑，还是说它美食在里面？
1: 我觉得第一个建筑物本身就是光就是很明亮，然后又它是属于挑高式的建筑。第二个有各种的美食，然后里头又很干净，对，你就觉得可以逛很久。所以这个，
0: 那在美食这个，所以的感觉是美食街、美食市场，
1: 美食广场。
0: 广场它需要排队排很久吗？
1: 有几个需要而已啦。其他的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不用费时排太久了。
0: Okay. 那这样的市场是早上几点开？有早市大家去吃早餐的，还是说
1: 没有
0: 那个晚上有夜市？还是
1: 我觉得欧洲你就要想他不会太早开，他可能有的是11点还在开。哦，对，有时候你还要看看那个是六日或是几点，有时候开的比较晚了，可能晚上八点他就关了，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啦，毕竟欧洲人他比较注重那个生活，他也不会太早去开。哦，嘿，但是就是你如果到那里的话呢，你去看了方块屋之后，那你就可以顺便去那里。然后，那其他的话，你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桥，那你就是看一下，就是游览一下城市的风光。然后还有一个参观过一个海事博物馆，就是在讲一些这个，等于是因为他们是港口城市嘛，就是看看大家如果有时间会去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看看这些比较知名的建筑了。
0: 还有呢，
1: 那
0: 在海牙之外有没有再往南东南西北走？
1: 海牙当然是他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国际法庭的所在地。那海牙这个城市其实我有同认识的朋友也是蛮喜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蛮美，他有很多景点，也有什么博物馆，像很多人去看那个名画啦，什么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啦，什么这些也可以。那这个都市那个也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方。所以我曾经也去那个算是大使馆区有去看过了。算是一个蛮美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些地方比较近，还有一个叫 Delft，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它就是

0: 以前它就是那边会制作很像那个青瓷器的那个、嗯、一个它有什么蓝瓷类似那种的博物馆、嗯、就是有空的话你可能才会逛到那里去来的、
1: 嗯、好，这个在至少在台湾大家翻成台福特，
0: 对，
1: 好，台福特那里好像有一个大学，
0: 对 对, 对，
1: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
0: 对对，
1: 还有吗？ Delft 它除了这个大学之外你还有什么印象这个城市？
0: Delft 其实我也有去它的市区的什么市区观光，因为大学城嘛就是比较富有那个文化艺术气息嘛、嗯、当然也有讲你讲的那个一个它算是设计类比较知名的一个大学、
1: 嗯、
0: 然后还有去它的城市那边去逛逛，它好像也是有一些算是应该算是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就是我也是蛮有看点的一些景点啦、嗯
1: 嗯、啊，这些景点都是要购票入场还是
0: 说有些要 你也可以在外面看，但是如果你要深入参观那一定是要 在付费进场的。
1: okay,
0: 就是你可以顺便去参观，或是就是买有一些荷兰你可能假设说你要一整天都要搭火车，你可能就要买一日券的火车票、欸、不然因为像
1: 火车票所以这些点都是可以搭火车到，
0: 对对对，
1: 还是说搭巴士
0: 可以搭火，因为搭火车比较省时间的，
1: 省时间，
0: 对，你搭那个巴士跟着就是除非你的时间你比较充裕，你当然可以这样子旅游、
1: 啊、如果到那个火车站点的话要再去这些观光点都是怎么去，再转当地的电车，还是说就借个 U-bike 就可以骑来？
0: 其实应该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用你的走路应该也都可以到，如果你不想走，如果你当时你觉得天气不好，当然你就搭电车就可以了、嗯、嘿嘿，算是蛮方便， 不用什么舟车劳顿还不至于、啊、
1: 不错，所以 在假日你很常用这样的火车加电车的旅行，
0: 对，就是没有也没有经常，就是你要刚好有那个就是它有连续假日的时候、嗯，或者是说啊，你想来一个轻旅行一下、哎、看一下天气不错你就可以、
1: 哎、哦，轻旅行不用请假，
0: 对、啊、对，
1: 哦，是不错。所以呢在台福特之后还有没有去过哪些城市？
0: 在荷兰主要是这个啦，那当然是说我如果在阿姆斯特丹你还要去的话有个叫北海小渔村的，
1: 嗯，对对对，
0: 就是靠近那边就是有什么 有三个嘛，什么沃伦特啊什么 Aden 这些地方可以，也是那边就常常因为比较靠近海边嘛，就常常你比较容易吃到比较新鲜的那些海鲜类的食品，那你看看那边的当地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有人会穿传统服饰啦或什么的，那除了这个点之外还有一个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在荷兰往更北你要搭火车有点花时间、嗯、叫 Alkma，就像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你可以看传统的乳酪市集的表演，就是以前的乳酪的交易是怎么样的完成、哦、我有去过，那去的时间点，那你说到底我要什么时候去呢？以前我去的时候算是礼拜五的早上开始才有、
1: 嗯、
0: 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他会在七月开始，听说礼拜二还是礼拜几我记得是也有，就是你晚上也有，因为可能是要因那个观光客增加的需求、嗯嗯嗯、不然本来的时候都是礼拜五早上、嗯、对，有时候你要是去了十点不能配合你就看不
1: 看不到，
0: 对，那个也我觉得也蛮值得看的、
1: 哦、为什么那个表演里面会那个有穿着荷兰那个大大的木鞋，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穿那个木鞋，你有研究过吗？
0: 我是没有特别研究，我在猜，因为他们以前是那个低地国你知道吗、啊、所以我觉得蛮需要穿那种鞋子来工作会比较好，所以到现在
1: 穿那个鞋子那么重怎么工作哈？
0: 应该是不用跑来跑去的。我的意思说他们可是在表演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穿那些，只是说那让你看以前我乳酪交易是怎么样完成，是传统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乳酪交易市集、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天有好几场、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去看，那看完之后你当然也可以去品尝他那个乳酪，也可以买乳酪相关的器材，比如用什么来切乳酪啦，什么白乳酪啦，然后切乳酪的板子啦，都相当的有趣，就是你可以知道 哦原来乳酪是交易是这样的完成，就是一个像是橘黄色大大的那个一块一块的乳酪、嗯、是这样子，然后到时候会有穿着荷兰传统服饰的

0: 女孩，然后来推销那个乳货制品啊什么的，算是蛮有趣。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呢是比较北部，
1: 北
0: 对，所以说有时候你要是时间上你没有办法配合，你就
1: 错过了、
0: 哎、对、嗯、啊你自己。

0: 多小时出头嘛，那是快速火车。
1: 嗯，
0: 那 我常常有在看它那个气温的变化，还不至于差很多，因为哎，它其实也不会太冷啦，就是所谓不会太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冬天大概了不起就是零下五度是最冷，那会不会常下雪？偶尔会下，但是是薄雪，也不会说就是积雪很深，但是有时候下了雪可能地上还是会有点湿滑，但不会像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雪深达什么十公分，没有那种状况了。所以那夏天当然就是算天气还不错了，但是到了应该九月下旬之后就天气就开始比较凉了啦。所以人家说它的所谓的夏末是就是到九月中还叫
1: 夏末。
0: 对对，
1: 是哦。所以它的气候的变化会让你的穿衣服的那种行头或者是棉被啊什么，这个会有换季的感觉吗？
0: 也是免不了啦。既然会有所谓最低零下五度的，那你当然会需要换棉被什么，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室内会有暖气，但是没有冷气。
1: 哦，
0: 那说到这个冷气呢，我就要讲一下，
1: 没有冷气，
0: 他们对，他们很奇怪，没有冷气，所以偶尔几天呢很热。我记得之前呢，就是曾经有几天，就是突然可能下午会飙到三十几度，那有些邻居呢就会想热死，我要来装冷气。可是等到冷气装好了以后呢，好像天气也没那么热，但是电风扇是需要的，
1: 哦是哦、
0: 所以说没有冷气，你就会知道应该就是没有那么热嘛，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我也是那时候去那个荷兰的时候，去住旅馆的时候，发现他们怎么这个旅馆那么烂，没有冷气，但是有那个有个那个铁管哈，那个好看起来就是好像暖气，
0: 对，
1: 暖气的感觉。
0: 是啊，因为就是没有这么热，有需要，但是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好像就是热的频率稍微高一点的，对，所以电风扇是很需要的，对，不然也是觉得有点无法招架，因为他们最热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午从三点多开始，跟台湾是正午的时候开始就很热嘛，对不对？但可能有时候是两三点的时候，但是它的热大概也是有几个小时温度就下了，但台湾是夏天的，是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很热。
1: 好的，因为在我有去过荷兰跟家人去旅行，还有去过两个你还没有提到的城市，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安霍夫，好像是菲利普的总部，是不是在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个离好像德国比较近还是什么？
0: 我还没有到那里去，我大概知道是在哪里，但是我没有去。还有一些城，我讲的是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比较去观光的旅游的城市啊。
1: 还有一个以前在地理课本看过的一个城市叫马斯垂克，
0: 有马斯垂克有去过。那讲到这个，我可能可以跟他提一下，他那个真的，
1: 好像在那个国与国的边界上。
0: 我跟你讲，他是他的。应该说它西边是邻那个比利时叫烈日，那个右边应该右下方是离德国那个叫我们台湾是翻雅琛，它应该叫阿恒啊 AACHEN 很近啊。那所以呢这个三个地方就有发行了一日的交通券。
1: 哦是啊，
0: 对，那你说大概多少钱？我记得火车票好像也是要到21欧元，就是你一日无限票。
1: 哦，
0: 你可以一直坐这是地方吧。那马斯垂克当然是一个，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刚好在旁有比利时还有德国，所以它的风情跟那个荷兰地方比较不一样。那这个地方真的也很值得去一游。
1: 哦，
0: 那但是它离那个阿姆斯特丹就真的蛮
1: 也有一段
0: 距离，但是也是可以搭巴士啦，也是可以到，所以也是蛮推荐。
1: 所以你从阿姆斯特丹搭巴士去阿马斯垂克，
0: 对，我有搭过吧，因为搭火车真的很贵，
1: 很贵。
0: 对，那我有去过，那个地方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有一个人家说最美的书店叫天堂书店，那就是因为它是教堂改建的，所以很多旅行团就喜欢带人家去这个所谓叫文青的景点。那它这个地方的真的观光客也很多。

0: 就因为你看旁边有比利时，也有什么德国人都会来，对，所以如果说你是自助旅游，你就可能就可以安排这个点一日去玩，那也顺便去烈日去玩，然后 也可以去那个叫阿肯的那个地方去玩，就利用这个一日券也曾经 去使用过。
1: 所以你这样一日券你这三个地方都有去过吗？
0: 有去过，对、
1: 哦、阿肯我们比较不熟，你有还有印象吗？阿肯那个是过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嗯、德国，然后
0: 他已经算是德国算是最西北的一个城市了。我那时候是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有去看过他的一个圣诞市集，也是一个蛮热闹的一个地方啦。然后那你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因为它算是一个中型的城市，然后他们那边的教堂也算是蛮知名，就是当然可能大家时间有限不可能逛到这么细。那至于那个有一个叫烈日啊，就是我刚刚讲一日券可以去比利时烈日，就是算是在布鲁塞尔的东边的嘛，它算是比较二线的城市。那有一个松饼大家很有名的可能知道，叫烈日松饼，好，讲的就是这个城市。那就是当地的厨师呢开发出来，里头加了珍珠糖，就吃起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那烈日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呢？就是有个叫布伦山。什么叫布伦山？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阶梯。它一个阶梯就是
1: 很高，
0: 300多层
1: 啊。
0: 对，所以但是爬起来真的也是有一点陡，
1: 爬山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但是 是一个蛮知名的景点，大家都蛮喜欢去的、
1: 嗯、
0: 所以就是爬上去之后呢，你可能在附近还可以逛一逛，然后再走下来。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不晓得有没有电影还是什么，有时候在那拍摄过，就是蛮知名一个景点，大家 也很喜欢去。
1: 叫什么山？
0: 布伦山。但是其实不是一座山，就是一个阶梯阶梯300多阶的。那我当初是看过有人就扛着脚踏车也是可以跑上去，也是想果然是体力惊人啊。
1: 哇塞，好的，我们音乐之后再继续跟你聊聊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外派到国外工作的经验。今天我们的同学李小姐在今天分享她被外派到欧洲，驻点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两三年呢，她旅游了，特别是在荷兰境内的几个大城市以外呢，也带我们刚刚去的比利时踩了几个主要城市的点哈。那是不是李小姐可以再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两三年的外派的期间呢，还有哪些景点哈你有特别有印象的？
1: 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以运河风光著名的城市，大家去都要去参观运河城。那我们搭乘运河船的出发点呢，通常就是在中央火车站附近啊，
0: 对对，
1: 或是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附近啊。那国家博物馆可能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可以去，那个真的是一个馆藏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如果要仔细看可以开三四个小时啊。那还有一个点我可能刚刚没有跟你讲，梵谷博物馆
0: 啊，
1: 也是大家就是
0: 必打卡景点。
1: 对对对，就是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国家博物馆
0: 旁边，
1: 所以说呢，有些人没空去看国家博物馆，先去看梵谷，因为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嘛，
0: 是
1: 就是了解它。那你记得，你如果

0: 七八月去的啦，请你务必要提前预约。你不能说那我下个礼拜吧，那应该你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请务必要记得要提前去预约。那除了这个博物馆是大家喜欢去，那其实还有国家博物馆，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有空你要去，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个画家呢，叫林布兰特。那他林布兰特最知名的一幅画呢就叫夜巡巡，叫 Night Watch。 那这幅画呢我有很仔细的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幅画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可以这么许如生，这么到位，就是在古人当时就是真的是有钱人来请他，请这位知名的画家呢画出这么这个真的是成为国宝的一幅画了，
1: 世界名画。
0: 那因为这幅画实在是太有名了，现在以前是可以近距离看，现在好像有稍微隔了一层你才有办法去看到。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没时间就没办法了，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就安排时间去参加观这幅那个举世闻名的画作。那除了说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这边呢，哦，有几个景点呢我们去看了之外呢，那当然还有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说羊角村，对不对？这个地方，但是羊角村呢，这个地方就相当的远了，所以说大家要买的时候，他可能
1: 搭巴士还是搭火车，
0: 他要换好几段，
1: 哦，是啊，换了好几段
0: 火车，然后再换巴士。那通常我们就会买一日票嘛，就是除了搭交通这个交通的部分，当地很忙，你要游船要有船票嘛，就是要买这个。当然有些人说我不要搭，跟大家一起搭，我自己划。可以，你也可以去买这种票，如果你的体力不错的话也可以去搭。那就是要先安排好，因为这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说你早上九点出发，你去到那里，然后稍微我去，因为你一下到了那边之后，你再等搭船回来，你可能下午都已经是下午才有办法回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有当初有充满森林风光 的河道啊，你就可以穿梭在其间，你可以享受一下那个大自然的奇妙的景观啊，所以也是一个蛮休闲体验当地风光的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所以说蛮适合就是你想要去体验这种所谓你搭的游船穿梭在各个河道之间的享受那个森林风光的，就不妨也去安排一下，你会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1: 所以在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的郊区会不会也跟这样的一个体验一样，还是阿姆斯特丹的郊区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0: 因为虽然说你在郊区你看的风光田野风光也是还是很漂亮，但是它那边是专门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河道密布，然后你可以就是可以搭船大概 有一大段时间，你就可以慢慢体验以前人大概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会让你自己留下一个很深刻印象，可以让你的身心都感到十分的放松，
1: 太棒了，
0: 可以沉淀你的心灵。
1: 所以就讲到船，是不是你在那边两三年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遇到你的客户他是搭船上班的，有没有？
0: 还不至于。
1: 因为河道很非常的多，所以他搭船来上班，有没有？
0: 应该还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搭船我们都是就是纯休闲旅游，对对。你讲到这个，运河船旁边有一些船屋，倒是有些人好像我不晓得，如果有一些什么就可以让你体验那个船屋的生活是有，但是那种通常你不要以为船屋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去住，没有相当的财力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拥有那个船屋，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观光客，
1: 所以船屋还是有门牌号的啦，
0: 应该是有，我觉得就是你在搭那运河船在游览的时候，当然有分一般型还有豪华型的。如果说你像现在你如果去，因为现在天黑的比较晚，对不对？你就可以，他可能游船可以，你可能还可以搭到七点八点，以前你就不行了嘛，对不对？那你可能安排，你如果比较想要有浪漫的那个搭那个夜间。
1: 夜游船
0: 的话，你可能说，有红酒啦，有就是趣事啊，如果就搭配着，也是蛮好。那搭这个运河船呢，有分一种叫做半开放式，还有一种是全开放式。全开放式呢，就 就是有导游，就是

0: 是上面有人就可以近距离跟你交流
1: 交流，
0: 也是蛮好。那因为你如果是大半开放式那种观光船，那你当然是戴着耳机啊去听那个他帮就是算是录制好 的景点，就到哪里他就告诉你。那如果说是那种是开放式的话，其实比较有机会就是看到更多的详细的那个风光，那也可以去询问导游一些，都是导游就是现场跟你讲解的，就是看你要什么样子的你的需求是怎么样，有时间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参加这样子的团体。嘿，
1: 好的，最后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特别荷兰他那个足球也是很厉害，您在这几年有没有遇到一些大家疯球赛的那种场景
0: 啊？当然有啊，那个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子。我只是记得好像前几年那个他们想要荷兰的足球队想要打，那个时候在欧洲杯，欧洲杯是先在德国有一些城市先举行啊，他们集体要打算搭火车去啊，没想到被火车误点。
1: 哇哩哩去那边还是上不去，还是说去那边比赛已经结束了这样？
0: 不是，你就会你只要你以为你可以准时到，你的行程全部都被延迟，你就会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安排嘛，对不对？那整个欧洲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很疯足球的一个城市啊，那就是这个比赛那个比赛，然后比完之后你还才可以进入什么半决赛什么 semi final 这一些啦。那个荷兰是没有进入那个到后面的排名了。
1: 哦，但荷兰人真是很高。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会有大家把你看矮了，还是说你都每天工作都要仰着头工作？
0: 应该是说呢，在台湾你会觉得你如果身高不够高，你想要穿一下高跟鞋来稍微垫高一下，到那里你可能就会放弃了。因为女生身高平均170公分以上，
1: 啊，
0: 男生平均身高185公分以上。那第一个，如果你像你亚洲体型的话，其实衣服不好买。其实我觉得上衣你可能还感觉不到那么难，是长裤，因为你的腿长就是没人家那么
1: 长。
0: 对，
1: 他有没有帮你剪一剪？感
0: 觉可能要买7分裤的当长裤是这对。
1: Okay.
0: 那边人就是我都在怀疑为什么会吃，怎么会长那么高呢？我看他吃的也是很简单呢，就是你我常常跟你讲说，如果你搭荷兰航空欧洲内陆飞行的，你会得到一个飞机上的一个很简单的餐食，就是三明治。三明治就是当初只有夹一片乳酪而已，这就是飞机上的。那可能大家会不太习惯，怎么可以
1: 这么太简单了。
0: 对对，但他会告诉你这是用最好的面包再加上最好的起司。就是餐食很简单，讲好听就是以原味，你就吃原味的就好。
1: 吃原味就会变得那么高。好，太棒了，感谢李小姐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告诉大家她在欧洲外派的生活，特别是假日的时候她都去哪儿玩。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被外派的欧洲的机会，如果有机会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的外派的工作之外的假日休闲。谢谢李小姐，
0: 也谢谢永瑶，谢谢。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3: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武术对近代中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哦。讲到功夫，自然就会想到中国，中国功夫。如果你能够想象说，如果没有这个金庸啊、古龙啊、成龙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些跟武术相关的啊，全部都拿掉，那么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中国呢？而如果把武术从中国武文化里面抽走，哎，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了啊。可是撇开那些神奇到近乎玄妙的武侠奇想，中国近代武术真正的崛起，不仅是具有文化、历史、体育等等无可替代的地位，更是在中国近代战争史里面谱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血泪篇章。而这些传奇般的往事，哎，都跟一个人物有关哦。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中国近代武术之父，哦，应该要说中国近代国术之父，张之江。

我们说张之江的出生其实就跟武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他是河北沧州人，出生在1882年的7月21号。而沧州呢，正是中国著名的武术之乡。清朝乾隆年间的《沧州志》里面就记载说，沧邑俗静武，上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文，成平之事，加给人族，趾高气扬，样样乎表海之雄风，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种而不恤。好，这一句，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种而不恤，就说明了说沧州人自古就有的那种上意任侠的风范，没事就算了，我们好好过日子，一旦有事，哎呀，拼了命都要去捍卫乡间，就沧州的一种的文化吧。而张之江就继承了沧州的文化，从小就学习武术，也非常的热爱武术。8岁的时候呢，就由祖父启蒙读书，打下了一定的文学基础。那么在那个年代当中，在1901年的时刻，他就投笔从戎，进了东北的新军讲武堂，就学习技可，就是技兵哈。1907年的时候，他就担任新建的北洋第一混成的协哨官。1910年9月，张之湘所在的第一混成协跟另外两个团就合编为北洋第20镇，他就任第40协第80标骑兵营的排长，而且担任新军第20镇80标第3营队员的期间呢，他跟冯玉祥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甚至成为莫逆之交，就经常的在一块抨击清朝的腐败统治。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就计划在滦州起义，但是因为王金明等人提前起义遭到失败，所以冯玉祥被捕，递解回籍。那么后来在1912年的时候，他又投奔冯玉祥，之后参加云南起义，讨伐洪宪帝制。护国战争之后呢，冯玉祥就任命张之江作为骑兵的营长，他追随冯玉祥建功立业。1918年6月，冯所部第16混成旅就进驻湖南常德。7月的时候，张之江就晋升陆军少将。9月的时候，就担任第16混成旅的第2团团长。

1921年，第16混成旅呢又进驻陕西，后来这个旅啊就编为第11师，他就被任命为第22旅的旅长。1922年10月，冯玉祥赴京担任陆军检阅使，那么所部一师三个混成旅，张之江就担任第7混成旅的旅长。后来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的战争爆发，9月21号，冯玉祥所部离京呢就奔热河，

冯玉祥所部离京奔热河，去东北进攻奉系。10月19号呢，他就决心发动北京政变，下达了全军班师回京的命令。到了1924年10月25号，张之江到北京参加了有名的北苑会议，西北军改编为国民军。会后，张之江就受命率部赴杨村，迎战吴佩孚直系沿京津铁路的反扑，把吴部队呢击溃。1924年12月15号，第四混成旅3个营就在张家口啊申变，然后劫掠全市啊。而张之江在张家口就诱杀了这个叛变的兵人有300多个人，里面有团长、营长、军官等等。到了1926年5月8号，冯玉祥下野之后，张之江就继任国民军的总司令。张之江指挥国民军在东起内蒙古多伦，西到晋北的千里战线，抵抗奉直晋三系军阀的联命进攻。国民军仅有15万人，而在艰苦的条件之下坚守了4个多月。多伦失守之后呢，张之江才下令向绥远撤退。退到绥远之后实力大损，张之江也就积劳成疾，离开了冯玉祥所部的西北军。

那么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后，张之江就担任禁烟委员会的主席等等，其实也不是太重要，但是总是有些的职位他就在担任这些的职位。而事实上，其实在清朝末年的时刻，他洋枪洋炮输入了中国，武术的实用价值其实是大大降低的，所以在那个时刻武术是遭遇到社会的冷落，很多的武林英杰英雄啊，基本上就是无用武之地，就流落乡镇卖艺求生，处境其实蛮悲惨。而张之江在当时的时候，他却不认为说有了洋枪洋炮武术就失去用途，他就主张说武术在战场上可以杀敌取胜，在平常呢也是一项锻炼身体强壮健身的体育活动。所以呢，他就在西北军的时期，我们刚才讲到他一串的那个经历啊，而他在西北军的时期他就非常重视武术，凡是西北军都要操练练拳劈刀啊、刺枪体操四个项目，所以就造成了西北军强韧的体魄跟战斗力，同时也为国家就训练出一支能拼能打战力惊人的百战雄师。而在张之江戎马生涯当中最传奇的成就，其实就是在西北军训练了这个大刀队，而大刀队也就成就了张之江和西北军的赫赫战功。不管是在北洋大战、北伐乃至于抗战，每一次的战役里面，西北军啊总是能够以大刀取胜。譬如说在直奉战争里面，东北军李景林受张作霖的指挥进犯西北军，西北军呢就由张之江组织大刀敢死队迎战，他先在这个阵地前面以少数的兵力引诱敌军，两侧就埋伏了重兵的大刀队。

等到奉军大队人马进入到阵地的时候，两侧就突然出击，把敌人就全部包围在阵里面。这时候大刀就发挥了很大的威力，进入阵地的敌军会全部被歼灭，李景麟狼狈逃走。就好像张作霖、吴佩孚等组成的直奉鲁这些的联军包围西北军的时候，张之江在这个战役里面是担任总司令，率领了20个师抵抗联军50多个师。在南口交战的时候历时4个多月，大刀队的勇猛犀利呢，就让西北军坚守阵地，始终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因为在大战局不利的这个整个大战局不利的这个影响之下，张之江为了保持实力，下令西北军全线的总撤退。虽然西北军终于失败，可是这次战争也牵制了直奉鲁等等这些军阀对北伐军的干扰，也就替北伐军铺平了北征的道路。但是也就是因为这场南口战役，也为张之江未来的生涯的变动也埋下了伏笔哦。那么西北军大刀队最著名的战役就是1933年3月的喜峰口大捷。那是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宋哲元率领了29军在喜峰口跟日寇拼死作战。佟麟阁、赵宇登、张自忠等等将军呢，就率领大刀队，用大刀哦杀的这个三岛这个日军啊，是横尸遍野，人头满地。这个战史记载，29军109这个旅啊，冒着大雪绕到敌后夜袭炮兵营地，歼杀了日军1000多个啊、哦，那个炸毁了大炮18门，这是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重大的胜利，所以喜峰口大捷。第二天日本的朝日新闻就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啊、这是对他们来讲，这是未有之侮辱。而对于张之江来讲，这一辈子里面有两件重大的事，虽然参与了这么多的战役，可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最重大的事情只有两件，一个就是武术，另外一个就是基督信仰。休息一下，我们来说说这方面。

如果说武术给了张之江强健的体魄，那么基督信仰可以说是坚定了他的灵魂，而这两件事交织影响，就成就了张之江对中国的贡献。张之江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受到冯玉祥的影响，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提过，冯玉祥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他在这个管理军队的时候，他也是用基督教的教导管理官兵。为了让官兵对于基督教信仰有更多的了解，冯玉祥就经常邀请牧师到军队当中传讲福音。而在冯玉祥的努力之下，西北军不少的官兵就归信了基督。1924年有一次聚会当中，就有官兵5000多个人接受洗礼，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张之江。张之江其实他曾经是极力反对基督教，问题就是在冯玉祥长期的影响之下，最后他是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而受洗归主之后，张之江就取了一个教名叫做保罗，意思说就要像保罗一样在这个外邦当中传讲耶稣的福音。他曾经奉献3万多银元印刷了10000册的圣经，就分发给部下阅读跟愿意接受基督教的慕道友。圣经的封面呢，烫金字就说此乃天下之大经也啊。而他也曾经修造了一所大的教堂，每个礼拜天就敬拜宣道。张之江最常引用的圣经经节有马太福音12章18节到21节，还有诗篇145篇14节等等。他形容耶稣是隔

命的导师。这个基督教呢，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他说，我穷究，我非常仔细的研究，基督教的教义是革命的策源地，像那爱人如己、舍己救人等等要义，尤是革命者所必须要有的精神，这是他的一个心得。而张之江信主之后，因为信仰的带领，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显现出不凡的气度跟见识，尤其是表现在前进、爱国跟不畏艰苦这些方面，就让他在军队里面不仅是得到长官的赏识，而且能够让士兵心服口服，就愿意说啊，一笑死力，我拼了命也要这个效忠于你哈。在1917年七月的时候，冯玉祥率部进驻常德，而张之江当时是担任讲堂的监督官。在常德练兵的期间，他就每天不仅在起床之后就寝之前要祷告，在吃饭前也一定祷告，而且他要跪下来祷告，往往啊，饭菜都凉了，他还闭着眼睛虔诚地在祷告。而在常德练兵的时刻呢，他特别重视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他还编着国耻歌，就是把这个21条卖国条约啊写成讲解的字帖，就是让军官士兵一面是练习写字，一面就不要忘记这个国耻，干什么呢？激发士兵强烈的爱国心。有一次啊，驻这个沅江的日本军舰上的几个士兵上岸，就横冲直撞要进入这个常德的城门，拒绝士兵的检查，而且还打伤了中国士兵。而张之江呢，就率部下进行回击，就把这个日军的嚣张气焰啊给打击一番，也就维护了国家尊严。而这件事情在士兵当中的影响也很大，事后冯玉祥也就称赞张之江有胆有势，甚有才干，很有胆识。后来1920年七月直皖战争爆发，冯玉祥的部队就奉命移驻河南的信阳待命，张之江呢为这个左路纵队，步走的多为是这个森林山路，艰苦的不得了。更要命的是啊，粮食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官兵每天两餐只能够是吃这个盐水拌杂粮过日子，艰难至极啊。而张之江就以身作则，完全跟士兵同甘共苦，而且时刻的加以鼓励，所以就是让部队始终保持着一种旺盛的士气。所以冯玉祥就称赞他说，饿死不作声的要数张之江，真的是很有骨气哈。而从这些事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说，基督信仰其实是他所有事工的最大力量，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些的非凡的能力，去带领士兵，去为士兵做出好的典范，去激励士兵在当时的时候有那种抗敌的勇气。

而张之江的后半生，他是全心致力于武术的推广，就创立了中央国术馆，有着一段很曲折的经过。其实那个是他在南口战役指挥作战的时候啊，因为日夜操劳的过度，所以总撤退的时候就中风了，半身不遂，中西医药治疗都没有用啊，好像不怎么见效。这时候呢，他就接受了武术家的建议，修习那家的太极拳，他每天啊勤练不辍。哎，半年之后病情果然就逐渐好转，终于他可以完全康复。而有了这个经验之后，他就更笃定武术是中国的国粹，也确认武术不仅是可以让身体健壮，可以杀敌卫国，而且能够治病救人。他摆脱了一切军事政治的职务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中国的武术重新的提倡起来。他把武术改为国术，就是要提高武术的重要性啊，因为你只叫武术好像就是武术哈，但是你变成一个

国术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国术哦。而张之江退出了这个军政界，筹建中央国术馆的时刻，当时先总统蒋公就敦聘他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的部长，他就婉言谢绝了。他的理由就说，我提倡武术比当部长更能够表达我的爱国之心，因为武术呢能够起到这个救国为民的远大作用。那么1927年他就毅然地离开军队，也脱离了军界，只担任国民政府的委员，为的就是要全心投入宣导国术的运动。因为在他的这个认定当中，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国粹，应当是由这个民间推向上层，这是一个国粹嘛，要从下往上推。所以他就开始筹办国术研究馆。国术研究馆建馆的宗旨呢，除了行政管理跟编审教材书刊之外，另外就是学生武术训练队，培养武术的师资，以便推广武术的教育。可是当他向教育部申请备案的时刻，哎呀，教育部倒是百般刁难哦，不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些官员认为说，武术根本就是旧玩意儿，早就应该被淘汰了，不可能纳入现代的教育系统嘛，搞这些玩意儿干嘛呀。其实在筹办中央国术馆的过程里面，张之江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尤其是当时一般人对武术并不重视啊，贬斥武术是土哈，不科学，甚至有人觉得说这根本就是这个玄妙神秘嘛，这些搞这些东西干嘛。而这些的看法呢也非常兴盛，反而对西方传入的体育啊就趋之若鹜。譬如说在1941年3月，张之江担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面大谈国术，结果就被引为笑柄，哎，舆论界就批评嘲笑他是时代的落伍者。但是他没有被这些打倒哦，他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信念，就是逆流而上，逆潮流而上。他就找到了辛亥革命云南起义的老朋友，当时是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的李烈钧。李烈钧听了他讲之后，立刻就拍板敲定，好，教育部既然不承认，那么就由国民政府直接领导，经费就由国库开支。之后呢，张之江又得到了冯玉祥啊、刘永健啊、蔡元培啦、于右任啦等等这个国之大佬的积极协助哦，筹办中央国术馆的事情才有定论。1927年3月24号，中央国术研究馆终于在南京正式创建，馆长就是张之江，副馆长是李景林。不过这里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北洋军阀那个时期，张之江跟李景林其实曾经两度对垒战场，是老对手，也可以说是老敌人。但是张之江深知李景林精通武当剑跟内家拳术，所以当他创办这个中央国术馆的时刻，他就不计前嫌，三请李景林，终于邀到他担任副馆长。这种的胸怀，这种的做法，这是让人佩服的。不管曾经在战场上是这个敌人，但是当要做这件事，就是要推广这个国术的时刻，他就看到李景林就是这方面的专才嘛，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去邀请，终于邀请到他是副馆长。而中央国术馆建馆的时刻啊，就设有少林门跟武当门，以王子平还有这个高振东作为门长。那么后来呢，两门又于这个门派之间就互相倾轧，终于在1928年年底哦，两派这个矛盾激化，终于就说我们就选择个日子，我们来较量，互争高低，武当厉害，少林厉害。那么其后张之江就决定把什么少林武当啊这些全部都取消掉，改设教务处取代。
而且为了消除门户之见，中央国术馆就把各门各户各

家各派全部融为一体，统称为国术。这也是所以地名为国术馆的一个原因了哈。不过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要说，就是其实你就会发现任何事情在开始之初都很艰难，但如果要决定要做的时候，就要有人中间去做这种协调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事情才能真正做得出来。那么后来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国民政府就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立相应的机构，所以在30年代初呢，各省市都是相继成立地方的国术馆。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近10年期间呢，这个国术馆就训练了5期的学生，总人数大概有500个人。抗战期间，这些学生就奔赴抗日前线，像什么宋哲元啊、张自忠啊、傅作义啦、孙连仲啦，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将领哦。那么这些的将领，他们所率领的部队都有国术馆的毕业生担任武术教官，他们就以一生所学痛击日寇，也实现了张之江提倡武术武德、强身救国的一个理想。而至于张之江本人呢，也回应第5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邀请，担任高级顾问，也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到1933年的时候，他创办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而且这个兼任校长。而他对国术的贡献还不仅于说在国内的提倡、主管、设立学校等等，他也是让中国国术走向世界的第一个人。中国国术走向世界，怎么个走法呢？

1936年的夏天，第11届的奥运会是在德国的柏林举行，张之江就发起参加奥运会，而且在上海就主持选拔了国术界的国手，就组成了代表队参加表演。而国手当中的张文广、温敬明、傅淑云、刘玉华等等都是中央国术馆的学生，他们在德国的武术表演当中，就轰动了整个大会。

当时世界的体坛舆论就说，中国国术具有艺术、舞蹈、奋斗三大特色，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跟尚武的精神。而奥运会的执行主席就特别命令大会为表演队设置了纪录片，作为研究跟纪念。而张之江本人也获得了该届奥运会五环的纪念章，就是奥运标志的那个纪念章。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张之江十多年的努力跟心血终于就被举世肯定，而将他称为中国近代国术之父啊，这也应该是一个很恰当的称呼了哦。而除了全心推动武术立国，张之江没有时刻忘记这个宣讲福音，他以军政界名人的身份，在这个政治界、教育界、体育界等等啊，都是广交好友，包括蔡元培啊、孔祥熙啊、于右任啊、牛永健啦、等等，都是他的朋友。而他也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见证基督，对于宣扬基督教义也有着很大的贡献。而在这么多的好朋友当中，张之江跟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个交情是特别的深厚。1948年司徒雷登72岁生日的时候，他还亲自写了一首诗啊，

敬贺，这个诗说，杭州地灵但阴闲，良友爱华几代传，道学渊博经世用，坐育英才启万千。中美文化赖沟通，真理正义仗宏轩，教则广布恩德遍，表彰基督做光言，祝华使节展伟报，伟大的伟，邦交增进木敦盘，抗建复兴劳赞助，和平奔走立周旋，国际形势多险恶，上望先党祷主前，就在主前祈祷，一人所蒙悦纳，祝君长寿荣地天。哇，这幅书法到现在还收藏在杭州司徒雷登的故居里面。而张之江一生在军事政治上的丰功伟绩，其实早就记入了史册，有他的一个定评，而他对基督信仰的追求也有美好的一个见证，可以说是永远是后人的一个榜样。而他最大的一个贡献 乃是在于对于国术上的推广，还有让国术在这个整个的中国文化里面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也让国术能够在国际当中占有一席的地位。我们今天看，我们不管是影片或者是世人对中国的一个看法，中国功夫名扬世界，其实跟他当时努力的推广是有绝对的关系的，这是张之江。

张志江之后呢，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人，挖另外一个宝，他是教育思想家吴雷川。这个吴雷川呢，是一个在清末时期荣获非常难取得的进士跟翰林头衔的旧士身份子，所以在当时他有非常高的这个社会地位，也受众人的敬仰。民国以后啊，他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是当时旧士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很少数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就备受各方瞩目。他一生当中并没有说在仕途上求什么发达，而是在教育工作上有杰出的表现，不仅是说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工作上表现得非常好，他也参与学校的校务工作，曾经主持过好几所学校，办校的成绩非常出色，其中呢又以燕京大学最为代表。此外又因为他正好代表中国儒家跟基督徒的结合体，所以他一生也致力于两者之间的融合，著书立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开国人当中有关是类似研究风气的先河，所以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充满着传奇的色彩。那么在音乐之后，我就再跟你慢慢的说他这一生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

吴雷川的本名其实不是吴雷川，是吴正春，雷川是他的字，后来他就以字行于世啊，就是很习惯用这个字了。他的本名正春反而很少用。在1870年的时候他出生，祖籍是浙江杭州府的钱塘县。因为在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正好在江苏的徐州地区担任知县，全家团聚在这个徐州，所以吴雷川是在徐州出生的。后来他的爸爸在徐州临近的清江府衙内呢，谋得一个

小小官职，所以全家又搬到了清江府去居住。所以吴雷川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是在清江浦度过的。而徐州跟清江浦两个地方啊，虽然都不是中国内陆偏僻的地区，但是问题是当时两个地方缺乏铁路啊，也没有电报啊，邮务服务啦，还有报纸啦之类对外沟通的这个媒体工具都没有，所以两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几乎跟外界隔绝的闭塞的地区。他十七岁以前就在这个几乎跟外界隔绝的孤立地区生活。当时的西方文化，基督教虽然已经在这个江苏省里面沿海地区传入很多年了，可是似乎跟吴雷川住过的两个地方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根本就是没传到嘛哦。而他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他的爸爸虽然是担任官职，但是家庭里面食指浩繁啊，人物众多，所以生活就很清苦。依据他后来所写的一篇近似自传的文章《信仰基督教二十年的经验》，这篇文章里面就记载，他在童年的时代所吃的经常只是蔬菜而已，所穿的呢也只是由哥哥那里传下来的衣服。他的妈妈常常告诫他们兄弟要节俭，要勤劳，而以后这种节俭勤劳的习惯也就成为他一生重要的习性之一，因为从小培养出来的这种习惯。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的时候，他七岁开始启蒙读书，家里面呢请了老师教导他们几个兄弟读四书五经。从此他的童年时光就在书法的练习啊，经书诗赋的背诵啊，八股文的习作啦等等这方面啊，就是非常枯燥很刻板的就度过他的童年，也可以说是全放在准备着未来的一级又一级的科举考试上面，以至于他对当时国家所遭遇的难题困境啊什么的很少关注，因为在那个时刻他所注意的只是个人未来的前程，就是要去考科举，要取得一些的功名啊，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上面，在自己的这个上面有所成就，就是专注读书要考试。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时候，他十七岁了，就回杭州顺利的考得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以后呢他就参加省试，不幸落榜，而且不止一次哦，三次落榜。到了光绪十九年才上榜，考上了举人。又过了五年，吴雷川在北京参加京试跟殿试，顺利的考上了贡试跟进士，是清朝开国以来光绪朝戊戌科赐进士出身的第二甲中的第31名进士。这个讲起来好长啊，不过总括来说就是他考上了中榜之后不久又被点为翰林，就荣获入翰林院进修的这个荣誉。进士跟翰林可以说是当时甚至是几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荣誉，而吴雷川就能够在不到30岁的年纪顺利取得，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也象征说这个人的前途无量啊，这才30岁不到竟然点中翰林啊，这不容易，当然是前途应该是大展光明咯。而之后会怎样发展呢？

由翰林院出来之后，他出仕任官的机会照理讲应该是很大。问题是他的仕途因为光绪24年维新运动的失败，还有光绪26年，就是1900年庚子之乱落空了，所以他只好回清江浦老家，竟然一住就是6年。一方面就继续的穷研经史，一方面呢就勤奋的练习公文的写作。这段岁月根据他自己的追忆，是一段乏善可陈又很可悲的岁月。因为他的爸爸当时有吸食鸦片的恶习，所娶的姨太

太太呢跟他的太太又不和啊，几次就强迫他们离家他迁，而家庭经济上收入又有限，常常不足以应付开销，所以让这个吴雷川虽然是高中了进士。

但是为着生活所需呢，他就接受了江北高等学堂校长的职位，主持校务有四年之久。到了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的时候，他就改往进士馆服务。1910年他就出任杭州一中学的校长，他在新成立的资议局当中出任议员，表现得非常活跃。武昌革命之后，浙江响应革命独立，吴雷川短期出任杭州市市长，但是旋即因为没有办法处理平息持续不断的骚动，所以就去职。民国元年他就开始在浙江省教育厅服务，不满一年他又应邀到北京出任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参事，主管部里面的秘书工作，前后有14年之久，这是一段很长的时光。那么民国三年，就是1914，他到北京任职几年了，渐渐就对于这种了无生气等因奉辞的刻板公务生活跟国事日非的现状觉得非常绝望。他就日后追忆曾经说，那时候的生活真是醉生梦死，享受吃喝当中，在那样子的状况里下度日，但是毫无意义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生命反而有了转机。

时候他觉得生活当中是醉生梦死，没什么意义了。可是他有两个好朋友，是北京东太平街圣公会教堂的教友，看到他是这个样子的思想啦，所以就鼓励他，不如你也去思考一下基督教。他过去呢，自己是从来没有说是读过什么基督教的圣经，所以他就买了一本这个圣经，既然朋友要他去多所接触呢，他也乐意去接触一下，他就真的买了本圣经，详细的阅读研究。同时他也随着两个朋友就去教会参加礼拜，渐渐的就被庄严肃穆的礼拜仪式感动了，渐渐的就被牧师真诚无伪的讲义所感动了，特别讲到为人服务方面的讲题，他就觉得非常感动。这个时候他对基督已经渐渐有感动，变成十分强烈的需要，所以就毅然加入了受洗慕道班。虽然呢，对于次基督教神学教义上的观点还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可是他就愿意把这些问题先搁置一旁，因着基督教能够带给他一种过去长久以来所寻求不到的心灵上的和平，所以他就欣喜的受洗入教，成为圣公会的教友，开始他以后多彩多姿的一生。受洗加入教会之后的吴雷川曾经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各项工作，他常常在教会的刊物上面就写文章弘扬主道，而且就带领教会当中的慕道受浸班的成员学习认识基督教的教义，也协助教会吸引知识分子的加入。他更进而在主日礼拜的时候上台讲道，主领每个礼拜举行一次的教会祈祷会，青年会的活动他也参加。吴雷川在教会衷心的参与各项工作，除了是因为遵守教会的这个教训之外了，另外的原因就是他皈依基督教不久，他的太太孩子就相继去世了，所以他就开始过着独居的生活，这实在是非常悲痛的一件事为了克服这些悲痛的遭遇，反而让他更容易参与教会的工作，也因此跟教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可是啊，到了民国十一年，是1922年的时候，非基督教运动啦开始了。我们也说是非基运动，他的信心就受到冲击跟挑战。虽然以后他还是保持着对基督教的信仰，可是明显可以看出来啊，从那之后，他对基督教的认识有了改变。这段信仰历程上的起伏变化，在当时其实并不只是只有他一个人而已，教会中很多人都受到跟他一样的挑战跟冲击，因而也让他们跟他一样，跟吴雷川一样，也有了同样明显的改变。而这些在这个信仰历程上的起伏变化，自然是跟当时整个时代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一下哈。当民国六年，就是1917年的时候，国内有新文化运动的产生，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呢，可以胡适的一篇《中国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展开序幕。本来在文章里面所讨论的对象哦，主要是在思想跟文学方面，他要迎新思潮，破旧文化，而破旧文化所攻击的矛头就是指着儒家文化，其实并不是指着基督教而来的。可是到了民国八年，就是1919年呢，著名的五四一事件在北京发生，新文化运动的形貌跟内容啊，也就开始有了改变。那么当那个时候啊，主张就是要求把中外的文化做一种这个新的评估，没有价值的就要破除掉，然后要建立起新社会跟新中国。虽然说所攻击的呢，基本上还是儒家思想，还有封建社会、军阀政府等等，但是也已经将检视批评传统中西文化的标准建立在中西文化思想对于中国建设的价值上，所以批判的对象就扩展到文化的每一个部分。那么宗教当然没有什么好说嘛，一定是文化当中主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受到批判。而从五四之后，批判宗教运动就开始兴起，而基督教是宗教当中的一支，自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跟挑战。而归纳当时基督教在中国所受到的挑战，不外就是说基督教是否有益于国家未来的社会建设啊，这一类的问题可以说是来势汹涌，就好像狂风巨浪似的，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基督教。而面对五四以后的冲击挑战，基督教会各界自然就要做回应嘛，而回应的方式跟种类也非常繁多。最有力的回应是来自全国教会联合组织内的一批教会领袖和属基督徒身份的知识分子，譬如说像什么陈静怡啊、余日章了、等等，还有像刘廷芳啊、赵子成啊、徐宝谦啊等等，吴雷川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他们都对新文化运动有深入的了解，就知道说新文化运动当中对基督教破坏的一面，也深深知道说如果不做适切的正面表示跟引导，往后啊反基督教的浪潮就会更高涨。所以教会领袖们在陈静怡的领导之下，曾经在民国八年，也就是1919年年底，在上海举行中华归主会议，讨论的主题呢，就是基督教怎么样能够最有效地协助中国。讨论结果就都认为说，建设中国必须要依赖基督教灵性方面的力量，所以就发起推动全国性的中华归主运动。中华归主运动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所开始推动的。

而这基督教教徒身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燕京大学任教的一批教授们，在刘廷芳、吴雷川、徐宝谦、赵子成的领导之下，本来就已经有生命社的组织。这个组织啊，就提倡基督教新思潮运动啊，就是要针对这个运动要做回应。接着又于在民国九年初，在北京召开讨论会，研讨。

基督教怎么样对文化运动也做出应该有的看法。会后呢，又组成了北京正道团，希望以后积极举办研讨会，讨论基督教跟社会的关系，也计划编著查经资料来说明哦基督教对中国的实用性。另外呢，还计划出版定期的月刊，就叫做《生命月刊》，宣扬而且阐明大家所关切的问题。这个《生命月刊》是在那年的11月15号正式出版，徐宝谦主编，吴雷川是其中重要的编辑成员之一。而吴雷川所加的这个什么生命社、北京正道团等等，他们的努力有成效，但是啊，好像还是不能力挽狂澜。新文化运动发展下去，其中所埋下的反宗教种子是继续在滋长。尤其不幸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是阴谋煽动嘛，巧妙的就利用了国人激昂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引发了民国11年到16年全面的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等地方迅速的蔓延开来，使当时的基督徒就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可以说是继1900年庚子之乱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挑战。而面对非基运动的猛烈挑战，教会的反应其实有两方面，一个当然就是出面辩道，对不对？一个就是教友做反省的行动，本色化运动啊、自立运动啊等等，其实都是此类反省之后的结果。而吴雷川面对这个时期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他的回应是属于后面这个，他对教会当中的外界人跟外国势力就开始觉得非常的厌恶，所以他就正式脱离了燕大的生命社。另外呢，他就跟保广林啊、张清世跟一些有识之士啦，在1923年组成了真理社，初刊真理周刊，他就负责社务，大概有3年的时间。而这个真理社呢，他完全拒绝外籍人士的加入，并且跟西方教会脱离关系，就是极力的主张有中国风格的基督教，希望因此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面生根成长。而吴雷川在这个中间更发挥他在旧传统学问方面丰富知识的这个长处，他不是各个考试啊都中第啊，所以他就发挥他的这个传统中国传统学问的这个尝试，就期望透过文字上的说明解释，沟通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共有3本有系统的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好，然后《基督徒的希望》，还有《莫迪跟耶稣》，都是循着基督教植根于中国这个信念下面哦才有的这些的作品，开启室内这一类研究风气之先。他的著作其实是很有祈祷的功效的，就是祈祷不是祷告的祈祷，而是开启导引啊，很有这个功效。而吴雷川从1922年就在燕大兼任授课，1925年的时候呢，他是专任的教授，1926年他又出任燕大的副校务长，到了1929年的时候他就出任了校长，主持校务5年，成绩是非常非常的卓越。1934年的时候他才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回任教授，到1940年珍珠港事变发生，燕大关闭，他才离开燕大，但是在1944年的时候他才因病去世，不能说他才，在1944年的时候他因病去世，享年是75岁。而踪迹吴雷川的一生呢，燕大的同事跟学生对他都有很好的赞誉，因为他本人的生活很严肃，平常的时候就是素衣素食，持守不劳则不能得食的看法，你一定要劳动才有所吃啊！所以他的一辈子就是非常勤奋。梅宝教授就称赞他说，大智大慧，人格健全，充满经验，值得人人信赖，而且是一具有父性的长者，也确定他一生配得各样的赞誉。这是吴雷川。你想在那个年代里面新旧交替，
他就是一心

就是要去考试，要中科举，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仕途上面平步青云。我想那个时候他应该是抱着这个想法的，他也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努力，所有的考试都非常的顺利。不到30岁啊，就是贬为翰林啊，这是很不得了的。但是大时代的改变，在这个转变之中，他能够去适应，而且去吸取新的思潮，然后在一个新旧转折当中，他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去发挥他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就不简单了。何况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有他非常独到的一些的看法，而且有他非常这个就是努力的一些的方向，在办教育上，在这个努力于对于基督教信仰跟中华文化的这种的融合上，能够让中国人能够听得懂，完全理解这个信仰的本质上面，他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个在今天很多人都在这方面做，可是在当时开风气之先，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都是吴雷川他所做的，而且他自己个人，我想在一些资料上都看到，他是对自己是非常严谨，非常的这个谨慎度日啊。然后不是说啊随随便便啊随性，没有，他非常非常严谨的去过他的日子，也非常前进的慎重的在接受这个信仰之后，在这个信仰当中很用心的去追寻。这是吴雷川的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介绍了两个人，吴雷川跟我们所介绍的另外一个这个张之江哈。那不管是介绍哪一个人挖哪个宝藏，我觉得我们同样的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其实这一路下来呢，我就对这些人都很不熟悉，去找资料，去对这些人有些初步的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惭愧，就觉得怎么这些先人哈，他们可以这么的努力，在对于生命的这个上面哈，他们可以那么的认真。当他们看到什么为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全然的摆上。而在他们同样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岁月，可是他们有些人的寿命真的很短，可是在他们很短的这个旅世的岁月里面，他们却可以做出极大的贡献。而反观于我们自己呢，所以听这些故事或者我自己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一种收获，就是在他们身上挖宝，但是也从自己的身上去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然后期望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能够因着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对于自己的生命也有所提升，对于自己的生命态度也可以有所的改进。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好，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我要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阳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琵琶演奏家黄胜宏黄老师。胜宏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胜宏。
0: 今天也特别的，我们把明芳也找来了。明芳你好。
2: 嗨，大家好。
0: 好，那个胜宏，我知道你学琵琶学了很久哈，而且我看到你一些的表演的资历跟你比赛的经历啊，其实都很特别哈，都非常的优秀。可是你却不是从音乐班出来的，也基本上来讲也不是国乐班，你事实上是从最有名的台中的东势国小的国乐团出身的。可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怎么会最后你走到了专业的这个领域？
1: 其实一开始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说自己会踏入这么真的是艺术的殿堂，台湾艺术的最高殿堂，我觉得在台艺大这边这样子。那小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机缘啦，因为刚好东势国小有一个国乐班国乐团，他其实是承班的，当初是承班，那他其实在现在的教育法规来说，它其实是违法的。
0: 对
1: 对，那我们那时候承班的原因就是想说方便管理，
0: 是
1: 老师觉得这样子比较方便管理啊，所以大家就直接从各班抽出更最好的小朋友，然后就进行考试，然后我们就进去国乐班里面学习。那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啊，一开始在分配乐器的时候，老师本来想要叫我去吹笛子。
0: 为什么？
1: 他说我嘴唇有没有那个唇珠，他说口风比较好控制。我说可是我不喜欢口水。我就说我不喜欢口水，我就好，那我就不要吹笛子。那老师就问说，那你想要学什么？我说我不要跟姐姐一样学胡琴啊，因为我姐姐她本身是拉二胡的，
0: 是。
1: 然后我就说，那我不要跟姐姐一样学二胡，那我就学琵琶好了。然后老师说，我说
0: 你几年级啊？
1: 三年级，
0: 三年级你都可以那么清楚啊，不得了哎！
1: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很有趣，就是刚好像是中视八点档老三台的时候，好像在播王昭君啊。对，我就看到好像有琵琶然后就那学琵琶。然后老师说确定吗？你确定吗？我就小朋友不懂，就傻傻的，我就说好，那就
0: 你就看到了昭君的琵琶。
1: 对，
0: 其实如果你真知道，你现在应该了解昭君那个时候的琵琶，事实上是现在的中阮阮弦，对不对？
1: 有点接近。
0: 对，所以如果说你真的那个拿那个时候的琵琶的话，以汉的琵琶来讲，根本就是弹到中阮去了，对不对？
1: 弹到中阮。
0: 可是你又选择了琵琶，还不容易。那走了这一长条路，尤其是你的大学读的是广告。
1: 对，我大学读的是广告。
0: 那这个广告这一个对你现在来讲有没有什么帮助？
1: 我觉得在视野上面会比较跳脱，
0: 是
1: 因为我觉得一般读音乐班的，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是一般读音乐班的譬如说交友环境，可能就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
0: 是
1: 几乎都是同一群人。
0: 对，
1: 那我觉得有一个譬如说我读的一般高中，普通高中，
0: 对，
1: 然后跟普通这样子的大学，看到的朋友，他们的视野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那有一些譬如说我现在大学同学蛮多在媒体圈。然后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可能也有在公关圈或者是新闻台也有。那我常常会看到他们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他们的一些生活，比如说他最近的他去哪里采访，或者是最近碰到客户，然后可能有时候还会有他最近客户的办的一些活动，我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那跟真的是从音乐班出来的学生的交友情况。我觉得有点不太相同。
0: 其实应该是说，就是学习的训练也不

0: 一样，对不对？而且你应该是有跨界的那种训练的嘛，因为你从不同的学理上学习。其实对我来讲，我也一样啊。我从小虽然学音乐，可是我们那个时候除了特殊的，真的叫做音乐班，没有所谓的音乐班啦。如果你真的要进入的话，你就必须进入大学的音乐体系。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的选择，尤其是对我来讲，我自己学建筑啊，我大学学建筑啊，可是对我来讲，可是是从小学音乐，这两轨。你当时考上台湾艺术大学的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基本上来讲是表演组嘛。
1: 对。
0: 然后表演组的时候，那个去琵琶，其实在当时来讲，其实那个是我台艺的第一届的这样子的乐器的硕士，
1: 是是，
0: 可是你能考上，你知道你打败了多少多少多少对手，而且你知道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吗？
1: 好像略有听说，但是其实详细就那天去考试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我想说就报名，那就考试吧，那就坐下来就开始写答案。就这样子。
0: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他是那一组里面总共只录取一个，也就是说如果有十个人报名，你只录取一个就十分之一嘛。那个就是第一届。
1: 是。
0: 所以在你被录取，然后我们大家放榜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也跌破眼镜，是因为竟然所有科班的全部输他。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开始思考这个人到底他的来历到底来源在哪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四个底线嘛，就是我们的底线就是让非科班的人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标准，我们的硕班的要求标准是主修不得低于85，
1: 是
0: 看起来很吓人的分数吧。
1: 对，
0: 那这个85其实我们是要告诉人家，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根本不要进来了。
1: 是。
0: 啊、可是你不但达到标准，你反而是第一名，你是这个组第一名嘛？所以你有没有思考过，当初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缘，其实你今天可能后面的路子可能就会变，对不对？完全不一样嘛。
1: 对啊，那时候我记得是大三升大四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大三的时候，我就回到那个东势国小，我自己的母校，
0: 是，
1: 然后我的老师就跟我说，来，这几个琵琶学生给你教，所以我。其实大三的时候我就开始教，
0: 开始教了，对对对对。
1: 后来教了一年之后，老师又问我说：“哎，你干脆去读一个硕士好了。”
0: 啊，是这个原因？
1: 对，他就说你去读个硕士吧。
0: 所以你是应届考吗？
1: 我是应届考。
0: 哇，真的更厉害耶！
1: 对，所以我升大四的时候，我就开始上一些就是当时研究所要考试的科目。
0: 是，
1: 然后
0: 那你学科考的是特别高吗？你是因为学科的原因吗？
1: 学科我那时候有特别去上课，
0: 是，
1: 然后那时候考的分数算是高的，
0: 算高，
1: 对。
0: 可是你主修成绩应该也不低，对不对？
1: 对，也不低。
0: 哦，你现在还记得吗？
1: 不记得了。
0: 哦，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
0: 其实我想啊，你自己讲你自己比较有点主观了、啊，而且你好不太好讲，明白在这里啊，所以我找一个人，找了一个损友，
1: 好，
0: 找你的损友帮你好好没有，帮你去分析一下。看你这个朋友哈，他是什么样的原因考上？
2: 哎，其实刚讲到这一段啊，对他来讲很开心，但对我来讲是个伤心的往事。
1: Sorry，
2: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同一届。
0: 哦，真的？
2: 然后我还记，对，
1: 我们同一届。
2: 好，我还记得那，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高中就认识了，
0: 是，
2: 然后之后就变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就等于是手牵着手。一起去考研究所，然后呢？但因为其实盛宏在我们那时候学生时代的时候，
0: 是，
2: 其实就像老师刚讲的，我记得那时候高中我们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比赛，然后我们比赛都会互相看嘛，
0: 对，
2: 那时候大家都不认识他，而且其实我们从小比到大概就这几个人在比，
0: 对，
2: 前五名就大概这几个，
0: 对，
2: 就有一天呢，这位黄同学就突然出现了，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顺序。名册的时候，哎，有个新朋友，哎，不认识，不理他。但我永远记得，他开始谈的时候，我们大家觉得，天哪，这是哪位？怎么会？我们很惊艳，
0: 是。
2: 然后又知道他不是音乐班的，
0: 对。
2: 好，然后渐渐我们就觉得多了一个对手。那当然，后来到了大学，我们渐渐变得好朋友。
0: 是，
2: 但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嫉妒，因为我们就觉得怎么可以有一个人同时把两件事都做那么好？对。然后我也记得他后来跟我说，他研究所
0: 是
2: 想要考音乐班，音乐就是这个

0: 专业的研究所。
1: 啊、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你别闹了吧。我说别闹是说你干嘛来跟我抢。那当然我还是有风度的忍着了。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抱着就是你行吗，虽然你琵琶弹得很好，但是你都没受过学科
1: 的
0: 训
1: 练。对对 对,
0: 对。然后他就说他也有告诉他要去就是补强这一块。但我还是抱着就是我就不信你能补多强。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两个就真的手牵着手一起去考了台艺大第一届的
1: 研
0: 究所。
1: 对。
0: 那我就想，虽然我的主修可能会输你，但我的学科应该不会输你了吧。
1: 嗯。
0: 结果放榜出来之后，为什么是我伤心往事？因为呢他考上了。
1: 是。
0: 我是备一。
1: 啊，你是备一。
0: 我是备一。
1: 哇，这个这个。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伤人了。所以呢，而且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厚着脸皮打电话给他。
1: 是。
0: 而且这位老兄哦，他不是
1: 你要搓汤圆噻？
0: 他不是只有考上台艺，你、哦、你们知道吗？
1: 真的吗？
0: 他同年还考上了南艺。
1: 哦，真的啊？
0: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很好朋友嘛，
1: 是，
0: 我就真的厚着脸皮问他，我跟他说：“黄胜宏，我跟你讲，你家不是住台中吗？
1: 嗯、
0: 你有考虑要回台中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台艺耶，我真的他是我第一志愿。”
1: 嗯，
0: 然后。讲了非常久之后，我终于受不了，我说：“哎、欸，这位先生，你知不知道我是备一？”
1: 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
0: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那你知道这是我的第一志愿吗？”对，然后这个伤心往事就好了。我曾经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大概有一个多月不跟他说话。
2: 还好这个梁子没有
0: 结。但我们的友情还是很坚，就是坚定的。对、
1: 嗯，所以还好啦，因为好像你就去了师大嘛。
0: 对，就我觉得上帝还是有为我开另外一扇门。
1: 我本来一直以为说很奇怪，你怎么都不来台艺啊，跑到师大去？原来是这个原因，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还跟他，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上帝真的很幽默。
1: 是，
0: 如果他今天让我背二背三，或干脆没背上，我可能就自己摸摸鼻子，好好检讨。
1: 对，
0: 就刚好是背一，我觉得天啊，这是开什么玩笑？怎么这么刚好？ 对, 对，所以那个刚刚讲他这段辉煌过去，就我的内心在滴血。
1: 嗯、其实啊、哦，我们常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当下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知道。其实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自己美好的旨意，他会帮你安排。
0: 对，
1: 当你认为最好的事情，其实他未必在那个时候你认为最好，可是未来未必。其实你在师大也有其他的一些训练，对你也有蛮大的帮助。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又回到了台艺啊，你还当读了博士班呢、啊，所以这个拐，上帝还是帮你带回来了，因为受了其他的训练以后，让你更丰富，所以你才有读博士班的机会。所以盛宏，你终于知道说你结了多少梁子吗？
2: 啊，今天知道了，今天知道，最大在旁边。
1: 真的，以在当下来讲，当时那是我们的第一届，其实我们很在乎第一届的学生。
0: 嗯，
1: 我们非常在乎，所以我们，而且我在台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切很公平。
2: 嗯，
1: 我们绝对是打分数的时候，就是每个老师不准跟其他人讨论。
0: 嗯，
1: 而且我们不会说，大家打完了分数，然后跟大家说，哎，我们讨论要谁录取，我们把分数来重新调整，不做这种事。我们都是旁边有个录影机，直接录影所有过程。
2: 嗯，
1: 然后呢，结束了，直接拿那个胶台，就放到每一个人的桌上，就把它贴起来。
2: 分数部分就把它贴起来。
1: 对，就绝对不更改。我第一个，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非常的 care。我认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都是一样的，他应该有同样的权利，他应该是同样备受尊重。他不应该让所有的人因为某个人的意见去导引了其他人。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很多的评审？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评审过程里面是客观的。
2: 嗯，
1: 什么叫客观？当人多的时候就客观了。当集中只有两三个人的时候，其实他就很主观。那我们不让大家互相去影响。所以一打完之后就贴起来。那为什么有个85的那个就是这个底标呢？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也是就是

0: 非本科的，可是他的主修真的是不好。可是你要知道，他考英文，他是英文系的，好像跟你一样福大的
1: 哦，
0: 福大英文系。然后他的英文，他考他的学科考到怎么样的？英文考了90几，他的学科高得一塌糊涂。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门槛的时候，他是前两名吧？
1: 哇哦，
0: 他好像是。我把那个门槛打掉以后，他如果没有门槛的概念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讲他录取了。
1: 嗯，
0: 但是他录取了以后，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对他不是一件好事。
2: 嗯，
0: 因为他在音乐的专业里面，尤其是在演奏的专业，我们是以演奏为主体，不是以研为主体，不是以学历为主体，所以这个差异性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对他不是好事。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培养这样子的，因为我等于是花费了很多的体力，但是培养出来一个不是我们要的学生。所以有门槛，所以当你会被有门槛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希望完全公平。所以今天很简单，虽然一个人很哀怨，另外一个人是也不知道，他只是努力然后他考上了，而但是他改变了他的一生，对不对？那其实这一切来讲，其实你看看他自己的比赛的资历，他在民国九十一学年度的时候，他是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大专 A 组。哎，你那时候怎么跑到 A 组去的呢？
2: 那时候我记得，
0: 你怎么可以跑到 A 组 ？A 组是给所有都是音乐的学生，
1: 对，所以
0: 但是 B 组的人可以挑战，
1: 对，所以老师你能懂我们当时
0: 我了解啊
1: A 组的心情吗？
0: 你这种 B 组的你就到 B 组去就好了。
1: 对，我们就有一天某一届的比赛突然冒出了一位黄同学
0: 是啊，
1: 然后打乱了我们所有的前五名
0: 哦，
1: 对，
0: 而且我看到他来一个什么优等第一名，是你有点太离谱了吧？
1: 特优第一名
0: 啊，特优第一是？
1: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我还蛮怀疑为什么会变好朋友，
0: 是
1: 因为按照这个我们的认识的过程，我们应该是敌人才对。
0: 对啊，
2: 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
1: 对，但我们却就是变成很好的朋友跟伙伴这样子。
0: 而且我看了一个资历，你讲了你2005年就第13届的台北市民族器乐大赛琵琶决赛第三名，
2: 是，
0: 请问前两名是哪里的？一个是哪里的？第一名是谁的？
2: 南艺的，两个男
0: 第一名是两个哦，前面两个是南艺的，
2: 都是南艺，
0: 也就是说那个整个都是台湾的内部的比赛，
2: 是是是。
0: 哇，那台艺的不得跑哪去了？台艺那一年真的很惨啊！
2: 哦，我那一年是大学刚毕业，就是。
0: 哦，你大学刚毕业
2: 考上的时候，所以那个我记得那时候节目单上面印的我的，
0: 你是台艺，
2: 我是辅仁大学，
0: 哦，是辅大，还不是写台艺，
2: 对，我是写辅仁，
0: 所以你看，哦，这个，可是不管怎么样来讲，就是说，其实以一个我们从训练的概念来讲，学校的概念，其实你是一个非科班，
2: 嗯，
0: 可是最后你却是科班，其实我从来不惊讶这样的事情。因为真的有很多非科班的，其实他的演奏内容，他的整个结构其实不输一些科班的啊，但是最后走在舞台上，当然顶尖的几个最后还是科班为主体了。因为这个你毋庸置疑的，就是在这个长久来讲，非科班的人其实要能够，除非你转，就像你其实你现在是科班的，
2: 是
0: 你早已经转了啦，嗯，我们刚才一直讲你过去的某个阶段，
2: 对对，
0: 某个阶段其实后来其实你已经进入了科班体系，尤其你在科班体系里面，你又用非常好的成绩，优异的成绩毕业的，而且你的演奏后段来讲，其实你不断的参加了各种类别的演出。那我也特别好奇的，有一次就是好像是我邀你的吧，跑到东京去那个，
2: 对对对对，
0: 是我邀你们几个人去的嘛。结果那个的感觉如何？
2: 那个的感觉，我记得那时候是去年吧，去年9月左右，
0: 是，
2: 哎，不对，是去年的3、4月左右。那时候我就记得老师有跟我说，哎，有一个日本的那个演出要来找，全部都是男生的哦。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哎，你记得要去哦。我说哦，好。
0: 哦，你就答应。对对，我又跟你讲，你就答应了。对
2: 对
0: 对。
2: 我说哦，好啊好啊。然后他老师就说，哎，之后会有人会跟你联络。
0: 嗯。
2: 那后来我们7月就开始做那个 audition 的动作。
0: 是。
2: 然后 audition 完之后，就选出了最后有6位。
0: 是。
2: 就是都是我们台艺大的学生。
0: 是。
2: 或是毕业的校友这样子一起过去。
0: 嗯。
2: 那在今。

0: 年3月的时候就到东京跟大阪进行了演出，
1: 是
0: 那合作的对象是那个日本一个非常知名的雅乐演奏家，有那个雅乐贵公子四公子之一的东仪秀树先生，
1: 是
0: 那他本身在这个音乐造诣上面非常的非常顶尖，
1: 是
0: 他除了会吹雅乐的那个臂力的乐器之外，他还会吹那个笙，然后还有一个龙笛，
1: 是
0: 但是他除了这些雅乐的乐器之外，他本身会弹爵士钢琴。
1: 哦，厉害，
0: 非常厉害
1: 哦！
0: 对，我们全部在旁边看排练的时候都看傻了。
1: 嗯，
0: 那那次的演出的经验呢，是我们在东京举办2场，
1: 嗯哼，
0: 每一场的东京涩谷的一个音乐厅，然后那个厅的场地大概有2000多人。那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那2000个。应该都是来看东仪秀树先生的，然后两场都满场，那在大阪的演出的话是在一个 live house 里面，好，然后座位不多，大概100多个位置，也是2场全部满，全部爆满。那我们演出的类型呢，就是比较有，譬如说跨界的，譬如说有什么公主彻夜未眠啊，然后用国乐器。
1: 对，
0: 六件国乐器跟一个臂力，然后钢琴，爵士钢琴，然后贝斯，电贝斯，还有一个爵士鼓这样子组成，然后还有什么木星啊，然后还有东仪先生自己的创作的歌曲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串成了一场的节目。那觉得那次的经验相当的特别，就是见识到日本人很专业，然后很专注，然后非常的仔细细心的一面，这样子。
1: 是，好，我们谈了那么久，我们来欣赏欣赏你的演奏吧。来，我们来介绍这首作品《春江花月夜》。来，您稍微简单的介绍好吗？
0: 这首《春江花月夜》是我在2012年。翠，这个翠要怎么解释呢？纯粹的翠，翠这首这场不是毕业音乐会，我的琵琶独奏会里面的一首曲子。那这个曲子呢，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由琵琶跟钢琴一起做诠释的。那钢琴的部分是请王立新老师来为我这个演奏这样子。
1: 好，我们来欣赏《春江花月夜》。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春江花月夜》，它是由黄胜宏的琵琶、王一新的钢琴，他们的一个二重奏。这个作品其实演奏起来很特别哈，
1: 嗯，
0: 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春江花月》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完全不同。那你自己的感觉，跟你弹，单纯只有自己的琵琶弹《春江花月》，我感觉那个心情不一样，对不对？
1: 心情不一样，因为等于是说，独奏的时候就只要顾着自己，
0: 嗯，
1: 在诠释整首乐曲的时候的心情。那二重奏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到两边互相的默契，
0: 是，
1: 然后还有在整个乐曲的整个展现，或者是说段落之间想要传达的情感，
0: 嗯哼，
1: 会多做琢磨。
0: 对，感觉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编的一个效果，非常的好，因为它是在原始的《春江花月夜》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头，然后把它分配很巧妙的分配到钢琴跟琵琶。我本来以为说是钢琴是一个伴奏，结果后来发现不是，越听到最后完全不是这回事哈，完全不是。好，今天很特别的是，听众们有福了哈，因为我们胜宏今天还特别带着琵琶。要为大家来演奏一首瞎子阿炳化验君的作品，叫做《大浪淘沙》。好，《大浪淘沙》这个作品，其实阿炳，其实我早期的时候这个作品的时候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大部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乐器来演，你知道吗？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听的这首作品《大浪淘沙》，你们都不知道用什么乐器吗？三弦。
2: 哦，
0: 我听到的《大浪淘沙》都不是用琵琶弹的，都是用三弦弹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大浪淘沙》是三弦的作品，它不是琵琶的作品。
2: 哇哦！
0: 结果后来啊，原来是阿炳的作品，原来是用琵琶弹的。
1: 嗯
0: 啊 ，OK， 那胜宏，你今天怎么会选这个首作品？你要不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1: 嗯，这个作品其实我自己蛮喜欢的。那我记得第一次学

0: 的时候是，好像是在2004年左右，那时候那个刘德海老师刚好来台湾，然后就进行一个演出交流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要跟刘老师排课，那时候手上刚好就是有这本刘老师的传统曲集的谱子，
1: 是，
0: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先练一下，就直接去跟刘老师学这首曲子，
1: 是
0: 这样子。那这首曲子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对音色上面，这首是慢的曲子，所以它在音色上面可以多做琢磨这样子。那譬如说可以展现出琵琶的硬，然后还有它的左手的行韵，然后以及右手的一些技法这样子。
1: OK， 那要不要在演奏这一首整个这个作品之前，你稍微把里面比较有什么特点的，可不可以做一点简单的示范？虽然大家看不着，可是可以听得见，
0: 是，
1: 好不好？好，你稍微解释一下。
0: 它的我们知道琵琶有四条弦，那我们有时候会有弹高低八度不同的双音双弹。那它如果要比较硬一点的时候的声音就变成，它的触弦会稍微快一些，那就可以比较能够展现出琵琶的一个硬的这个特色。
1: 刚刚各位所听到就是它运用了琵琶的指弦按弦，然后呢用中弦的空弦，两个正好是一个八度，
0: 是，
1: 所以听起来正好就是一个强化了一个声音的音响，然后也运用它在触弦过弦的速度，然后造成了音的我们叫做使振过程的变短，以后它就会变成比较刚。如果说它要柔的话，就触弦稍微过弦慢一点。好，那还有其他手法在这个作品里面运用吗？
0: 其他的手法的话，像是
1: 你刚刚讲
0: 的
1: 行韵，
0: 左手，
1: 对，左手行韵的概念里面基本上有哪一些？然后
0: 比如说
1: OK， 这个从琵琶的概念里面，它叫什么？
0: 它叫推拉弦，
1: 推拉弦，
0: 它就是改变音高这样子，
1: 就是用同一条弦，然后按的位置里面运用拉弦的概念去让弦变紧张，所以它的音高会变高。那么这个跟古筝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乐器啊，就用张，我们用什么弦的张力，而不是用它的长度去改变音高，然后这样产生的我们叫韵的概念，哈，行韵。还有呢？
0: 然后它还有一个，譬如说刚刚有一句，注意泛音。这个刘老师，刘德海老师，他说这个叫做共振泛音，就是说在，
1: 就是他在残弦里面的二分之一的位置一个泛音出现，然后他就跑到指弦来，然后在同个位置上
0: 柔弦，
1: 然后做柔弦的动作。OK， 这个很特别，这真的非常非常特别，
0: 比较不常用到的。
1: 对，应该是没有人想到啦。
0: 对，刘老师特别都是想到一些我们不太会思考到的一些演奏技法。
1: 这些是还有呢？还有没有别的？
0: 还有我们有一个技法，这个发出一个类似杂音的。
1: 好，
0: 然后它有这首曲子里面会有两种，一种是用指甲抵着弦。然后另外一种是用肉，我们大拇指的肉去抵着弦，它声音是不一样的，比较闷，两种不太一样。
1: OK， 其实琵琶最难的，事实上，我弹琵琶弹了一个月，我只弹了一小段作品，我会弹了，我只弹一小段作品，后来弹不来了，因为对我来讲，我的手，所以我一直看到明芳弹琵琶，我就感觉哇，这不可思议，因为他的手未必比我长。可是他可以弹的琵琶弹成这个样，我就搞不清楚当时为什么我琵琶弹不好。可是如果我当时琵琶弹得好，我的胡琴大概就永远没有法去拉了。哎，人总是有不同的专长啊。那琵琶其实五个手指要轮，而且那种张力要平均，其实不容易。好，我们就请盛虹来我们演奏这首花园君的作品《大浪》。

0: 哇，好棒好棒，谢谢谢谢。那个乐器会放到后头，
1: 好，
0: 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1: 好的。
0: 那个明芳，你，听了这样子的演奏，所以我想，
2: 我刚刚我觉得，其实他一开始弹，因为这曲子对我们弹琵琶来讲很熟悉，
0: 熟悉对。
2: 然后我就想，哦，大浪淘沙。然后当他第一个音下去之后，一直到刚刚结束。我才有点会意过来，我一直都看着他，
0: 哦，
2: 因为就是不自觉的，
0: 对，不吸引，
2: 对，而且我真的是到了老师刚刚讲话，我才发现我一直在看着他，
0: 嗯哼，
2: 对，

0: 太好听了。
1: 谢谢您吧。
2: 其实应该从某个角度讲了，因为看他的时候，顺便因为你们本身之间，因为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那当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会去关注演奏者，他不是只是听声音，而是他用什么手法，他怎么去呈现。我想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作品啊，而且那个从他所发生的一些音响跟。我们都是现场的，我们根本也没有说什么录了然后再把它拿进来放哈。我们刚刚都是现场，所以我故意还跟你讲说把乐器放着吧。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蛮佩服他的，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录音
2: 是
0: 你要弹现场琴，那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耶。
2: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里基本上来讲，我是不 NG 的哈，除非是今天我真的我产生错误了，否则的话，其实虽然我是预录。但是我会把它当成现场 live 整个的状况，好，一直要去把它播。哎，我很好奇的，好像是盛虹马上有音乐会还演出，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我
2: 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3: 这次很高兴啊，可以跟这个成功北一校友国乐团
2: 哦
3: 合作
2: 哦、就是、你跟我的母校啊。
3: 对，所以我刚刚在讲名字的时候有一点诚惶诚恐。对，这次是在8月17号
2: 哦，8月17
3: 星期三的晚上，在新北市芦洲工学社的音乐厅
2: 哦，芦洲工学社，
3: 芦洲工学社的音乐厅。
2: 他们怎么会这次跑到那边去哈？
3: 今年好像暑假场地比较挤，
2: 吃紧。
3: 对，
2: 哎，暑假不是一般的专业乐团比较空吗？他们反而不演，
3: 好像有那个什么两厅院有维修
2: 啊啊，对对对，
3: 保养日这样子。
2: OK，
3: 所以比较紧张。
2: 那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呢？你有在他们那边当指导老师吗？还是
3: 没有？哎，其实以前我还在台北读书的时候，曾经有去。那个校团那边就去帮忙演出过几场这样子
2: 哦，
3: 对，就认识。
2: 可是你要知道，
3: 老师这样，
2: 对啊，但是他们会让你跟他们一起做协奏的这样子，其实不容易啊。你要演奏什么作品？
3: 这次要演奏那个近年很红的王丹红老师的作品《云想花想》。
2: 哦，
3: 琵琶协奏，
2: 王丹红真的是红透了。他近年他的一些作品，其实经常都被不管是合奏。合奏是音乐比赛的自选曲的首选，
3: 是。
2: 然后呢，他的这些协奏曲，虽然每一个乐器他只有一首协奏曲，可能有的作品现在开始量多了一点点，可是以他的作品来讲，被演出率非常的高，那是你选的作品还是他们乐团选的？
3: 乐团选的。因为我去年跟那个黄光友老师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2: 是，
3: 然后我也是演了《云想花想》，
2: 是，
3: 那黄老师听了也还蛮喜欢的，所以就介绍我跟城北校团这样子合作。
2: 那城北校团这次谁指挥呢？
3: 这次的指挥
2: 黄光友吗？
3: 黄老师也有
2: 啊、
3: 然后另外，
2: 那你这首作品谁指？
3: 我这首是廖诗云，
2: 哦，廖诗云要指哦。
3: 然后还有另外
2: 我们的女强人，
3: 还有另外一位指挥是刘志轩。
2: 啊、因为廖诗云是北医，
3: 对，
2: 北医女毕业的，
3: 是
2: 刘志轩是
3: 成功
2: 的，然后黄光佑是成功，然后黄光佑是陈如琪的学生，
3: 是，
2: 然后成功这个是陈如琪交给了黄光佑，其实中间还有别人，好像还有玉兴义吧，那个时候之前这个东西，然后我是将成功交给了陈如琪。然后陈如琪后来带了蛮久才交给了黄光佑，所以哇，这几个都是成功跟校友之间的关联性。其实要廖诗云一定要来听听，因为听听看他怎么跟你合作。那廖诗云其实吹笙
3: 是，
2: 他也是很特别。到最后，台大研究所读了音研所以后，他其实很关注都在演奏的，尤其在指挥，很不容易哦，很不容易的。那你跟他合作，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3: 因为我们也是很熟的朋友啊。
2: 哦，
3: 那但是这一首《云想花想》的作品比较特别的是，他是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场，去年有一场王丹红音乐会的专场，哎，没有，今年有一场王丹红。音乐专场，然后他的节目单里面写到《云想花想》其实是他怀孕的时候的作品，所以他说

0: 女性荷尔蒙大爆炸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嗯、应该要非常柔情似水，但是这次我觉得我应该要挑战一下柔情似水的这个部分。男生要挑战柔情似水
1: 我、哦、是蛮难的，如果交给明芳我看你比得容易一点吧，
0: 对，他一定没问题。
2: 我想我可能蛮能体会那个
1: 因为你是
2: 那个，
1: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明芳是妈妈哦，几个小孩，
2: 两个小孩
1: 真的很不容易。你如果你从你来概念来讲，应该你比较容易体会这样的作品吧？
2: 对，其实云想花想。这首真的是近年来很红的琵琶协奏曲作品，对，就光我身边就蛮多人都有演过这首曲子。因为我上次有看到那个节目单，王丹红自己写的，就是就像刚那个盛红讲的，对，然后我就在想，我当时其实看到我就有在想说，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机会演到这首作品，
1: 对，
2: 但我就有在想说，哎，我也蛮想尝试的，
1: 是，
2: 对，因为我觉得同样是身为母亲的出发点，也许我们在诠释上还是会有一些想法的落差，
1: 是，
2: 但我觉得同样这个母亲的角色，也许会在这首作品里面有一些共鸣，
1: 是，
2: 对，
1: 是，因为其实作曲家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称之为一度创作，可是演奏家他是一个二度创作者，他只要立基在作曲家的思维上头，其实他的想法 他会有另外一番的想法，比如说以男生的柔情似水跟女生的柔情似水未必会相同，
0: 可能下手还是会比较重一点，
1: 但是其实轻重不是问题啦，而是在所谓的柔情的这种的概念，男生的柔情跟女生的柔情其实一定会有差异，其实就算是男生本身也会有其他的差异，其实音乐的独特性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8月17号在芦洲工学社有一场成功北一他们年度的音乐会，由黄盛红要来演奏廖世云指挥的《云想花想》，那晚上是7:30吧还是下午
0: 7:30、哦、晚上7:30，
1: 那可以坐捷运啊，坐芦洲线，坐到芦洲线那边，然后走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脚程快的大概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那开车的话，那边有地下停车场，
0: 是
1: 啊，其实也最近来讲应该是很方便的
0: 哈。
1: 那票怎么到哪里拿？
0: 购票，
1: 它是购票吗？
0: 对，它是购票，然后现在也是在那个两厅院。
1: 两厅院
0: 是
1: OK， 它的票价大概多少？
0: 票价
1: 你不知道？
0: 对，我不知道。
1: 哦、各位，您就应该现在已经开始卖票了，
0: 是已经开始了。
1: 所以芦洲工学社好像只有几百个位置吧？
0: 对对对。
1: 哦，座位不多，所以各位您不要放弃了这样子的机会，尽快去买，可以到两厅院的售票口，你去直接到售票口买，
0: 对，
1: 也可以上网啊，上网可以买，然后就是8月17晚上7:30在芦洲工学社，由城北校友国乐团和黄盛红来演奏的这个琵琶的曲子。好，今天最后节目中我们还要播放一首是琵琶二重奏彝族舞曲。当初你们怎么会做成一个琵琶二重奏呢？
0: 当初这场音乐会啊，是这个2014年张佩玲老师他的独奏会，然后我是选他其中，因为我又帮他导聆了。
1: 哦，你又帮他导聆，所以你又帮他演。
0: 对，然后大家就看到我，其实好像还蛮忙的啊，一下又要主持又要讲话，然后一下又换衣服又上来弹了。那 这首曲子呢，其实就是这个王慧兰老师写的曲子，它就是建立在彝族舞曲的基本架构上面，然后来做一些，譬如说，我们的琵琶就是两把。一般 size 的琵琶，它没有做什么低音琵琶或者高音琵琶的这样子的编制，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琵琶来做，高低八度，或者是有一些和声，有一些手法的，这样子的呈现。
1: 是，好，我们就来播放这一首彝族舞曲。那么也在这个音乐声中，我们要跟各位说再见。那也谢谢盛红，谢谢明芳，谢谢两位，
0: 谢谢大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画龙点睛，我们今天来谈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谈一个比较好玩的词儿，叫“风吹草动”。风吹草动好像应该算是形容词吧？可事实上，它跟忠臣伍子胥是有关系的哦。我们来看他在什么时候跟风吹草动有点关联呢？